0: 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还表示将继续加强沟通协调与磋商，推动双边合作，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做出努力。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中值51.7，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上升到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到3.4%。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11号晚在滨海塞纳省克莱翁附近脱轨。该省省长在当天深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据了解，列车上载有180名乘客，当地政府已启动针对大量伤员事故的应急预案。另据警方消息人士表示，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942例，其中3349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比赛11号继续进行，中国队首战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同组的巴林队89-85力克卫冕冠军菲律宾队。本届亚运会男篮比赛共有12支球队参加，3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3名晋级8强。中国队与哈萨克斯坦队、巴林队和菲律宾队同处 C 组，今天中国队将迎战巴林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地时间11号，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遗失99艘商船改变航向。
4: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3: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了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2条航运通道。
4: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
3: 有关也门局势当前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5: 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说，自本月3号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打击了7个军事集群、38个旅，并击落9架军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具体战果声明主要来自胡塞武装方面，其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核实。此前数日，胡塞武装已经宣布控制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经进入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拜卜地区。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正在明显增强。而在海上，胡塞武装释放出的信号也值得关注。 胡塞武装发言人易海亚表示，在他们看来，红海航运对各国船只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除外。同时，胡塞武装再次强调，将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直到敌对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封锁。从战场态势看，目前至少出现三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胡塞武装的推进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沿红海西岸向曼德海峡展开。穆哈、祖拜卜、毗邻岛等节点一旦形成联动，将使胡塞武装拥有更大的海上威慑空间。第二，沙特的应对压力明显增加。沙特近期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而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表示希望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目前不愿直接出手，而是考虑提供情报和目标信息支持。第三，曼德海峡的局势已经不再只是也门国内战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将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胡塞武装还能向曼德海峡推进多远，更在于沙特及其盟友是否会扩大军事反击，以及红海航运是否会因此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绕行。
4: 可以说，也门局势正在从一场重新升温的国际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3: 而随着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其实际控制力与国际社会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知之间的矛盾也可能更加突出。
4: 那么，未来这种矛盾将怎样影响红海航运安全？又会不会进一步影响到全球航运格局呢？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6: 首先呢，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的影响力的上升，那么它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的合法的政治派系，因此呢，当往来的船只过红海的时候，尤其路过也门这个沿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同胡塞武装所主导的这个海事系统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当前实际上掌控了这个也门红海区域的这个主导权，那么如果说往来的船只在未来不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沟通，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航运上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合法性与航运安全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博弈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也门所在红海地区的这个沿岸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造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
3: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十一号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和麦地那地区段十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4: 沙特外交部十一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
3: 十一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
4: 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责任。他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危及伊拉克自身安全或其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7: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关注华南沿海及南海呢有明显风雨，以及华西地区多阴雨。那么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预计12到15号，南海大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呢将有明显的风雨，其中西沙群岛附近海面、海南岛南部沿海、北部湾南部海面的风力呢可达8到10级，阵风10到11级。此外呢，海南以及广东南部沿海啊还将有强降雨，那么尤其呢是海南东部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请注意防范。另外呢，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呀，未来10天仍然是多阴雨天气，尤其呢是陕西西南部、四川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那需要朋友们注意防范对交通出行、农业等的不利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哈，那么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呢回归正常，北方昼夜温差比较大。接下来我们具体来说，那么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呢将回归到正常水平附近，但是啊在东北地区13号前后呢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呢还将短暂的是降到偏低水平。那么对于北方地区来说，未来气温的一大特点啊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那么像西北地区、华北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昼夜温差将超过15度，局地呢20度左右，早晚时段外出呢需要注意保暖哈。城市当中我们举例来看太原，那么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呢25度上下，但是最低气温呢10度左右，再往后下周23的时候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但是最低气温依然是11、12度，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请朋友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好，今天就说到这儿。
3: 好的，景瑞。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不管是上下班通勤，还是短途外出办事，打车呢都是十分常见的出行方式。计价器作为核算车费的工具，本该公开透明，可不法分子非法改装计价器，篡改计费数据。如果金额比较少，乘客往往很难看出异样，不知不觉就花了冤枉钱。
1: 近日，天津首例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案一审宣判。案件呢，就源于乘客的一则投诉，多部门联合调查，终于揭开了改装计价器背后的猫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2024年夏天，乘客小刘如往常一样打出租车回家，平日里回家的车程都是20元左右。然而这次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却显示应支付40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行车路线没有变化，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小刘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随后拨打了12345电话进行了投诉。天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南开支队副支队长梁晓明：
3: 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2: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三款规定，私自为他人提供并安装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电子脉冲装置，情节严重，将构成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随后，天津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天津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刑事侦查一支队民警单金龙：

0: 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这家店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还给卖出去的设备做迭代升级和售后服务。
1: 一段20元的路程，计价器却能算出40元车费，这样的作弊设备究竟从何而来？乘客们遇到这类问题又该怎么维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修车店店面不大，位置偏僻，也没有悬挂任何招牌。警方发现，经常有出租车来到这家修车店。办案人员记录了所有停留过的出租车车牌，并通过天津出租汽车智能监控系统，对这些出租车实际产生的行程、距离、等待时长和其收费数据进行对比，随后发现了更多问题。天津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刑事侦查一支队民警单金龙，
0: 通过出租车监控系统后台调取车辆行程路线、距离和等待时长等记录，同时对比计价器收费记录，我们发现有26辆出租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从这家店进行了所谓的维修业务之后，都频繁出现了虚增里程，也就是计价器计价费用远高出正常收费的情况。而这也与我们前期从出租车司机掌握的情况相符，我们因此锁定了这个作弊装置的来源。
2: 在此前的调查和收网行动中，天津警方早已锁定了修车店的店主陈某某。2025年4月1号，警方前往其住所进行抓捕。在办案过程中，陈某某不仅和检察官讨价还价，面对众多指向他的供词时，还一口咬定自己只经营计价器维修生意，和大批售出的小飞机无关。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二级检察官温涛，
3: 在我们与陈某某的沟通中呢，他开始承认只制作了几个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还跟我们要求能不能把刑期降下来，后来就干脆不承认了，一直在狡辩，那我们就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链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结合他的供述，我们发现原来他的亲属就经营着生产计价器配件的工厂，通过他亲属的工厂，陈某某拿到了不少可以控制计价器的配件，而收货地址、收件人电话均为陈某某的网购订单里，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购买遥控装置的记录。
2: 警方走访咨询了中国汽车研究所等专业院所，并与专家确认，他们在这家店铺查获的配件就是制作小飞机的必备材料。专家解释，市面上主流的计价器其实都设计了自己专属的防伪码，不会随意接收电子脉冲信号。而经过专业机构鉴定，陈某某持有的芯片，其核心作用就是破解正规的计价器，达到篡改计价器数据的目的。温涛说，
3: 这个就是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一个芯片，就是说小飞机起核心作用的关键部件。而这个芯片呢，它就可以完全的接管我们视频中的出租车的计价器相关的这个遥控器，然后它一直在发亮，产生了电子脉冲信号，导致了计价器的金额疯狂的增长。我们鉴定的这些配件呢，就全部来自于陈某某，但他始终不承认啊，利用这些配件做了这些小飞机，狡辩说这些是用于计价器的维修，但是这个遥控器啊，鉴定显示它可以控制发射的装置，而且它有600个遥控器，正常维修计价器是不可能需要这些遥控器的。
2: 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发现，陈某某在售卖作弊设备时，为避免留下证据，只接受熟人现金交易。个别情况下，他仅允许买家以多个微信红包的形式转账，以为这样就能逃脱非法获利法律责任。从制作到销售，陈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完整，证据链闭环。
3: 他不仅为别人提供出租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违法所得了44035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律依据和犯罪事实都很明确。法院一审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最终一审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2: 出租汽车行业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服务窗口行业，天津交通执法部门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重拳整治私自改装计价器、虚增里程、多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了从源头防控到精准打击的联合治理路径，为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秩序、维护广大乘客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天津市交通运输综合

0: 和行政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张华。
1: 出租车虚增里程的个别情况具有隐蔽性，我们除了在加大执法和检查力度外，也鼓励公众出租车司机举报违规行为，推出了便民举报的小程序。今年以来，天津已累计查办出了出租车行业各类违规案件2400余起，处置群众投诉举报6400余件。
2: 出租车是一座城市流动的窗口，计价器则是守护乘客消费公平的关键标尺。计价器作弊行为作为出租车顽症之一，一直是交通部门和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而本案的判决也给那些仍想通过改装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的个别人敲响了警钟。
3: 对于乘客而言，乘车时要留意计价器显示，注意保留行程票据和订单记录，遇到多收费等违规行为，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急救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呢，意外可能就发生在下一秒。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这些突发状况既不会提前打招呼，也不会挑地方。真正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
2: 可现实中，很多人遇到紧急情况时，往往不敢救、不会救，要么手足无措，要么用错方法，反而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1: 面对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意外，正确掌握急救技能技巧，能够挽救生命和降低伤害程度。今天各地将开展丰富多样的急救培训活动和急救知识普及。如何守护黄金救援时间？掐人中等所谓的急救法可能存在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江宗全的报道。
3: 帮我打120，拿出颤仪，观察患者呼吸，101、102、103、104、1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开始出外界大压。1、2、3、4、5、6、7、8、9、10、11、12、13、14、15、16。
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5: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
4: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四分钟被称为钻石四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6: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金库，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4: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四步法，即先确保环境安全，在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6: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搏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4: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6: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一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4: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6: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11。
9: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1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9: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2: 啥好消息啊？
1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2: 是吗？
11: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2: 地址在哪儿啊？
11: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大幅降低电击效率。如果患者身处小水坑或在雨天等露天潮湿环境，需先将其转移至干燥地面再操作，既能规避触电隐患，也能确保急救效果。如果患者胸部有药物贴片或植入了植入式心率转负除颤器，也就是 ICD， 则必须先移除贴片或避开植入部位，再粘贴电极片，否则可能影响除颤效果。陈志呼吁，希望更多人能卸下不敢用、不会用的心理包袱，了解学习急救知识，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实现急救为人人、就在身边的行动。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一进入到秋季呢，过敏症状就开始伴随不少人的日常生活了。鼻子不通气儿，喷嚏一个接着一个，眼睛又红又痒。即便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那很多人呢还是躲不过这种困扰。而蒿草被认为是引发这些烦恼的幕后推手之一。
2: 内蒙古蒿草包括了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蒿属植物，比如说黄花蒿、大紫蒿、沙蒿等等，它们是草原生态原生物种，其花粉是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源。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
1: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随着近期的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呢已经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这是否意味着过敏警报就解除了呢？过敏成因复杂多样，我们又该如何科学认知、规范防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扬、王丹、梁华的报道。
13: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4: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5-6亩左右，
12: 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3: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4: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推动蒿属植物治理从单一清除向长效生态管控转变。
13: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同步补植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过敏性鼻炎患者韩松元明显感觉到今年症状改善了不少，
15: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7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8月中旬才开始。
13: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今年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6: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今年的花粉浓度较去年确实是有明显下降，患者的也普遍反映症状比往年要轻一些。
13: 鼻炎患者对蒿草可以说是避之不及，不过过敏真的就只是蒿草的错吗？蔡慧娇指出，事实上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了蒿属、禾本科、梨科、苋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
16: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13: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症状可能会出现反复。
16: 随着花粉的浓度的下降，患者的症状会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3: 专家提醒，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
1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网络直播流量很重要，正因如此，网络直播间里主播们会使出浑身解数抓住粉丝的眼球，不过热度之下也滋生出一些乱象， 比如在一些讲故事类的直播间里，部分主播为博眼球，刻意模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编造故事误导观众。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日就审结了一起与此相关的案子。
1: 案件当中，主播小金在直播间连线粉丝讲故事，他们讲述的神秘吊坠、老宅寻宝等一连串离奇的情节被包装成了所谓的真实故事。此外，主播还以连续剧式更新来制造期待。那么这种靠编造故事引流的方式是不是违反了直播规范？平台又是否有权做出封禁账号权限的处罚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20: 原告小金的直播间之所以被电关注多，能吸引粉丝，是因为他连线粉丝讲故事，而且号称讲的是发生在粉丝自己身边的真事儿。正当他的直播间不断积累粉丝流量的时候，2025年12月，账号却被平台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观众连线权限。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王晓彤介绍，
21: 平台对原告的账号做出了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和观众连线权限的处罚。理由是他在某场直播中讲述的内容被认定为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原告发起过申诉，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呢，他就将这个平台的经营者某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恢复这个账号的正常使用功能。
20: 何为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被告科技公司答辩称，小金的直播内容说到老宅寻宝等猎奇情节，并用口播内容诱导粉丝关注账号及次日直播，属于剧本炒作，宣传虚构邻里亲友间因寻宝展开的阴谋暗算的悲惨离奇故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平台基于监管义务对小金作出处罚并无过错。庭审中，法庭播放了涉案直播视频。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法官高雅介绍，
22: 在直播回放中可以看到，直播间里原告他先连线了一名男性网友，这名男网友讲述了一段涉及老宅寻宝的故事。他称女主角一同身上有一枚神秘吊坠，是来源于太岁星君或者是神秘高人赠予具有神秘的能力。同时呢，他还讲述了一些关于一同身边的亲友算计啊，身边人背叛的情节。之后原告呢就连线了这名女性网友一同，讲述了自己神秘吊坠的来源和目前的困境，询问主播应该怎么办。
20: 在直播期间，原告小金用煽动性的语言营造了紧张悬疑的氛围，
22: 说了一些一同身上有神秘力量上身啊，说身边人都不可信这样的暗示内容，还会说下播之后去研究一下怎么进一步处理网友的事情，要求直播间的观众呢关注自己的直播间，了解后续进展。
20: 庭审过程中，法官询问原告关于连线用户是谁以及故事具体内容，原告表示记不清楚。高雅说，
22: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账号直播间里用户讲述的内容明显不属于真实发生的事情，而且原告也没有办法解释连线网友的身份和故事的内容，所以可以认定涉案账号在直播过程中发布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那么原告编造剧本虚构故事情节，而且发布了一些突出迷信制造对立这样的评论，诱导直播间的用户去关注自己的账号和直播间，可以认定原告的直播间确实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以及违反平台服务协议和平台授权公约的行为。
20: 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发现互联网用户注册使用账号信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的，应当依法依约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限制账号功能、暂停使用、关闭账号、禁止重新注册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

0: 并及时向网信等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被告提交了履行法定义务的证据。王晓彤说，
1: 被告提交了涉案账号被举报和处罚的记录，这些证据显示在平台做出最终的封禁处罚前，平台用户对这个账号的举报已经多达160余次。这些举报主要围绕着像违法违禁呀、诈骗呀、错误价值观，还有剧本演绎或者炒作等等这些原因，并且平台曾经以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存在利益诱导行为或倾向为由，先后对这个账号做出过5次处罚。
0: 法院认为平台对小金的处罚具有适当性。高雅说，
2: 可以看到原告此前多次因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以及相关的原因呢，被平台进行警告和短期封禁的处罚。那么原告对于自己的直播间可能有违规行为有着清楚的认识，并且也是了解平台规则的，被告作为网络平台运营者有义务采取技术措施去保障平台的稳定运行，也是有权对于违规的账号和违规的内容进行相应的处理。我们综合在案的证据来看，被告的处罚措施和原告的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后果是相适应的，没有超过合理的限度，也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平台协议约定的。
0: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小金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超过8亿人，讲故事类直播间凭借独特的叙事魅力和情感感染力，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娱乐体验和精神陪伴。法官强调，直播内容的多样化发展不等于内容的无序生长，主播在直播间呈现的内容应当恪守创作底线。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艳杰分析，
3: 我们认为直播间的场景不是散布虚假信息、煽动对立的舆论场，为了引流涨粉、捏造人物身世、虚构所谓的上身、太岁星君等封建迷信内容，刻意渲染阴谋背叛的对立情节，以连线的现场感暗示故事源自真实事件，以明天继续的悬念引导观众追踪，这些行为啊，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
0: 王艳杰强调，互联网不应沦为靠虚构悲情、渲染阴谋、制造对立来博取流量的营销空间，真实的才艺表演、真诚的知识分享、真切的互动交流才是直播行业行稳致远的正道。他建议网络平台应落实主体责任，积极主动治理直播乱象，
3: 网络平台应进一步细化违规情形与处置标准，建立清晰的违规认定标准和分层级的处罚体系，留存完整的处置证据。此外，还应强化导向意识，扶持优质主播，扩大优质内容生产供给，整治虚假故事引流乱象，推动网络直播业态健康可持续发展。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5: 今天先来看乒乓球的消息， WTT 澳门冠军赛正在进行，这次比赛国乒并没有派出全主力的阵容去参加，王楚钦、孙颖莎等主力都不在阵容当中，男单3个人，女单4个人。昨天呢，比赛进行了男女单打的第二轮比赛，也就是16进8的较量已经全部结束了。男单国乒选手周启豪3-1战胜了美国的贾哈，陈元宇2-3输给了斯洛文尼亚选手约尔基奇，女单陈幸彤3-2险胜埃及选手戈达，陈毅3-1击败了俄罗斯选手阿布拉米扬。这样男单八强国乒只剩下周启豪一个人。今天中午的4分之1决赛，周启豪将要迎战日本名将张本智和。女单国乒八强有2个席位，今天中午陈毅对德国选手韩莹，晚上陈幸彤对阵埃及选手麦什里夫。再来看篮球方面，第20届亚运会即将于19号在日本的名古屋开幕，不过和其他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一样，一些项目会在开幕式之前就开始比赛。本届亚运会首先开赛的项目就是男子篮球，昨天的男篮 C 组第一轮小组赛当中，中国队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这场比赛呢，于家豪、庞征林等6人得分上双。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中国男篮将会再次出场，今天的对手是实力比哈萨克斯坦队要稍微强一些的巴林队。昨天的小组赛第一轮，巴林队是战胜了菲律宾队，而本次亚运会男篮小组赛是3个小组的前2名，还有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可以出现进入8强，所以今天如果中国队可以顺利的再击败巴林队，就可以提前一轮拿到8强的席位。最后来看田径赛场，第一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当地时间昨晚在匈牙利开赛，这是世界田联全新打造的一项田径世界年度收官赛事。今年的第一届为期3天，总共28个项目，参赛资格的发放条件

0: 非常的严苛，面向的是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以及各个项目世界排名当中顶尖的选手。而且和其他的田径比赛不一样，中级锦标赛的竞赛轮次大幅的压缩，100米到800米的竞赛总共是两枪，也就是从半决赛开始，1500米、5000米以及田赛的全部比赛都是直接进行决赛。而且在整个赛事开始之前还有运动员的红毯环节。那么在本次比赛里有两位中国选手将会出场，分别是女子标枪钻石联赛总冠军得主闫子仪以及男子跳远世界排名第七位的张明坤。两个人的比赛都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进行。其中呢，闫子仪在本赛季钻石联赛四次分站赛夺冠，总决赛也又拿到了冠军，在这次中级锦标赛上获胜的概率也非常大，而且很多媒体也期待着他能够去冲击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而张明坤在男子跳远比赛里边将会和两届奥运会冠军得主腾多格鲁等名将同场竞技，也希望他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一次的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3: 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如何传递经验，带动新人成长？是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正考验？
2: 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4: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5: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闫子仪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6: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闫子仪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不触对手。
5: 闫子仪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7: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5: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

0: 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行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1: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0: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2: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一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0: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五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二十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是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3: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0: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零五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今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南南合作走过数十年历程，发展方向日益清晰，前行步伐愈加坚定。天气方面，当前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南海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其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当地时间12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登场。今天 WTT 澳门冠军赛进行男女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幸同、陈毅将在不同半区继续出战。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6: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5: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

0: 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8: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9: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0: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1: 啥好消息啊？
1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1: 是吗？
10: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1: 地址在哪儿啊？
1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2: 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1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 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 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

0: 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2: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4: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5: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0: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2: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6: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三分之一。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6: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2: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已对该输油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伊拉克武装部队11号晚表示，伊拉克总理已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责任。
6: 美国多地十一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
9: 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联合国南南合作日纪念活动高级别讨论会上发言，呼吁深化南南合作。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

0: 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8: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9: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1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9: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小学时候的语文课本里，高邮咸鸭蛋、绍兴茴香豆、北京的豌豆黄都曾经牵动我们的味蕾。长大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每一道美食的背后呢都有一个故事，并且啊，这些故事呢往往又能再现一段历史了。那么今天就为您解读这本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以书本当中的美食作为线索，来挖掘它背后的历史故事，把这些散落在大江南北的美食一一道来。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0: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4: 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2年级的下册呀，收录了作家沈柏英写的《千人糕》。在文章当中呢，父亲对孩子说，大米呢是用农民种的稻子加工出来的，那农民种稻子需要种子、农具还有肥料、水，糖呢是用甘蔗汁、甜菜汁熬出来的，这个甘蔗和甜菜啊也是要有人种啊。父亲的话让孩子明白了，即便是一块平平无奇的米糕，也是需要通过很多人的辛勤劳动才能够制作出来的。说到米糕啊，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也就是年糕。我国很多的地方呢，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啊，都会去制作年糕。年岁盼高时时立，前程莫祝旺财临。年糕啊，和年年高同音，它是个好兆头，寓意着家里的小孩的身高啊是一年赛过一年。那年糕想要做到口感软糯的话，精米和糯米的比例就必须的精准。把米啊放进清水里面浸泡7天7夜，然后呢碾成粉，蒸熟之后呢倒入一种特制的桶当中，不断的捶捣，这个雪白的年糕条就会源源不断的就流出来了。年糕制作好，还可以啊在里面放一些油炒榨菜丝或者是咸肉丝，这样吃起来就更加美味喽。传说啊，年糕的来历和伍子胥有关。伍子胥呢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因为父兄被楚王冤杀之后呢，就逃到了吴国，成为了吴王阖闾的谋臣。伍子胥对吴国啊是忠心耿耿的，他帮助阖闾使这个吴国的国力达到了鼎盛。后来啊，这个阖闾呢在与越国交战的时候呢，不幸被越军砍伤了，不久就去世。他的儿子夫差继位之后啊，就发誓要为父亲报仇，命令伍子胥去备战。2年之后呢，再去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啊，他自知不是夫差的对手，于是呢就派人去求和，表示自己愿意把这个越国的政权托付给吴国。夫差听到这个勾践的建议之后呢，是有些心动了啊。这个时候呢，伍子胥就规劝说，越王啊是胸怀大志，如今啊求和只不过是他的权宜之计，大王啊如果不一举歼灭越国的话，来日啊必定会后悔。可是夫差呢却不肯采纳伍子胥的建议，还听信谗言，赐剑让伍子胥自刎了。临死之前啊，伍子胥就对侍从说，倘若今后吴国被围困的话，城中缺粮食，你们可以到象门城下掘地3尺，那下面呢有我藏好的粮食。侍从以为伍子胥是在说疯话，所以呢就并没有在意。后来呢，勾践啊果然抓住机会对吴国发起了进攻，围困了吴国都城姑苏。很快的，城里的这个粮食啊就吃完了，老百姓是饥饿难耐啊，大街小巷是哭声不绝于耳。这个时候呢，有人啊就想起了伍子胥当初的这个嘱托，于是呢他就召集百姓来到了象门城下来挖掘。大约挖了3尺之后，大家就发现地下的砖头呢居然是用糯米做成的。原来啊，当初伍子胥早就料到吴国将面临大祸了，在营造姑苏城的时候呢，就让手下呀把糯米煮熟，然后呢造成砖块的模样，就埋在了城墙之下。虽然呢后来姑苏城还是被攻破了，但是啊百姓们凭借这些糯米砖避免了被饿死的命运啊。此后啊，每到过年的期间，这个吴国的百姓总是要做糯米砖来纪念伍子胥，这就是年糕的起源。那么这种风俗一传到其他的地区，年糕的样式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在宁波最有名的年糕叫做水墨年糕，它的历史啊 迄今已经有上千年了。水磨年糕使用的方法很多，可以蒸，可以煮，也可以炸，也可以炒，可咸可甜。光是炒年糕就有能几十种的花样，比如说番茄炒年糕，还有这个白菜炒年糕等等啊，还能跟这个白蟹、鱿鱼之类的海鲜一起炒。北方的年糕除了用糯米之外呢，还会用一些杂粮，你比如说北京年糕里面就有馅儿糕、窝窝糕、豆渣糕等等品种。清末紫禁城女官玉德龄在自传中写道，每逢新年时节啊，宫中供奉佛祖和祖先的年糕都由慈禧太后来亲自制作，太监们替慈禧啊准备好米粉还有糖和酵母，慈禧呢就和宫中女眷一起和面，之后啊就把发酵好的面团上锅蒸熟，传说谁的年糕蒸得最鼓，谁来年的福气啊就最好。巧合的是啊，慈禧每年都是冠军，想必呢是宫里的太监为了哄慈禧开心的话，在她的面团里啊增加了双份酵母吧。能跟宫廷攀上关系的食物不只有年糕，还有沿海居民钟情的鱼丸。相传呀，鱼丸的来历呢跟秦始皇有关。秦始皇酷爱吃鱼，有一次呢一不小心被鱼刺卡了喉咙，从此啊就下命令，如果宫廷膳御当中出现鱼刺的话，厨师啊就要被处斩。一时之间呀，御厨成为秦朝的高危职业。有一次啊，地方官员献上了几条鳗鱼，秦始皇是非常的高兴，就命令御厨啊来做菜。这御厨心里就很郁闷呢、啊、但是又不敢怠慢，只好呢就拿着鱼进了厨房，想到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系在这条鳗鱼身上，就不由得怒火中烧，抄起刀背狠狠地向鱼砸去。没想到啊，鱼肉经过这么一砸变成了鱼蓉，里面的鱼刺也都露出来了。御厨急中生智，就用筷子一根根地拔出了这个鱼刺，把这个砸烂的鱼肉啊拌上面粉，在汤里面去汆成鱼丸子。秦始皇知道没有刺的鱼啊是十分的满意，就问这个御厨，这是什么菜啊？御厨心里就想啊，这菜看起来像丸子，不如呢就叫鱼丸吧。但是转念又想，丸子的丸跟完蛋的丸是同音啊，害怕会触怒到皇帝，就改口说这叫鱼圆。秦朝灭亡之后呢，宫廷菜肴传至了民间，鱼丸就开始盛行了。福建人是最爱吃鱼丸的，当地有无鱼丸不成席的说法。这个宴席上的鱼丸呢、啊、选用背肌发达、肉质比较厚实、洁白少刺的鱼做成，讲究个头大、口感紧实。闽浙两地自古关系就比较密切，在福建建鱼丸的传播过程当中，浙江啊是最重要的桥头堡。七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收录了萧红所写的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提到，有一次鲁迅从福建菜馆叫菜，其中就有一碗鱼丸。鲁迅呢是浙江绍兴人，提到绍兴的美食必然绕不开绍三鲜，有人称其为绍兴菜头牌。相传呢，这道菜是南宋时期由绍兴首富张员外的家厨所创，用鉴湖里的鲜鱼制成鱼丸，用月鸡炖出高汤，再加上山笋、河虾、火腿等食材，入气锅蒸熟。当年宋高宗赵构品尝了绍三鲜之后呢，就连连称赞呀。在得知这道菜汇聚了越州的精华食材之后呢，宋高宗呢就提笔啊写下了“绍作中兴”四个大字，绍兴呢因此就得名了。跟着课本去旅行，品味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晋江的深沪鱼丸啊，

是闽南的传统菜品，始创于清朝同治年间。这个创始人呢叫张昌盘，他曾是一位走南闯北的船商。他在广东一带啊做生意的时候呢，就对街边贩卖的鱼丸产生了兴趣。经过了反复的改良之后呢，研制出他独具风味的深沪鱼丸，入口鲜甜香软，搭配肉骨清汤，美味可口，让人是回味无穷。除了深沪鱼丸啊，福建平潭的平潭鱼丸也很有名。平潭呢是在海岛上，主食为番薯。当地老人有一句口头禅，三块薯圆一碗汤，这句话就精准地概括了平潭百姓的食谱。平潭鱼丸呢就地取材，在鱼肉当中加入薯粉，煮熟之后呢洁白如玉，弹性十足，脆而不腻。福建依山傍海，山珍海味一相逢，催生出无数的美食。除了鱼丸之外啊，还有一道带有福建特色的菜肴叫蚵仔煎。蚵仔也就是牡蛎，牡蛎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浙江沿海一带称其为蛎黄，胶东半岛呢称其为石蛎、海蛎子，广东称牡蛎为蚝。蚵仔煎起源于福建泉州，在闽南地区呢是一道家常菜。据说呢，蚵仔煎的起源跟民族英雄郑成功是有关的。300多年前啊，郑成功从石井镇出发，去到厦门、同安攻打倭寇，恰逢呢是连日阴雨啊，军中的粮食一时供应不上，伙房呢只剩下地瓜粉和一些青葱。郑成功呢正为伙食发愁，忽然看见将士们挑来十几筐肥硕的新鲜牡蛎，灵机一动，就对伙夫说呀，今天啊就吃番薯粉煎牡蛎吧。于是呢，郑成功就跟伙夫一起把这个牡蛎和番薯粉还有青葱搅拌均匀之后，再加上少许的水倒入油锅里面，用铲子摊平，片刻之后啊，牡蛎煎熟了，鲜香四溢，将士们吃上蚵仔煎觉得滋味是别样的鲜美啊。又听说是国姓爷亲自下厨煎的，顿时啊是士气大振。宁波奉化流传一首歌谣，荔菜美劝君尝，苏白玉身心康，意思就是牡蛎味道鲜美，而且呢营养价值很高，能促进身心健康。牡蛎啊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我国多部古代的医书呢是都有收录的。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久服牡蛎可以强骨节延年。公元1097年的时候，苏轼被贬海南。那么在宋朝人看来呀，海南是一片蛮荒之地，而且那年苏轼已经62岁了，恐怕这一去的话，此生是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中原了。普通人受到这样的打击，大概会一蹶不振。可是苏轼毕竟是乐天派呀，他化悲痛为食欲，在海南四处寻找美食。没成想啊，还真让他找到了一道美味，那就是海南的牡蛎。苏轼被贬海南2年之后，给儿子苏过写了一封家信，他说呀，冬至前2天海南当地人送来了牡蛎，我呢就把这些牡蛎剥出来挤生肉，然后带着姜放到水里加酒熬煮，吃起来呀是非常的美味，我之前从未吃到过这样的味道啊。苏轼自言了2种牡蛎吃法，除了加酒熬煮之外，还可以挑出来个头大的，直接在火上烤熟。他在给儿子炫耀了海南美食之后呢，苏轼啊还不忘语重心长地嘱咐一番，你可千万不要把海南牡蛎的事说出去哦，要是把这个秘密泄露了，恐怕那些北方人都会争先恐后地学我啦，会求皇帝把他们贬到海南，跟我抢这不可多得的美味呀。苏轼呢，这是生生的把流放变成了美食发现之旅啊。欧洲人和中国人一样喜欢吃牡蛎，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我的叔叔于勒》，选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文章当中对贵妇们吃牡蛎的描写是极为生动的，真是让人垂涎欲滴。

0: 牡蛎不仅好吃，还能充当建筑材料。在我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的泉州洛阳桥就和它是有关系的。洛阳桥原名叫万安桥，早年间呢，这里啊路途十分的凶险，人们总希望能够平安的渡河，于是呢就给它取名为万安渡。那么称这个河上的桥就为万安桥了。后来啊，隋唐时期呢，北方战乱是不断，大批的中原人举家南迁了，并且呢移居到泉州一带。他们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呢就把新家取名为洛阳，原先的万安桥也改成了洛阳桥了。那么洛阳桥建成之后呢，桥下的石块之间就有很多的缝隙，并且不牢固，在海浪的冲击之下，石块就很容易被海水冲散，从而啊就导致了石堤坍塌。工匠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就采取了重力固基法，也就是在石堤附近的海面上啊养殖牡蛎，以固化石堤。牡蛎有两个壳，一个壳呢是依附在岩石上的，另一个壳呢是连着自己的身体的，再加上它繁殖能力很强，无孔不入，一旦开始在石头上繁殖的话，就算是用铁锹也很难把它们弄下来。果然啊，没有几年，洛阳桥下的牡蛎就把零散的石块连接成了整体，加固了整条石堤。此后的900年，洛阳桥始终相当坚固，不垮不散，堪称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姑苏城下的年糕，闽南的鱼丸，泉州洛阳桥下的牡蛎，中国人啊，在饮食文化当中寄托了太多的情感，每一种食材，每一道菜肴，背后啊，都有一段历史的印记。那今天解读的这本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介绍了美食背后的故事，可以让您啊，对中国饮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啦，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冰激凌小白说，从课本的视角来书写美食文化非常的精彩。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周庄。周庄镇啊，旧名真丰里，北宋年间真丰里只是集镇的雏形，与村落啊是相差无几的。1127年，宋高祖南渡，这里人烟才逐渐的稠密起来。元朝中叶，颇有传奇色彩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之父沈佑迁徙到周庄，因为经商而逐步的发迹，使周庄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由原来的小集镇迅速的发展为商业的大镇。周庄环境幽静，建筑古朴，虽然历经900多年的沧桑，仍完整的保存着原来的水乡集镇的建筑风貌。全镇呢有60%以上的民居仍为明清建筑，仅有0.47平方千米的古镇，有近100座古典宅院和60多个砖雕门楼。周庄民居古风犹存，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沈厅和张厅。同时呢，周庄还保存了14座各具特色的古桥，它们共同构建了一幅美妙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景画。周庄四面环水，犹如泊在湖上的一片荷叶，南北市河、后港河、游车样河、中市河四条井字形的河道将古镇分割，形成8条长街。周庄历来文人荟萃，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陆龟蒙都曾先后寓居于此。周庄的魅力啊，还在于它的文化蕴含。元末明初，沈万三得天时地利，成为江南巨

0: 妇。近代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发起人曾聚会弥楼饮酒吟诗，当代名人到周庄采风者更是不胜枚举，像作家三毛那样钟情周庄，像旅美华人画家陈逸飞画了油画双桥后和双桥一样驰名世界，像著名的古画家吴冠中赞誉周庄及中国水乡之美等等，他们对周庄啊是情有独钟，可见啊周庄的魅力是无穷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他仍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保持联系。勒布朗说，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9月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当地时间9月11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原定于下周在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已被推迟。作为替代，以色列和黎巴嫩驻美大使将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举行会晤，讨论近期事态发展以及两国框架协议的持续落实。关注体育方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1号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选手丁俊晖发挥出色，以6-2击败英国选手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另一名中国选手周跃龙在5-3领先的情况下接连失误，最终被英国选手阿里卡特逆转。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击败周跃龙的英国选手卡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在南海热带扰动和偏东风输送水汽共同影响下，今明天海南、广东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局地有大暴雨，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北方大部地区降雨稀少，多地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适合出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5年如何布局。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3: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4: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4: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汇集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5: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里面的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延续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3: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6: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画出了路线图。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量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五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规划提出，用五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4: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3: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10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4: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1: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4: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 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3: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5: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3: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三方面工作，
4: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2: 刚刚报道里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说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说就是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的跑起来。
1: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的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是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呢，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继续来听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6: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浙江宁波有一支叫暖溪，也就是温暖夕阳这两个字的志愿服务队，每周三下午，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如约来到独居空巢老人的家中，陪长辈读报纸、唠家常，提供精准守护。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海曙台记者王宇的报道。
9: 今天没有走下去走啊。
10: 周三下午，在宁波市海曙区新点社区，暖溪志愿服务队的学生志愿者张欣怡和蔡佳颖如约来到了独居老人徐新莲的家中，他们给徐奶奶读了当天的报纸，还一起做了中秋花灯。一边聊着天，徐奶奶还忙着把早就准备好的小零食塞到了两位同学的手里。在她看来，这些学生们早就成了她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孙女儿。徐新莲说，
11: 他们来陪我聊聊天，我不会觉得无聊，很开心，这样热闹一点。
10: 拉着两个孩子的手，徐奶奶开心地聊起了家里前不久刚刚完成的适老化改造。有了这些栏杆椅子，徐奶奶起床、洗澡、上厕所都多了一重保障。原来在之前的走访过程中，团队的志愿者们发现许多老人家里都没有适老化设施，日常起居有许多不便。张欣怡和同伴们便把这个情况向社区做了反馈。张欣怡说，
12: 我们会去爷爷奶奶家里面陪他们聊聊天，读读报纸，然后听听他们的心里话。如果他们有遇到生活中的一些难题啊，或者什么需求的，我们也都会记下来，然后再反馈给社区，帮助他们能够解决生活中的这些问题。
10: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新点社区的结对服务开始于2021年底。一开始，孩子们只是为老人读读报、聊聊天。后来，学校成立了社会工作专业，这个专业的学生们变成了志愿团队的骨干力量。张欣怡说，因为这段时间志愿服务的经历，让她更加坚定地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13: 我爸爸就是当了很久的志愿者，然后我妈妈也是街道里面社工，所以家庭氛围对于我当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还是影响很大的。后续我想提升一下我的学历，能让我社会工作这个道路走得更远更长久。
10: 除了每周登门看望，学生志愿者们还成了对接老人与社区的桥梁，比如适老化改造提升需求反馈、协助更新社区老年友好地图等。宁波市海曙区段塘街道新点社区党委书记陈国富，
14: 我们是一加一加二加一的这种模式来做服务，一个社工网格员，然后一个指导老师，两个同学，然后一套方案来去落实的。通过我们的需求排摸以后，我们在2025年正式的就把这个暖溪志愿服务队就组建起来了，开始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机制来做这个就是持续下去的一个服务。
10: 志愿团队中很多学生不是宁波本地人，听不懂本地方言就成了一大难事。为了做好志愿服务，他们向同学、老师请教，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反复练习，现在不仅能听得懂，而且还能说上几句。暖溪志愿服务队队长蔡佳颖，
15: 主要就是平时入户探访的时候就是多听多学，然后基本上现在宁波话就是也能讲一些，基本也能都听得懂了。我在进门的时候会跟爷爷奶奶说，跟其他心贴好呗，就是最近身体怎么样的意思。
10: 老人不缺米不缺油，缺的就是敲门声，是有人可以耐心倾听他们的声音。如今暖溪志愿服务队已经结对了20多户老年家庭，老人平均年龄80岁以上，累计服务1900多人次，3840小时。独居老人沈世恩，
11: 他们一来特别开心，我会准备一点水果

0: 给他们吃点，说说笑笑，我也盼着他们经常来。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3: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气象服务站，
7: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8: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重点我们说说我国的降水。那首先的关注华西地区阴雨频繁，今后10天我国阴雨最频繁的地方呢，要数华西地区了。其中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那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大，需要朋友们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那么常年9到10月，华西地区主要呢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云南等地啊，容易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那么降水量呢不像夏季那么的大哈，但是呢雨日多，连绵不断，称为华西秋雨。那么华西秋雨平均是9月2号开启，11月3号结束。那华西秋雨的特点呢是阴降雨绵长，雨日多，降雨量少于夏季，而且呢华西秋雨的夜雨是比较多的，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的温差加大哈，大气更为的不稳定，垂直运动呢更活跃，导致了华西地区的夜雨往往是更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海热带低压生成的海南等地呢有强降雨。目前啊南海热带低压生成中心的最大风力是6级，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它发展成为台风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不过呢在它的影响下，今后3天那包括海南岛、广西沿海、广东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是比较猛烈的，有大的暴雨，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同时呢南海北部和中西部、北部湾、琼州海峡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风，也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7: 嗯，好的，景瑞。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1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

0: 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8: 为5130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菲律宾媒体11号援引非海岸警卫队消息报道说，救援人员当天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起火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该事故目前已造成35人遇难，尚有54人失联。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报告说，截至10号，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西北部的南乌班吉省首次报告确诊病例，患者为一名23岁男子，有疫情相关地区旅行时已死亡。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我国有句老话叫吃饭7分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适当保持一些饥饿感真的更有助于身体健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马克·马特森团队的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间歇性进食，保持适度饥饿感，可以通过代谢转换来改善血糖调节，在动物和临床试验中都表现出降低糖尿病风险的作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各地将开展多种急救培训活动，记者专访北京急救中心主任陈志，怎样守护黄金救援时间？
1: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4: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5: 啤里茶器啊。
4: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5: 啤里茶器啊。
4: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5: 啤里茶器啊。
6: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新闻进行时，
9: 急救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呢，意外可能就在下一秒。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这些突发状况既不会提前打招呼，也不会挑地方。真正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
10: 可现实中，很多人遇到紧急情况时，往往不敢救、不会救，要么手足无措，要么用错方法，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9: 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意外，正确掌握急救技能技巧，能够挽救生命和降低伤害程度。今天，各地将开展丰富多样的急救培训活动和急救知识普及。如何守护黄金救援时间？掐人中等所谓的急救法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1: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观察患者呼吸，100-1、100-2、100-3、100-4、10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开始出外界大压，1、2、3、4、5、6、7、8、9、10、11、12、13、14、15、16。
12: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3: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
12: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4分钟被称为钻石4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14: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监控，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12: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 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四步法，即先确保环境安全，在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14: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波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12: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14: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一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按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12: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14: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颏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反而呢会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10: 研究发现，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在现场尽快使用，可以成倍提高抢救成功率。目前各地持续完善急救体系，加密街道、公园、公共场所等的 AED 配备网络。但实际生活中，不少人面对这一救命神器，往往是不敢用、不会用。AED 该怎么操作？施救又是否存在难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专家表示，AED 的设计初衷就是降低公众急救门槛，即使没有医学背景的人也能零门槛上手，快速掌握核心操作。一般按照提示开启设备后，只要按照语音提示操作按键，即可实现对患者的电击除颤。陈志表示，粘贴电极片是操作 AED 的核心步骤，在设备上均有清晰图示，无需施救者特别进行记忆。
14: 贴好电极片以后呢 ，AED 自动分析。这个时候注意不要接触患者。如果你用手去接触患者的皮肤，造成的机器运动就会转化为电信号，会影响这个 AED 的分析。当 AED 分析出患者处于心室颤动或者是无脉性的这个室性心动过速的时候 ，AED 就会自动充电，放电键就会闪烁，那么它也会提示你尽快按下放电键。这个时候你再次确认周围人都离开患者没有接触，尽快按下放电键，这次救命的电击就被释放了。
12: 水分会大幅降低电击效率，如果患者身处小水坑或在雨天等露天潮湿环境，需先将其转移至干燥地面再操作，既能规避触电隐患，也能确保急救效果。如果患者胸部有药物贴片或植入了植入式心率转复除颤器，也就是 ICD， 则必须先移除贴片或避开植入部位，再粘贴电极片，否则可能影响除颤效果。陈志呼吁，希望更多人能卸下不敢用、不会用的心理包袱，了解学习急救知识，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实现急救为人人、救在身边的行动。
8: 之声新闻进行时。
9: 来看国际方面，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发表一份措辞冰冷的声明，声明称在维护两国双边关系的各种努力均已耗尽后，阿尔及利亚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指责阿联酋长期采取挑衅或敌对行为。紧接着，阿尔及利亚宣布自11号起对所有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并要求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在48小时内离境。
10: 一个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海湾地区的重要商业枢纽，两国关系为何会走到断交这一步？这场被称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矛盾？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 打开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细品。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指出导致断交的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将矛头指向阿联酋长期以来的相关行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愤怒的冲动之举，而是一场漫长暗战的公开化。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关系的恶化并非一朝一夕。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取消了两国于2013年签署、2014年批准的航空运输协议，成为断交前最重要的实质性制裁动作。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让两国连面子都无法维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
15: 2020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了亚伯拉罕协议。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就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阿拉伯国家里边，阿尔及利亚是反以色列立场比较坚定的。在过去这5-6年时间里边，阿联酋在政治、经济和国防领域跟以色列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也很不满。
1: 然而，矛盾不仅停留在巴以问题，更向整个北非和撒赫勒地区扩散，形成了一个代理人士的对抗。牛新春列举了阿尔及利亚视角下的一系列地区痛点。
15: 另外就是涉及到在北非的地区，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也在不断扩大。因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那么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介入了很多北非的事务，那么比如在索马里兰的问题上，那么阿联酋是支持索马里兰独立的，但是呢，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支持索马里政府的。那么在苏丹问题上也是这样的，还有包括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阿联酋是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的，然后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独立的。所以在北非的一系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不断地在扩大。
1: 这一连串地区问题像一道道裂痕，不断加深着阿尔及利亚的愤怒与不安。阿尔及利亚还曾指责阿联酋通过武器、培训、资金介入该地区安全事务。在阿尔及利亚看来，域外海湾力量的过度介入冲击传统北非区域秩序，将会稀释阿尔及利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剧区域政治碎片化。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及利亚宣布断交的同时，阿联酋方面的回应却相对克制。阿联酋外交部十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一方怒而断交，另一方手足情谊，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博弈逻辑？牛新春认为，阿联酋的克制恰恰说明他在给自己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空间。
15: 现在阿联酋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之后，阿联酋态度那个比较温和的，包括之前那个苏丹也宣布和阿联酋断交了，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是那个第二个国家了，所以他阿联酋反应不是那么强硬的原因，就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问题上，阿联酋的立场是属于少数派。
1: 牛新春表示，这场断交并非孤立事件，它进一步暴露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立场分化。
15: 在过去三年时间里边，阿拉伯世界首先是面临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就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阿拉伯世界本来是在应该对以色列的政策上团结一致，但是阿拉伯内部发生了分裂。那么这次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阿拉伯世界再一次分裂了，就是阿联酋又一次跟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走得比较近，然后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等其他国家呢，是希望继续维持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平衡地位。所以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就是众多的挑战和威胁面前没有团结起来，反而是越来越分裂。
1: 断交本身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跌入谷底，这场断交究竟会走向长期冰封，还是未来存在缓和的可能性，目前尚无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断交被外界视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之一。当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碰撞时，兄弟情谊这张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8: 新闻进行时，
9: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10: 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会的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如何传递经验带动新人成长？是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
9: 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16: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我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17: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铁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18: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不怵对手。
17: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

0: 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1: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0: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2: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说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0: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3: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1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1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0: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5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事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4: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0: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05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弹射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着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岳飞死后的20多年里，为岳飞鸣不平的呼声从来没有断过。在军民们的不断的呼唤之下，即位高宗为帝的宋孝宗为了顺应人心，终于为岳飞平反昭雪，恢复了岳飞的官爵，恢复了岳飞的名誉。在岳飞去世的第29年，宋孝宗为岳飞在鄂州的岳飞庙赐了一个御赐的匾额，这个匾额上边写了3个字，叫做忠烈庙。8年之后赐岳飞谥号武穆。又过了几十年，到了公元1204年的时候，追赠岳飞为鄂王。又过了20年，宋理宗认为单单一个武穆的谥号不足以概括岳飞一生的功德，所以把岳飞的谥号改成忠武。但是呢，在民间人们还是习惯于称呼岳飞为岳武穆，很少使用忠武这个称号。岳飞死的时候呢，按照规定他的尸体应当埋在大理寺监狱的墙角底下，但是有一个叫做韦顺的狱卒非常非常同情岳飞的冤屈，所以冒着生命危险把岳飞的遗体呢偷偷的背出监狱，埋在了钱塘门外九曲丛祠堂的边上，对外宣称呢这是假遗人坟。为了做记号呢，他就在这个坟前种了2棵橘子树。但是当岳飞被平反，他的名誉恢复，他的这个爵位恢复的时候，韦顺就已经死了。啊，等到岳飞呢被当权者不断的认可认同的时候呢，韦顺的后代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跟朝廷汇报了，然后朝廷就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西峡岭岳建造了岳飞的墓园。从此以后800多年以来，受到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凭吊和敬仰。但是请朋友们注意，最初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这些人的什么事儿，是在明朝的正德年间，有人用铜铸造了秦桧、王氏还有莫奇谢这3个人的赤身反阶跪像，放在了岳飞的坟前。

自以后游人每次到这儿都以打人像来泄愤。据说啊，由于打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尽管这个像是铜铸的，但是也很快呢就被打成碎片了。到了明朝的万历年间，人们重新铸造了贵像，并且在这个贵像里面呢增加了武将张俊，一共四个人。但这个像到了清朝的雍正年间又给打碎了。后来人们觉得这个弄不起了，干脆我们别弄铜的了，啊，就把这个铜变成了铁，重新又铸了一个四间像，现在一直还放在那儿呢。关于岳飞，我们其实能讲到的内容到这块也就基本上就告一段落，要接近尾声了。但是呢，讲到这儿的时候，在我们要把这个人物送别咱们的历史讲述的这个当口上，我们还是有一些话想说。后世很多人认为啊，岳飞是一个愚忠的典型，给你十二道金牌咋的呀，你不回去你就一直干下去不就得了吗，让你来说明问题你就来说明问题，让你死你就死去啊。其实这不是岳飞的本样。所谓岳飞的愚忠，这是后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呢为了树立一个忠君道德的楷模，再加上历朝历代的戏曲啊、评书啊、小说啊、艺术加工塑造的这么一个形象。而我们再回头看之前讲过的这段历史，岳飞的确他是有忠君思想的。而这个忠君思想呢，也不能说岳飞就愚忠，因为当时的士大夫他就这样，武将也这样，对吧？你不这样你就另类，你不这样那你就不忠诚，你很难谈得上愚忠，并没有像后人在许多文艺作品里边所渲染的那样厉害。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南宋的这个朝代里边呢，南宋人就没把岳飞当作是一个忠君道德的楷模。比方说呢，朱熹他在肯定岳飞忠勇的同时，也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岳飞有骄横和恃才不自慧的毛病。朱熹是怎么说的呢？说若论蜀将之才，则岳飞为胜，然非亦横。啥意思啊？你是挺厉害，但是你太牛了。岳飞教书，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说岳飞牛，高宗对他不满意，对他有忌惮，所以后来才让秦桧给杀掉的。当然这是朱熹的一家之言，对与不对呢咱们这儿不去说。可是由此能够看出来什么？最起码在南宋的时候，岳飞的这个愚忠的形象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所认可。而我们再回头看这段历史，其实真的就能够感觉得到岳飞是很有脾气的。在对金之间是和还是战的这个问题上，他和天子之间的这个观点是非常非常不统一的。但是为什么有了这个不统一就会造成他的悲剧呢？那是因为古代我们讲的这个忠道德往往是单向的。所以岳飞的爱国和忠君的行为表现得越是强烈，天子对他就越猜忌，到最后只能以悲剧收场。这也再回到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一个非常浅的道理，出发点是好的，结局未必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很容易把它做成悲剧。所以不忘记你的出发点非常重要，你别忘了你是因为啥来干啥来了，不忘初心吗？走偏的时候想想你因为啥呀，调整调整自己。所以这也是历史给我们带来的很多很多的启示当中的一个。好，关于岳飞的历史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在这儿我们岔出来一点点啊，讲一下啥叫拐子马。有朋友跟我说了，说施展你没解释清楚。其实这个拐子马呢，不同的历史资料里边的说法也不太一样，但我们取信于

宋史吧。啊，宋史岳飞传和刘琦传里边呢，他给的这个拐子马的定义是三人为伍，冠以为宿，一马仆，二马皆不能行。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位邓广明先生考证说，这个说法啊，其实是出自于岳飞的孙子岳珂的想象，这个不是真的。因为骑兵作战呢，假如采用这样的连贯的方法呢，就会限制马的机动性，所以认为说没有这么一茬子事儿啊。为啥大家对这个拐子马这么清晰呢？是因为后来小说当中，特别是《水浒传》里边有这个连环甲马，哎，大家有这个印象。而这个连环甲马呢，概念估计也是从这个拐子马这儿来的。那有朋友可能接受不了这种观点，可其实呢，拐子马这个词儿，你别看是用在岳飞传里边，用在刘琦传里边，它不是金人所创。北宋年间曾公亮等人所著的《五经总要》里边就已经有东西拐子马阵的名目。那时候那拐子马指的是什么呢？说是配备于主力两翼的骑兵。说为啥拐子马，就是因为它是两翼的嘛，拐弯嘛，不是直着往前冲，拐弯往前走的。那这种解释有朋友不接受啊，但是学者考证查遍金史所有的纪传志当中没有拐子马的记载，也就是说这个拐子马呀，最低它是宋人起的名字。再结合我刚刚的解释，说岳珂啊对这个战场上的想象，这好像也不难理解了。岳飞就这样去世了，但是时间还在继续流淌，历史还在前进。公元1141年，咱们说第一件大事岳飞被冤杀，第二件大事宋金之间和议，历史上称为绍兴和议。这是宋高宗想要的，但是今天回看绍兴和议，它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意义。为什么呢？因为金朝已经无力南下了。别看宋没办法把这个势头扳回来，可是金也无法再向前突进一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宋高宗的这个南宋政府呢，接受了那么苛刻的条款，让国家蒙受了耻辱，更重要的是人民增加了负担，这给整个国家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至于说后来高宗秦桧集团所推行的一系列的迫害抗战派呀，不思恢复的这个政策呀，更让这个用巨额代价换回来的和平局面显得有一些消极。当然这个是一个从很高的这个角度啊，很高的层次去回看绍兴和议这件事情得出来的结论。而我们如果要是来讲这段历史呢，或者按照我们的节目来说，我们来砍这段历史啊，砍谈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可以着眼，那就是绍兴和议的副产品。宋徽宗还有原来的郑皇后的遗体，以及高宗的生母韦太后，这是活着的啊，给送回来了，一活人俩死人。那这事儿有什么可讲的呢？其实说起来啊，好像是皇上妈回来了没事儿，但是在历史上所有的太后可能都曾经对这个皇上产生过影响，而这太后要是再有点故事，那对这个朝廷的政治呢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咱就不说别的，就说现在正常情况下，咱们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男子汉，你结婚了，您母亲他的一言一行，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言传身教，对您没有影响吗？咱作为一个平头老百姓都有影响，那更别说经历了那么多事的这个韦太后啊。事实上呢，韦太后的南归真的对南宋前期的政治产生了相当相当大的冲击。这个冲击主要来自于哪里呢？主要是因为啊，这位韦太后

当时他还不是太后呢啊，韦氏，因为他儿子还没当上皇帝呢，他就不能当太后啊。韦氏在靖康之变里边呢也被抓走了，对吧？当然他被抓走了，不抓走就没有说被送回来的这个情况出现。他被抓走了，抓走之后呢，就让金国的大将盖天大王赛里，也就是完颜宗贤给相中了，相中了呢就给收为妾，在完颜宗贤的屋子里边住了15年，而且给完颜宗贤生了俩孩子。按理说啊，这是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放在过去，你别说放过去，放今天你听起来都不好听，那更别提放在过去，更别提你有个当皇上的儿子啊。这对于赵宋集团，特别是对于宋高宗赵构来讲，这事儿简直是接受不了的晴天霹雳。但是你能说我不要我妈了啊？是不是？我能说我不要我妈了吗？我不能说不要啊。其实他心里边不太想让他妈回来了吧，我估计。可是呢，不让又不行，因为最初他在跟臣子们，在跟大臣们去讲说，我为什么非要和金人签订如此屈辱的和议呢？就是因为我要把我的亲妈从金人的手里换回来呀，我要为一个孝子啊。真的吗？真的吗？其实今天咱看未必呀。你想想，他连自己的，他要是真的孝啊，他要是真的忠啊，真的有这么优良的品质，哥哥爸爸哪个不是他需要救的人呢？何必等到现在呢？对不对？只是用这种冠冕堂皇的言辞标榜了自己的孝，同时又拿这个事儿掩盖了自己苟且偷安的这种想法。哎，这个想法一箭双雕了。但是现在结果他妈真能回来了，而且他妈还带着这一个身份回来，这可坏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天哪，这是丑闻呐，这得改啊。于是高宗和秦桧在一起设计，那设计什么呢？设计说我妈不曾生过这俩孩子。怎么设计呢？啊，这就是把黑变白吗？怎么变啊？先从这个年龄上考虑，说怎么能够让你妈不能生这俩孩子呢？你现在就去把这俩孩子掐死都来不及了，因为已经生下来了，更何况你也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去掐死去，这是事实，你怎么改呢？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向世人证明我妈不可能生儿子了啊，不可能生孩子了。我妈怎么不可能生孩子了呢？岁数啊，女人嘛，没到岁数不能生，过了岁数也不能生。哎，他们首先对外宣称韦氏被抓的时候48了啊，48，什么意思？被抓的时候48，在那儿待了15年，现在快70了吧，对吧？快70的人怎么生俩孩子呀？没法生，对不对？而事实上呢，被抓走的时候是38，这10年生俩孩子，那不是很轻松加愉快的事情吗？那当然，你宣称不行。谁没事闲着跟大伙说我妈被抓的时候48啊，我妈被抓的时候48，那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怎么办呢？祝寿，每年给这个自己的母亲祝寿啊，接受群臣的庆贺。当然接受的时候呢，就是把这岁数往上提一提啊，加10岁，对吧？加10岁。那不明真相的人说，今年太后多大了？70多了。哎呦，70多了，看着真年轻啊。过一段时间传闻来了，说太后在金国生了俩儿子。怎么可能？太后都60多了，怎么生？生不了。意思就是塑造出这样的言论，说60、70岁的老太太已经生不了儿子了。啊，那有人问了，那为什么金国会出现这种传说呢？嗨，这。

还不容易吗？这多好理解啊，这不就是金人往皇上脸上抹黑吗？你说你还怎么抹黑他了？你没有别的办法了，母亲都给你送回来了，要羞辱你就说你妈给我生过孩子，这不就是羞辱咱们的皇帝吗？哦，原来是这样，金人太可恶了。妥了，一旦这个逻辑形成，高宗的目的就达到了。但是啊，这个你妈多大年纪不是说你说了算的呀，是你可以年年给你妈煮烧，你今年说18，明年说的90都行。关键是难道没有明眼人了吗？没有知道真相的人了吗？是有的，但是这些人就倒霉了。凡是知道这个韦太后真实身份、真实年纪和真实经历的人，你们要是能在金国不回来，那你们就别回来了。比如说像这个钦宗啊，钦宗那就不用说了，肯定不能让他回来啊。包括这个皇室的宗室、嫔妃、公主、驸马等等等等，这一系列人，对，你们都别回来，回来干啥呀？你们在那块好吃好喝，凉快，北方凉快，南方热，我们这地盘还小。妥了啊，这些能不回来的就别让他回来了。一些回来的人呢，那约谈，管好自己的嘴啊，不该你说的事儿别说啊。那你就这个还说啥呀，对吧？皇上都给你下令了让你闭嘴，但是光下令不好使，我得让你知道皇上的手段有多黑，迫害你，我就收拾你，我让你害怕，所以你必须得管住自己的嘴巴。那有人说这些东西是不是胡说呀，是不是瞎编乱造啊，历史上有没有这种记载啊？看宋徽宗的20女柔服帝姬打金方逃回来了，逃回来之后宋高宗对他老好老好了。可是呢，自打韦氏，也就是宋高宗的亲妈打北方回来之后，韦氏跟宋高宗说了我在那边生俩孩子，你看这事咋处理。高宗问谁知道，然后娘俩就对话呗，一说哦，这个柔服帝姬这怎么办啊？好了，那就收拾柔服帝姬吧。哎，怎么收拾呢？把这位柔服帝姬找了一个理由杀了。什么理由呢？告他谋反，大理寺里审一番，太张扬了，万一在这个过程当中审他的时候他不小心喊出来怎么办？老太太，你为了掩藏你生俩孩子的事儿，生俩孩子的事实，你要杀了我，我诅咒你，这事儿可就坏了。可是你又不能提前把他舌头割下去，怎么办呢？只有秘密的处死。秘密处死的理由是什么呢？你看韦太后啊，上来就说柔服帝姬是假的，这不是真的，他是骗子，有欺君之罪。有欺君之罪啊，那怎么办啊？高宗说那就干死吧，杖杀。柔服帝姬当然觉得很懵啊，不对啊，那你你怎么不认识我了？我这百口莫辩，高宗也不可能给他机会，上去一棒子先把嘴打烂，不许说话，然后打死，就是为了封嘴。第三条，严禁私自撰史，不允许士大夫随便乱说乱写，不能让这种话、这种风头跑出去。好了，韦氏经过这三条的设计，变成了一个母仪天下的正经皇太后。但是啊，这个事情真的就这样了结了吗？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德惠绿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绿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返回到江南地区了，她的归来造成了朝廷里边很多波澜，因为她的回归有一些大臣，有一些大宋的子民就回不来了啊。因为她的回归呢，有一些人就干脆就死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啊，历史传说说是宋高宗和秦桧在集体掩盖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宋高宗的母亲韦太后在金国的时候曾经再嫁，并已经生过了2个孩子。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但是宋高宗呢，在母亲回来之前压根儿就不知道这种事儿，也没有人会把这种事儿告诉给宋高宗，所以他特别想知道我的亲生母亲究竟怎么样了。所以在绍兴和议的这个合约签订了之后呢，他就要求金方履行合约，说把我的亲生母亲弄回来，他是不是还活着呀？当时金熙宗据说是有一点为难，因为这等于说是要求他告诉自己手下的臣子把媳妇儿给放回去，这话可能不太好说，但是金熙宗呢又不得不说，因为毕竟对方追得紧，我们在这个合约里边已经谈好了，想拒绝吧又一看这个合约实在是太占便宜了，又不可能拒绝，想来想去决定还是牺牲手下这个盖天大王完颜宗贤的利益，大不了回头多赐给他2个年轻貌美的女子罢了。这就把韦太后给送回来了。在韦太后回来之后，宋高宗还有秦桧为了掩盖韦太后过去曾经有过的这个经历做了不少事情，那其中一个就包括在官方的资料里边提升韦太后被掠走时候的年龄，提了10年，意思就是那么大年纪的女人是不可能在外边再生孩子的了，凡是有说生孩子这个事儿的人呢，他都是居心不良，在这儿胡说八道。这是高宗和秦桧做的事情。其实在历史上因为这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传说也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个传说呢，就是讲当时韦太后还没回来的时候啊，但这时候宋徽宗已经驾崩了，在五国城驾崩，然后这个宋钦宗呢被押送到了北京的大定府。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北京可不是当时那个北京，当时讲的这个北京是今天的辽宁宁城的西大明城。宋钦宗就被押到那儿，在那块的安养寺里边居住。在公元1140年4月的一天， 宋钦宗正跟那儿待着呢，忽然之间呢，看守他的这个官员就过来告诉他说，你呢要今天别出门了啊，你不要在这个院子里边来回乱走了。说为什么不能来回乱走呢？是因为啊，我们今天呢有盖天大王还有他的夫人到寺里边来做斋，你这个身份你要注意回避。那钦宗一想，哎，回避吧，那作为他来讲已经早就习惯这种寄人篱下呀，这种被人邀来喝去呀，既谈不到什么身份又谈不上什么尊严的这种日子了，习惯了，那你让我躲着呢我就躲着吧。但是躲归躲呀，他高高低低呢，人是有个好奇心的，说我天天跟这待着，我外人我也看不着，你让我躲没问题，我悄悄的瞧瞧你们呗，我看看你们的风光，我回忆回忆当年我是什么样子，我一言一言曾经我是何等的风光。结果就在门缝里边悄悄的看，那他看呢，我们想象一下宋钦宗当时的这个眼光，估计也就是看到一大帮穿着巾帼服装的这些人啊，盛装前来，一看就是达官贵人啊，有一个老爷呗，再有一个贵夫人呗啊，然后还有这个奴婢呀、啊、卫士啊等等等等，据说奴婢还抱了一小孩儿啊，这个看上去都是很普通很普通的场景。但是这个场景扫过之后，钦宗突然之间脑子里边闪过一个闪念，哎，这个贵妇人好眼熟啊，再回头一看，哎呦，我见过这个人。今天我们说废话，当然见过，这人是谁？就是宋高宗的亲生母亲，当年的韦贤妃，宋钦宗父亲宋徽宗的妃子，他肯定是认识的。钦宗最开始他没太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够富贵了呢，我现在怎么这样了呢？仔细看看，真是，哎呀，这个情绪上啊，情感上一受冲击，他就没藏住，没藏住呢。

就弄出点动静来，弄点动静来呢，那有的人就往这边看，这个韦夫人呢眼光就瞅过来了，瞅过来和钦宗俩人就对视，双方都认出彼此来，都很震惊。但这个时候不是相认的时候啊，怎么可能相认呢？好在呢，对方那位盖天大王呢有身份啊，贵人嘛，不在乎这点事儿，贵人多忘事，或者叫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我来上个香，我来吃个斋，是吧，整个这院子里边出现一两个我不认识的人啊，没防止好就蹦出来了，这也是很正常的，我何必在意这个事儿呢？所以他也就没提，没提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过去了没几天，据说这个寺内的僧人就找到宋钦宗，就跟他说，说陛下呀，你肯定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我呢是东京人，我是因为一些事儿啊到了燕京啊，到了燕京呢没等走的时候，燕京就被攻下来了，我就没跑了，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现在我是受盖天大王的命令来主持这个寺院的，因为盖天大王挺信任我的，所以那个韦夫人呢对我也算是挺信任的，前两天韦夫人跟我打听你的情况，我这才知道原来你们之间原来是认识的啊。宋钦宗哼哼哈哈的就答应过去了，是那个，我也认出他来了，就那小孩是谁啊？僧人就说啊，那是韦夫人生的，今年已经5岁了，说这个事情就这样聊过去了。聊过去之后呢，又没过几天，又有人来找到宋钦宗，悄悄的跟宋钦宗呢传递了一个小道消息，说韦夫人向陛下致意啊，南北已经通和，陛下大概有返回之期了，韦夫人已与大王生子，绝无归去之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又一小和尚找到宋钦宗，说韦夫人给您请安了，韦夫人给您带过来一个消息，说南北通和，估计您快回家了，可是哎，韦夫人自己已经生了孩子了，估计是回不去了。可是宋钦宗呢，在这个时候他对在江南当皇帝的那个弟弟啊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对对方呢已经看透了，听到这个小和尚说这话呢，他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了，反正也是没啥反应。那么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的啊，这个只能当作是一个传说，但是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一个信息，就是无论如何，这个韦太后啊，她的这个感觉说我自己真是回不去了。但是回头来呢，我们这边也有一个问题，说是即便是宋高宗和秦桧不把韦太后的这个年纪往上抬上那么10岁，说你被掳走的时候也已经40了，怎么就能创造出这么奇迹的故事呢？被盖天大王相中了，然后你又生了俩孩子，这怎么做到的呀？现在好多不孕不育的，是不是？而其实我们算一下您就明白了，你光看数字是不行的，今天您去看40岁的女性，如果注意保养的话，其实是非常美丽的这么一个阶段。而韦太后当年呢，她是一直在深居内宫啊，是不需要工作的，是不需要遇见凡身事儿的，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宫斗。可是她已经给皇上生完儿子了，皇上死了她也有地方待，那不需要想太多。而且最直接的问题是啥呢？自己的儿子也当不上皇帝，那我就认了，心宽体盘，心里非常的舒畅。注意，心宽体盘的意思，那可不是说你心情舒畅了你就胖了，不是那说的啊，心情紧张也有胖的，今天我们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心宽体盘的这个盘是指舒展的意思，你得劲儿，你心宽你就不难受，你就舒畅，舒畅的话你的这个容貌呢就不显老。再加上本身你想想，他可是皇帝的妃子啊，南宋皇帝的妃子可能颜值上有差吗？不会太差，对不对？就算是长得不好呢，也一定有自己的优点，对不对？琴棋书画怎么也得沾上那么一样吧。当然我也没见过皇妃，
是吧？我这只能是一个升斗小民、平头老百姓去揣度。再其次一点，金人也有这个感受啊。哎，我娶这个是南宋皇帝的妈，怎么着吧？我娶这是南宋皇帝的妈，我乐意，我乐意，哎，我爽。这种心态也不是没有的，故意就羞辱你南宋的老百姓。不用美，你妈在我家呢，你妈跟我结婚了，对吧？哎，这种情绪他也是可以有的。所以这个韦太后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这个经历啊，很难再回到大宋了。但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真的就这么执着啊，非得让把他弄回去。宋高宗在那边一系列的就是要执着的，就是要把自己的亲娘弄回来。所以金熙宗呢也没办法，只能下令说，盖天大王啊，那你要不你就是吧，你把你媳妇舍了吧。那么说这个生下来这俩孩子怎么办呢？这个不容得韦太后考虑，你再舍不得，宋人是绝对不会同意你带回来的，你回来就不错了。可是今天我们知道呢，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母亲对孩子的爱她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宋的皇帝或者是金的大王，他在这里边就有很多的区别。母爱它是相同的，相通的。所以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在韦太后回国之前，她和在金国生下来的这两个孩子之间应该有一番相当痛苦的离别，这是真正的生离死别呀。但是又没有办法，没办法，只能这样。据说他在走之前呢，名正言顺的去拜访了一下宋钦宗。在拜访的时候，双方这时候就不用绷着了，对吧？你这都要回去了是吧，有啥话呢我就得跟你说一下。说钦宗苦苦哀求韦太后转告弟弟，也就是宋高宗，请弟弟同意我南归啊，请弟弟让我回去，回去之后呢，我什么都不当，我什么都不要，你就让我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就行吧。这韦太后呢，被宋钦宗求的呀，也是没办法了啊，当时就发誓说，我呀，先回去啊，你放心，我指定把你弄回来，我要是不把你弄回来的话，就让老天把我眼睛弄瞎。这话是不太好听，但赌咒发誓吗？对吧，我还能说得好听点，我要是不把你弄回来，你就让老天惩罚我的身材越来越美丽，那是不可能的，赌咒发誓吗？话说到这种份上，宋钦宗也没办法了，求你了啊，一定不要忘记，流着眼泪送别，寄希望于韦太后之后能够真的替自己把这事儿办了。而据说宋韦太后从家里边出来一直到达交换地，把韦太后交到宋使的手中的这个金国的官员，不是别人，就是他在金国的老公盖天大王宗贤。我们是可以把他理解成为夫妻情深，但是据说这个事儿呢是金熙宗下的令，所以这里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咱也很难说清楚啊，是让你们这个十来年的这个情感呢有这么一个结局，有这么一个句号啊，让你看着他走，把悲伤留给自己，还是说让你们在宋史面前秀一把恩爱啊，这个设定不好说。但是有一个事儿挺值得我们注意的，说当时到了燕京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份了，五月份就已经开始有点热了。今天咱知道呢，这个金国它处于北方，这北方人呢怕热，到燕京的时候他们就不想走了，就那意思，哎呀，我们就不送了，或者说咱们等天冷再送。这个韦太后她就非常非常的害怕呀，心想好不容易说我能回去了，别在中间出点什么岔头，我再回不去，这可算了，这怎么办？怎么办？打落的牙齿往肚子里边吞，一方面不敢刺激金军，不敢刺激这些来护送自己的人，
要维护他们的面子，另外一方面呢，四

底下得做工作。怎么维护面子呢？啊，说为什么不走了？这边说了，哎呀，我生病了啊，我太难受了，这个天太热了，不行，我走不了了。哎呀，凉爽凉爽再去吧。先把这个事儿缓下来，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然后私底下呢，跟那个金国的这个护送使啊，估计就是他原来那老公盖天大王，借了3000两黄金，干嘛用呢？说是这个钱啊，我想在燕京这个地方呢，给宋徽宗做一个法事，超度超度他。那说做法事也用不了这么些钱，嗨，你不用管，你把这钱借给我，等我们一旦到达南宋国的境内的时候，我还你6000，好不好？还你6000。那盖天大王一听说这买卖太好了，我借你吧，3000两黄金就借过来了。借过来之后呢，韦太后用这3000两黄金里边的一小部分办了一场法事，剩下的钱他开了一个会，跟那些来护送他的这些侍从们就讲了，说这个钱啊我都不要了，我都赏赐给你们，你们送我这一道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天太热了，你们太辛苦了，这些钱就是给你们的辛苦费，请把我送到地方。这钱那可就3000两黄金，你想送他的能有多少人呢？每个人都收获很丰盛，借出来钱的这个人哪怕心里不是滋味，但是一想马上到地方了，自己这钱就翻倍，这是最好的投资啊，也很开心。韦太后这一招一使，所有的随从都很开心。拿了钱了那还说什么呀，天热天热，那趁早走吧，现在才5月份，以后更热，赶紧出发。于是呢，韦太后他们一行赶紧离开燕京，经东平改成坐船，从清河到达楚州，渡过淮河，来到了南宋的境内。南宋这边宋高宗早就已经派人跟这等着了，来迎接自己的母后，人一接到马上弄到临安来。宋高宗呢亲自到临平镇去迎接，这是韦太后归来的一个详细的过程。而这次归来呢，是自打北宋灭亡之后，金人以礼送还人质的第一次。哎，宋高宗呢表面上一看，哎，我的母亲回来了，而且对方呢还是这个礼貌相送啊，虽然还有棺材什么的吧，但是我仍然很开心呢，觉得自己非常有面子。为了表示隆重，宋高宗下诏以最高的礼遇，用半副的銮驾迎接韦太后。举行这个仪式需要2483人跟着，排场非常之大呀。韦太后回来也很开心啊，在銮驾之中呢，一看将相大臣班列于道，即便是当年宋徽宗啊，自己的头一任老公在的时候也没经历过这个呀，他哪享受过这种待遇啊，很高兴啊，我儿子出去了，我儿子当皇帝了。哎，左右看看就问，谁是韩世忠啊？鲁中皆闻名。什么意思呢？说我在金国，我在这些胡虏啊野蛮人的地盘里，我都听说过他的名字。那左右赶紧把韩世忠叫来，韩大人快来呀，那个太后要见你。太后一看韩世忠，赞扬了一番。又过了一会儿呢，太后又问，何不见大小眼将军？大小眼将军是谁？说的这么萌，据说是岳飞啊。说岳飞呢，就是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今天说起来呢，他很有可能是一只眼睛单眼皮，一只眼睛双眼皮，所以就问大小眼在哪儿啊，大小眼将军，说的就是岳飞。这个时候有人悄悄地跟他说，哎呦，岳飞已经在监狱里边死了啊。据说太后大为生气，怎么能杀他呢？责备宋高宗误杀国家栋梁。一生气说到气头上，居然要出家啊。宋高宗呢一听说母后要出家，赶紧慌忙的跪在地上请罪啊。太后这才勉强的消了气儿，但是据说从此以后终生都穿着道服啊。原因呢说是表达对忠臣的悼念。但是今天咱们回来说呀，这个好像仅限于传说或者仅限于据说。
老太太这时候没弄清楚什么情况就开始来这个，这个很有意思啊，对不对？首先来说，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量，有没有这个胆识啊？他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呀？是不是和宋高宗提前已经商量好的呀？对吧？你干嘛要表示出这个来呀？这都很值得我们去玩味。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据说，一个据说我们要是深究就没啥太大意思了。我在这最大的想象就是，当高宗晚上见着亲妈啊，承欢膝下，让妈妈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他也跟妈妈汇报一下自己这么多年所经历的事情，然后妈跟他说，我在那边已经改嫁了，我在那边给你生俩弟弟，高宗得是一什么表情啊，是吧？在得知这个事情之后呢，高宗好不容易把这个事儿放过去了，母后就跟他说，快给我拿6000两黄金，我还个账，中间我消费了，我跟人借钱，赶快把钱给我出出来。高宗又是一什么表情，对吧？这个我们甚至都就抱着一股茶余饭后聊小道消息聊八卦的这么一个心态去想象。历史记载说，韦太后回来之后呢，经常和高宗俩人聊到后半夜，高宗呢一直在母后的房间里边，至于说了什么恐怕只有他们娘俩知道了。对于外人来讲，不管这个事件大家怎么看，此刻我们经过这段描述，感觉高宗还是非常欣慰的，再次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不管母亲经历了什么，起码母亲还健康，母亲还活着，他应该挺高兴，韦太后也应该挺高兴。可是没想到呢，据说啊，这个太后南归不久，两只眼睛就看不见了。为什么看不见了呢？结合我们之前讲的内容，太后曾经跟宋钦宗说什么，我高低把你弄回来，我要是不把你弄回来，老天爷就让我瞎了眼。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故事也行，你把它当作是一个传说野史都行，但我希望从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得出来高宗母子在民间传说当中的这个形象是什么样子的，那就是集亏心者之大成，亏心人士的典范啊，太亏心了。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

0: 新闻会第31期榜单排名第7位的是范晓萱的老朋友，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有两首歌曲在榜的蔡健雅《不愿醒的梦》，连续在榜5周，排名第6
1: Number 6

0: 曲星光会，
1: 我随时可以到来。
0: 进入到华语金曲星光会，好像也迎来了新歌丰收的季节。接下来又是一首新歌上榜，来自郑钧的《绿皮火车》。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听到郑钧褪去了早年摇滚那些激烈的呐喊，也是郑钧步入到人生后半段很从容的一段独白了。往复循环的吉他的节奏，好像也在模拟着列车缓慢前行的那种节奏律动感。
2: Number five。

华语金曲星光会来到第31期，以往的30期榜单当中，好像有一个名字7期都在榜，就是周深了。第31期同样也在，位置没有变化，排名第4位的是周深的《每个人》，而这对于周深来说也是一次很特别的回归，因为时隔多年之后，终于用家乡的贵阳方言要唱出写给故土的歌了。来感受跟舒楠的合作，《每个人》。

0: 新光辉。
1: 受到本期榜单前三甲，薛凯琪《自由的夜》空降第三名。薛凯琪在生日当天推出了这首新歌，也是他全新专辑《Every Piece of Me》的首播主打歌，由 Masca 来作词作曲。面对20年前黄伟文为他写下的《给10年后的我》，45岁的薛凯琪用《自由的夜》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2: Number three。

0: 星光会，
1: 来金曲星光会第31期榜单排名第20位的不变，李佳薇甲乙丙丁，希林娜依高的 Glue 本周下滑至第19位，而接下来是新歌上榜了，豆豆忘记了也没关系排名第18，唐汉霄的后视镜空降第17，王后与黄龄合作的过海本周下滑至第16位，而金志文的新歌见怪不怪上榜第15名，孟飞传的回归之作陪我勇敢排名第14，薛之谦的媚人下滑至第13位，刘宇宁的新歌我想上榜排名第12，而上周的冠军单曲窦靖童欧阳娜娜合作的被驯服的象本周下滑至第11位。来到本期榜单第10位是毛不易的空降不想失去你，周深爱了陈江化全世界的雨本周下滑至第9位，陈小春的新歌上榜人一个空降第8，而范晓萱的老朋友依旧在榜排名第7，蔡健雅同样5周在榜单曲不愿醒的梦排名第6，郑钧绿皮火车空降第5位，周深的每个人依旧榜位不变排名第4，而空降季军的单曲

0: 曲是来自薛凯琪《自由的夜》。而之前我们提到强势竞争单曲梁咏琪的《远距离》以及丁世光的《凌月》，谁会拿下本周冠军？马上揭晓。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第31期华语金曲星光会亚军单曲，梁咏琪《远距离》，葛大为填词，徐佳莹谱曲，黄韵玲担任制作人。这首歌以电话拨号作为开始呢，也在描绘着身处不同城市恋人之间的那种远距离恋爱。而这首歌曲也有他送给西班牙籍老公 Sergio 的彩蛋了，大家要保持收听。上周季军，本周上升一位
2: Number 2。

0: Hola，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2: 恭喜丁时光凭借灵乐拿下了第31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而这首歌曲它也是全情投入，包揽了词曲编曲以及制作，全身心的投入也换来了各位的喜欢。所谓灵乐就像是一场 crush，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到这首歌曲，也希望你会瞬间爱上它。上周亚军，本周拿下冠军，灵乐。

0: 我的父亲是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他向母亲求婚时只说了三个字，相信我。母亲生我是难产，疼了他七个小时。当我终于生下来的时候，父亲对母亲说，辛苦了。母亲病危的那天，父亲紧紧握着母亲的手，重复地对母亲说，我在这儿。母亲要走的那一刻，父亲亲吻她的额头，轻声说，你等我。这一生，父亲好像从没有对母亲说过一次我爱你，但爱却从未离开过。
1: 有爱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3: 金霸电器成品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

0: 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兰芳。从今天起，我给大家播讲一部新编评书《花果山传奇》。提起花果山，你马上就会想到古典名著《西游记》中那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来。孙大圣在辅保唐僧取经之前，就是在花果山水帘洞占山为王的。那么这部书所说的花果山，是不是就是《西游记》中的那座花果山呢？对，一点都不错。我今天讲的花果山就是《西游记》中的那座山。那么这座花果山在什么地方呢？它位于江苏省海边名城连云港市境内。连云港古称海州，曾用名新海连市。1961年10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新海连市更名为连云港。连云港是一座山海港城相依相拥的城市，文化底蕴丰厚，有西游记文化发源地的美誉。话说大明朝嘉靖年间，3月的一天，在淮安通往赣榆的烧香河上，有一条帆船涉水北上，在船头上站着一个人，中等身材，年过半百，因为长得年轻，看着也就40多岁，头戴方巾，盈满安块白玉，身穿灰色长衫、灰布裤子、白袜青鞋，往脸上看，白面黑须，细眉长目，鼻直口方，二目有神，风度儒雅，正在观看两岸景色。他谁呀？他就是我们这部书的主人公，是我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作者，一代文学大师吴承恩。 吴承恩字汝中，号射阳居士。他生于明代的正德初年，出生在苏北的淮安。他的祖上啊，实际住在淮安府北边涟水县，就是现在连云港市的灌南地面。说起老吴家，称得起是世代书香门第。吴承恩的曾祖父啊、父亲呢、啊，分别在浙江余姚、杭州县衙里做过分管教育、选拔人才的学官，可惜呀、啊，生性耿直，不会巴结上级，不会坑害百姓，官小俸薄，日子过得非常清苦。祖父死了之后没留下产业，父亲吴瑞只好离开杭州返回原郡弃文从商。再说吴承恩呢，从小聪明好学，博览群书，诗书画都好，空有满腹才学，却是屡试不第。后来多亏同乡李春芳的帮助，才谋了一个小官，到浙江长兴县任县丞，又被小人陷害，在异地他乡没有立足之地，一气之下弃官不做，回到淮安。妻子叶氏对他体贴照顾，哪知道他的儿子早丧，吴承恩闷闷不乐，悠悠寡欢，书也懒得读了，把妻子叶氏啊都急坏了。一晃过了好几个月，突然他接到一封书信，拆开一看，哎呦，真是又惊又喜又纳闷。惊的什么呢？真想不到啊，和自己同窗三年的好友师兄弟呀、啊，20年没有见面来信了。不但来信了，而且还做了赣榆县的县令，知道他现在辞官不做，回到家里赋闲，叫他马上到海州做客，游一游云台山。吴承恩本来就喜欢游山观水，准备写书，那么有这个机会，久闻这云台山风景秀丽，天下之奇，能不高兴吗？纳闷的是，这昊天城他就是赣榆县的人。大明朝啊，有个明文规定，朝廷的法度，任何人不能在家乡500里以内做官。具体到县一级，不管是担任县令、县丞、主簿，也就是1、2、3把手，不许在当地为官。昊天城既是赣榆人，怎么能在当地担任知县呢？这怎么回事呢？真新鲜，我到那好好打听打听。跟妻子一商量，妻子特别高兴，也是说你快出去走一走吧，你想写书你还是画画，哎，出去转一转散散心，别忘了早点回来。哎，吴承恩又跟妻子嘱咐一番，带着行囊入套乘船直奔赣榆县。一路的风霜不比细表，数日之后来到了赣榆。那昊县令早在码头迎接呢，俩人见面以后寒暄已毕，接入驿馆，当晚免不了为他摆上酒宴，接风洗尘。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昊天成说，承恩兄啊，哎，不好意思，本来我约你到这儿啊，陪你好好玩一玩，没想到衙门突然从上边压了一份公文，需要应付，小弟实在无法分身，只有委屈兄台独自走一走看一看喽。吴承恩乐了，哎呀，贤弟呀、啊，你是一县之长，日理万机，怎么能为朋友之间的小事儿给你添麻烦呢？况且我这人呢，闲散惯了，愿意自己走一走看一看，你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千万不能误了公事。好啊，我们这云台山呢、啊， 不愧海内的名山，山中不仅景色秀丽，民风淳朴，乡亲们十分热情好客，还有许多人文景观、传说故事。哎，咱们在一起的时候啊，我就知道你想要做点学问，立志要著书。这次云台山之行啊，我想一定会大饱眼福，收获多多。我就在崖中恭候仁兄满载而归。好，等等，哎，我说天成老弟啊，我问你一件事儿吧，你是本地人对不对？
9: 对呀、
8: 啊，本地人不许做本地官呐、啊，你走谁的门路把你任职在当地呀、啊？哎，再说了，别人不知道你姓，我知道啊，你姓号，这个号嘛，百家姓都没有，你经常跟我说。你们是少昊的后代啊，远古时期你们的部落首领是少昊，所以后人都姓昊了，难道是祖上的阴公？昊天成听这话笑而不答。老兄啊，先别问，你走一走看一看，就知道我这个知县是怎么得来的。
9: 嘿嘿，我捡来的。
8: 啊啊，还能捡个知县？哎呀，我说贤弟呀、啊，愚兄我忙活了半辈子，年过半百呀、啊，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
9: 别，咱两回事儿，好不好？你转一转，看一看，查访下民情，就知道我昊天成的为人了。
8: 好，那就这么地。闲言少叙，第二天早晨。吴承恩就独自一人离开了驿馆，出了赣榆的南门，直奔云台山方向而去。当时啊，正是四月之初，山里还有些寒意，远远望去，清风顶上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山坡上的桃花、杏花、梨花各种野花却争奇斗艳，五彩缤纷，随风送来阵阵清香，令人目不暇接，心意神荡啊！路边的小河已经解冻了，流水夹带着片片的落叶，叮叮当当的向前流去。嘿，吴承恩在桃林里穿过，置身于鲜花的海洋里。虽然小路高低不平，因为铺了一层落叶，很松软，不觉得累。不知不觉走出桃林，转过一个山嘴，又一番景色，看看周围群峰碧立，峰顶白云依依，不由得诗兴大发，随口吟出陆放翁的那首名诗来：啊，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小鼓追随春社近，一关简朴古风存，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嗯，不错，柳暗花明也有，山重水复也有。哎呀，听不见小鼓之声，那腊酒鸡豚又在哪儿呢？想到这儿就觉得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就觉得馋虫啊拱来拱去。嗯，我是饿了，才想起鸡豚了。抬头看了看，已到午时，该用饭了。哎呦，早上走得太急了，忘带干粮了。哟，这顿饭上哪儿弄去啊？忽然他想起来，昨天晚上昊天成说这里民风淳朴，乡亲们十分的好客，既然如此，我就撞撞运气吧。想到这儿，他往左右看了看，啊，山洼边小河旁稀稀拉拉有几十户人家，五十余步开外的山坡呢，正好有两间茅屋，房顶升起渺渺炊烟。于是他来到这茅屋近前，伸手拍拍柴门，棒棒棒，里边有人吗？棒棒，有人吗？话音刚落，
9: 就听着柴

0: 开门，滋溜一声开了，紧跟着一声怪叫，一唰，一个毛乎乎东西窜到吴承恩的眼前。吴承恩大吃一惊，倒退两步，抬头一瞧，啊，吓得心砰砰直跳啊！原来面前站着一只猴子，这猴子的个儿太大了，比一般的猴啊高出一头来，四肢粗壮，浑身棕黄色的毛毛管锃亮，唯独眉心之间额头上方生了一撮白毛，蓬松松恰如插了一朵绽开的白菊花，凭空增加几分英武之气。吴承恩在家里啊听人说过，说这云台山自古多猴子，不论是青猴、猕猴、马力猴、红屁股的赤尻猴，应有尽有，漫山遍野，不计其数，简直是一个猴子的王国。可是没听说这猴怎么跑住家里的呢？他正在发愣，就听屋里边有人大喊一声：“三郎，不得无礼！”紧跟着快步走出一个男人，一拉着绳索，这个猴子蹭窜到身后去了。啊，这猴子是家养的，叫什么三郎？哟，这当孩子一样看待啊。他看看眼前这男人，身高不足五尺，大概四十往上的年纪，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睛，鼻直口方，棱角分明，微微的胡子茬，穿着夹织布的夹裤夹袄，外套羊皮坎肩，身手敏捷，步履矫健。吴承恩急忙抱拳拱手说：“哎呀，这位贤弟，我是行路之人，这厢有礼了。”那个男的满脸堆笑：“哦，对不起啊，先生，吓你一跳吧。请问您高名上姓，先乡何处？莫非也是在我们这游山观景来啦？”“是是，在下姓吴，草字承恩，淮安人士。”“你说的不错，在下正是慕名到此观景来的，冒冒失失到府上打扰。”“嘿嘿，兄弟不会见怪吧？”“哎，哈哈哈哈，哪里哪里，吴先生，请进请进。”那个男人客客气气的将吴承恩迎进屋中，进门之后客人还没坐下，他就拍了拍后窗户，喊了一声：“老婆子，有客人来了，多添一瓢水，烫一壶酒来。”“
1: 知道啦。”
0: 后窗外面爽爽朗朗的答应一声，吴承恩当时就觉得心里一热呀。浩县令言之不虚，山明的热情厚道，名不虚传。不一会儿，一个中年农妇把酒菜端出来了。酒啊，是家酿的米酒，菜是两碟小菜，一碟炒鸡蛋，一碟凉拌莴笋，还没动筷子，便有阵阵的香气扑鼻。吴承恩也不客气，和那个男人边饮边吃，聊了起来：“老弟呀，我比你年长几岁，攀个大，请问贵姓啊？”“
2: 啊，问我呀，我姓鲍啊，
0: 名四海，就是四海为家的意思。”“
1: 哎呦，您的口音是本地人吗？”“
2: 变了变了，我祖籍是河南南阳府的，我家世代啊，都以耍猴为生。不但这个，我们方圆数十里之内，远远近近的百十个村子，几乎家家都养猴子。每到秋收已毕农闲时候啊，耍猴就成了我们的第二职业。我们大家就会三五成群，赶奔山南海北耍猴卖艺，哎，挣几个小钱儿补贴家吧。按照我们这个地方的说法呢，叫巧要饭的。要饭得伸手，这叫猴子帮咱们要，叫巧要饭的。这是洪武年间的事儿，我们河南遭了大旱，田地龟裂，禾苗全枯死了，地里没活干，还能守在家里等着饿死吗？我们的先人便牵着猴子，携儿带女，四处卖艺讨饭。当时啊，

因为南方正闹兵荒，土著造反对抗朝廷，我的祖上便和村里十多家人呢结伴而行，一路正东来到海边。海边人热情厚道，对我们这些逃荒要饭的外来户啊，哎呦可热情了，送粮送米，还帮助他们搭建了茅屋，开出小片荒地。从那时候起呀，我们这些人就住下了，生儿育女。农闲的时候呢，还是重操旧业，牵着猴子，河路码头，集镇庙会，设厂卖艺。嘿嘿，到我这辈儿啊，算来已经是第四代喽。哦，吴承恩听到这儿，不免又是一番的感叹。嘿，这真是富帮富，贫帮贫，官儿也爱的蒲州人呐。哎，我说鲍家贤弟啊，你把这猴子取名叫三郎，哎，一定有些来头啊。哦，你说这个呀，哎呀，说来话长。四海一听他问到了宠爱之物，哎呀，这话匣子打开了。吴先生，你不知道，我们这云台山百十里呀、啊，算了算，有五六十个耍猴艺人，百十只猴子，哎，每个猴子都有自己的名字，他们的名号啊，都是梁山好汉的外号。梁山上不是有个拼命三郎石秀吗？我这只，他就叫拼命三郎，为了叫的方便，只喊他三郎。西庄黄老三那只，因为脾气暴躁，取名就叫霹雳火。王小二那只两个爪子能发石子儿，百发百中，起名就叫墨雨剑。什么锦毛虎、青面兽、金钱豹、母大虫，凡是梁山上有的，我这里猴子都有。因我这拼命三郎体态最为强壮，也最聪明机智，自然而然就成了花果山里的猴王了。无论是经过训练的异猴，还是山里的野猴，见了他无不是俯首贴耳，跑前跑后，真像伺候他们大王一样啊。哈哈哈哈哈哈。四海如数家珍，侃侃而谈，说着一抖绳索，那猴子噌跳到了怀里。四海像慈母一般抚摸着脑袋，吴先生啊，你还不知道呢，我这个三郎啊，还是在下救命恩人呢。嗯，吴承恩一愣，这猴子还是您的救命恩人，你快说说怎么回事。哎，提起那件事儿啊，好险呐、啊、好悬呐、啊、还真得从我们赣榆县的父母官浩大老爷身上说起。那是前年秋季的一天，眼看就是收获季节，浩县令带了几名衙役下乡劝农。这位浩县令在老百姓面前从来不摆架子，不抖威风，下乡既不骑马，也不坐轿，更没有鸣锣喝道。那天来到玉女峰中的一个山坳里，急了拐弯，高低不平，太难走了，正在这吃力的跋涉，突然从旁边树林里窜出一只体态强壮的猴子，唰的一下子扑到县令的身旁，伸手一拽衣服，把衙役吓坏了，急忙拿起水火棍，嗨，转转转，把那猴子赶进树林之中。浩县令是当地人呢、啊、深知云台山里的猴子非常聪明，却十分的调皮，自古以来这里的乡亲就把他们当作不会说话的朋友看待，从来不伤害他，喊一喊，吓唬吓唬，吓唬走就完了。所以有一些胆儿大的毛猴啊，常从林子里钻出来，窜上行人的肩头，摸点水果呀，要点点心呐、啊，闹点小小的恶作剧。浩县令呢，知道这些，对刚才的事儿啊，也没当回事儿。哪知走不远，那个猴子又从路边窜出来了，抓住了昊天成的衣服，扯着衣襟就走。尽管衙役怎么吓唬也不松手，昊天成心里觉得奇怪，我身上没带吃的，他为什么不顾

不生死这么拉着呢，仔细看这猴子呀，两眼含泪，目光中充满了哀伤乞求啊，身上腿上有点血迹，刚刚受伤，虽然扯住衣襟没有什么恶意，于是喝退衙役说不要伤他，这扁毛畜生一定有冤情，我们随他走走吧。是，那猴子真够聪明的，好像听懂了说话，放开了县令头前引路，这才演出一段小毛猴舍命救主。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上回书说到，浩县令带着衙役进山视察，碰见一只大猴子拦路，拽住浩天成的衣服往树林里拽，怎么吓唬这猴子也不跑。浩县令知道其中定有蹊跷，就让猴子领路，众差人在后边跟踪。那猴子领着昊天成他们钻进了密林，在断断续续林间小道上左拐右转，大概走了有两刻的功夫，眼前突然开朗，出现一片空地，期间呢，旁边有个水坑，水坑旁有一堆新土，这大猴子尖叫一声，呜就扑上去了，伸出两只毛爪子往土层下边扒，爪子都抓破了，渗出血了，一边扒一边抬起头来，目光里满含乞求，望着浩县令滋滋怪叫，好像说，你们快帮帮我呀。

帮我呀。浩县令心领神会，急忙吩咐几名衙役拔出腰刀向那新土挖去。注意啊，小心里边有东西。片刻的功夫，发现了一个麻袋，把麻袋拽出来，打开口一看，哟，里边一个男子，面色青紫，手足冰凉。浩天成急忙弯下腰摸摸脉搏，哎，还有微弱的跳动，于是亲自揭开了衣襟，吩咐抬到悬崖边通风之处，又往左右看了看，从一棵山枣树上折下了一只，把那个尖尖的刺啊掰下来，照定了男人的人中、少商两个穴位，刺了下去。这男子一个痉挛，呼出悠悠一气，慢慢才睁开了眼睛。不用我说，听众大概你也知道是谁了。你要听着上文书，一定知道这个男人就是鲍四海了。鲍四海醒来之后，神情恍恍惚惚，口不能言，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自己怎么会躺在这里呢？干着急说不出来。浩县令正为无法问话，心里着急，满头淌汗。旁边那猴子又扯住了衣襟，拉着他往悬崖边上走。衙役吓坏了，哎，县太爷，你小心点，别伤着，别摔着。没事没事，看他往哪指。他指着山洼里的一个村庄，滋滋哇哇叫个不停。不用翻译，浩县令马上明白了，猴子是在告诉他，这个案件发生就在那个村庄，他们就是在那里遇害的。啊，浩县令暗暗赞叹啊，哎呀，这可是一猴啊，太了不起了。来，把那个病人抬上，打道回府。这边抬着鲍四海，这猴子就在后边跟着，也不用牵，也不用拉着，是一步也不落，就这样回到了盖于县的县衙，把受伤的人交给了县城，命他速速请人诊治，换来两名捕快，调动三班衙役，把那猴子牵在马后，连夜出城，抄着近道向玉女峰下边那个小山村跑了过去。天色刚刚放亮，衙役们就到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已经把这小山村的村口都封住了。村里人还睡梦之中呢，就听衙役喊：哎，村里人听着啊，无论男女老少，全部集中在村中的打麦场上，一个不落啊，谁要敢不去，抓到衙门治罪。山民们赶紧都出来，你看我，我看你，心里恰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站好站好，哎，都站好。所有人列成半月形的长长一队，不一会儿，两个捕快牵着那只大猴子走了进来。山民更觉得奇怪了，哎，这不是昨天下午在这麦场里翻跟头耍把式那只猴子吗？哎，这耍猴人呢？人们不免窃窃私语，议论纷纷。这是地保黄四陪着浩县令走进场子，有人给搬个座，浩县令在树下坐好。黄四啊，你仔细看看村里人是不是都在这里，有没有外出探亲办事的，速报我知。是，等等，你们村子有多少人？我们村子一共是28户人家，男女老少一共是83人。你看看有没有出去的？是。黄四答应一声，顺着队列从东数到西，又从西向东再数了一次。启禀大老爷，俺们村人一共83人，没有一个外出探亲办事的，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全在这呢。好吧，退下，开始吧。他一摆手，两个捕快便牵着那大猴子来到队列的最东头。排在第一位的是种菜的孤老头刘二叔。

0: 猴子看了看他，没理会。第二位是打鱼的王石头，猴子也放过去了。第三、第四一直往下认，快轮到第二十位了。排在第二十三、二十四位的那两个汉子，已经变了颜色了。两腿发抖，不由自主地挪动脚步，那猴子看得真真切切，一声尖叫，噌就跳过去了，窜上其中一个肩头，是又抓又咬，吓得另一个是拔腿就跑。昊天成大喝一声，站住，把他给我拿下。衙役蜂拥而上，把两个人撂倒在地，捆个结结实实。昊县令吩咐带回衙中细审细问，随后众人散去，又把猴子和两个罪犯押到了县衙。一点不差，这两人就是残害鲍四海的凶手。这是亲哥俩，姓马，哥哥名叫大傻，弟弟叫二能。其实大傻并不傻，二能也并不太能，什么事儿都是哥哥做主。俩兄弟自幼父母双亡，缺乏教养，养成了怕苦怕累、好吃懒做的品性，既不爱耕田种地，又不想捕鱼打猎，平时指望游走四乡收购山货，转手倒卖，捞几个中间的差价，混点儿酒钱嫖资。也就在五天以前，这兄弟两个正在镇上王家酒馆啊喝小酒呢，外边接了一个人，谁呀？开山货行的张大户的账房先生，这人姓钱，叫钱三槐。钱先生来到两人面前，笑了：“哎呀，喝穷酒啊？啊，干喝呀？行了，给上俩小菜，今天我包了。哎，二位，眼下一笔大买卖。”有大把的银子等着你们，愿不愿意接着活啊？这马氏弟兄当时来了精神，什么活？说有钱咱就干。什么事儿啊？太容易了。怎么回事啊？原来钱三槐的主人就是那个张大户，想给儿子弄个一官半职的，专程去到徐州寻找门路，拜会他的一个老友，也就是前任的赣榆县令、现任徐州州同的秦有德。这位秦州同，当初秦有德在赣榆任职的时候，他和张大户两人就称兄道弟，臭味相投，欺压百姓，干了不少坏事。可以说好的两人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张大户对着老朋友秦有德太了解了，他料定只要舍得花钱，他不会不帮忙，就跟秦有德说：“我想给我儿子弄个官儿当当。”秦有德听了之后，两个黄眼珠子咕噜咕噜一转，不阴不阳的笑了：“啊，哎呀，你儿子我闲职的事儿，自当鼎力相助，义不容辞。不过呢，仁兄是明白人，官场的规矩你不会不知道吧？可不是小弟一人说了算数哦。”张大户赶紧说：“知道知道，这衙中上上下下需要打点打点，不就是多花点银子吗？”“
1: 知道就好，你来的太是时候了，眼下就有一个机会，只要仁兄送几只猴子来，此事包在我身上。”张大户愣了愣：“送猴子，要那玩意儿干嘛呀？”“嘿嘿嘿嘿嘿，这个嘛，你就不要多问喽。记住，死的不要，我要的可是活猴，活蹦乱跳的猴子。半月之内，你送来十只，到我徐州这，小弟自有妙用。”“
0: 好好好，不就几个猴子吗？行。”
1: 张大户满口答应，欢天喜地地回来了，把这份差事就交给了钱三槐，叫他一力操办，告诉每个猴子给三两银子，你去办吧。钱三槐听到之后不知道如何下手，上哪弄十个猴啊？

0: 正好遇上马氏兄弟，他知道这两个人常在山中游走，干的是收山货的营生，常常接触那些打猎啊、采药的山民，这份差事交给他们是再合适不过了。怎么样啊？我要十个猴，一个猴就是二两银子，十个猴二十两啊，白花花的银子怎么样？这哥俩一听啊，两眼放光啊，拍胸脯应承：钱管家放心，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咱们再说马氏弟兄离开酒馆，一边走一边商量：嘿，抓到一只猴就是二两银子，两只四两，十个哈哈二十两。咱们哥俩活了三十多岁，东奔西跑，忙得狗吃红薯皮儿一样，哪见过这么多银子。嗯，肥水不流外人，要找猎户帮忙不如自己下手去抓呀。山上有的是猴子，那还不容易抓十个，抓一百也行啊。嗯，怎么抓？我有办法。他准备了铁叉绳索，特地花了两串铜钱买了一些瓜果作为诱饵带上。两人累得气喘吁吁，浑身是汗，登上了清风顶，来在群猴经常出没的一片树林里，把瓜果撒在地上，他们俩埋伏在一块大石头后边静等猴子上钩。他们哪知道啊，云台山里这些猴子不愧是女娲娘娘亲手缔造，那是日精月华抚育成型的石猴精的嫡传子孙，聪明绝顶，比人都能啊。大傻二能两人趴在草丛里，两眼瞪得跟灯泡一样，脖子伸得跟挨刀一般，强忍着蚊虫的叮咬，连泡尿都不敢尿。他们眼巴巴地往周围看，也有猴子在树枝上窜来窜去，可这帮横骨茶心呢，扁毛畜生就像早有察觉一般，始终保持百般警惕，对于撒在地面的瓜果是视而不见，毫不动心。弟兄二人又急又气呀，整整趴了两个时辰，直到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小猴子忍不住了，哧溜溜从树上出溜下来，捡起个梨塞到嘴里，又抓第二个。大傻二能一看，哟，来了，从眼神之处跳了出来，扑了过去。哪知就在这阵儿，只听一声呼啸，紧跟着刷啦啦，树叶乱响，刷刷刷刷，有十几只猴子从天而降，从地上捡起石子儿，像雨点一样向两个人打过来，刷刷刷刷刷刷。这些猴子好像经过严格的操练，投石子儿打得又准又狠呐。几十步开外，弹无虚发，那马大傻的额头上挨了重重一下，当时就鼓起一个大包，还破了。弟兄二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哪还顾得上什么猴子，扔了手里的绳索铁叉，跌跌撞撞，屁滚尿流的噔噔噔噔噔噔逃下山坡。两人回到家里啊，把伤口料理了一下，就躺在床上生了闷气了。娘的，这条道走不通，可又怎么办呢？这白花花的大把银子不能挣啊。弟兄两人是茶饭不香，牢骚满腹啊，在床上躺了两天，直到第三天下午，就听了远处啊传了一阵敲锣的声音，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嗯，马大傻精神一振，呼的爬起来了，把窗户纸捅个窟窿往外一看，不远处的打麦场上已经聚了不少人，锣声从那里传出来了，随后的哈哈大笑，一拍床帮高喊：奶奶的，嘿，值了。二能眨巴眨巴眼睛问：值了？是什么值了？嘿，马大傻用手点了点额头，我说这石子没白挨，值了。嗯嗯嗯嗯， 猕猴桃似的一个大包，血都打出来，还说没白挨，流点血怕什么？那不是血，那叫鸿运当头。我说二能啊，你听见敲锣的了吗？
1: 怎么没有啊？那不耍猴的来了吗？
0: 我再问你，那是谁？
1: 听这个锣点是鲍四海，他到村里干什么来了？
0: 哎呀，耍两套猴戏，翻几个跟头，收点五谷杂粮。
1: 不，
0: 他是给咱送银子来了。马大傻眉飞色舞，你过来，咱们这么办，咱那么办啊！只要这么一来，还用得着咱哥俩辛辛苦苦趴在草窝里等着挨揍吗？你想过没有？这玉女峰山前山后，烧香河东西两岸耍猴卖艺的，少说也有几十家，就你哥这个法子，还怕搞不到十只活猴吗？
1: 哎，庙后边有个洞，庙透了。哎，那等什么？咱们走吧。
0: 走，弟兄二人急忙穿衣下床，来到打麦场上一看，一点不错，正是那鲍四海来了。两人站在人群后边看了一会儿，一看呐，那耍了几套猴拳，乡亲们按照老规矩纷纷回到家中，这个一碗那个半升，挖来些五谷杂粮，或者是一把红薯干，几颗青菜，两个鸡蛋什么的，鲍四海一一收下。那个猴子连连致谢，逗得周围人受一阵喝彩。人群散去，马氏弟兄两个人才凑上来，满面堆笑说：
1: 哎呀，我们家也没有啥，也不送你什么了，请到我们家里吃顿饭吧，喝上两杯吧。
0: 鲍四海本来就是四海为家，一年有半年在外边卖艺，走到哪吃到哪住的哪，也没多想，牵着他的猴子跟着马氏弟兄来到家里，把这猴子绳子拴在凳腿呢。大傻亲自弄俩菜，端上老酒，这俩人是左一杯右一碗的劝起来。鲍四海不知道他们心怀鬼胎，也觉得有些酒量，来者不拒，不知不觉的喝多了，觉得天旋地转，难以招架，身子一歪，扑通摔倒在地。大傻二能一看不敢怠慢，从墙边抓起个箩筐，呼向那猴子扑去，想把它罩在里边再去捕捉。那猴子本来是拴在椅子腿上，鲍四海摔倒时候带翻了椅子，滑脱了绳扣，一看主人倒在地上那般模样，猴子知道不好，气得滋滋乱叫，噌就窜到了大傻的肩膀，伸出毛茸茸的爪子向他脸上抓去。旁边二能一看不好，嘿，一棍子打过去，猴子眼明腿快，唰又跳到桌上，那一棍呢，啪正打他哥的肩头，把大傻打个趔趄，差点摔倒。哎呦，往哪打，快堵住门口，别让他跑了。那猴子可厉害呀，纵身一跃，从他头顶上窜过去，三窜两窜，跳上房顶，等弟兄两个追出门啊，哪还有猴子的影子呀，早没影了。嘿，这哥俩可懊悔极了，眼看煮熟的鸭这么飞了，怎么办？站在当院是捶胸跺足，骂起娘来。他们本来想啊，抓住猴子以后就把鲍四海干掉，现在猴子逃跑了，人留到这儿了，倘若是鲍四海一觉醒来问起内情，那还了得？怎么办呢？
1: 哥，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1: 好办，快准备麻袋。
0: 于是两人进了屋，七手八脚把鲍四海装进一条麻袋，系上了口袋嘴儿，趁着朦胧的月色，脸抬着出了后门，沿着河边的偏僻小道就上了山岗，钻进树林子里，为图方便省事，就那水坑旁的松软地方挖了个浅坑，把这个麻袋往里一扔，匆匆就埋上了。他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没想到那猴子比他俩还精呢，一直在后边看着呢。大傻二能走了，这猴子过来刷刷用爪子刨，他哪刨得开呀？赶紧下山找人，也是无巧不成书，偏巧浩县令视察庄稼，小猴子才上前报案。官府行动又快，刚刚过了多半夜，就把两个凶手抓起来了。浩县令审知内情，吩咐把马氏弟兄暂时收监羁押，然后下了公堂，到后院看望鲍四海。经过调理，鲍四海已经恢复过来，而且能够下床走动，会说话了。一看县令亲自探望，赶紧跪倒磕头，拜谢救命之恩。昊天成把他扶起来，指着旁边的大猴子说，要感谢，第一个你谢谢这只猴啊，要不是他救你呀，恐怕你还在土坑里躺着呢。哎呀，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天下有这样的披毛畜生，嘿，能救主人，一猴爷。听到这儿，吴承恩插了一句，哦，这拼命三郎的婚号就是那时候起的吧？鲍四海点点头，是啊，多年来我拿他当亲生儿子没白疼，不过这个事儿还得感谢浩县令。鲍四海是得救了，浩天成可得罪了徐州的周同秦有德，秦有德没有弄着活猴，恨得咬牙切齿，姓浩的，你敢挡我的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4: 金霸电器成品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北京时间13: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 京琼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琼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

域的便捷换乘。京邛快线作为助力北京发展新两翼的重要交通支撑，线路直接服务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战略，为疏解单位及人员提供了稳定高效公交化的出行保障。这一跨区域协同的交通实践，正加速推进跨城通勤向同城生活演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2日是新加坡的光复纪念日。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正式投降，结束了对新加坡三年多的占领。纪念日到来之际，9月11号，与二战历史相关的新加坡樟宜博物馆举行纪念活动，呼吁公众铭记历史。据樟宜博物馆统计，1942年至1945年间，数万人先后被关押在樟宜营地。大批樟宜战俘还被运往缅泰边境，在日军的强迫下修筑死亡铁路，无数人死于饥饿、疾病与过度劳役。当地时间9月11号，在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在霸凌面前低头，不会向美国和以色列屈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原定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媒体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作为西欧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来一直以皑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的创纪录高温破坏了高海拔地区的永久冻土。冻土的融化加剧了山体滑坡风险，不仅导致多条经典登山路线关闭，也对当地居民生活与生态环境造成了安全隐患。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热带低压影响，今天到14号，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务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五年如何布局，
1: 氢能跻身能源主力阵容，储运瓶颈如何加速打通，氢能怎样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走进千家万户。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画出了路线图。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量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五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规划提出，用五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4: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3: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10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4: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1: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4: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 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3: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

0: 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1: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三方面工作，
2: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3: 刚才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说呢，就是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的跑起来。
4: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的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是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5: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关注新闻。十五五时期，氢能首次被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正式成为我国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氢能的规划部署如何转化为产业现实？来听总台记者孙渊的探访。
7: 我手里拿的这杯水呢，就是这辆车的尾气管刚刚排出来的，闻上去呢很干净，没有什么味道。为什么会这么干净呢？答案就藏在这里，这是它的油箱，里边装的呢并不是汽油，而是氢气。
8: 氢气和氧气在车里握了个手，反应一下，电出来了，成为汽车的动力，剩下的只有水。而这是氢和煤油最不一样的地方，干净是氢最根本的特点。而不只是干净，氢还能让车跑得更远。这辆正在加氢的重卡车一次可以加注37公斤的氢气，能跑500多公里。
9: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燃油车多跑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时间上比较更节省了。
10: 一天我们两个班嘛，一个班大概有6-7辆左右，然后一天15-16辆，现在越来越多了。
8: 氢虽然干净，能量大，但它特别轻，有个小缝隙就能钻出去。要想将它储运起来，比油比电都费劲。储运一度是阻碍氢能产业发展的拦路虎，不过现在这个拦路虎正在被除掉。
7: 这是目前市面上最主流的储氢罐，35兆帕储氢罐，它里面的压力相当于大气压的350倍，3500米海底深的水压也是这个劲儿。为什么要压这么狠？因为氢太轻，1公斤的氢就要占据几十立方米的空间，不压根本运不出去。
8: 这样一个储氢罐里能装11公斤的氢气，而为了能装下更多的氢，在这家企业里，液态氢的储存罐正在研发。某企业氢能液氢瓶技术主管邱芳，
11: 这个是我们正在研发的那个低温液氢气瓶，它全容积是1200升，可以充装70多公斤的液氢，重卡的话可以跑1000多公里，因为它是一个双层的那个保温结构，基本上就是酷暑或者是严寒对它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可以称它为一个保温瓶。
8: 不只是储存，运输氢能的设施也越来越完备。眼下，我国首条跨省区、大规模、长距离的纯氢输送管道——西氢东送大通道正在加紧建设。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突破1.3万公里。曾经存不住、运不动的氢，一个个瓶颈正在被打破。
4: 凭借清洁低碳、能量密度高的突出优势，氢能首次被纳入5年规划，在我国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也实现重要跃升。未来5年，氢能如何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如何走进千家万户？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孙渊的报道。
7: 这是今年6月份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里边有一句话特别有分量，就是要积极发展氢能产业。氢能首次被纳入到了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从前氢能在能源的大盘子里边算配角，算未来选手，现在它正式进入了主力阵容。
8: 身份之变背后是产业之变。不久前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给15五氢能发展定了调，锚定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氢能正在从政策驱动迈向市场驱动。在张家港，上半年氢能产业签约投资金额达到20.3亿元，半年时间就比去年一年翻了一倍。如今我国一年的氢产量3900多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占到全球1半以上。产能提升的同时，氢能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在张家港，一个氢光互补的智能微电网正在稳定运行。国网张家港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邱一浩，
12: 氢能发电系统相较于这个光伏的话更加稳定一点，能够在阴天或者说是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呢做一个补充，对于这个我们整个微电网的运行呢达到一个相对稳定平衡的作用。
8: 氢能的应用不只局限于电网，在山东潍坊一家养老机构的餐厅里，厨师们正在准备午餐。灶台上掺了氢气的火苗更蓝。
13: 现在用了这个掺氢的燃气以后呢，火力也比较稳，火势比较均匀。
8: 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里，输氢管道被纳入国家新型能源基础设施重点工程，这也是输氢管道首次被纳入重点工程里。未来5年将会有更多的氢走进千家万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主任张林，
14: 目前我国绿氢产能占全球1半以上，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1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 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浙江宁波有一支叫暖溪志愿服务队，暖溪是温暖夕阳的意思。每周三下午，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如约来到独居空巢老人的家中，陪长辈读报纸、唠家常，提供精准守护。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海曙台记者王宇的报道。
16: 最近没有走下去走啊。
17: 周三下午，在宁波市海曙区新点社区，暖溪志愿服务队的学生志愿者张欣怡和蔡佳颖如约来到了独居老人徐新莲的家中。他们给徐奶奶读了当天的报纸，还一起做了中秋花灯。一边聊着天，徐奶奶还忙着把早就准备好的小零食塞到了两位同学的手里。在她看来，这些学生们早就成了她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孙女儿。徐新莲说，
18: 他们来陪我聊聊天，我不会觉得无聊，很开心，这样热闹一点。
17: 拉着两个孩子的手，徐奶奶开心地聊起了家里前不久刚刚完成的适老化改造。有了这些栏杆椅子，徐奶奶起床、洗澡、上厕所都多了一重保障。原来在之前的走访过程中，团队的志愿者们发现许多老人家里都没有适老化设施，日常起居有许多不便。张欣怡和同伴们便把这个情况向社区做了反馈。张欣怡说，
19: 我们会去爷爷奶奶家里面陪他们聊聊天，读读报纸，然后听听他们的心里话。如果他们有遇到生活中的一些难题啊，或者什么需求的，我们也都会记下来，然后再反馈给社区，帮助他们能够解决生活中的这些问题。
17: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新点社区的结对服务开始于2021年底。一开始，孩子们只是为老人读读报、聊聊天。后来，学校成立了社会工作专业，这个专业的学生们变成了志愿团队的骨干力量。张欣怡说，因为这段时间志愿服务的经历，让她更加坚定地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20: 我爸爸就是当了很久的志愿者，然后我妈妈也是街道里面社工，所以家庭氛围对于我当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还是影响很大的。后续我想提升一下我的学历，能让我社会工作这个道路走得更远更长久。
17: 除了每周登门看望，学生志愿者们还成了对接老人与社区的桥梁，比如适老化改造提升需求反馈、协助更新社区老年友好地图等。宁波市海曙区段塘街道新点社区党委书记陈国富，
21: 我们是一加一加二加一的这种模式来做服务，一个社工网格员，然后一个指导老师，两个同学，然后一套方案来去落实的。通过我们的需求排摸以后，我们在2025年正式的就把这个暖溪志愿服务队就组建起来了，开始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机制来做这个就是持续下去的一个服务。
17: 志愿团队中很多学生不是宁波本地人，听不懂本地方言就成了一大难事。为了做好志愿服务，他们向同学、老师请教，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反复练习，现在不仅能听得懂，而且还能说上几句。暖溪志愿服务队队长蔡佳颖，
22: 主要就是平时入户探访的时候就是多听多学，然后基本上现在宁波话就是也能讲一些，基本也能都听得懂了。我在进门的时候会跟爷爷奶奶说跟其他心贴好呗，就是最近身体怎么样的意思。
17: 老人不缺米不缺油，缺的就是敲门声，是有人可以耐心倾听他们的声音。如今暖溪志愿服务队已经结对了20多户老年家庭，老人平均年龄80岁以上，累计服务1900多人次，3840小时。独居老人沈世恩，
18: 他们一来特别开心，我会准备一点水果给他们吃点，说说笑笑，我也盼着他们经常来。
6: 新闻进行时，
3: 来关注国际方面。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

0: 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1: 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供应方面，八月全球日均石油产量环比减少160万桶，至1.001亿桶。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构建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深化算力自动化监测与供需匹配。当地时间9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进抵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并向也门西南部沿岸地区推进。与此同时，当地时间9月10号，有消息称沙特

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八个成员国11号通过加德满都宣言，承诺加强区域努力，通过协调执法、金融调查和刑事司法合作等，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是南亚国家的政府间组织，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八个成员国。该组织首次大会10号到11号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日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柴油价格上涨除了会推高物流运输和建筑等行业成本外，还将显著影响农业生产，加大通胀压力。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市民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贸易的创新成果。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9月12号到13号，也就是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延至18点17点停止入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入秋之后，稻浪翻滚，瓜果飘香，拉开丰收大幕。
0: 如今的丰收呢，处处闪耀新技术、新模式的光芒，全方位护航五谷丰登，鱼目丰产，让金秋的丰收更有底气，更具成色。
1: 在四川巴中市恩阳区，25万亩水稻正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通过200多套数字农业监测设备对虫情、气象、伤情、苗情进行实时监测，辅助农户精准开展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推动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来听总台记者曾宪玉、韩民权的报道。
2: 眼下在四川巴中市恩阳区，水稻陆续成熟，收割机穿梭在田间，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在登科街道红岩坝社区的一处家庭农场，除了忙碌的农机，分布在田边的虫情监测站、气象站等设备可以实时采集农田信息，并将数据发送到种植户手机上。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一家家庭农场负责人李振介绍说，
3: 通过下载手机 APP， 我们在第一时间内我们知道苗情、虫情，通过手机我们就能实时的监控。
2: 目前恩阳区已经布设数字农业监测设备200多套，覆盖虫情、气象、伤情、苗情等多个方面，采集到的数据经过 AI 平台

0: 分析后，可以为农户提供相关的农事建议。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向军才介绍说，
1: 通过这四项监测设备 AI 预警分析，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施肥，什么时候可以放水灌溉，什么时候可以开展病虫防治。通过 AI 分析预警之后，大大提升了整个农业的管理水平，让老百姓管好田、种好田。
0: 今年当地还通过优化种植布局、调整种植时序，依托物联网、大数据加强田间管理。向军才介绍，目前全区水稻面积单产进一步提升。
1: 我们依托数字农业平台对田间的伤情、水稻长势、病虫害开展全天候气候监测，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精准管好水肥，科学防治病虫，有效推动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猛增产5公斤以上。目前全区水稻收获面积达60%以上，我们预计9月上旬全面完成秋收。
2: 眼下在新疆的昌吉州，13万亩红彤彤的加工番茄挂满藤蔓，进入集中采收季。我们下面来连线总台记者蒋雪娇，看一颗颗小红番茄如何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稳定带动农业增收的产业。你好，蒋雪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采收的情况。
3: 好的，那其实眼下正是昌吉州这个加工番茄一个集中采收的时间。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绿色的藤蔓之下，就藏着一串一串的这个红彤彤的番茄。那像现在这种用的都是这种大型的自走式的这种番茄采收机，都正在这个田间进行一个作业。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巨大的机械臂，轻轻一揽呢，就可以把藤蔓上的这种番茄就卷入到设备的内部，再经过这种传送带快速分解，可以直接输送到同步随行的这个车厢里。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也特别担心啊，这种高速的采收会不会混入青番茄还有烂番茄。其实走近看啊，就发现这台采收机啊，它其实藏着一个智能的色选系统，但是在这个机器内部啊，它布有这个光学识别设置，可以快速的区分出成熟的红番茄还有没有成熟的青番茄以及破损的残次果。像是一些青的还有这个破损的残次果呢，就会被弹出，像是这个优质的红番茄啊，就会直接进行一个装车，把青果和残果筛选留在地里，再转化为一个天然的有机肥，也可以说是实现了这个资源的循环利用。像是我们看到的这台采收机啊，它单日的作业呢可以达到120亩左右，也是相当于150名工人一天的手工采收量。那其实过去啊，这种人工采摘是非常的耗时费力的，采摘一方面是不均匀，果实的破损率也比较高。那像现在啊，这个加工番茄它从耕种管收全程是实现了机械化，不仅是采收效率大幅提升了，像是种植成本呢也是明显下降的。主持人，
2: 那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番茄呢，大多是搭架种植人工采摘的，为什么这里的番茄能够实现一个全程机械化采收呢？
3: 那其实这种植的啊，它是加工番茄，和我们日常鲜食的这种番茄品种和特性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以往吃的这种鲜食的番茄，可以看到它的那种个头是非常的圆润饱满，是适合直接生吃的。但是我们今天采收的这个加工番茄啊，它是一个椭圆形，它的个头也会相比要偏小一些，但是它的果皮是非常的厚实，然后汁呢也是汁水非常的少，比较耐磕碰，更适配这种机械化的集中采收。其实我所在的这个昌吉啊，它的光照是非常充足的，同时也因为昼夜温差大，它这里产出的这种加工番茄，它的番茄红素还有这种可溶性的固形物的含量会更高。不过在生吃的时候口感会偏酸，所以这种番茄不会直接上市，都是在采收之后啊送入加工厂，再加工成各类的番茄制品的原料。那这里作为这个加工番茄的主产区啊，现在是已经建成了完整的一个番茄产业链。比方说今年啊，昌吉州它的加工番茄的种植面积是超过了13万亩，实现了加工番茄一个订单种植的全覆盖，可以说保底收购价也是消除了种植户的这种销路的顾虑。那目前啊，这个昌吉州它的番茄加工企业就有15家，它的番茄原料的日处理能力能够达到4.5万吨。 同时还培育了有30多个本土的加工番茄品牌，也是实现了加工番茄的稳产提质，农户增收。那今年截至目前，像是我所在的昌吉州，它的番茄采收现在是已经超过了有80%了。那计划在9月的下旬就可以全部完成采收。主持人，
2: 嗯，好的，江雪娇。
4: 我们再前往云南，在云南省红河州绿春县的山间梯田，2000余鸭苗乘坐无人机被精准投送到养殖点的鸭棚当中，这是当地首次用无人机调运替代传统人工背运完成鸭苗的配送。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陈正，绿春融媒记者李建东的报道。
5: 本次鸭苗发放采用统一发苗、标准养殖、统一技术、保底回收的闭环模式，所有鸭苗由县梯田管理局集中采购，合作公司定期开展养殖指导，彻底解决农户养不好卖不出的后顾之忧。工作人员黄立琼告诉记者，现在的合作模式让老百姓更放心了。
6: 目前我们公司跟老百姓的合作的模式就是，我们公司统一发放鸭苗，然后做技术指导，鸭苗长成大鸭子，我们公司来统一回收。
5: 此次投放覆盖腊姑梯田片区222户种养户，投放的鸭苗将全部纳入4500余亩梯田的稻鱼鸭综合种养体系，最终实现一水多用、一田多收，切实带动农户增收受益。此前绿春县梯田养殖产业的物资配送长期依赖人工徒步背运，最远单程耗时超过2小时，不仅效率极低，山路颠簸还容易造成鸭苗挤压伤亡。
6: 但我们还可以用无人机来派送这个物资，让老百姓真正得到这个实惠。
5: 从送货上门到无人机定点调运，科技手段破解山区养殖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让梯田麻鸭养殖搭上了低空经济的快车道。当地群众高丽梭说，现在的生活比起之前方便了太多。
7: 以前去乡上买鸡鸭，既要车费又要买鸡鸭的钱，现在他们亲自送到村里，也不用给车钱了。去放鸭苗还有无人机调运，不用人背运了。
5: 据悉，农户养殖满5个月的生态麻鸭按65元每只回收，每多饲养1个月，每只加价5元，以此鼓励农户以时间换品质，以品质提效益。本次腊姑梯田片区发放的鸭苗，经初步估算，可综合带动每户增收8000元以上。
4: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起百万亩谷子陆续进入收割期，今年当地依托农业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收割的效率，田间地头收割机往来轰鸣，一派繁忙的景象。来听总台记者张扬、陈晓东、梁华的报道。
8: 在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3000亩连片谷子田里，多台大型收割机正沿种植航向依次推进，收割机沿田垄匀速前行，前方将谷穗成片割下卷入，经脱粒清选，谷粒通过卸粮桶直接装入运输车厢。敖汉旗是全国知名的谷子主产区，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万亩左右，过去一家一户零散种植，费工费力，近年来当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适度规模化经营。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种植大户王永辉：
9: 我今年种了3000多亩地，每亩地900元流转过来的，种的全部是谷子，4月13号开始播种，全程水肥一体化，精量控肥控水，8月23号割晒收割，每亩地的产量是1040几斤，2.5块一斤卖的，毛收入大约是在2600多一点。
8: 在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村里在不改变二轮土地承包关系、不减少农户确权面积的前提下，通过地块互换归并，将原先每户20-30块零散耕地整合为1到2块连片田。赤峰市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波：
10: 以前的土地是地块大大小小、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土地细碎化治理完以后，变成一户一田或一户两田， 这样水土不流失，每亩地谷子直接增产200斤以上。如果按今年的市场价计算，每亩地增产增收400到500元。
8: 两种配粮法，丰产才有保障。敖汉旗重点推广敖谷8000、黄金苗等抗旱抗倒、口感优良的谷子品种，同时配套北斗导航精良血波、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机械化收获等轻简化栽培技术，应用占比达到85%以上。从当前收获情况看，今年全旗100万亩谷子总产量预计可达6亿斤以上。
2: 秋风起，蟹脚痒。山东东营垦利区的各养殖片区，黄河口大闸蟹正陆续起网捕捞。一笼笼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出笼装车，供应中秋国庆的消费市场。依托黄河三角洲独特的盐碱湿地资源，当地把小小的大闸蟹做成富民大产业。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4: 秋风起，蟹膏肥，夜幕降临。山东东营垦利区一处大闸蟹养殖基地里，蟹塘灯火亮起，工人们撑船入塘，一只只大闸蟹被捕捞上岸。工人快速分拣，将达标成蟹装入周转筐。东营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经理赵金山：
11: 现在3两重一只，我们叫三母。今天晚上他们捉的螃蟹都是母蟹，也就是说母蟹比公蟹要早成熟几天20天嘛。你看这个螃蟹，张牙舞爪的，壳非常的白，活力非常的好。你蒸熟了吃的时候，它非常的甜。
4: 黄河裹挟泥沙奔流入海，河与海在此交汇碰撞，形成独有的盐碱湿地环境。特殊的水土条件滋养出黄河口大闸蟹与众不同的风味，蟹肉紧实饱满，风味层次丰富。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成为黄河口大闸蟹错峰上市的天然优势。东营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英泽：
12: 北纬37度呢，没有高温啊，没有梅雨季节，不影响螃蟹的脱壳，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上市早，能赶到中秋节以前上市，能卖个好行情，然后呢大家都能赚到钱。
4: 高标准池塘改造、智慧化管控、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全产业链升级，已经推动大闸蟹平均规格提升至3.5两。精养塘母均产值超过1.5万元，优质蟹占比提升15%，母均增产母狮与金。东营市垦利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副局长肖志浩：
13: 要把池塘的养殖的规模要往更高效的生态养殖、高标养殖和高效养殖来转变，在这个背景下，对我们的原有的粗放式的养殖池塘进行高标改造，养殖条件得到了大幅提升，养殖环境也大幅改善，从我们的经验养殖直接转化为数据管控。经过我们高标改造，每亩的产量已经提升了260到300斤左右，成蟹的规格从2两已经提升了3两，占比90%左右，所以养殖效益得到大幅提升。
4: 除池塘升级外，当地还推广无人机投喂、物联网水质监测，落实一蟹一码溯源体系，筑牢品质根基。黄河口大闸蟹已销售至国内100余座城市及海外市场，预计今年当地大闸蟹产量可达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14: 在福建省连江县，当地自主培育的40多万条大黄鱼，在定海湾一号、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上完成野化驯养，陆续达到上市规格，正源源不断供应全国市场。来听总台记者万存玲、福州台记者陈宇的报道。
15: 在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南面的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上，记者看到渔民们正在收网捞鱼，他们先往水里撒下饵料，潜在水下的鱼儿立即游到水面抢食。大家趁机收网，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大黄鱼捕捞到箩筐中，再倒入活水运输船。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渔民吴传清：
16: 今年这个鱼长得比较好，现在开始捕捞了，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年。
15: 据了解，目前捕捞上市的大黄鱼是连江县自主培育的带渠族品种。2023年以来，当地依托深远海养殖平台，将鱼苗投入水质更优、水流更急、活动空间更大的外海海域，进行持续半年以上的野化拉链。 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深远海平台模拟野生环境，大黄鱼为对抗海流不断回游，身形修长，肌肉紧实，口感弹嫩鲜甜。福建省连江县文湾村渔民卢统峰：
17: 我们定海湾一号二号一个平台差不多有20多万尾，两个有40多万尾，经过半年的野化，现在拿出来卖，一个平台差不多将近100多吨，两个有200多吨的鱼。
15: 品质提升也带来了好价钱，
17: 我们的大黄鱼一斤左右差不多100块左右一斤，两斤左右差不多200块左右一斤，三斤以上基本上我们的零售价都是卖500块左右一斤。
15: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大黄鱼的市场供应十分紧俏。卢统峰：
17: 目前我们销量差不多在1吨左右，快要中秋了吧，一天可以卖10吨8吨这样子。
2: 各地丰收图景的背后是精准智能的气象服务保驾护航。昨天随着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敏。周敏，今年秋收秋种气象服务将如何展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8: 好的。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啊，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的秋收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呢，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分农区呢，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的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那华西地区是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的自涝风险比较高，需要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呢需要注意抢收量，抢收抢量。国家气象中心呢是着力提升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了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以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以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着力打造农业气象智能体智耕耘，赋能农业气象服务，推动农业气候区划成果应用，结合秋季气候预测和智能网格预报，动态调整秋播作物品种和试播期。那针对不同产区灾害风险特征，是开展区域灾害监测预报，指导各地因地制宜防灾减灾。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是持续强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和农业机械化总站等部门的合作，来结合秋收秋种的需求，遇到重大天气的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办来发出预警和风险提示的信息，也不断地优化农机易通小程序，还有农事直通 APP 等等这些农事服务传播矩阵。预警数据呢，也通过全国农机作业指挥平台调度，为国省两级的秋收秋种农机作业决策提供支撑，为农机手是提供基于位置的精准服务。主持人。
2: 好的，周敏。
19: 气象服务站，
1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0: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南岛将连续出现强降雨。那今后3天啊，在低空冷空气的东北风和南海热带低压北侧的东南风交汇影响之下，那么海南岛将多强降雨，大部地区啊会出现大的暴雨，东南部局地呢还有可能出现大暴雨。预计15号的时候呢，海南的强降雨才将有所减弱。那对于海南来说，每年的9到10月本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是9月哈，是海南全省平均雨量最多的月份。那么此时多雨呢，是符合常年的气候特征的。城市当中，我们举例来看，像三亚、保亭、陵水、万宁、琼海等地，今后3天都是将多强降雨出现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西、广东到福建、浙江等地呢，今后三天的降水也将呈现增多的状态，普遍是小的中雨，局地可能出现大雨。那除此之外，今后三天在西藏到四川、陕西南部等地呢，也多小的中雨，局地呢。

0: 可能出现大雨。那不仅如此啊，今后十天我国阴雨最频繁的地方就要属华西地区了。那么其中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是多阴雨天气，尤其刚才提及的四川、陕西西南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那需要朋友们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而对于北方来说呢，在冷涡的影响下，今两天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吉林东部等地呢也将出现小的中雨。那么今天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局地的地方呢，雨势还不小哈，有大的暴雨，也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8088。
7: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1: 为了庆贺自己的蜕变，沈兰拍了一系列美照传到 QQ 空间里显摆，简直惊爆了老友们的眼球。脱胎换骨的沈兰迫不及待地回了一趟老家，得知女儿是因为辟谷受了很多罪才减肥成功，父母又欢喜又心疼，特意做了一桌子好菜。奇怪的是，进食将近1个月的沈兰面对美味居然提不起一丝的食欲。沈兰还发现自己一旦不遵守辟谷时的饮食规律，就会感到极度的恐慌和痛苦，而且只要他吃一点东西，胃就会发胀难受，严重的时候还会不由自主的呕吐。很快沈兰感到了害怕，沈兰的胃口严重失控，完全吃不下东西，体重不可遏制地继续往下掉，每天都感到乏力，工作也力不从心。雪上加霜的是，王红这时竟然向他提出了分手，说他减肥过度，看起来好可怕。沈兰一照镜子，发现自己果然是一副形容枯槁、瘦骨嶙峋、脸色苍白的模样，恐慌不已的他赶紧去医院接受检查。2014年2月18号经北京协和医院诊断，沈兰得了神经性厌食症。因为过度减肥，体重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大脑的海马体就会受到损伤，分泌一种激素让身体觉得不再需要食物。得知患病前，沈兰曾花巨资做过长达28天的风穴辟谷减肥，

医生断定沈兰正是辟谷过度而导致厌食症。接下来医生的一番话更是让沈兰气愤不已。医生告诉他，从中医原理上分析，人体并没有什么穴位在被封穴之后可以让人减少胃酸分泌，从而不产生饥饿感的。此外，长时间不食用食物会造成人体消化系统功能的紊乱，严重者可以产生厌食症。也就是说，沈兰之所以减肥成功并不是因为辟谷，而是长时间挨饿不吃饭导致的。他被无良商家打着封穴辟谷的旗号给忽悠了。最后医生很遗憾地告诉沈兰，厌食症目前没有特效药可用，即便治疗后出院，很多患者还是会走上节食的老路，死亡率高达 17%。 医生的话让沈兰如五雷轰顶，他没想到自己的美丽仅仅只维持了短暂的3个月。2014年2月20号沈兰来到青春之梦养生会所讨说法，听闻来意，会所老板狡辩说是因为沈兰减肥心切，主动延长辟谷时间，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并把沈兰赶出了会所。身心疲惫的沈兰病情日益加重，3月5号一大早，沈兰晕倒在家中的卧室，直到中午12点才醒来。醒来后，沈兰哭着给家里打电话，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沈兰父母心急如焚，当天下午2点多钟火速赶来，见昔日皮肤白嫩、气色饱满的阳光女儿如今变得憔悴不堪，形容枯槁，惊呆了。听女儿讲述事情的经过后，3月6号沈兰父母毅然向警方举报青春之梦养生会所涉嫌欺诈消费者的情况。接到报案后，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随后展开调查，发现青春之梦养生会所宣传的封穴辟谷瘦身减龄纯粹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毫无科学道理，所谓的养生大师也是包装出来的，营养餐包不过是用面粉、蜂蜜、黄精等混合制成。随后朝阳区工商所对青春之梦养生会所进行了关门歇业并处以高额罚款的处罚。之后沈兰被父母带回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治疗，然而4月18号上午10点，沈兰终因体内多脏器功能严重受损，导致肝肾衰竭，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沈兰的父母悲痛欲绝，女儿的生命之花就这样凋零了。随后沈兰父母已经向青春之梦养生会所提起诉讼，他们委托记者劝诫那些在减肥路上苦苦挣扎的女孩，生命和健康最宝贵，只有爱惜身体才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千万不要像他们的女儿那样过早的凋零。防盗软件路贼影。今年25岁的罗小莲出生于四川绵阳，2012年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应聘到成都一家汽车公司工作，他现在技术部当技术员，薪水虽然稳定但并不算多，每月交了房贷后除去生活费就所剩无几。罗小莲的母亲是个很要面子的人，自从老伴死后就指望女儿能嫁个有钱人，在成都安家，说出去也有面子。罗小莲也谈过几次恋爱，有一次甚至都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可对方的母婉拒了。恢复单身的罗小莲一气之下把所有的积蓄买了套小两居，她深知女人不能靠男人，也意识到想要在成都安家必须先要买套房，有了房也能把母亲接到成都好好的尽孝。为了买房，她主动申请调到了收入灵活的销售部。罗小莲头脑灵活，确信与领导搞好人际关系也是一种软实力，所以调到销售部后，他一边努力工作，一边通过打球、贴心服务等等，赢得了顶头上司销售部经理刘雪娇的欣赏。2013年10月，罗小莲陪着刘雪娇打羽毛球，两人运动完后宵夜的时候，刘雪娇说公司正在拟提拔一名业务副总，

他是候选人之一，但公司采购部经理高天博也参与了竞争，而高天博与总经理的关系比他扎实，所以他并没有胜算。罗小莲立马打起了小算盘，在销售部他一直是刘雪娇的左右手，如果刘雪娇能当上副总，他也很可能谋个一官半职。罗小莲当即表态，刘姐，这件事儿只要我能帮上忙，一定赴汤蹈火。刘雪娇仿佛无意地说，采购部都是花钱的肥差，你说高天博会不会吃回扣呢？罗小莲心领神会，如果能够拿到高天博吃回扣的证据，这副总一职就非刘雪娇莫属了。刘雪娇承诺说有机会就会照顾他，但机会一直迟迟没有出现，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他岂能放过呢？刘雪娇今年43岁，贵州遵义人，身材小巧，但性格强势，做事泼辣。以前在贵州自己开厂，和丈夫感情破裂，离异后经朋友介绍，只身来到成都工作。作为一个单身女人，生活上自然更需要罗小莲的帮助。作为回报，她也私下里给过罗小莲不少重要客户。如果能帮上司提升副总，那回报就不只是几个客户了。罗小莲不由得踌躇满志，满脑子都在考虑如何搞到高天博吃回扣的证据。11月初，罗小莲发现高天博每次接电话都避开同事们，关上办公室的门，鬼鬼祟祟。屋子隔音效果很好，罗小莲偷听不太清楚，感觉高天博的手机里肯定有吃回扣的证据。他决定找机会弄到高天博的手机，抓住他的把柄，一举扳倒他，让刘雪娇当上副总。可要想拿到高天博的手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他的手机从不离身。几天后，罗小莲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11月13号中午，高天博被领导叫去急匆匆的开会，手机在办公室的桌上充电。罗小莲趁机溜进了高天博的办公室，拿起高天博的手机，趁没有人迅速关机，装入了自己的口袋，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想下班回家看看里面的通话记录和短信。开完会，高天博回到了办公室，发现办公桌上的手机离奇的不见了，用座机拨打手机关机了，四处寻找无果。大白天的，手机竟然离奇的失踪，高天博立即打电话报警。两位警察的到来弄得整个公司沸沸扬扬，同事们都在议论，丢了个手机至于把警察招来吗？太小题大做了。由于现场没有监控，高天博也不能提供其他线索，侦破难度很大，警察一时无法找到，只得遗憾地对他说，找回手机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当天晚上回到家，拿出到来的手机，罗小莲不知道如何解锁，胡猜一些常用的密码，结果输了好几次都没输对，手机也被锁定无法使用了。无奈之下，罗小莲决定先把这事儿放一放，回头找个懂行的问问再说。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高天博的这部苹果手机安装了专门的软件，如果密码输错3次，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就会自动把手机持有人的头像拍下来，发送到预先设定好的电子邮箱里。手机被锁定，罗小莲周末只好在苹果专卖店用专门的软件开锁，苹果专卖店的师傅花了半个小时就成功解锁。果然没让他失望，罗小莲在高天博与重庆一个客户的短信聊天记录里发现了他在一次采购中从供货商那里拿了近10万元的回扣。刘雪娇指示罗小莲把此事匿名举报给公司的监察部门和高层领导，总公司收到举报后立刻展开了调查，确认举报属实。念及高天博是公司的老员工，领导决定从轻处罚，让其归还所拿钱款后悄悄地辞职了事，没有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而高天博以为是供货商出卖了他，不然自己吃回扣的事儿也不会曝光。
2013年12月，刘雪娇毫无悬念地升任了公司的副总。刘雪娇上任后，最高兴的莫过于罗小莲了。马上就要升职了，再不济也应该弄个部门的副经理当一当。刘雪娇果然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提升罗小莲当上了销售部的副经理。辞职后，高天博为了供养房子和车子，第二天就开始四处寻找工作。以前当销售经理，月薪加提成将近2万元，如今由于年龄的原因，很难谋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最后在成都一家汽车公司做业务员，月薪只有5000元，各种福利待遇都大不如从前。2013年12月3号，高天博打开网易电子邮箱，在一个新邮件里看见多张罗小莲的照片，十分清晰地拍出了罗小莲的脸，这让他又惊又喜。高天博的手机就是普通的 iPhone 手机，没什么特别的，只是手机里安装了一个防盗软件而已。只要小偷输入密码错误，就可以利用前置摄像头把人像拍下来，传到手机主人预先设定的邮箱里。原来盗窃他手机的就是罗小莲，他有苹果手机，为什么要盗窃呢？他的目的绝不是因为贪财。罗小莲是刘雪娇的心腹，是想从手机里寻找其他秘密。高天博猛然想起，自己和供货商之间的来往短信都在手机里，难怪吃回扣的事被人揭发，原来是罗小莲搞的鬼。其实，防盗软件是高天博的妻子方丽安装的，当初他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装的软件，没想到手机真的把小偷照片发过来了，还真的派上了用场。由于时间长，他们都忘记了防盗软件的事儿了，直到手机被盗1个月后，才看见了邮件，想起这个事儿。第二天上午，气急败坏的高天博给罗小莲打电话，说有重要的事儿，在公司附近的酒店房间见面。高天博莫名其妙地约他见面，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见面后刚坐下，高天博就拿出手机上网，让他看邮箱里的照片，这不是自己的照片吗？怎么会出现在他的手机里？罗小莲实在想不通。我手机是你在我办公室偷走的，照片就是最有力的证据。我的手机安装了防盗软件，只要你解锁，就被悄悄拍下照片，传送到我指定的电子邮箱里。这一切是不是刘雪娇指使你干的？高天博开门见山地问。不是的，高哥，都是我一时的贪念，我赔偿你一部新手机，你原谅我吧。想让我原谅你，门都没有。你揭发我，害我丢了金饭碗，我的损失你赔偿得起吗？要不是我手机安装了防盗软件，永远都不知道是你偷的。我要是去派出所告你盗窃，我查了法律，盗窃1000元以上不满2500元的，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6个月或处罚金；2500元以上不满4000元的，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1年；4000元以上不满7000元的，处有期徒刑1到2年。我的苹果手机价值5000元，至少判你1年半载，你等着坐牢吧。罗小莲一听慌了神儿，使劲给高天博赔不是。那你想怎么办？赔偿我100万？高天博故意问道。我哪有那么多钱？没钱那你用身体赔。其实高天博一直垂涎罗小莲靓丽的脸庞和魔鬼的身材，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得逞。高天博把罗小莲抱到卧室的床上，疯狂的亲吻和抚摸罗小莲的身体。罗小莲拼命的挣扎，激怒了高天博。别不识抬举，再反抗我就让你的丑事曝光，只要你答应顺从，我就毁了照片。罗小莲知道高天博肯定不达目的不罢休，反抗只能激怒他，含泪屈服了。高天博发泄完兽欲开始抽烟，罗小莲泣不成声，掏出手机要报警。高天博轻蔑地一笑，报警？你可考虑清楚报警的后果。
要是让你家人知道你不仅是小偷，还和男人睡觉，

他们会怎么想？罗小莲不寒而栗，她不敢贸然报警。她想到自己的母亲如何受得了这样的打击，罗小莲只能强忍着，把眼泪吞进了肚子里。谁让自己的把柄落在她手里呢？如果高天博被抓，自己也因为盗窃而受罚，她不想就这么断送了大好的前程。罗小莲天真的以为这事儿就这么结束了，没想到高天博欲罢不能，梦想着长期霸占罗小莲。一周后，他又接到了高天博的电话，今天晚上7点，酒店405房，不见不散。罗小莲没等他说完就挂断了。六神无主的罗小莲再次屈辱就范，就这样被抓住把柄的罗小莲成了高天博的应招女郎。为了掩盖秘密，他只有一次次的忍受蹂躏，任凭高天博侵犯。一次强奸后，高天博还用手机拍下了他的裸照，这下彻底激怒了罗小莲。他顺手抄起了床头的剃须刀，趁其不备，狠狠地朝高天博的脖子划去。顿时高天博血流如注，因为割破颈动脉，高天博当场死亡。案发后，罗小莲自知闯下了大祸，没有逃离现场，而是主动拨打了110报警。随后被赶到的警察抓获，并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罗小莲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严重的刺激。他对办案民警不停地说，我没有偷手机，是他拿了回扣，手机不是我偷的。他的遭遇尽管可怜，但是却无法逃脱法律应有的制裁。这一起因为职场竞争引发的血案也令人深思。民警提示，目前市场上的手机安全软件虽然发挥了很好的防盗作用，手机防盗软件有手机定位、数据删除、远程锁机三个功能，但是防盗软件不是万能的。现在这类防盗软件对找回丢失的手机的确有用，但是可能遭遇同一个问题，就是一旦被卸载或刷机，软件将无法继续使用。一旦小偷熟悉了防盗软件的功能，拿到手机后就遮住前置摄像头，或者立即卸电池关机，机主就非常被动。而且就算软件拍到了小偷的头像，也不能保证手机就会回到机主的身边。

0: 如果世界上有这样一家医院，
1: 大夫，我耳朵不好使，
2: 买点猪耳朵吃。下一位，
3: 医生，我孩子有点近视。
2: 鱼眼睛天天吃。下一个，
4: 大夫，我这老掉头发怎么办？
2: 弄点羊毛炖汤喝。
3: 医生，我头疼啊。
2: 猪脑汤来一顿就行了。
3: 啊，您说的靠谱吗？
0: 当然不靠谱。科学表明，以形补形的说法没有根据。动物的身体和器官并不具备宣称中的保健功效。你还打算吃穿山甲、犀牛角补一补吗？用科学常识堵住偷猎者的枪口。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

0: 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好声音在这里，经典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调频，动感回响，好听永远不过期。
5: 完美的妻子计划。有个笑话，问一个男人最想要哪国女人做妻子，男人回答，最好是美法中日混血，这样他既有美国女人的豪爽、法国女人的浪漫，又有中国女人的厨艺与日本女人的温顺。笑话归笑话，但男人对妻子的挑剔却可见一斑。可这世间真存在完美的妻子吗？有人寻寻觅觅，终其一生依然一无所得，有人却另辟蹊径，想要自己打造出完美妻子。2013年初，一本名为《如何打造完美妻子》的书在英国引起了轰动。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男人在上世纪末所做的一项疯狂而神秘的誓言，他打算把两个孤儿院的女孩打造成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妻子。那么他的实验最终成功了吗？男人们能效仿经验改造妻子吗？今天的故事为大家一一解密。1980年，20岁的英国小伙子托马斯做梦也没有料到，当他激动地敲响女友玛格丽特的门，递给他玫瑰与钻戒的时候，迎接他的却是一碗冷酷沉重的闭门羹。玛格丽特是一名调酒师，迷人靓丽的外表为她带来了很多的追求者，而托马斯是一名银行的小职员，性格内向的他喜欢下班后到酒吧小坐一会儿。托马斯举止绅士，反倒勾起了玛格丽特的征服欲，找准机会，他一不小心地把一杯饮料洒在了托马斯的衬衣上，急忙拿出手帕帮他擦拭前胸，他的鼻息

彻底地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原来，托马斯的远房舅舅克鲁斯去世了，因为膝下无子，按照血缘亲近的顺序，他的所有遗产、城堡、庄园，还有一大笔金钱，就像天上掉下的馅饼一样，掉在了托马斯的头上。托马斯成为大富翁的消息像风一样，很快便传遍了邻近的几个街区。当初对他颐指气使的玛格丽特，如今就像一只小猫，主动凑近他撒娇。陆陆续续有不少漂亮的女性敲响了他的门，有人大衣下只穿着性感的睡衣，有人带着美酒和美食，无一例外，他们都想爬上托马斯的床，进而爬进他的钱包。在交往过几个漂亮姑娘后，托马斯彻底腻味了。这些姑娘都像玛格丽特一样，无知肤浅，变化无常，毫无逻辑且不可轻信。对这些女人越是讨厌，托马斯就越是渴望能有一个温顺、乖巧、质朴、单纯的完美妻子。可托马斯对完美妻子并没有准确的定义，他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适合自己。直到有一天，心烦的他来到舅舅的书房，书桌上一本满是灰尘的书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哲学巨匠卢梭的小说《艾米尔》。书中描绘了艾米尔和他的妻子苏菲的故事，像女仆又像妻子的苏菲，她温柔，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低调、温柔、体贴。托马斯从苏菲的身上看到了希望，他想要的正是苏菲这样的完美妻子。看破了红尘的托马斯发觉这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命天女，他与其去寻找一个完美的妻子，不如从源头上为自己创造一个。可是他又该怎么做呢？确立了自己的宏愿大计，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应该去哪里找一个单纯听话又好摆布的女孩呢？反来覆去读了好几遍艾米尔，托马斯终于找到了答案，找一个孩子。艾米尔之所以被教育得很成功，首先因为他是一个幼童，就像一张白纸，教育者可以随意的涂画。带着一大堆礼物，托马斯来到了伦敦圣修士孤儿院。对好心人的恩赐，孩子们清澈的眼神中充满了感恩，这让托马斯很受用。可怎样的孤女才是值得他去改造的呢？按照卢梭的理论，女子要有美好的容貌，不过不要太漂亮，否则她的丈夫将成为人类当中最痛苦的人，时时刻刻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托马斯按此要求，像猫头鹰搜寻田鼠一般，精准地锁定了两个女孩，塞丽娜和路克莎。每个孤儿院的孩子都渴望被人领养，何况领养者还是个出手阔绰的大富翁。两个女孩雀跃无比，还没等跟同学们一一告别，就迫不及待地坐上了托马斯的豪车。他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孤儿院，殊不知等待他们的却是炼狱。卢梭提倡女子从幼年起就练习跳舞、参加游戏、尽情欢笑，使身体灵巧健康，心情愉快舒畅。为了让女孩们摆脱胆怯的心理，托马斯带着他们俩来到了舅舅的古堡内，并亲自挑选家庭教师来训练他们。几个月过后，小姑娘们的性格明显变得活泼多了，但同时也出现了卢梭所说的女性最大的缺点：懒惰和任性。塞琳娜好几次嫌弃厨师做的食物重复单调，盘子里剩下的食物越来越多。陆克莎则迷上了阅读，东西随意摆放，闺房乱得一团糟。托马斯教训了他们很多次，但是收效甚微。眼看试验就要失败，托马斯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决定尽快按照卢梭的理论，让姑娘们学会最重要的品格——顺从。应该教育妇女们克制自己，并想到自己时时刻刻受到约束。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个妇女避免粗鲁。还没有享受完天堂，姑娘们就瞬间地跌入了炼狱。托马斯

把他们从温柔柔软的弹簧床上赶了下来，安排他们住进一楼的佣人房。托马斯还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他辞退了家里的女佣，把所有的重活都交给姑娘们。他把家里的电视、收音机、电话等一切可以知道外界信息的东西都藏了起来，钥匙他随时挂在脖子上，只因为卢梭认为，让妇女接受过多的知识会让她们骄奢，而且她们的头脑缺乏精细，不适合研究科学。坚持了几个月后，塞琳娜决定反抗了。她趁托马斯睡熟之际，偷偷地从卫生间的窗户里翻了出去，却没想到托马斯的房屋周围安装了红外线感应器，巨大的嘟嘟声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城堡，惊醒了睡梦中的托马斯。他立即打开监视器，确定了塞琳娜逃跑的位置后，拿起枪带着猎狗去追捕。路克莎害怕极了，紧紧地缩着，不停地为塞琳娜祈祷。可惜上帝没有听到祈祷，塞琳娜被捉了回来。托马斯敲响路克莎的门，让他随他下去一趟。客厅里灯火通明，塞琳娜被绳索捆绑起来，丢在冰冷的地板上。托马斯拿起赶马的皮鞭，狠狠地朝塞琳娜的身上抽过去。塞琳娜刚开始还大声地嚎叫着，很快便只有痛苦的呻吟了。托马斯发泄完以后问塞琳娜，以后还敢违反规定吗？塞琳娜紧闭着双唇一言不发，这让托马斯更加生气了，又准备拿起皮鞭。千钧一发之际，路克莎柔柔地说，先生，您很累了，不如您先歇歇，也许塞琳娜经过一晚上的思考就想通了呢。路克莎的表现让托马斯很惊喜，因为卢梭说过，妇女应该利用自己的温柔发挥以柔克刚的妙用。路克莎的顺从和温柔都很让托马斯满意，而塞琳娜的倔强与任性则让他头痛不已。他决定放弃塞琳娜，打定了主意，等塞琳娜的伤口恢复好了，托马斯便把她送到了一个帽子商那里做学徒。为了堵住塞琳娜的嘴，他还慷慨地给了她9万美元作为补偿。等路克莎温顺又灵巧的性格形成后，托马斯开始大幅度地减轻他的家务活负担，并给他报了学习课程，让他学习各种烹饪、手工、园艺、缝纫技能，还每天花2个小时亲自教他阅读、写作和算术，为了让他成为完美妻子做准备。不过托马斯不允许路克莎过度的爱美，因为他觉得女人的品格必须规矩，这样才能得到男人的尊重与爱，否则就会像玛格丽特那样热衷于控制男人。一天，托马斯交给路克莎一匹绸缎，让他用学到的手艺做一件漂亮的衣裙。女孩很快完成了作品，兴冲冲地把裙子递给托马斯，期待评价。没想到托马斯却板着脸命令女孩把裙子扔进了熊熊的炉火中。女人没有必要在容貌上多花精力，她们一天的时间应当用在工作和功课上。看着腾起的火焰，路克莎把裙子抱在怀里，瘦弱的肩膀因为生气而颤抖着，可长期的训练让她学会了顺从，她只得痛苦地把裙子丢进了烈火中，看他最终化成了一团灰烬。1992年，托马斯开始训练路克莎的良母品格。为了让他能忍受分娩时的痛苦，他把完全不识水性的他扔进了湖里，自己在一旁看他挣扎，甚至还把滚烫的蜡油故意滴到路克莎的手臂上，命令他不许喊叫和躲避。为了让他能够忍受孩子的噪音，托马斯经常向他开空枪，发出巨大的响声。随着时间的推移，路克莎的优良品格逐渐形成，托马斯对此很满意，他只需要等到路克莎成年就可以迎娶她了。1995年，就在他准备迎娶18岁路克莎的那一年，他特地约了最好的朋友哈里，
想让他一起来见

上自己多年打造的杰作，并让陆克沙按照最隆重的标准制作晚餐。一切准备得当后，陆克沙按照指示等候在花园里，准备迎接客人。就在他百无聊赖的时候，一个棕发碧眼的青年朝他的方向走了过来。青春美貌的姑娘迅速吸引了青年的目光，他微笑着朝陆克沙走来。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近，托马斯平日的教训出现在了陆克沙的耳边：不许跟陌生男人搭讪，男人们都是罪恶的，只想着从你身上获得好处。想抬起头，发现青年已经没有了踪影，少女的心又开始紧张起来。她四处张望，可少年却出现在她的身后，手中却多了一朵娇艳的玫瑰。你好，我叫哈里。青年礼貌地把花递给了陆克沙。回过神来的时候，陆克沙猛然记起，哈里就是托马斯请来的客人。第一次见面后，哈里就成了家里的常客，更常常在陆克沙的梦里出现。两个年轻人在爱情的感召下开始偷偷的约会，不过每次都因为担心被托马斯发现，只能匆匆的见一面。哈里觉得陆克沙对托马斯的害怕与顺从超过了一个女仆正常的界限，他就像一条小狗在无条件的服从主人。他不希望陆克沙这么做，他应该有自己说不的权利。你跟我在一起之后，可以不打扫卫生，可以呵斥我，我喜欢你，就会连你的缺点也一并喜欢。哈里的坦诚让陆克沙的反叛精神彻底爆发了。哈里约托马斯去骑马，引开他的注意力。接着，哈里便开车来到托马斯的家里，接上陆克沙准备逃跑。没想到，托马斯察觉到了，骑着马回到了城堡。他开始疯狂地追逐完美妻子，但是由于过度的愤怒与失落，他很快失去了对马匹的控制，竟然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脊椎骨折导致全身瘫痪，真是讽刺。哈里说，他什么都能控制，居然控制不了一匹马。洛克沙，你彻底解放了。最终，这个亲手制造完美妻子的人却成为了连生活都被别人控制的可怜人。三个月后，他的完美妻子陆克沙嫁给了哈里。得知托马斯整个计划的哈里在结婚典礼上这样说：一段完美的婚姻在于两个人的真心相爱，任何一方企图用手段控制对方，只会让婚姻失去真正的意义，最终导致失败。2013年初，53岁的托马斯行将就木，在他的授权下，出版商整理并出版了他训练完美妻子的手稿，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书的结尾，托马斯悲哀地说：我深爱的不过是自己的幻想。而这个讽刺的实验更为所有想改造与控制爱情的人上了警醒的一课。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2: 金霸电器成品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98958088。
3: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中心11点位于距离海南省三亚市偏南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缓慢移动，逐渐趋向越南中部沿海，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近日全国首单水利设施发电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获批，产品发行规模预计15.83亿元。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8个成员国11号通过加德满都宣言，承诺加强区域努力，通过协调执法、金融调查和刑事司法合作等，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是南亚国家的政府间组织，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8个成员国。体育方面，伴随着赛车引擎的轰鸣，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 F1 西班牙大奖赛11号在马德里环赛道拉开帷幕。作为一条首次进入 F1 赛历的新赛道，这条高速、狭窄且护墙密布的半街道赛道，首日便显现出了不小的驾驶难度。当天多个组别接连发生撞车事故，赛道多次出示红旗。此刻提示，有句老话叫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适当保持一些饥饿感真的更有助于身体健康，但是要提醒大家，保持饥饿感千万别走极端，过度的饥饿不仅会使基础代谢率降低，还会影响免疫力、认知能力、情绪状态等，而且过度饥饿的状态下很容易遵从本能选择高热量低营养的食物。细水长流，能够舒适的坚持才是获得饥饿感益处的前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急救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呢，意外可能就在下一秒。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这些突发状况既不会提前打招呼，也不会挑地方。真正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
0: 可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往往不敢救、不会救，要么手足无措，要么用错方法，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1: 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意外，正确掌握急救技能技巧，能够挽救生命和降低伤害程度。今天各地将开展丰富多样的急救培训活动和急救知识普及。如何守护黄金救援时间，掐人中等所谓的急救法可能存在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江宗全的报道。
2: 帮我打120，拿出颤仪观察患者呼吸，101、102、103、104、1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开始胸外心脏按压。1、2、3、4、5、6、7、8、9、10、11、12、13、14、15、16。
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4: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
3: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四分钟被称为钻石四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5: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金库，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3: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四步法，即先确保环境安全，在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5: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搏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这个患者呢进行施救。
3: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5: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1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3: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5: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个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颏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反而呢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0: 研究发现，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在现场尽快使用，可以成倍提高抢救的成功率。目前各地持续完善急救体系，加密街道、公园、公共场所等的 AED 配备网络，但实际生活当中，不少人面对这一救命神器，往往不敢用、不会用。那 AED 应该怎么操作？施救又是否存在难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专家表示， AED 的设计初衷就是降低公众急救门槛，即使没有医学背景的人也能零门槛上手，快速掌握核心操作。一般按照提示开启设备后，只要按照语音提示操作按键，即可实现对患者的电击除颤。陈志表示，粘贴电极片是操作 AED 的核心步骤，

0: 在设备上均有清晰图示，无需施救者特别进行记忆。
1: 贴好电极片以后呢 ，AED 自动分析。这个时候注意不要接触患者。如果你用手去接触患者的皮肤，造成的机器运动就会转化为电信号，会影响这个 AED 的分析。当 AED 分析出患者处于心室颤动或者是无脉性的这个室性心动过速的时候 ，AED 就会自动充电，放电键就会闪烁，那么它也会提示你尽快按下放电键。这个时候你再次确认周围人都离开患者没有接触，尽快按下放电键，这次救命的电击就被释放了。
0: 水分会大幅降低电击效率，如果患者身处小水坑或在雨天等露天潮湿环境，需先将其转移至干燥地面再操作，既能规避触电隐患，也能确保急救效果。如果患者胸部有药物贴片或植入了植入式心率转负除颤器，也就是 ICD， 则必须先移除贴片或避开植入部位，再粘贴电极片，否则可能影响除颤效果。陈志呼吁，希望更多人能卸下不敢用、不会用的心理包袱，了解学习急救知识，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实现急救为人人、救在身边的行动。
2: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应急联合演练昨天在广东珠海举行，演练模拟强台风引发多重险情，联动内地与港澳救援力量，全方位检验大湾区医疗应急体系的响应速度和处置效能。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3: 本次演练模拟14级强台风正面登陆珠江口西岸，造成房屋倒塌、道路阻断、电力和通讯中断等多种情况。消防队员开展破拆作业的同时，医疗队员同步介入，为伤员完成重伤风险应急处置，争取救治窗口，将紧急救治前移至人员解救环节。演练还投入无人船、直升机开展搜救转运，通过海陆空多维度协同，检验立体化全域救援网络的实战效能。减伤分类组组员胡小刚，
4: 那这一次呢，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吧，发生了灾难事故以后的一个又有次生的灾难的现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应该是第一次这么大型的团队在一起联合的一个协同演练，协同工作的能力是大大提升了。
3: 此次演练联动香港、澳门救护队参与完成山地绳索救援、交通事故救援等科目，同时作为全国唯一同时与港澳开展点对点跨境转运服务的内地城市，珠海在此次演练中专门设置珠港秦澳救护车跨境转运项目，检验山地急救转运的衔接流程。此外，本次演练首次启用数字化应急医疗救援云平台，平台整合全市急救网络、医院、急救车辆等资源，通过无人机画面回传、智能腕带录入伤情、救护车资源智能匹配等功能，实现现场与后方救治信息实时共享，救治数据全部动态可视，为统一指挥和救援力量调配提供支撑。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局长朱自勤，
5: 我们希望以本次演练为抓手，与港澳在医疗救援机制、救援队伍和技术标准等方面构建快捷协同的医疗应急协作格局，织密大湾区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在浙江宁波，有一支叫暖溪，也就是温暖夕阳这两个字当中的暖和溪的志愿服务队。每周三下午，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如约来到独居空巢老人的家中，陪长辈读报纸、唠家常，提供精准守护。一起来听总台记者

0: 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海曙台记者王宇的报道。
1: 最近没有走下去走啊。
0: 周三下午，在宁波市海曙区新点社区，暖溪志愿服务队的学生志愿者张欣怡和蔡佳颖如约来到了独居老人徐新莲的家中。他们给徐奶奶读了当天的报纸，还一起做了中秋花灯。一边聊着天，徐奶奶还忙着把早就准备好的小零食塞到了两位同学的手里。在她看来，这些学生们早就成了她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孙女儿。徐新莲说，
2: 他们来陪我聊聊天，我不会觉得无聊，很开心，这样热闹一点。
0: 拉着两个孩子的手，徐奶奶开心地聊起了家里前不久刚刚完成的适老化改造。有了这些栏杆椅子，徐奶奶起床、洗澡、上厕所都多了一重保障。原来在之前的走访过程中，团队的志愿者们发现许多老人家里都没有适老化设施，日常起居有许多不便。张欣怡和同伴们便把这个情况向社区做了反馈。张欣怡说，
3: 我们会去爷爷奶奶家里面陪他们聊聊天，读读报纸，然后听听他们的心里话。如果他们有遇到生活中的一些难题啊，或者什么需求的，我们也都会记下来，然后再反馈给社区，帮助他们能够解决生活中的这些问题。
0: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新点社区的结对服务开始于2021年底。一开始，孩子们只是为老人读读报、聊聊天。后来，学校成立了社会工作专业，这个专业的学生们变成了志愿团队的骨干力量。张欣怡说，因为这段时间志愿服务的经历，让她更加坚定地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4: 我爸爸就是当了很久的志愿者，然后我妈妈也是街道里面社工，所以家庭氛围对于我当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还是影响很大的。后续我想提升一下我的学历，能让我社会工作这个道路走得更远更长久。
0: 除了每周登门看望，学生志愿者们还成了对接老人与社区的桥梁，比如适老化改造提升需求反馈、协助更新社区老年友好地图等。宁波市海曙区段塘街道新点社区党委书记陈国富，
5: 我们是一加一加二加一的这种模式来做服务，一个社工网格员，然后一个指导老师，两个同学，然后一套方案来去落实的。通过我们的需求排摸以后，我们在2025年正式的就把这个暖溪志愿服务队就组建起来了，开始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机制来做这个就是持续下去的一个服务。
0: 志愿团队中很多学生不是宁波本地人，听不懂本地方言就成了一大难事。为了做好志愿服务，他们向同学、老师请教，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反复练习，现在不仅能听得懂，而且还能说上几句。暖溪志愿服务队队长蔡佳颖，
6: 主要就是平时入户探访的时候就是多听多学，然后基本上现在宁波话就是也能讲一些，基本也能都听得懂了。我在进门的时候会跟爷爷奶奶说跟其他今天好呗，就是最近身体怎么样的意思。
0: 老人不缺米不缺油，缺的就是敲门声，是有人可以耐心倾听他们的声音。如今暖溪志愿服务队已经结对了20多户老年家庭，老人平均年龄80岁以上，累计服务1900多人次，3840小时。独居老人沈世恩，
2: 他们一来特别开心，我会准备一点水果给他们吃点，说说笑笑，我也盼着他们经常来。
7: 在安徽淮北，一座建在千年运河遗址上的博物馆，用科技与创意让沉睡的历史活了起来，为游客打开了一扇可触摸、可感知的时空之门。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蔡薇报道。
8: 新学期伊始，位于安徽淮北市睢溪县的柳资运河桥梁遗址博物馆成为研学团队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这里也是我国国内首座建在运河遗址原址上的专题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占地3500平方米的遗址基坑完整呈现在眼前，北宋时期的南北岸桥墩轮廓清晰可辨，驻足桥下，眼前仿佛浮现出昔日运河两岸舟楫往来的盛景。博物馆里最吸引人的要数那些让游客上手的沉浸式项目，在 3D 全景体验舱，穹顶巨幕，波光流转，风声、水声、市井喧闹声交织，沿岸古桥

0: 繁花市井，漕运盛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在淮北舵船舶模拟体验舱，参观者可操纵船舵，沉浸式领略古人航运智慧和古运河两岸风物。游客王洪泽：
1: 太震撼了，我和同学们坐在 3D 全景船上，沉浸式体验运河沿岸风貌，就像真的在隋唐大运河航行一样。课本里的隋唐大运河突然变得触手可及，历史不再是死记硬背的年份，而是可以亲身触摸的生动故事。
0: 一座博物馆让沉睡千年的运河活了起来，馆内融合大运河文化、非遗传承、绥西地域特色等多元元素，打造了丰富的社会教育空间。通过声光电、 3D 打印等数字化展示手段，让文物和遗址生动叙事，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与历史的情感共鸣。游客彭淼：
2: 参观完柳子遗址，我深有感触，昔日大运河船只往来繁华，出土的古瓷、沉船的残骸记录着往昔，大运河连通南北，便利了古人的生活。文物让我们看出了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应当保护好历史遗迹。
3: 近日，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一家饭店被爆出使用两套菜单差别定价，引发社会的关注。当地开展核查处置，对涉事商家依法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来听总台记者贺威通的报道。
4: 注意点，还有俩菜单，本地一个价，外地一个价。
5: 今年8月31号，有网民曝光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北岳老街坊饭店存在两套价目菜单，涉嫌价格不公、区别待客，引发广泛热议。
4: 这个羊肉本地人88，这个外地人是98，还有多少？注意点啊！
5: 9月1号，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通报，确认网民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市场监管部门随即依法立案调查，涉事饭店同步停业整顿。经过多日全面核查取证，9月4号，专项工作组再次通报调查进展。北岳老街坊饭店在经营中对不同消费群体使用两套菜单，同款菜品标价不一致，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合法权益。山西省律师协会律师马旭军告诉记者，涉事饭店的行为属于典型的价格歧视和价格欺诈。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和第10条的规定，消费者呢享有知悉商品真实价格的知情权，以及获得价格合理交易条件的公平交易权。那么商家的这两套菜单呢，差别定价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的权利，这个行为啊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4条的相关规定，经营者呢不得对同等交易条件的消费者实行差别定价，不得使用误导性价格手段去诱骗交易，同时呀他没有按照规定统一明码标价的这个做法，也违反了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直接侵犯了消费者依法享有的公平交易的权利。
5: 9月11号，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最终处置通报，该案已经全部依法办结，浑源县市场监管局对北岳老街坊饭店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目前处罚款项已经全部执行到位。
7: 气象服务站，
8: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9: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气温方面呢，我们关注东北地区将迎降温，北方昼夜温差大。我们继续来说啊，整体来看呢，随着冷空气影响结束，气温逐步回升。那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呢，将维持在接近或小幅偏高于常年同期的状态。
1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外媒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据外媒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媒体报道，皮斯托里乌斯此次访美将在德克萨斯州出席一批德国所购 F-35 型战斗机的亮相仪式。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美制武器买家之一。

领土完整，要求欧盟强硬回应。另据休达媒体报道，10号晚间到11号，大火烧毁了非法移民搭设的40余处简易住所。初步调查显示，火灾系意外引发。此刻提示，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市民可以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够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到 5.9 万人次。在论坛板块汇聚502位发言嘉宾，在资源共享、技术合作、产能对接、投资落地、绿色矿业等领域达成广泛共识。在展览板块，25个国家和地区的658家企业参展，完整覆盖矿业全产业链条。
0: 在交易板块，本届大会设置了矿业权转让大市场、专场推介、开放式推介、项目签约和商务洽谈等多项交易功能。国内外200多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多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那么本届大会都有哪些矿业领域的项目、装备、产品亮相？全球矿业又如何以绿色智能换取合作共赢的新机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一经公开推介就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3: 我们收集了特别是针对海外的一些优质的矿业项目，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还有一些其他战略性金属矿种。所以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之前的矿业权交易主要还是靠一对一的这种去碰面，这个还是比较曲折的，门槛比较高。想要繁荣这个市场的话，可能第一步做到的就是要信息公开。这次矿业大会的，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尝试，给广大的投资者带来了一个专业的公开的信息交换的平台。
2: 而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展台上，不仅展出了能够适应荒漠、戈壁、高山、高原等艰险区和无人区野外工作环境的地质一号智能调查车，还有具备在野外同时测定50余种元素能力的车载野外现场快速分析测试平台。同时，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航空物探应用技术研究所工程师林彤介绍，他们还带来了多种针对不同矿种的航空物探系列装备产品。当搭载这些装备的无人机飞过，就可以让地下的矿产资源一目了然。
4: 根据大的地质背景和成矿地质条件，大概能清楚这块可能是什么矿。你比如说铁磁性矿产，我们就会用航磁来去测量。你比如说大概率知道这块可能有放射性矿产，但是我要精确定位它的位置，就需要用这种航空放射性探测这种设备来找矿。航空伽马能谱仪就是。

0: 个放射性矿产的一个勘探的一个仪器，让飞机沿着测谎就不停地飞，处理完数据之后，异常比较高的地儿就证明我这块含的那个放射性矿产是最高的。优越性就体现在它小型化，也比较灵活，就可以搭载在无人机上，可以服务于国家矿产资源调查，也可以用于小型的矿产的一种精细化的测量。
1: 而在采矿阶段，绿色智能装备在展区内也是比比皆是，有破解地下作业面网络无法覆盖导致的实时可视化监管难题，已广泛应用于铜矿、铅锌矿、钨矿及金矿等工矿现场的矿用安全作业监管一体机矿安通，也有大幅降低数据记录与分析人员工作量，实现矿山生产设施设备及仪器仪表互联互通的矿山数字化运营平台。中国石武冶矿用新技术负责人赵轩说，他们还带来了 TBM 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助力找矿采矿作业向地球深部进军。
2: 目前随着矿山的开采，从这个露天转地下，包括山品矿井，在采矿施工掘进过程中，钻办法效率比较低。我们引进这个 TBM 施工，可以克服硬岩凿岩过程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呢，包括从前期凿岩，然后包括这个支护排渣，它是一体化的，就会省很多这个人力的成本。不像传统钻办法，它是先需要去爆破，然后再支护去出渣，然后它是靠人工作业，比较繁琐。它目前这个 TBM 施工的效率是钻办法的3到5倍，施工之后这个断面呢整体是比较平整的，那么就不用再去修复。不同的矿山企业客户业主对 TBM 关注还是很高的，包括我们现在展台做很多都是去聊这个 TBM 施工服务合作意向的。
1: 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未来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3: 开社交媒体，无论是短视频弹幕、朋友圈文案、群聊互动，还是观看综艺节目，夯爆了、背手附属、大脑降噪等网络热梗几乎是不处不在。这些流行语一旦出现，往往很快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通用语。
4: 确实。然而呢，近期一项媒体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有所下降，47.1%的受访青年感受自己的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那在群聊里呢，用热梗刷屏的人写工作总结的时候呢，也常常感觉到词穷，一些研究者称之为文字失语症。那网络热梗为什么容易传播流行？口头禅化的热词会降低严肃表达的能力吗？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窝里个豆之前很火的一个词语，我现在非常喜欢用。
6: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7: 像谁懂啊，破防了，主打一个。不管是线上发消息还是线下面对面的闲聊，都经常会蹦出来，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了。
8: 这些话您都能听懂吗？是不是还要上网查一查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些短平快、辨识度高的流行语正迅速成为不少青年的社交通用语。一些网络热梗用词生动鲜活，口语化特征鲜明，往往几个字就能传递出夸张的情绪，极具趣味性、感染力，容易引发共鸣。从大学生到青年工作者，交流中网络用词无处不在。
5: 我觉得他能用一些很抽象的词组来表达我当下的一种情绪，
9: 平时开玩笑吐槽工作的时候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
6: 起到一个缓解氛围的作用。
8: 为什么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交流表达时的默认选项呢？专家指出，网络热梗往往与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络社交强调及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完成情绪传递。正在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发现，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也越来越多。
10: 像我 token 没有了，服务器崩了， CPU 冒烟了，这些声称是人工智能的词语投射到人的身上来的时候，首先是新奇，同时呢，它能够释放自己本身有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这个表达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所以他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和情绪的携带使得它容易跟青年人接近。
8: 此外，热梗还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身份确认方式。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童佳琪说，
11: 它有点像是社交里面

0: 比较锦上添花的部分，就比如说两个人共同懂这个圈子里面的网络用语，那可能就觉得很有共鸣。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指出，网络热梗在青年群体中发挥了社交纽带的作用。
2: 这些网络热梗啊，还有网络用语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可能能起到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比如不少网络热梗，它可能是特定的某一兴趣领域，那么使用这些梗就可以迅速拉近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
1: 有学者以咬文嚼字2012年至2025年网络热词为样本分析，认为近年来网络热词的情感属性整体呈现积极化、理性化趋势，中性和正向情感色彩的热词占据主体。所以玩梗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青年在快节奏生活中的一种自我调节。然而当绝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出现，想更准确一点表达，但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切换一下语言体系。成都理工大学学生于书萌说，
3: 平时私下用的多了，思维就会形成了惯性。比如开会发言、写报告、小组讨论的这些时刻，脑子里经常会下意识地蹦出网络词汇。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提醒我自己，切换回正式的表达，需要主动地去区分线下和正式不同的语境。我也见过很多同学在正式的发言里不小心带出这些网络的用词，现场氛围有点尴尬。
1: 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赵秉文同样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4: 和老师们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网络用语就会脱口而出，因为一些老的教授他们可能没太听过，所以他们就可能有点跟不上，所以我一下子就可能会反应过来，哦，网络用语有点让我脱口而出了，感觉有点会影响到正式的一些学术交流。
1: 一些学者将这类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梁新渊认为，总体来看，当前的网络用语集中在网络环境中，对日常语言空间的挤占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文字失语症问题的出现需要正视。
2: 第一个就是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这些网络梗呢，它的可复制性是比较强的，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表达创造性就被削弱，个性化的语言可能在网络上反而会越来越少见。比如说现在评价一家餐厅可能全部都是夯爆了、绝绝子这一类的评价，从一个细节到感受到整个过程娓娓道来的这种慢的表达是越来越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比如网络热梗经常使用的时候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造成说不清、写不出，具体表现就是词汇的贫乏、逻辑的混乱，还有难以使用完整的句子和完成长篇幅的写作。
1: 李林燕在研究中还发现，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情绪问题。
5: 焦虑的情绪在戏谑的游戏化的表达中间并没有减少，反而通过这种持续的这个娱乐化呢，稀释了对职业结构、劳动关系和技术治理的一些严肃的讨论。也就是说，在戏剧化当中，我们止步着去狂欢，那些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关心的那些严肃的问题，没有花时间和心力去想，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或者占据了这些严肃表达的空间。
6: 当我们描写秋天的时候，以前的朋友圈文案是街边的绿叶慢慢染上黄红棕等色彩，金黄的稻谷摇曳生姿，枫叶在秋风中飘落。可现在有可能是这景色绝了 YYDS， 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那么面对网络热词，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去对待和使用？对于过度依赖网络用语的文字失语症怎么来引导？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表示，网络用语既不能过度的依赖，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排斥，因为它越来越成为我们语言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语言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创新表达方式。一部分网络用语，比如点赞、给力，已经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他强调，首先应该守住公共空间的规范底线，建设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
2: 暴力的用语、粗俗的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

0: 健康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的这种现象呢，应该杜绝或者减少。平台应该负起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的逻辑，个人也应该增强辨别意识，对于不健康的网络表达，不参与、不传播。
1: 那么，对于如何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而影响严肃表达能力的问题，专家们一致提到，要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建议，发挥媒体平台的积极作用，引导大众进行严肃性写作和深度思考。
2: 在我们的社会上，就是尤其一些媒体平台，仍然要有一些窗口，能够让认真的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脱颖而出，提高他们的可见性，让这些愿意去做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深度思考，去写出优秀的作品来。
1: 梁新渊强调，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等群体的语言使用。
0: 关注青少年群体，还有儿童群体，尤其是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问题。那么，网络语言对儿童和青少年传播更快，影响也更深。所以说，从家庭、学校还有社会的方面，都应该引导他们提高语言文字素养，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
3: 我们再来关注，每年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是造成流产、婴幼儿死亡和先天残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先天性心脏病是我国婴幼儿多发常见的出生缺陷之一。那如何在孕育的起点筑牢出生缺陷防治的屏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准妈妈小李在不久前进行的产检中，被告知影像检查提示胎儿出现3.5中重度反流，这让她非常担心。为此，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组织多学科会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科胎儿医学亚专科副主任医师周继子介绍，他们会随着孕周对孩子情况进行进一步评估，并对产后的检查提前部署。
5: 因为随着孕周的变化，胎儿的心脏也会长大嘛，它功能也会有所改变的，看一下它这个变化的趋势。
4: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和三级筛查体系的构建，胎儿心脏缺陷目前实现了可筛查、可评估、可干预的目标。从备孕评估、孕期监测，再到产前干预、分娩管控、产后接续治疗，实现了对母婴的全程守护。
6: 一级预防阶段的话，主要就是从源头上减少先天病的发生。比如说育龄期的妇女，她有糖尿病史啊，家族的先心病史，在怀孕之前就对她有个指导，纠正她的这个血糖啊，补充这个叶酸呀，降低有可能后期发生这个心脏包括神经系统其他一些出生缺陷的作用。孕期的时候，就是14周之后一直到24周，这个中间都是可以对胎儿的心脏的严重畸形来做筛查和诊断，针对性的就是一些严重复杂的先天性的心脏的畸形，可能涉及到出生的时候就得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救治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的畸形，我们叫动脉导管依赖型的这种复杂先行，孩子出生之后他就会表现为一种缺氧啊、发紫啊，不了解他的这个疾病的特点，医生可能第一反应救治就会给他吸氧，反而是个致命的打击。就像这一类都是我们必须在产前就把这部分疾病要筛查。
4: 2024年起，北京儿童医院建立母胎医学多学科门诊，为孕妇和胎儿提供一站式诊疗连续服务。在接诊时，马宁最常被问到的话题就是，为何孕期需要多次对胎儿进行排畸检查？这些检查是否会对胎儿有影响？对此，马宁解释，影像超声检查对母婴是安全的，所以会作为孕期检查的主要手段之一。随着胎儿生长，不同孕周观察的重点不同，需要根据一定孕周进行多次检查。如果发现一些血流动力学指标或结构的异常，则可能需要进行较为密切的随诊观察或者诊断性检查。
6: 比如说最早吧，我们做 NP 是异常增厚的，给临床就一个提示，哦，这个孩子有可能基因染色体会有问题。

0: 可能就在建议这样的孕妇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超声的检查过程当中，报告上可能会提示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异常，但是呢，他比如说心脏看见了一个强光点，然后肠管呢看见了哪有一段扩张，或者说看颅脑哪有一点点囊肿，这些我们叫超声软指标。这一个个的问题吧，单独的一个个看上去都不严重，但是如果这几个软指标要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从我们影像学的角度来说，提示他有可能有潜在的这个遗传上的染色体或基因的问题，临床还会再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无创 DNA 是第一步，也是起到一个筛查的作用，再进一步就是有创的，比如说做羊水的穿刺，相当于我去直接对染色体啊分析做进一步比较精准的诊断。
1: 有人认为自己和配偶身体健康，那孩子一定是健康的，但实际上隐藏在基因里的隐形暗号可能影响着新生命的健康。同时，生活习惯、孕育年龄等影响因素也都可能成为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诱因。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除先天性心脏病外，因胎儿结构发育异常导致的神经管缺陷、唇腭裂、四肢短缩等缺陷，因染色体导致的唐氏综合征等疾病均属于出生缺陷。有人认为夫妻双方都很健康，婚检、孕前、孕中的筛查没有必要，这是出生缺陷预防的主要误区之一。专家表示，一部分出生缺陷由遗传因素导致。以唐氏综合征患儿为例，几乎全部唐氏综合征患儿的家长染色体表型都是正常的，但在孩子身上却可能表现为发病。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贝苑解释，
3: 其实每个人都携带了一些可能会致病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我们叫隐性遗传病，不发病，但是如果两个夫妻双方正好同时携带了同样疾病的同样位点的致病基因，就会有几率传给我们的胎儿，新生儿就出现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孕期的一些遗传病的筛查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同时，夫妻双方的生活习惯、健康状况等因素也会直接增加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可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吸烟包括二手烟、酗酒、不当使用药物、长期处于甲醛、重金属、辐射等有害环境等因素，都会导致胎儿发育的异常。
0: 有一些先天疾病呢，它是多因素导致的，除了基因染色体的问题，现在我们还有一种专业的术语，就是环境与遗传的一个交互作用。这个环境不是单纯的就是咱们居住的这种物理环境，它有可能就是怀孕期间这个孕妇，比如说你有感染呀，胎儿暴露在了一个被感染的环境，早期可能暴露在一些药物对它的这个影响里边，那么这些就会增加心脏发生先天性心脏病的这样一个风险。
2: 专家提示，备孕期间需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对于高龄备孕、有遗传病家族史、既往不良孕产史高危人群，需要提前咨询产前诊断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备孕方案。备孕建议
3: 合理的健康的饮食，更好的一个作息习惯，都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改善。备孕的时候呢，叶酸适量的补充可以明确的降低像我们说的神经管畸形。此外呢，对夫妻双方还可以做隐性致病基因携带者筛查。如果是夫妻双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甲状腺疾病，在孕前呢就可以进行积极的干预。
4: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护月琪、李浩、王悦，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 8950 8888。
3: 北京时间16: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孙磊说，国际社会要帮助有关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打破因贫生恐恶性循环。安理会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消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同时反对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避免将恐怖主义同特定国家、民族或宗教挂钩。孙磊说，各国要完善反恐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升执法能力，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增强公民抵御暴恐极端思想渗透的能力。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当事国主权的前提下，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提升自主应对和落实反恐制裁能力，在资金、技术、设备、培训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显著延展了出行半径，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记者今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入驻算力服务商超过200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余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柴油价格上涨除了会推高物流运输和

建筑等行业的成本外，还将显著影响农业生产，加大通胀压力。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急救日，鼻出血时仰头止血的做法是错误的，仰头可能会导致血液倒流呛入气管或者流入胃部，刺激黏膜后引发呕吐。正确的做法是在鼻出血时低头，身体微微前倾，同时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翼，持续按压5到10分钟，避免频繁松开手指来检查止血的效果。如果鼻出血频繁发作，出血量很大，或者鼻出血时伴有头晕、乏力、皮肤出现瘀斑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又到了每周为大家读信的时候了，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踊跃来信和留言互动。
1: 金秋九月，崭新的学年如约而至了，无数少年奔赴校园，开启全新的青春征程。
0: 每年开学季，开学第一课都是校园最动人的篇章，而在众多精彩的开学课程中，有一份专属的温柔，那就是家书。
1: 长春中学高一二班的全体家长给孩子们写下了一封封家书，一纸笔墨写满了牵挂与期许。今天啊，我们就翻开其中的两封信，聆听字里行间的温情与力量，感受亲情里最动人的成长告白。
0: 首先打开的第一封信写给逐梦少女，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妈妈的殷殷嘱托。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你永远是妈妈的骄傲。亲爱的哈佛，你好。一周紧凑充实的军训落幕了，看着你作为分队长带队列队喊出响亮口号，身姿挺拔，眼神笃定，妈妈的心底满是欣慰与自豪。我的女儿就这样悄然长大了。今年的中考是你青春里一场意义非凡的成长历练，凭借日复一日的努力，你顺利拿到学校的推荐生名额，本可以稳妥走进一所众人青睐的高中，可你的心中装着属于自己的梦想和远方，选择了一条更具挑战、更需要全力以赴的追梦之路。还记得报考前的那个深夜，你反复思量，最终做出抉择，那一刻妈妈悄悄红了眼眶。我知道你主动舍弃安稳的宽门，奔赴满是挑战的窄门，读懂了这选择背后的重量与勇气。妈妈心疼你，在你十几岁的年纪，我看到了远超同龄人的勇敢、执着和坚毅。这份为了梦想背水一战的魄力，就连妈妈都心生敬畏。你活成了耀眼让人羡慕的模样。人生漫漫，中考的结果

0: 不过是青春里一张阶段性的答卷。敢于跳出舒适区，甘愿为理想全力以赴，勇敢为自己的选择担负责任，这份勇气与格局是你青春里最耀眼的光芒。何其有幸奔赴长春中学这片崭新的沃土，在这里遇见了尽心尽责的良师，融入了团结向上的班集体。我相信这里是助力你茁壮成长的绝佳平台，未来如何耕耘皆由你自己定义，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军训是送给高中生涯的第一份礼物，淬炼体魄，沉淀心性，也正式拉开了你三年高中逐梦的序幕。愿你在军训中磨练出的自律、坚韧与担当贯穿始终，沉下心来找准目标，深耕学业。亲爱的孩子，你永远是妈妈的骄傲，未来三年大胆奔赴，安心成长。无论前路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兼程，妈妈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会无条件信任你，支持你，陪伴你。愿你心中有理想，脚下有力量，岁岁精进，步步升光。永远爱你的妈妈。
1: 相信这位妈妈温柔的期许和坚定的支持呢，一定会成为女孩高中逐梦路上最温暖的底气。
0: 是的，网友东月星河说，哎，好动人的一封家书啊，家长懂得看见孩子的勇气与担当，相信带着这份底气，姑娘的高中三年一定会闪闪发光的。
1: 这位网友叫做星辰，他说呢，佩服女孩的魄力哈，主动放弃了安稳，选择挑战，有自己的主见和理想，少年有梦，未来可期，
0: 加油。网友小柠檬说，比起成绩，敢于为自己人生做选择的勇气才是最珍贵的财富。有这样理解自己、支持自己的妈妈，是孩子莫大的幸运。祝她高中逐梦顺利。
1: 接下来我们要打开的这封信呢，来自一对父母，我们一起来听。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信，加油，我的男孩。亲爱的儿子，时光匆匆，转瞬之间，你已正式踏入崭新的高中校园，开启属于你的三年青春征程。看着曾经需要我们悉心照料、时时叮嘱的小男孩悄然长成独立沉稳的模样，爸妈的心里满是欣慰，也由衷为你的成长感到开心。高中是一段全新的旅程，更是你沉淀自己、奔赴成熟的关键阶段。这里的学习节奏更快，知识难度更高，压力和疲惫皆是常态，但不必因此焦虑迷茫。读书学习从来都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你当下所有的付出、坚持和拼搏，都是在为未来的人生铺路筑基。也不必盲目与他人攀比，只需要回望昨日的自己，日积月累遇见不一样的自己。愿你始终善良、正直、坦荡，尊师重道、真诚待人，学会包容、心怀感恩，用心经营同窗情谊，结交并肩进步的朋友。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矛盾困惑，学会冷静思考，从容应对。 高中三年有苦有累，也一定会有收获和成长。往后遇到困境、委屈或迷茫，不必独自硬扛，随时和爸妈说，我们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永远无条件信任你、支持你、爱着你。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2026年8月29日。
0: 刚才啊，我们听到了爸爸妈妈在信中叮嘱踏实、包容、平凡，让孩子懂得从容前行、善待自己。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一定会成为孩子奋勇前行的底气和铠甲。
1: 枕风听书这位网友他说呢，没有刻意的煽情哈，句句都是过来人的心里话，尤其是那句不必盲目和别人比，回望昨日的自己，放在高中这个环境啊特别受用。
0: 网友周周说，我觉得打动我的呀是那句不用独自硬扛。那么很多高中生的压力就是来自不敢和家里说，那么有这份兜底的信任，孩子走的会稳很多。
1: 窗外的风采他说呢，作为刚上高一孩子的爸爸，看完了觉得挺有共鸣的。成长比名次重要，孩子能学会担当和踏实，比一时的分数会更长久。
0: 是的，高中三年啊，题海很长，成长很慢。在这儿我们也愿所有的少年都能读懂家书里的温柔期许，在崭新的青春赛道上心怀所爱，踏实前行，步步向阳。
1: 声音树洞，你好崭新家，我们期待大家的来信，下个周六我们再为您读信。

0: 来家了，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四天，在服贸会现场 ，AI 赋能成为教育服务专题的一大亮点。展区内各种类型的教育智能体、机器人惊艳亮相，共同探讨教育发展新路径。
4: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的第四问是：未来课堂在哪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今天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 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巨

0: 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一个智能体呢，他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他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0: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2: 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0: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星介绍，
3: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的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0: 当我走到乐动精小健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4: 然后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他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5: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他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提供的其实就是告诉学生们机器人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0: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 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十二次冲击。
8: 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来听的是《看新人青春登场》，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9: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我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10: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她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11: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她是完全不怵对手。
10: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12: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10: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13: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10: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一二三。
1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庄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7: 啥好消息啊？
1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7: 是吗？
16: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7: 地址在哪儿啊？
1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5: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4: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7: 第93集。
18: 我以前有个老主顾，是七台河的一个土财主，家里挺有钱的。昨晚上打电话过来，让我帮他迁祖坟，怎么样？依山傍水的，陪我去溜达溜达。两个星期吃住全报销，好吃好喝的供着，说白了就是公费旅游，你看怎么样？
19: 不得不说，听文叔这么一讲，我确实心动了。毕竟我这小县城长大的野孩子，在这大城市里待着浑身的难受，陪着他去溜达溜达，放松下心情，也是一件好事。不过我现在已经对文叔的为人有了深刻的认识，可能是平时听这老家伙骗神骗鬼骗惯了，我老是觉得不管是什么话，只要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就十分的不靠谱。但是也没办法呢，你要知道，我只是个臭打工的，老板给你面子，你敢拿老板的面子当鞋垫子吗？于是我在脸上堆起了猥琐的笑容。
20: 那太谢谢文叔了，您对我太好了，这要我怎么报答你呢？
19: 文叔又恢复了那高深莫测的表情，他点了点头。
18: 专心工作，日后我老了，你自己单干的时候，别忘了和你的徒弟说起他师爷我的威风就行。
19: 我顺着他点头，心里却想着，去你大爷的吧，你个老神棍，自己骗人不说，还想把哥们儿我也培养成神棍，哥们儿是那样的人吗？等有一天我凑齐了七宝白玉轮，解开了这恶心的五弊三缺后，我才不陪你玩呢，到时候哥们儿我就回到那生我养我的地方，娶妻生娃了。我俩的早餐洽谈会就在这种和谐有爱的气氛下结束了。我心想，正好出去旅旅游散散心，调整好状态回来后，石觉明差不多也能把那逃跑女鬼的下落算出来了，到时候我和老易两人把他一抓，也就少了一件心事儿，剩下的就是那七宝白玉轮了。整个一下午我都在陪着这老家伙上网预定那些上山上旅游的必备品，什么太阳眼镜啊、防晒油啊、宝宝金水什么的，反正都是这老家伙花钱。老家伙跟我说明天下午就出发，而且给了我300块钱，让我买点要在车上吃的东西。嘿，一下午我俩心情都不错，让我有一种以前学校要组织写生的那种快乐期盼。直到马上要下班的时候，文叔接到了个电话，没想到竟然让这老家伙的心情晴转多云了。
18: 正所谓忽冷忽热好感冒，刮风下雨先知道。
19: 文叔这老家伙的脸色简直就是天气预报。哎呀， 虽然它并不是老乌龟，下雨之后后背不会发潮，

0: 小神棍了呢？
1: 不过有时候我也在想，你个老神棍光会耍嘴皮子，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相信你呢？会不会这老家伙连我也骗啊，故意藏了一手？可是想想也不可能啊，他骗我干啥呀？他正吹得来劲儿的时候，忽然电话响了。他一看来电显示，顿时双眼放光，估计是个大客户。只见他先清了清嗓子，接起了电话后，马上就从猥琐模式切换成了职业模式，用那副极其专业、极其有磁性的嗓音回答着：“
2: 喂，你好，啊，是甄叔吧？啊，我是小文，我明天就去你那儿了，你先不要着急啊。”
1: 听他这么说，他嘴里那个甄叔，应该就是给我俩公费报销的土财主了。我心想，文叔都一把年纪了，他都要管那人叫叔的话，看来这次的雇主一定是个糟老头子。
2: 对，是，没错。
1: 文叔对着电话答应着两句，忽然他的脸色就变了。
2: 哎呀，这么多年了，难道你还不相信我的本事吗？为啥还要找那个人呢？
1: 我一听这话不对呀，这不符合文叔一向的风格呀。要知道，文叔对顾客可是如春天般的温暖，现在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而且还是对一个貌似岁数很大的老人。文叔这次貌似真发火了。
2: 那他去，我就不去了。啥玩意儿啊，你说你爸整这事儿整的。
1: 然后文叔又沉默了，好像电话的那边又对他说了些什么。最后文叔沉思了一会儿，又拿起了电话。
2: 那好吧，但是说好啊，到你家以后啊，房间先收拾出来，我才不想和他住呢。
1: 说完后，文叔挂断了电话，然后叹了口气，点了根烟，沉思了起来。我在旁边都看到了眼里，这老家伙后面的话我咋没听懂呢？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见文叔唉声叹气的，心里想着，如果这老板不爽啊，我一定也不会有好果子吃。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只好顺着他的脾气来。
0: 文叔，刚才给你打电话的应该就是雇主吧？听你的语气，他应该可能是上了岁数了吧。嗨，你别往心里去，这人要是上了岁数就好糊涂。
1: 没想到我这马屁竟然没拍明白，反而拍到了马腿上。听我这么一说，文叔顿时瞪了我一眼。
2: 什么乱马七糟的，哪儿来的老头啊？
0: 您刚才不是叫那个人叫甄叔吗？
2: 甄叔个屁，她是女的，叫甄叔，贤良淑德的叔，你啥耳朵呀？
1: 我无语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还真是挺尴尬的。看来我这平时不是文叔就是九叔的叫惯了，结果什么听的都像是叔。眼见着现在的场面这么尴尬，但是好在文叔开口了，我就好继续搭话了。
0: 哎，您看我这耳朵。哎，文叔，出啥事儿了让您这么犯愁啊？
1: 文叔望着我沉思了一会儿，好像正在想要不要告诉我。良久，他猛吸了一口烟。
2: 啥事儿？还能出啥事儿？真是旅个游都不让我省心。那家好像觉得我还不够，又请了对面的那个林老头一起去，你说让我上不上火？
1: 我心里出了口气，原来就这点屁事儿啊，我还以为咋的了呢。可是想想也蹊跷，签个祖坟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而且那家怎么也知道林叔呢？难道他们以前都认识？
0: 文叔，那家为啥知道林对面那个老混蛋呢？
2: 你个小破孩，哪儿来的那么多话？为啥？因为我们以前都认识呗。算了，你下班吧。 明天早上晚点来也行，准备好换洗的。

0: 服，然后下午咱们就出发了。
1: 我见我这马屁没拍对地方，也就不再拿我这热脸贴他的冷屁股了。他俩个神棍关哥们儿我啥事儿啊？见他让我走，我心里反而挺高兴，刚拿了钱，等会儿去超市买点好东西。于是我也不再说什么了，便走出了店门。嘿，说来也挺巧的啊，我没走几步就看见老易灰头土脸的从易服馆中钻了出来，看他的样子，九成九是被林叔那老混蛋给骂了。哼，想想我俩还真是同命相连呢，这天然呆竟然还没有发现路对面的我。看着他低着头一声不吭，走路还踢石头的样子，我就感到好笑，怎么跟个小学生似的呢？于是我就对他打了个口哨。要知道训练有素的警犬一听到口哨的话，耳朵绝对马上会支棱起来。可我绝对没有当老易是警犬，我只是想招呼他一声，谁知道他的反应还真挺大的，听到口哨后马上就抬起了头，然后四处的看着。终于他发现了我，他见到是我便向我走了过来，然后垂头丧气的嘟囔着：
2: 哎，你也知道了吧，
1: 你说呢？果然没错，林叔看来也通知老易旅游啊，不是，是去外地帮人家迁坟的事情了。
3: 刚才那老神棍给我一顿臭损，哎，你说他咋跟你那老板有那么大仇呢？弄得咱俩都受气。
2: 哎，别提了，我比你可惨多了。刚才本来好好的，但是林叔接了个电话后就忽然变脸了。我还纳闷呢，这老家伙怎么好像跟让霜打了似的呀？于是我就问他：林叔，你咋了？是不是家里出啥事儿了？结果，哎，
1: 我无语了。这个天然呆果然是来自二次元世界，不擅长和普通人沟通。照他这么问，放谁身上谁不生气啊？更何况，那正应该是在气头上的林叔了。于是，我便安慰着老易，和他边走边聊。我俩其实心里都知道，自己的老板并不坏，而且我和老易能一起出去旅游，遇到点什么事儿也都能有个照应，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只不过我俩这一路上要同时对付那两个水火不相容的老不休，这倒是有些头疼了。
3: 你们什么时候上路？
2: 明天啊。怎么了？
1: 我心中暗道，不好，看来我们四个是同一辆车。哎呀，老天保佑啊，可千万别让这两个活宝给遇到呀。一想起上次在医院时的事情，我脑袋就大了，到时候这俩老东西别在火车上打起来。要知道火车可不比医院，在火车上动起手的话，那乘警一定会用43号脚的军钩皮鞋照着这俩老家伙的肚子上踢的。
3: 你们俩的车票是几车几号？
2: 是3车87、88。
1: 听完老易的话，我哭的心都有了。你别这么巧合行不行啊？
3: 哎呀，完了，我们居然正好是面对面。下午的时候文叔让我订票送票上门的，我俩的票正好是3车93和94。哎呀，这也太悲剧了，我们竟然面对面的坐着，从哈尔滨到七合台最快也要一晚上。咱俩倒是没什么，但是要让那两个老家伙大眼瞪小眼的坐着，如果这还不出事儿的话，那我这个飞字儿就倒着写。
2: 那怎么办啊？
3: 哎，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走一步算一步吧。
2: 即使在车上他俩不吵，但是到了地方一样会吵的。
3: 哎，别提这些糟心的事儿了。还有文叔对我说的容易，还什么给人家迁坟跟公费旅游一样，要知道迁坟又不是串门，怎么能真的和旅游一样呢？
2: 啊，迁坟还有危险吗？
3: 有危险吗？藏经我虽然不熟，但是又不是没有读过。

0: 要知道，这类事里面可是有很多的说道，堪舆什么的，这才是阴阳先生的正行。因为最早的时候，白派的阴阳先生又称地理先生，是专门干这个的。直到最后，由于时代发展，玩坟的先生慢慢的懂得了和那些地下工作者打交道的本事，所以最后才统称为白派阴阳先生。俗话说得好，千错坟必死人。
1: 这回是不是凶多吉少啊？
0: 哎，听天由命吧。我现在真的宁愿相信这是迷信了。虽然文叔懂一些藏经，但是保不准到时候他再和林叔斗嘴，要是漏了点什么，可就真有好戏看了。
2: 我和老易点着了一根上火烟，我俩耷拉着脑袋走在路上。我就说不可能这么简单嘛。哎呀，看来我俩这次又注定要有一个不寻常的旅行了。

0: 原生态地区，不过火车好像只能到伯利县，剩下的路程则要在那里转搭客车前往，够麻烦的了。也不知道文叔这老家伙以前是怎么到那种地方去的。哼，这老家伙还真是走一路骗一户啊，这大江南北都能留下他老人家骗人的丰功伟绩。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我才起床，收拾好牙膏牙刷洗漱用品之类的东西，我心里琢磨着还是带一点符咒吧，以备不时之需。算一下两个星期中没有十五，于是便没有带小镜子，把那些东西都装在我上大学时用的一个旅行包中，单肩背在肩膀上，打了个车扬长而去。来到义福馆，文叔这老家伙今天的打扮还真算是休闲，一看就是要去度假。骚包的花格衬衫，已经半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照例依然是个雷劈缝。俗话说得好啊，福穿皮，穷穿棉，傻了吧唧穿休闲。文叔的穿着让我感到很是欣慰，这老神棍现在的心情好像又恢复了。
1: 哟，文叔早啊，
0: 今天穿得可真帅呀。
2: 都老了，东西都带齐了吗？
0: 都带齐了，我的背包比较大。
2: 看来你的背包还能装点，来再帮我带点东西。
0: 我一看傻了，什么罗庚啊、卷尺啊、沾了米汤的纸钱啊，还有朱砂和铜钱剑，这些东西还真不是一般的沉呢，背在肩膀上压得我双肩生疼。一切都弄妥当了，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我们坐的车是晚上七点多的 K7026， 还有五个小时呢。于是文叔就让我先休息下，然后他自己满面笑容地打开了电脑，玩起了斗地主。可能他知道上山是不可能有网线的，这两个星期也就基本没得耍了，所以呢先玩个痛快再说。可我哪能休息啊，这老家伙光想着斗地主了，也不想想走这么多天，这满屋子的菩萨不先上炷香能行吗？于是我拿出了一把供香，恭恭敬敬地给每位菩萨都上了三炷。我心里默念道，菩萨保佑啊，但愿这次可千万别再出什么事情了。上完香，我望着文叔正带着猥琐的笑容连轰带炸，看到这一幕我苦笑了，这老东西恐怕还不知道火车上我俩对面座位上的人是谁吧，如果让他知道的话，哼，不知道他还会不会玩得这么 happy 了。这段时间我没什么事儿做，也不知道石头现在有没有课，我也没管那么多，给他发了条短信，告诉他我和老易要消失两个星期，等回来再联系。没过多久，石头便回了条信息给我，字很少，很符合这小子的风格，一路顺风，有什么事儿电话联系。收起了电话，我从背包里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

0: 内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一城风华，千里生养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1: 白眉徐良带着爱虎冯渊龙天彪赶奔连云山通天观去刺探龙虎风云会的事儿。白云瑞留到开封，4月18要举行婚礼。在这天的早晨，来个和尚捣蛋，堵着白大将军府，敲着木鱼在这化缘。这哪叫化缘呢？纯粹是怄气。大知兵房叔安领着人到门前见了见这和尚。房叔安一看呐，就知道风头不顺，老方一面派人去告知蒋平，叫他领人快来，将军府出事了。一方面在这支应着，房叔安见着这个大和尚一瞅就是个凶僧。门老师傅，出家在哪一座名山，什么古刹呀？您贵上下怎么称呼？弥陀佛。大和尚怪眼圆翻，打量方叔安，无可奉告，贫僧是化缘来的。
2: 你想画什么您说清楚好吗？
1: 你是什么人？
2: 我就是这府里的总管，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就可以了。
1: 那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姓房，我叫房叔安，瞅见没，人送绰号细脖大头鬼。我是开封府道座南衙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
1: 哦，你就是房叔安。
2: 对了，
1: 我找的是白云瑞，听说白大将军今天要日收双妻，大喜的日子，贫僧不远千里特来祝贺。出家人祝贺是一方面，另外我请白大将军给布施布施。
2: 啊，布施的意思就是要俩银子呗。
1: 对，
2: 那您得说清楚您是哪儿的，布施也得有个理由。
1: 好吧，那我就告诉你，贫僧出家在边北辽东宽城子三教寺，我在三教寺出家，这次来可不近呐，专门参加这个婚礼来的。因为本庙年久失修，要修大佛殿需要不少银子，旁人恐怕拿不出来，故此请白大将军给布施白银10万两，不算多吧？他拿出这点银子不费吹灰之力呀。方叔安，如果白将军给了我10万银子，贫僧转身就走，将来 重修大佛寺，请他去开光，他是功德无量。换句话说，不给银子，贫僧就不离开此地。他不让我高兴了，我也不能让他痛快了。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才10万银子，小事一段，那也能行啊。我说你怎么不多要点？10万太少点了。方川，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没有？我是说和尚啊，大概你路上得了病了，头脑发烧，烧的你是满嘴胡说八道吧？哎，我肯告诉你，水贼过河，甭吃狗刨。你到底想干什么吧？吃导弹你就公开说，说你要报什么仇，找什么茬，你摆在桌子面上，不要兜圈子。方叔安，那我就找茬，你能把我怎么样？我也怎么样啊？我打你。房叔安是忍无可忍，跳起来就是一拳。这和尚就在那坐着没动，把肉脑袋一甩，房叔安一拳走空。再看大和尚伸手抓住房叔安的手腕的一拧个，去你的吧，把房叔安从大门口给扔院里去了。这家把方川摔的啪这一下，我的妈呀，两旁众人火往上撞，哪来的野和尚，打打打打，呼啦朝往上一闯，鞭子棍子齐下火龙关。那个大和尚就在那坐着，大袖子左右一甩，这帮人可热闹了，是东倒西歪，不能靠近呢、啊、相反的，一个个落了个鼻青脸肿，狼狈不堪。哎呀，围观的人呢、啊、数以千计呀、啊、那位说怎么那么多人呢？你想想，封丘门在当时那时候就是个热闹的地方，这城门出来进去的人特多。白云瑞的将军府靠着顺城街，正好把这路口，也是繁华的闹处，紧对着门过了街就是饭馆子、澡堂子、戏园子，五方杂地。另外呢，白云瑞结婚这件事儿惊动了京城，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回汉两教、僧门两道，没有不知道的，谁不想开开眼看看这个热闹。白云瑞就不奉旨，他本身就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人们都想看看热闹，何况白云瑞是奉旨完婚，多大的光荣啊！老百姓猜测着，这热闹啊前所未有，有的故意请了假，有的关了门上这儿看热闹，开开眼。所以附近澡堂子、饭馆子、店房全住满了人了。你想将军府门前一出这事儿，谁不想看个新鲜的？再看楼窗户全推开了，一个窗户能挤出20个脑袋来，到处是人呢、啊、围的是风雨不透，交通都堵塞了，所以看热闹的人才有这么多。单说方叔安，老方一看坏了，今天的婚礼呀、啊、要举行不成了，这野和尚太厉害了，究竟怎么办呢？是禀报官府把他抓起来呢，还是怎么的？正在这锦官结要的时候，就听马蹄子响，闪开。

0: 为乡亲们闪开。围观的老百姓呼啦朝往左右一分，再看外边来了二十几匹快马，为首的一匹白马上坐的正是番将书蒋平，挨着他的南侠玉猫展雄飞，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往后观看小四杰也跟来了，开封府的办差官也来了不少，唯独没有白云瑞。那个说云瑞怎么没来呀？白云瑞太忙了，正好领着一伙人呢去办事儿去了，因此没得知这个消息。蒋平得着禀报之后大吃了一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黑，大好的日子难道有人来破坏？背不住啊，开封府得罪的人太多了，白云瑞更甭提，今儿有人掐这日子上这捣蛋，事在紧急，要看个究竟，所以把现有这二十多人都带来了，骑着快马赶奔新宅。一瞅怎么没这么多人，蒋平一咋呼，老百姓左右一分，他们骑着马来到府门前，一个个甩镫下马，有人把马匹接过。房叔安一看援兵来了，晃着大脑就过来了，
1: 你四爷爷冉爷爷各位都来了，你们来的正好。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你看看见没，就这堆牛粪，就这秃驴跑这儿撒野来了。
0: 他哪儿？
1: 他说了，他是边北辽东宽城的三教寺的，别的他都不说，他说要化缘，要白银十万两，给他还则罢了，不给他要跟咱分个短长。
0: 好嘞，我过去看看。蒋四爷过来了，围着和尚转了一圈，这和尚两个眼闭着，头也不抬，眼也不睁，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个劲儿的敲木鱼。我大师傅，你先等等行吗？你先别敲这边行吗？
2: 嗯，大和尚睁开眼睛打量蒋平以及来的众人，什么事啊？银子拿来了吗？
1: 银子现成的，十万银子也不算太多，但是大和尚，我不明白你安的什么心，你想给什么人报仇吗？你想捣乱吗？你想破坏这每日佳期吗？你就把话说明白。哎，要这么含糊不清的，一个老钱你也拿不走。
2: 嘿嘿，你是哪位？
1: 蒋平。
2: 哦，番将书，久闻大名，今幸得见。甭问，你身后都是开封府的官人喽。
1: 然说别的扯闲白都没用，弯弓射箭照直崩，你想怎么解决吧？
2: 嘿，蒋平啊，
1: 你们不是衙门的吗？衙门不是管着监狱吗？贫僧所作所为，你们给定个罪吧。是什么罪呢？
2: 可以告诉包大人把我逮起来呀、啊？
1: 哎，
2: 怎么收拾我还不行啊？
1: 哎，大和尚还没到那步，到那步你想不蹲监坐狱，想不打官司也不可能。但是现在你必须说清楚，
2: 我要不说呢？
1: 不说
2: 好。
1: 大和尚，咱们可都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好不好？今天 是白云瑞成亲的好日子。不管你有什么过节，你能不能把今儿个这日子错过去，咱们另选个日子，你说怎么解决，要钱也好，怎么的也好，咱们再解决，你看好吗？能不能把今儿这日子让过去，给我个脸面。
2: 江平啊，这话要白云瑞说嘛，我还可以考虑，这你蒋平说没用啊。哎，我看呐、啊，你是扯着耳朵提鞋，有劲儿使不上啊。蒋平啊，别说废话了，你去把白云瑞给我叫来去，他不来问题解决不了。小四杰弟兄一听火往上撞，心说哪来个野和尚，你做个什么东西，莲花观的贼那么厉害我们都不在乎，郭昌达比你凶不，飞剑仙朱亮比你横不，你不打听打听哪个得好结果了，你还跑这撒野来，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堵着将军府，你如此的无礼，是国法王章于何处啊？这小哥们就受不了了。头一个义侠太保刘世杰一扑着蒋平就过来了，四爷您跟他废话干什么呢，这是一头野驴啊，我来收拾他。飞，我说和尚你是疯子吗，哎，你赶紧给我滚，从速离开此地，因为今天是喜日子，我们不愿意惹嫌弃，你算捡个便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要抓差办案，把你投进监狱。和尚连动都没动，用眼角的余光打量刘世杰，你是哪位义侠太保？
1: 哦，毛孩子，
2: 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竟敢在贫僧面前撒野，你敢把我怎么样？抓差办案，来呀，随便，这一堆这块交给你了，好秃驴。刘世杰过来伸手抓和尚的前心，砰一把把僧衣给抓住了，使劲往怀里一带，你给我滚起来吧你。刘世杰那也是小侠呀，两臂一晃400斤的力量，结果连拽了三拽，大和尚是纹丝没动。和尚也乐了，年轻人锻炼呐、啊，拽不动吧，看我的。说话间一抬手抓住刘志杰的腕子，一拧个往外一抖，抽起来了。这家乐子可大了，刘志杰就飞起来了，能甩出去2丈多远，8尺多高。围观的老百姓以及老少英雄一看，啊，呀，世杰坏了，非摔坏了不可。刘世杰有本事，眼看头沾地，腰眼使劲，叭一个鱼里翻，双脚落地，摔了个屁股墩儿，就脚这个膀子抬不起来了，脸也变了色儿了，汗也淌下来了，大口喘气儿，玩这劲儿。与此同时，抄水燕的吕仁杰、孝敏郎君沈明杰往上一闯，把这大和尚左右胳膊给架住了，你给我滚起来，你给我挪开这地方。结果这和尚这屁股就好像生了根一样纹丝不动，俩人累得脸红脖子粗。大和尚冷笑一声，娃娃，你们还锻炼，出去出去。
1: 扑通把两个人甩出去一丈多远，二人纷纷倒地。等站起来之后面红耳赤，这蒋平一看没法打，绝不是这和尚的对手，又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哎呀，今儿要出大事，把这喜事给搅了。正在蒋平着急的时候，马褂銮铃响声，各位闪，各位接光接光。四爷抬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孝天王白春、白显明、日月飞行小太保朱林，带着几个人飞马赶到。原来云瑞办完了事回到开封府，一进门张龙赵虎就告诉他，白将军出事了，你的新居门前来个野和尚前来捣乱，房住安招架不住，蒋四爷领人去支援去了，他们刚走。云瑞一听心轰了一声，其实连日来他也怕出事儿，要按他来说他不想完婚，寻思还早呢，过两年再说呗。但是皇上做出决定，上命难违呀，不得不屈就。结果出事了，白云瑞这心极其不痛快，赶紧领人骑着快马来到出事地点，甩灯下马大步往里走。蒋平过来，云瑞啊，你来的正好，是这么回事。白云瑞的眼眉刷就立起来，四伯您甭管。白云瑞多好斗啊，噔噔噔噔噔迈大步来到和尚的近前。和尚这回啊睁着眼睛上下打量白云瑞，不由得点了点头，心说这小伙长得真帅气，真干净啊。和尚没动也不言语，云瑞就到了近前了，那火都撞到脑门子。但白云瑞又一想，慢着，今天我是奉旨完婚大喜的日子，不能让这秃驴给搅了。人们都说我性娇气傲，老说我这脾气沾火就着，我今儿个破例让他沉稳沉稳。云瑞尽量控制着情绪，把这火往下压了一压，冲着和尚一抱拳，大师，白云瑞不才，有理了。和尚点了点头，耶，看这小伙子这样，来了就得动五八招，还没想到挺有礼貌。大和尚满意的点了点头，弥陀佛，您就是玉面小达摩白将军，不才，在下就是。请问你老师就是少林的名僧风僧最菩提凌空吗？是。您认识我老师？谈不到认识，有一面之识，没什么深交。白将军，我可不是捣乱来的，你别听蒋平和房叔安的，我缺钱花，缺10万银子。白将军，你家趁人直，拿出这个数目不被吹灰之力，给了我钱，我转身就走。云瑞一笑，大师，我要不给呢？什么？你胆敢不从？
3: 以声音丈量城市，用资讯对话时代，权威发布，主流声音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聆听德惠，

0: 十八，白云瑞奉旨完婚。这一天真不平静，早上起来个和尚，自称是边北辽东宽城子三教寺的，问他名他不说，跑到白大将军府门前化缘，一张嘴就要十万两白银，给了还则罢了，不给就没完。看得出他是诚心找茬，跑到白云瑞家门口来捣乱。白云瑞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现在老练的多了，老白家的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啊，说打就闹啊，哪受得了这个？可现在的白云瑞呢，身为朝廷的命官，二品的将军，开封府的红人，所以呢，这个身份所限，白云瑞啊，处处多加检点。何况今天大喜的日子，要弄点不愉快啊，显得不美。所以云瑞这伙是压了又压，忍了又忍呐、啊，跟这大和尚辩理。可这个和尚啊，说什么也不听，就是要钱。云瑞后来是忍无可忍呐、啊。哎，就在白云瑞想发火，还没等发火的时候，孝天王白春从后边过来了。白将军，杀鸡焉用牛刀，这和尚啊是皮子发紧，非得找人给他熟一熟不可，我就是那熟皮子的，您呢闪退一旁。白春多加检点，您放心吧。白春迈步到了和尚的近前，秃驴，你耍什么无赖？这什么地方你清楚不清楚？这是白将军府，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天子脚下。你和尚就再厉害，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嗯，你比飞云道长郭昌达厉害吗？你能超过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吗？换句话说，你有什么能耐，有什么本事，跑这猖狂撒野，也慢说十万两银子，半两也不给，你能怎么的？你不说没完吗？没完你能怎么的？你说说吧。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5。

0: 6826。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孝天王白纯是年轻人，眼眉立着，叭叭叭一顿话，好像雷烟火炮相似。和尚怪眼冤翻，盯着白纯，哼哼，娃娃。你是谁呀？孝天王白春，我也姓白，请问你跟白云瑞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我们无非都在开封府当差，我是新入伙的，现在身为六品校尉，白将军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下属。哦，呵呵，娃娃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就凭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也敢在贫僧的面前指手画脚，那么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哎，我不说，要叫我说就拿10万银子来，要不拿呢，不拿没完，我看你完不完。白春说的这是轮棍便砸，大和尚往旁边一闪身，把棍子躲开，紧跟着竖臂摘星，把正手往起一抬，哎，把亮银盘龙棍的棍头给抓住了。大和尚就坐那儿没动地儿。娃娃，你就凭这条棍还敢撒野吗？撒手。
5: 我不撒手。
4: 撒手。
5: 我不撒手。
4: 和尚往怀里就夺，白春就不给他，两个人就较上劲了。哎，您说这劲得有多大？亮银盘龙棍有压卵出息，两个人两头这一拧，这一较劲，再看这条棍子成了掏炉子的钩子了，顿时就弯了。两旁人看得清清楚楚，就知道这两个人的劲儿都够瞧的。白春一看把棍子给损伤了，不由得火往上撞啊，撒手把棍扔了，过来就是一拳。和尚甩脸把拳躲过去，用手一抓白春的腕子，白春是撤拳出腿，照和尚前胸口就是一脚。这和尚还真就没躲开，因为他坐那儿身体发笨，这是一二。白春呢，这小伙可不简单，咱们前文书介绍过，一出世在8万擂上力胜4僧，把昆仑派大和尚手下的4大名僧全给咔嚓了。这小伙也是够狠的，武功超群，所以和尚没躲开，耳轮中就听见嘣，这一脚踢了个正着。可这和尚没怎么地，白春出了个乐子，整个给弹回来了。白春一条腿站立不稳的，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来个定墩儿，就觉着这条腿又酸又疼啊。白春这脸就变了色了，额角之上冒出来汗了。云瑞一看不好，赶紧下腰把他扶起来。白春怎么样？

0: 前冷笑一声，大师，看来你是诚心找茬来的，今天无论如何你是不赏面子了，拿钱就给面子，不拿钱没得可说。好，我要强行请大师离开这个地方来，你不配是吗？光天化日之下，咱俩别动武，咱俩拉拉手怎么样？我要能把你拉起来，你走不走？你好，各位都听见了啊，白玉瑞，你要能把老僧拉动了窝，换句话说，你能把我拉起来，我二话不说转身就走。那么要拉不起来，拉不起来我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给您10万银子，然后赔礼道歉，你看怎么样？哎，痛快痛快。白云瑞，还真就没有人拉起过我来，那咱就试试吧。来，大和尚说着话，他右手往前一伸，白玉瑞也伸右手，啪啪，两只手掌子就扣在一起了。这大和尚这手比白玉瑞的手几乎大了一倍，那手掌好像蒲扇，手指头好像小棒槌，一个胖大，一个正常，你说那怎么比呀？云瑞骑马蹲裆式站好了，把他的腕子给他扣住。大和尚，我可要拉了。哎，白云瑞别客气，有多大的劲儿你就使多大的劲儿。方叔安在旁边一看，一不楞大脑袋，
1: 问老兄啊，别给他留情啊，干脆扭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把他的膀子给他搬下来才好呢。
0: 云瑞冷笑一声没说话。再看白云瑞，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呀、啊。白云瑞玉面小霸王，两臂一晃3000斤的力量，今天都施展上了，脑筋蹦起多高了，喊了一声起。再说这大和尚，就这一堆也有300来斤，屁股往下一坠，也使足了全身的力量，往后使劲儿。心里说我不起来，白玉瑞非叫他起来。再看两个人就卯上劲了，人们看得清清楚楚，白玉瑞穿着一双靴子，把鞋底儿全都拽掉了，您说使多大的劲儿？光剩俩鞋帮了，那10个脚趾头往地下抠抠着，攒足了力量往怀里头拽呀。那和尚就在那儿坐着，好像屁股灌了铅，长在地上相似。云瑞连拉了2下没拉动，白云瑞这脑袋也冒了汗了，哎呦，心说栽了跟头了，话已经说绝了，难道说真赔他10万2银子吗？钱倒是小事，这跟头栽不起呀、啊，这千人丑万人瞧，一旦传扬出去，我白云瑞名声扫地，开封府丢人现眼呢、啊、而且下一步这和尚还不定多猖狂呢、啊。叭叭叭，今天任何累吐血也得把他拉起来。云瑞想到这儿，第三次叫力，和尚你给我起呀、啊！您听吧，白玉瑞周身上下的骨头节嘎巴嘎巴嘎巴直响，两眼突出，脑筋蹦起来多高。云瑞真叫声真劲了，和尚有点受不了了。大和尚本来不想起来，叫白玉瑞拉的实在没办法了。再要往后挣就得吐血，觉着两。

0: 两肋发胀，胸口发闷，嗓子眼直冒热气。第三次终于叫白云瑞把他拉起来了，云瑞不禁把他拉起来，手腕子一扳给我抽起来了。这一招叫老龙斗甲，啪这一下和尚乐子大了，一个跟头就摔出去，咵摔了个仰面朝天，好像从半悬空中掉下个大行李。老百姓往后一闪，哇，全乐了。和尚还是不行哦，大和尚还是不行。与此同时，开封府的办差官个个甩大肠，拿绳索过来要捆这和尚，要捆他不费吹灰之力啊，因为让白玉瑞一拉一摔，和尚昏昏沉沉的，已经失去了知觉，能有十秒钟没动地方，到了十一秒了，恍恍惚惚，魂儿归窍，这才清醒过来。但众人刚往上一闯，白云瑞把手一举，妈，各位弟兄，不可如此。云瑞亲自过去把和尚扶起来了，大师，你受惊了，白某得罪了。你看看，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把和尚给扶起来了。和尚就觉着这五脏都翻个，羞愧难当，沉稳了好半天，怪眼冤翻，盯着面前的白云瑞，姓白的，你怎么不把我抓到开封府去？怎么不叫包大人用狗头铡把我铡了？怎么不拿绳把我捆上，投入大牢？大师，您说错了，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我是厮打斗殴，跟开封府毫没关系啊！我就是当官差的，也不能仗势欺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师啊，您不是喝多了，就是听信别人的谗言，你我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冲突，我焉能下此毒手呢？大师啊，这是我家，你要赏脸到里边坐一会儿，我把凉水温热了，您喝两碗茶，饿了我告诉厨下给您准备吃的，想吃什么我给做什么，路费不足您张个嘴我给拿路费，你我之间就算交个朋友，大师您看怎样啊？如果真不赏脸，你有事要走我绝不挽留，你放心，我们还不会报复，您想上哪儿去就叫您上哪儿去，怎么样啊？
1: 弥陀佛！
0: 和尚听到这儿的脸腾就红了，简直是无地自容啊，扬起脸来看看天，啊，这可是我自找的。思索多时，大和尚双手打问讯，阿弥陀佛。云瑞白将军，千错万错都是贫僧我的错，我偌大年纪不分好歹，今天跑到京城丢人现眼，有道是吃一堑长一智，我自己找着碰南墙啊，也好，我吸收了经验教训，我也算遇上了高人，也开了眼了，也不虚此行。白将军，我错了，各位大家多担待，我错了，既然各位不加罪老僧，老僧告辞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 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告辞了。再看这和尚一下腰，捡起木鱼和他应用之物，还瞅了一眼白春，冲着白春还点点头，跟大伙也点点头，是转身就走。众人一看这么便宜，就把他给放了啊！但是这官最大是白云瑞，白云瑞不发话，谁敢追呀？眼睁睁瞅着和尚就要离开人群，哎，谁都没想到，一陌生和尚又回来了。云瑞不了解内情，抢上一步就问他：“大师，因何去而复返？您还有什么事儿吗？”“阿弥陀佛，白将军呐、啊，我哪能就这么走了呢？还有些话我还没说呢，大师有话请讲。”“嗯。”和尚往左右看看，大概不愿旁人听见，凑近白云瑞压低了声音：“咱为了叫您听得清楚，把他这个声音得扩大多少倍，不仅您不听不见吗？”但和尚说的话旁人没听见。“白将军，深感你高抬贵手之恩，贫僧必定报答。”云瑞一笑：“大和尚，您说的哪里话来？您是给我留了情了，让我捡了个便宜，根本谈不到报答不报答。”“您客气。白将军呢、啊、我没说我是谁呢，方才我说我是从边北辽东宽城的三教寺来的，这是真的，我是三教寺的主持僧，我的法号叫法宽。”“哦，我知道了，这我得告诉您呢、啊、哎，另外我为什么来的，我找您就是为怄气来的。我有个好朋友叫金掌佛禅啊，听说过，知道这位高人。金掌佛禅跟你们有仇啊，他最恨的就是徐良，徐良把他的膀子给卸下一个，现在成了残疾人，在中原没有立足之地，万般无奈，他一口气跑到辽东就找我去了。你说我们都是出家人，又是好朋友，我能不收留吗？我就把他收留到三教寺，茶余饭后我就打听经过，那佛禅把开封府、把徐良、把你、把所有众人的事儿做了介绍。我一听你们欺人太甚了，所以脑袋一热，也不分是非，我向佛禅许诺要给他报仇出气，所以呢才来到东京汴梁，我堵着门前来挑衅，这全怪我不对呀、啊、哪知道咱一接触，我才发现你们都是好人呐、啊，跟佛禅说的截然不同啊，我深受感动。白将军，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另外再向您交点底，我离开东京之后要赶奔连云山参加九月初九龙虎风云会，我也接着请帖子，听说这次盛会主要是给开封府开的，主要围的是你和山西白眉大侠徐良，我估摸着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呀、啊、白将军，我奉劝阁下千万别去，即使去了也要有备而无患，多请点高人给你们保镖。另外我要说一点，我到了连云山，我可以做你的内应，如果有什么事情，白将军只要你赏下话来， 我法宽肯定全力而为，尽量效忠白大将军，你看怎么样？
1: 哎呦，
0: 白云瑞一看真好，不打不相识，又交了一位好朋友。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6: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5: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7: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

0: 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1: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8: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7: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

0: 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1: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3: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4: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5: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4: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岭：
7: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6: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8: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9: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2: 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1: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3: 确实，还得打劫枪的到处跑。如果

0: 我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赶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尽了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1: 今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 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3: 木原忍称， 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 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2: 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4: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5: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7: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7: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8: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4: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8: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4: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8: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4: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8: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4: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 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

0: 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联合演习，并借演习之名加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第二个话题是，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此外，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成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这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这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500，那么跟这个歼16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指挥体系。从这个空警500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作战飞机或者是辅助飞机呢形成一个有效体系。那么像直20也过去了，这应该说呢也是担负整个一个编队或者体系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基准。所以第二方面是体系对抗的这种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从这个演训到展示的一种这个迅速转换。而这转换来看的话，还是在这个空军这个发展史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展示。特别参加这个航展，应该说在很多时候呢展现出我们空军的这个风貌，包括我们的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行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应该说呢是一次很好的大国空军的展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俄领导人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月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

0: 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那魏老师，美俄近期通过情报、外交和元首多层渠道频繁接触，那这些能不能为推动俄乌谈判取得进展呢？
1: 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沟通，针对目前的俄乌冲突进行讨论，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方面是急于在外交层面拿到更多的分数，试图呢在调停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阻力。首先呢，俄罗斯针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姿态和态度并不是完全信任，因为现在美国仍然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针对乌克兰还是进行这种有偿的军事援助。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会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建议，或者说呢相关的主张，可能会有变化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洲在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他的北约盟友，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因这个乌克兰危机，因目前的冲突出现误判。但是呢，想要针对这个双方进行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9月7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演习将持续到18号，约400名北约成员国军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美国没有派兵参加这次演习。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盈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冯德莱恩的访问恰逢北约演习开始之际，这是一种巧合吗？
2: 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政策宣示。因为我们都知道，丹麦呢是欧盟成员国，当然也是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呢，很显然展现出欧盟内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种选择，就是告诉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这些这个政治领导人，不要呢基于丹麦的这个领土。在之前呢，欧盟也公开的宣示说，这个格陵兰岛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领土，所以这是一种政策方面的宣示。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现出呢，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个团结一致立场。不管是这个欧洲派过来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些这个参演的军人，还是这个在这个向格陵兰岛投资，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欧盟对于维护丹麦的领土主权、维护欧盟的这种领土主权方面的团结一致。所以从彭德莱来看的话，在演习这个开始之日就进行这种访问呢，出现在这个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特别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太空司令部9月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与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荐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那魏老师，美国持续推动太空军事化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1: 美国太空军在轨道层面首次进行太空实飞演习，其中实飞是关键词。实飞指的是针对航天器或者是轨道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进行实际控制，让它展示这种机动变轨的能力。这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暗藏进攻的意图。这说明美国太空军已经开始利用在轨长时间部署的，比如说 X-37 这种小型的这种无人航天飞机进行轨道作战、进行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 因为现在美国太空军啊，不仅仅要针对轨道的目标进行侦察、进行跟踪、进行定位，而且呢，它未来也要在轨道层面部署所谓的太空作战无人机，其实呢，就是类似于 X-37 这种小型可重复使用、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无人的航天飞机，因为它呢可以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破坏，甚至是进行俘获。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在轨道层面的这种军事动作越来越具有这种排他性，越来越具有这种攻击的属性。那么对于太空资产的和平利用，或者说呢对于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安全性，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0: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从八月末开始，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多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那么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9月8号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级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个，覆盖陆海空各军兵种，参演人员数量为4700人。超级神鹰之盾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印度等国今年首次参演。今年的演习新增多项现代化战术演练项目，例如防御无人机袭击。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8月30号登场，预计开展反舰、防空、反潜等海上作战训练。
0: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从东方之盾26的陆上联演到太平洋先锋的海上演习，再到自由之刃演习围绕陆海空还有太空网络等多领域展开，那美军通过开展联合演习究竟要在亚太区域演练哪些战术战法呢？
2: 从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美国带着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这个实战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自由之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次东方之盾演习，它主要是由地面部队，就是陆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部队呢，来演练这个导弹进攻能力，特别是低风导弹。这次部署过来的话，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 呢就是这个熟练场地，第二个呢就借着演习之机呢把这种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我们都知道2020年前后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就希望呢在这个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呢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所以一方面他鼓励日本、韩国发展远程导弹，同时呢他自己也想的办法呢把低风导弹在内的这种导弹系统呢部署到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到第一岛链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演习结束以后，他这次说呢是这个封存，他不是说就是一直加在这个地方，但是他随便随时可以这个拉出来机动，因为低风这个导弹系统呢，他应该说呢机动性。

0: 非常好，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的一个进攻性的这个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0演习，它更多呢是这个由第七舰队主导的，有多个国家参加的争夺制海权制空权，就在某一个海域，如果说对于某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这围剿的话，那么就要动用这种这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力量来进行作战行动。而自由之刃这个应该是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拜登上台以后呢竭力的想打造美日韩三国的这种这个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呢在当年的这个戴维营这个峰会期间呢就达成了这样一个意向，2024年开始呢进行这种演习。而这种演习来看的话针对性呢也非常的强，包括我们看这次演习涵盖了反导防空网络外空等各种作战的这种科目的这个演练。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演习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带的盟国频率在加大，那么针对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方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1: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0: 这针对性非常强。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美军航母是再度缺席，那么超级神鹰之盾演习的部分登陆训练也被压缩了规模，您观察这些说明什么问题？
0: 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去年他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确的表示，这个他的主要的看的场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他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这个漫不经心。那么他第二方面呢，他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一些国，甚至呢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加强在这个地区同盟国的这种这个承担原来由美国所谓承担起来的这种这个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包括这个航母的这个紧缺的这种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常驻西太平洋地区，就是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黄镇号打击群呢不得不在这个中东地区看着伊朗，所以呢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没有航母打击群。这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发展上呢，应该说他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瓶颈，就是说他的舰艇不足，而且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显现出不足。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他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1: 像您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26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延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低风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 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或者是20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和岛屿的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同样呢，由于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是海军的马克41的垂发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单元，它也可以发射标准6。当然呢，发射标准6并不是要打空中目标，而是要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2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嗯，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地方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美国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地方系统呢？
2: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针对伊朗进行这种车轮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陆军它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它既要辅助美国海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进行制海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就会装备更多的低风系统，包括后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要把它的火力进行进一步的延伸，靠前进行设置，那么针对周边的国家，尤其是亚太范围内的国家，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属性。而且呢，低风系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是随时可以进行开火的。可以说呢，它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前置的方式，要针对比如说俄罗斯要进行直接的威胁。因为在日本北部部署这个低风系统，不仅会针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情况进行干扰进行阻挡，那么如果它换装了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比如说能打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针对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呢，在美军近期的联合演习当中啊，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0: 我觉得至少有4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种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种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泽民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十月份高泽民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这个走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2月8号，那么在这个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日本自卫队实现国防计划这个发展趋势呢，应该说会轻而易举的得到这个满足，这是这个日本的考虑。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日本自卫队至少有4名军官呢已经参与到北约对乌援助军团的这样一个工作当中，这些军官来看的话都是有目的的，他们可以随时的进出乌克兰，可以呢随时参与到北约成员国或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援助或者作战的这种指挥控制以及后勤补给等各方面的这种这个工作当中，所以借船出海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考虑，这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呢，还是进行这种有实战背景的演习，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不管是自由之刃还是这个其他的演习，东方之盾，那么都是这个非常具有指向性的、有针对性的，这种这个指向性、针对性来看的话，可以加强日本自卫队跟有关国家未来参与到地区冲突或者是发起这个地区战争的这样一些军事准备，所以它的目的呢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再加上当前东北亚地区或者西太平洋地区出现这样复杂的局面，那么日本现在积极参与到各种演习而全程参加，应该说呢有它自身的诉求或者有它自身的目的。
1: 那陶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军的目前在演习当中呢，要向盟友转嫁这些自己的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日本也在积极参与美军主导的演习。那接下来美军的演习当中，会不会出现日本有可能主导这个演习的情况呢？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表面上美国似乎呢给了日本更大的空间，给了韩国更大的空间。但是呢，在未来，如果是一旦在这个作战来看呢，除非美国躲得远远的，美国不想直接参与，就像这个在中东地区，他现在不参与，对于伊朗打击和都很难这个脱身，都很难体面的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即使是在这个美国让这个日本让韩国承担更多的这种这个责任或者义务，但是呢一旦打起来的话，我相信呢从这个兵力调动，从指挥控制来说的话，美军不可能把指挥权交给日本军人。
1: 好，我们关注到近期日本的军事动向当中呢，发现了在日本防卫省近期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当中呢，特别提出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首次被列入了采购计划。魏老师，想请您解读一下这款导弹有什么样的性能，日本为什么要急于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呢？
2: ASM-3 是日本航空自卫队所使用的一种空射型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它的个头不太大，但是呢飞行的速度比较快，因为它采用的是冲压发动机，主要是利用 F-2 支援战斗机进行挂装，一架战斗机可以挂装并发射4枚，主要是针对大型的水面战舰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想了一个办法，要让它既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可以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外形优化，估计它的这种制导的系统也会进行一些改变。但是呢，在 ASM-3 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对空导弹，并不是空中格斗导弹，所以它根本就不是打战斗机的，瞄准的是什么目标呢？而是周边国家或者是日本自卫队眼中对手的这种大型的这种高价值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空中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所以呢，本质上来讲，它应该是一种射程比较远、威力比较大，而且呢会配备有破片战斗部的这样的一种反辐射导弹。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正在不断的强化它的空中的进攻能力，不仅针对在周边海域航行的船只和舰艇要构成直接威胁，也要针对 其他国家的大型军用飞机，尤其是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包括其他的一些辅助类的特种的这种飞机，要构成更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杀伤能力。可以说呢，日本它在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配备方面没安好心，这种突袭和偷袭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1: 嗯，两位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日本这款远程这个空空导弹，距离真正投入到演习当中还有多远的距离？
2: 我认为呢 ASM3 这种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尤其是它在配备了冲压发动机之后，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测试。那么它的搭载平台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是 F2 战斗机，另外一个是 P1 反潜机，所以反舰型号基本上是成熟了，那么应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进行这种批量化的生产，让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这样的

0: 一种全新的匕首或者是标枪，但是呢，如果把它改造成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要针对这种大型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要构成威胁，那么它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制导模式或者说它的这种飞行的状态都要进行调整，所以基本型的反舰型号应该是成熟了，后续会进行批量化的生产，而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可能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目前呢只是处于测试的初级阶段。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在8月30号举行的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六国参加太平洋先锋演习当中呢，韩国以台风天气导致的航行安全问题为由呢，取消了派遣军舰参加的计划。联想到此前美国曾大幅压缩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随后举行的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则没有受到影响，想请教滕老师，韩国军舰缺席这次演习只是一次意外吗？另外就是对于美军主导的演习，韩国的心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2: 我觉得并不是意外，因为台风的话它毕竟有过去的时候，你绕过台风那个风，台风眼的话，你完全可以到这个演习区进行这个演习。但是呢，其实体现出呢，李在明对于美国特别是压缩了以自由之盾演习的一种这个姿态。因为从这个李在明政府来或者从韩国方面来考虑，他希望呢美国呢不要从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地方呢放松对于北方这个压力。那么特朗普呢似乎呢心不在焉，而特朗普政府呢更希望能够这个演练新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包括我们刚才讨论一系列针对性强这个进攻性强的这种这个演习。那么现在如果让继续在朝鲜半岛遂行所谓的5027或者5015作战计划的话，那么还是老套路。所以呢韩国方面来看的话，他已经看到了美国呢不太这个愿意呢再走老的这个演习路子，而且更多希望呢把这个韩国呢拉到这个一岛链上去。比方说这个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当中呢，其中就有相应的科目呢希望韩国的军舰飞机到这个一岛链，而不是仅仅在朝鲜半岛地区呢参与到这个演习行动当中。这当时来看的话也是让李明博难以让韩国难以接受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韩国以这个台风影响为借口，这个取消了派军舰参加演习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一次这个因为天气的问题而取消的计划，更多的体现出李在明政府，体现出韩国对于美国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它的这种收缩，以及对于朝鲜半岛事务这种这个放松呢是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不会改变这个自己现在既定政策，就会更加这个有针对性、有这个实战意义的这种演习，而且呢，不断的鼓动日本呢冲在前边。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和韩国之间在这个地区事务，特别是维护半岛安全，还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全面的进行这种攻防准备，这种这个裂痕呢已经出现。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2: 做人要有情义，
11: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 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5: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地区。近期中东多地战事升级，引发外界担忧。美国与伊朗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频繁展开互袭，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交火，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6: 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此前，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另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
1: 好，首先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进入9月份以来啊，美军对伊朗的打击目标选择呢，突然从军事目标转向了油轮，而且是停靠的油轮。您怎么分析美军打击目标的这种转变呢？
0: 美国现在正在针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也就是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它本质上来讲是交织在一起，它是一种联合运用的这种模式。因为美国海军出动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主要呢是要针对伊朗进行这种经济层面的绞杀战，让伊朗的油轮无法这个驶向海外，无法进行这种石油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要从这个源头上针对伊朗它的这种经济要进行打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石油的出口，那伊朗想要获取更多的资金，想要获取更多的资源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呢，海上封锁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美国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水面战舰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不可能拦截所有的这个油轮。那么即使出动舰载机包括其他的兵力啊，比如说 P-8A 海神反舰机以及一些这种无人机，在相关的近海沿岸区域和相关的海域进行搜索，也不可能保证针对所有的油轮进行围追堵截。所以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是更进一步采取了更具有挑衅性的这种作战行动，直接轰炸在港口内部的油轮，就是把伊朗进行石油外销、石油外运的这种海上的运输工具要把它给打掉，试图呢针对伊朗的经济要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干扰。

0: 的伊朗肯定会对美军的这种袭击行动或者是这个打油轮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进行对等的反击和报复。
1: 好，我们请教滕老师，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我们注意到伊朗呢，对于美军的这种袭击呢，一是对美军的驻中东的基地，还有美军的军舰进行打击，并且打击了这个美方的相关的油轮，同时呢，还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应对，比如说，伊朗媒体9月6号说，伊朗成立了战争经济战争指挥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说呢，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所以您怎么看伊朗从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到筹划地区国家举行会议，伊朗是不是已经找到了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封锁的应对之道呢？
2: 应该是这样，刚同学也讲，这是一场美国施加在伊朗身上的混合战争。那么面对混合战争来看，它不仅仅是这个军事方面，包括这个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的问题，还有这个控制经济领域里边的主导权问题。所以现在伊朗在这个当下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我觉得是针对当前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呢要把经济方面这个和战争方面这种这个双轨呢并在一个这个指挥部控制之下。比方说这个之前我们看到，那么特朗普呢也对伊朗甚至呢还有跟伊朗发生经贸关系的一些国家进行这个所谓空前的前所未有的这种经济制裁。所以这是一场这个经济绞杀战，就是希望呢通过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伊朗的金融这个运转等各方面呢绞杀伊朗。这应该说呢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战争。那么从军事行动来看的话，美国现在确实尽管弹药紧缺，那么兵力不足，但是他还在这个波斯湾地区甚至阿曼湾区域呢进行对伊朗的相应的封锁，那么不时呢还对于伊朗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这个远程打击。所以伊朗现在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它有当下形势应对的这种这个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做这个持久战的这个准备。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认为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延续到这个特朗普这个结束他的任期。但是从目前来说，即使是美国不再对伊朗这个输入武力，或者是呢采取空前的军事制裁，那么这另外一个地区国家呢可能会走向前台，这就是以色列。毕竟以色列现在似乎呢静观其变，站在一边呢看着伊朗和美国之间一轮的这个相互的攻击。那么如果说美国真的这个不体面退出的话，那么我相信以色列呢肯定会冲在前面，不管是打伊朗还是打击所谓伊朗的代理人，从这个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等。我相信呢伊朗不可能呢让这场冲突呢做成一国家胜犯，他必须要跟伊朗决出一个雌雄，决出一个胜负来。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同样也在这个争取地区国家，一方面他不断的呢来打击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军事呢，他的目标呢就很明确，就是驱离美国出中东。那么如果说地区国家对于美国所谓的这个保护能力发生质疑的话，那么肯定会呢跟伊朗呢坐下来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包括地区的这个安全机制建设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伊朗呢四面出击，应该说呢是显现出呢它是越战越勇，在这个地区事务方面呢似乎呢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1: 我们继续关注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啊。魏老师，我注意到呢近期呢伊朗先是宣称击落了美军的 MQ-1 无人机，同时呢又宣称说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特别是在8号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说该潜航器可以用于执行水下监视监察侦察监视还有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那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说呢，这艘被伊朗捕获的无人潜航器发生了故障，没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的设备。所以您怎么看美军把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到这一次的美伊战事当中，那先进无人装备被伊朗俘获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3: 像死神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美国空军在伊朗周边部署了很多，有的呢会窜入伊朗的空域境内进行侦察或者说进行袭击。现在伊朗打美国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是非常有经验，据说已经打下了几十架啊，可以说呢这个美国空军的这种无人机部队是损失

0: 惨重。既然从空中进行偷窥去搞情报变得不安全，这个很多无人机都被打下来了，所以现在美国也换套路了，要从水下偷偷摸摸的去进行侦查。派出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进行潜航，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针对伊朗的港口进行渗透式的这样的一个摸底，看看港口内部有哪些这个油轮啊，确定了位置之后，可能会把坐标发送给美军的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呢，利用这个远程火力和战斗机针对这些油轮进行轰炸。因为你派出这种水面的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巡逻艇在相关的区域是有兵力布局的，可能会对它进行拦截，可能会对它进行消灭，所以只能从水下派出个水下的间谍，要悄悄地进行这个渗透，要进行侦查。第二个任务呢，就是执行反潜任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区域有很多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这些水下的小型目标，美国传统的反潜兵力根本就找不到，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水文情况很复杂，这些伊朗的小潜艇、微型潜艇个头又很小，噪音分贝也不高，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是以小对小，就是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去找伊朗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那么辅助反潜作战。第三类任务呢，就是反水雷啊。那美国非常担心伊朗在波斯湾布雷，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一旦布雷之后呢，可能水面的扫雷舰也过不来，那怎么办呢？就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针对锚雷进行定位，然后呢引导一些其他的兵力进行扫雷。但是呢，被抓住之后呢，就比较尴尬。我认为呢，首先就是丢脸，很先进的无人潜航器刚刚交付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刚执行任务就被伊朗给逮到了，然后呢进行了公开的展示。那美国海军起码是缺少预案，因为从物理的层面来讲，它都没有自毁，你这么机密这么先进的一个装备落到了伊朗手中，那肯定美军相关的责任人是要负责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丢订单，因为制造这个无人潜航器的公司已经被安杜里尔给收购了，不仅要向美军去进行推销，还向美国的盟友大肆兜售。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出了丑，估计这个订单可能就要减少了，谁也不敢买，不太靠谱啊。按照美军的说法，刚投入使用就出故障了，那以后美国的盟友要采购，那可能就是一个水下的不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其次呢，如果伊朗真是仿制成功了，那中东地区、中东周边的美国的这些海军基地还挺危险的，伊朗也搞出一个3吨多能进行水下连续潜航的无人潜航器，他就不进行水下侦查了，不加装这个情报搜集系统，装上一个战斗部，那直接渗透到巴林的第五舰队的基地内部搞一个爆炸，那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个美国海军这损失还挺大的。
1: 好，接下来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9号表示说，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就结束。然而呢，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呢，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其总统任期结束。您怎么看在对待结束对伊战事问题上，美国政治高层的判断，为什么会有这样自相矛盾的情况？
2: 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特朗普在2月份对伊朗发起攻击呢，他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看到了伊朗从去年年底开始全国性的骚乱，那么伊朗人呢走向街头要面包要鸡蛋，结果呢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一打的话，那么伊朗人呢更加团结了，所以这应该说呢是特朗普一拍脑袋做出决定的这样一个恶果。那么同时呢也看出特朗普内阁当中呢，他在国安团队方面呢没有敢说话的这个真正的幕僚，更多呢是喜欢吹捧，喜欢拍马，所以是特朗普这种一意孤行呢是很难得到有效的论证。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觉得他至少呢在这个整个一个对伊战略方面呢出现了重大失误。第一个呢目标不明确，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一会儿说呢要伊朗契合，那么现在呢又说这个要控制霍尔木斯海等等吧。那么他一个这个好战略，他必须要清晰的到底想干什么，但现在包括对美国的这个政治层还有军方来说的话并不是清晰。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美军现在的力量不足呢已经非常明显，不管是导弹的这个不足，还是这个兵力不足，包括航母的这个不足，其实一个好战略它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支撑。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有这个决心。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来回的飘忽不定呢，他的决心呢应该说呢也没有这个认真正定下来，所以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这个足够的力量，再加上这个决心飘忽不定，所以是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

0: 那么从这个能不能结束这场冲突、这场战争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已经不取决于特朗普说什么时候结束，而取决于呢，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像伊朗来看的话，现在似乎越战越勇，那么借这个机会来看呢，不断的扩大战果，希望呢把美国从中东地区赶走，同时呢，对以色列施加这个重大的影响。这是现在伊朗越战越，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那么。所谓的伊朗的代理人，不管是胡塞武装还是黎巴嫩真主党，现在也在这个做出相应的反击。所以从这个政治层面这种判断自相矛盾呢，体现出特朗普在对伊政策、对伊战略方面的这种重大的缺失。
1: 我们注意到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呢仍在持续。近日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局势出现了重大升级。而胡塞武装11号称呢，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魏老师，您怎么看待也门局势未来一段时间会怎么发展？
2: 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挺能打，因为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发动了一次这种海岸进攻作战，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短时间内就几乎控制了红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港口和区域，包括海峡通道内部啊，扼守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岛屿。也门胡塞武装的兵力构成啊，可以说差距挺大的，因为很多的步兵都是来自于部落的武装人员，没有什么单兵的制式装备，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但是呢，他的高技术部队作战能力很强，有射程数百公里的，甚至是近千公里的弹道导弹，有巡航导弹，有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 FPV 无人机，甚至呢还有侦察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系统，可以为这些没有重装这个地面装备的或者是武器的这样的一些武装人员提供目标信息，他们知道打哪，然后呢也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支援，这个弹道导弹打得还挺准，那么还有这种无人机去进行情报和信息的搜集。所以从目前来看，也门政府军包括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和也门政府军这个进行联合作战的这个武装力量挡不住他的攻势，所以不排除后续沙特会采取一些介入和干预的行动，确实冲突有扩大的可能性。
1: 最后想请教腾老师，您看美伊互袭加剧，也门战火重燃，您认为中东局势接下来还会如何演变？
0: 现在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呢不体面退出去，把这个烂摊子呢交给地区国家，包括沙特，包括这个以色列，包括伊朗呢，可能打一场混战。那么第二方面呢，就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呢做大，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2011年打拉富汗之后，这个2003年这个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呢，那么伊朗呢在中东没有天敌了，所以建立起所谓的抵抗之湖、什叶派之湖。所以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呢，伊朗可能会成为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博弈呢可能会走向前台。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王兵，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0: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1: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0: 聚焦德惠大小事，
1: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0: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1: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精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这红军二打遵义城，拿下遵义城之后，这个遵义的敌军是溃败而逃啊，哗，由城里就冲出去了，快跑啊，不跑麻烦啦，赶紧跑啊，俩腿不够使，借条腿撒腿就跑，啊，跑到半路上来了曾兵，为首的这个军官呢叫吴奇伟啊，特意奉王家烈之命来到遵义增兵，两国军队就碰上了啊。这两国军队一碰上，这个吴奇伟一听，怎么的？遵义城被红军拿下去了，你们这帮饭桶看我的。他带着人马二把头堂杀回来，坏了，打上了。结果呢？结果还用问吗？这吴奇伟啊也不抗揍啊，几次较量败北当场啊，遵义彻底的落在咱们红军的手中。那么蒋介石啊，在这个南京得知遵义再度失守，损失了王家烈8个团和吴奇伟的2个师的主力部队，那是暴跳如雷啊。他感到这简直是国军自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大骂了前线指挥官一顿，饭桶啊，娘西屁，骂完了还不解气，要一律严惩。这简直啊把蒋介石给气坏了，他感觉到脸都丢尽了。莫非这赤水是他们共军的自己码头？那么多大军呢，居然叫他们想过就过啊，想走就走，这遵义城是共军的，他们想回去就回去，想开拔就开拔。他正在这个屋子里生气的时候啊，宋美龄就劝他。这时节呢，一个副官送来了今天的中央日报，每天蒋介石你得看报纸。他接过报纸一看呢，一个醒目的标题让蒋介石感觉到无比的刺眼。这个标题是什么呢？我军剿匪前线捷报频传。

今天又歼灭共匪千余人。那么这样的标题啊，几乎每天都要出现在报纸上。哎呀，蒋介石看完了之后啊，看了一眼宋美龄，这帮报社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啊？连说个瞎话都不会，天天剿灭共匪千余人，天天这么写，共匪一共就那么多人，怎么剿了七年还那么多的共匪呢？人民怎么看我们啊？可怜我们这位啊，蒋介石先生从剿匪开始就仿佛进入了更年期，怎么说呢，每一天心乱如麻呀，火气很大呀。哎呀，这个报纸啊，造谣都不会，天天剿共匪千余人，剿了七年，一天千余人，一年多人。宋美龄看他一眼，您这么大火气干什么呢，气坏着身子啊。好顿安慰，最后蒋介石大声地说道，我要去重庆，我要亲自督战。那么遵义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蒋介石放下了手中的一切事物，就飞到了重庆。蒋介石下了飞机，和这些将领们都一一握手。哎呀，握手的时候啊，大伙都感觉到这蒋委员长的手冰凉，也知道蒋介石心乱如麻，坐上了专车，一路飞驰到了官邸。到了驻地呢，为他准备的接风宴本来呀、摆了12桌，都是些好吃的，摆了12桌。但是大伙呢一合计，不行，方才你看着没，咱们这头啊，咱们这头这脸这眼睛一点不好看，这摆了12桌，别咱们委员长说咱们大战在前还在这里吃吃喝喝，是不是不行，把那好菜都拿下点去，另外12桌改成6桌，那人员这么多怎么办呢，筛呀，不行抓阄，谁参加这个宴会，主要就是怕咱们的头啊生气啊，最后经过筛选才有幸参加这场接风宴会的几个人啊，就这么几个，大伙儿进来了啊，心里还感觉到荣幸啊。蒋介石也无心吃饭，就吃了几口，心里头非常烦闷。好了，各位，我旅途劳动啊，我休息一下，你们慢慢吃吧。哎，就离开了宴席，休息去。剩下这些官员们，大伙儿一看，那您不吃了，我们还吃什么呢？大伙儿也纷纷辞席。那么这顿饭也没有吃明白。蒋介石心情不好的原因呢，遵义兵败那么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让蒋介石不快的原因是何应钦临行前，就蒋介石到重庆来的时候，没走的时候，蒋介石啊还让人给在南京的何应钦打过一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你去北平，你回去。何应钦在这个电话里头啊，就说不出个准信儿，就这一点使蒋介石大为恼火，说这怎么事儿呢，为什么何应钦不上北平去，蒋介石气这样呢。话说1933年，张学良辞职出洋后啊，这个军政部长何应钦呢，于3月12日接替张学良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5月31日，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何应钦啊，这就跟日本签了这么一个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啊，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

0: 保底，炉台锁连之县以西和以南地区不得前进，不许进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动。哎，就签了这么个协定，塘沽停战协定。这事实上是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热河的合法化。协定还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的大片土地划为不设防地区，为日军进入华北是敞开了大门呢。这个大门一被敞开之后啊，平津呢，就是北平和天津，有随时被占领的危险。人们早已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这个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无异于往这个一锅滚烫的油里边加了一瓢凉水，国内外顿时啊舆论大哗。这个何应钦呢，大伙没有骂他的。当然呢，何应钦在与这个日本人做这笔交易的时候，他的背后站的是谁呢？是蒋介石。蒋介石当然不会责备他，非但不责备他，还连声说：“好好，你做的太对了，对对对，就这么办。”哎，是是是，何应钦答应是答应了。啊，这蒋介石夸他是夸他呀，那心里他不得劲儿啊，日子是实在不好过呀，何应钦呢？他住在北平，你想想，一会儿是学生请愿，啊，坚决抗议，我们请愿打日本人；一会儿是东北军将领请战；一会儿是报馆采访。哎呀，责骂、讽刺、挖苦啊！哎呀，这何应钦还都忍了点儿。最要命，日本人对他的傲慢已经到了侮辱的程度。何应钦那么大一长官，这日本人现在拿他不当回事儿。嗯，你得前进的干活，你得明白。何应钦看着日本那人的脖子，我得明白。有一天的心里想啊，心里想，我得把你脑袋拧下来，我现在没招。所以为了躲避这些呀，何应钦经常赖在南京，他不回北平，不到这个军分会去。我也别回去了，我就在南京待着。蒋介石派他去北平，本想让他在北方啊起到安抚人心、稳定局面的作用，好让自己在南方呢安心剿共。可是呢，这何应钦常常撂挑子，躲在南京不出去。蒋介石这次来到重庆前呢，得知何应钦还是不想回北平，啊，哎呀，这蒋介石气得大骂呀，怕死就不要穿军服。他骂何应钦，说你要怕死怕骂，你就别穿那身军装。在这个蒋介石眼里啊，剿共仍摆在第一位。蒋介石到了重庆以后，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收揽兵权，把所有国军主力50万人，还有当地的民兵70万人的调动大权握在手中。哎，把整个共军，拿他的话说，锁在地，要围个水泄不通，不能让共军跑了。那么然后就是修筑碉堡、工事，而且每天蒋介石还忙着打电话，啊，调这个调那个，这是一个事儿。另外最主要的，蒋介石开始向红军学习了，他把他底下副官全叫过来了，传我的命令，由今天开始要向红军学习。把大伙吓一跳，伟作，我们学什么呢？啊，学什么？我问你，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些老百姓欢迎红军吗？不知道啊。你们知道为什么红军这么打不倒吗？不知道啊。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咱们败吗？不知道啊。简直是一问三不知。
1: 是。
0: 不知道啊。
1: 别不知道了。
0: 蒋介石都气乐了。 由今天开始要向红军学习，传我的命令，告诉所有的部队，路过老百姓的村庄寨子，一定不许啊抢夺，拿东西不给钱。如果部队走到百姓家的地里，如果饿了要刨人家的红薯土豆吃，一定要刨完了在那坑里放上点钱，明白吧？如果发现有贪污的将领，一律枪毙。最后我传下一道命令，一定要爱护民众，这就是我的命令。记住一句话，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毛泽东之所以他们红军能站住脚，就是百姓的爱戴。咱们之所以站不住脚的原因，就是杂牌军太多，纪律松懈，到哪儿不是抢就是夺。如果这次再出现，格杀勿论。压下蒋介石在这边学习红军呐、啊，咱且不表。再说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在重庆形成新的作战部署后，决定来个将计就计。毛泽东就开了个会，对大伙说：“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啊游动游动吧，让他们都出笼好了。我就想找他们的主力打上一两仗。”为这个寻求实施机动战术啊，毛泽东派出一个小团队，在这个遵义鸭西地区呢徘徊了好几天，白天埋伏起来，四面八方打枪放炮，叮当乱响的，就是为了惊动国民党兵，把他们引过来好揍他。哎，晚上呢，小分队搬来大堆烧过的木炭，哎，还有瓦盆儿，营造出大部队也在附近过夜的这一种迹象，给国民党守军啊这么一种感觉。本来国民党军队中啊就流传共产党是神出鬼没，本来就害怕，那么这个小分队再这么一搞啊，再一放枪放炮，再破坏敌人的这些通讯设备，让守军这个寺外的遵义外围的一些国民党守军呢，以为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就在此地附近。果然呢，这个蒋介石就产生了错觉，是天天布防，天天修工事，天天筑碉堡，是忙得不亦乐乎。当然呢，这个蒋介石给红军画了个圈圈，这个红军呢要不打他不走是不行的。遗憾的是啊，遵义战役后，这个蒋介石的各路追剿军就变得小心多了啊。蒋介石什么战术呢？你不在遵义吗？哎，我这围，然后呢我打你，把你引出来。毛泽东呢是想通过一场战役撕开一个口子冲出去，可是现在这些国民党的追剿军呢变得小心，格外小心。这个王家烈为了保存实力是退避不战，其他的军团呢也接到了蒋介石电令，要求在弄清红军真实意图后方可大举，因此所有的部队呢都在筑碉堡只守不攻。所以这国民党的各路围剿军呢基本上是暗地不动，哎，就在那儿原地踏步。咱们再说红军这个，遵照军委部署，红一军团三次在长干山一带用火炮调动军队，但都没有奏效。这个国民党军队都躲在这个坚固的工事，是避战不出。毛泽东设下的计谋没有奏效，调不出敌人。你把他调不出来，打不了他，你这口就撕不开，你就冲不出去。所以毛泽东十分焦急。这时节啊，毛泽东发现了围剿大军这个袋子是越收越紧，敌人采取了步步为营啊。毛泽东

0: 蒋介石要把咱们困死在这儿。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大兵压境。这个蒋介石把遵义外围围上了，步步为营啊。毛泽东的战术是什么战术呢？他想啊，诱敌过来打一场漂亮仗，然后撕开一个口子。可蒋介石啊现在有点经验了，在这个回避于红军在运动中作战的同时呢，他凭借了坚固堡垒，他告诉手下要步步为营。咱们不主动出击，只要一交上火咱们就吃亏。他就不断的缩小对这个红军的包围圈。当中央红军在这个鸭西地区徘徊诱敌之时，蒋介石新的包围圈已经部署就绪啊。毛泽东是焦急万分，不过呢，他的思路是清晰的。怎么办？在一天夜里啊，毛泽东灵感来了，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呀。他心中暗想啊，既然我们已经2次渡过赤水，不妨再来他2次。这是个大胆的想法。于是呢，一个军事史上的奇迹诞生了，就是四渡赤水。计划已经定下，西渡赤水，然后假装再去川南方向，在蒋介石急忙调兵的同时，再猛地折回头，再渡赤水，是冲破敌人的包围。这毛泽东就这么想的，啊，这可是大胆的想法啊！要说毛泽东的战术，就是把这个，啊，历代那些军事大家们搬出来，恐怕也不敢这么干。那么讲到这儿啊，可能您没太听明白啊，我给你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咱们打个比方嘛，这个赤水是一条河，河分两岸。四渡赤水的高明之处，就是在于红军来回过河，来回过河。这儿一来回过河，蒋介石就得来回调兵。这个一开始啊，蒋介石给红军呢画了个圈，他想把红军围在这儿，红军呢就过河，哎，在左边过河，这个蒋介石就急忙往左调兵。那么他一往左调兵，这河的右边的守军不就少了吗？一看蒋介石把兵调到左边来了，红军马上往右过河，哎，我再回来。那么蒋介石一看红军回去了，这就急忙往右调兵。你反这么说，红军往左来，蒋介石立刻调兵往左来，哎，那么红军往右，他哗就跟过来。就这样来回这么几次，咱们红军走得快，他调兵他得有时间， 而且掉的稀里哗啦的，你去他不去的，他去你慢了呢，是不是啊？还都重家伙又炮什么的，这就把国民党的兵给调散了。本来包围的啊挺紧的，最后来回这么一折腾，就把国民党

得这些兵给掉散花了，就这一散一乱，趁乱揍他，最后红军成功的完成了突围啊！这蒋介石中计，三渡赤水呀、啊、是公开进行的，而四渡赤水可是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啊，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因为哗名字我回来了，蒋介石这个军队哗就跟过来了。包围圈又围上了，可毛泽东呢马上告诉部队偷偷再回去，所以第四次渡赤水是在绝对保密下完成的。你等蒋介石明白了也晚了，当蒋介石得知红军四渡赤水之时，他愣了，他来不及发，脑袋一片空白，一票坐在沉默，沉默了好久，说了一句话：“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我的对手是一个过分聪明的人，我的对手太聪明了。”这蒋介石呢，说完这句话，眉峰往上一挑，还兴奋。这是我的万幸，跟聪明人打仗那就较较劲儿。你看这跟下棋似的啊，你找那个不会下的那个你也没意思，棋逢对手哎有意思。蒋介石被毛泽东来回这么一折腾，他知道他的对手太聪明，可他反过来一想，毛泽东这么聪明，那不就是我太愚蠢了吗？那我就好好的想想，在打仗的时候我好好的动动脑筋，我那个勇气哪儿去了，我那个智谋哪儿去了，我大战中原征伐几个军阀，那打的异常的激烈，那都被我打败了吗？可我就怎么打不过毛泽东？蒋介石啊，是个很会调节自己情绪的人。他终于从这个绝望中扒了出来。在他眼中啊，朱德、毛泽东的红军在他那几十万大军面前，毕竟已经是强弩之末。他甚至把红军四渡赤水看作是逃生无望中的一次回窜。他这样一想，他又来了精神了。他当即拿起电话打给薛岳，他要求薛岳，你的部队在赤水以东进行新的围追堵截，绝不能让红军走出贵州，不能让他踏出半步，就在贵州把他消灭了。他把电话打完之后往那一撂，他沉思了一宿，来人呐，有，准备一下，我去贵州，再与毛泽东决一死战。然而最后啊，毛泽东还是带领他的红军队伍走出了包围圈呐、啊，张开了翅膀，以日行120里的速度，大踏步的向云南方向飞驰。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变被动为主动的决定性战役，是一场出色的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大踏步前进，不断的调动敌人。你就听这词儿啊，不断的调动敌人，哎，把敌人都给调动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啊，是奇谋频出，一会儿一个计谋，精彩纷呈，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呐、啊。毛泽东曾对陈毅讲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夜里啊，在这个行辕住处啊，蒋介石呢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宋美龄拿着一件披风走了进来，看了一眼蒋介石。夜深了，天气凉了，快披上吧。怕蒋介石凉着。我不冷，我热呀，我身上热得很呢。蒋介石怎么热呢？他能不热吗？他想到啊，自己在贵州督战一个月，还是让毛泽东的军队从几十万大军的眼皮底下逃走了，而且连日来除了告急就是告急，没有任何好消息。4月23日，红军主力走完了贵州境内的最后一段路，由寡妇桥进入云南平宜县境内。24日，滇军独立团的李松部在杨长山与林彪部前卫部队遭遇一触即溃，受重创后是连夜逃之这个距平宜40里之外的洛阳。这一个坏消息传到蒋介石耳朵里。25日，李松的独立团被林彪、彭德怀各一部包围在了洛阳，激战数小时啊，李松部伤亡200多人，啊，几乎被全歼了。深夜呢，这个李松带领残部逃入曲靖城。之后红军便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这个滇军连连告急，白水失守，曲靖城被林彪部包围，好多城市被包围，马龙县落入红军之手，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宣城落入红军之手，滴滴滴滴，这个电报紧的往蒋介石那排啊。至4月27日，红军前锋已逼近昆明。蒋介石打开这些电报，傻了，真傻了。大兵围，一圈圈围，在贵州就没围住，现在进了云南路，逼近昆明城。哎呀，这一切啊，蒋介石一开始啊判断的他觉得自己很正确，可是一切都与蒋介石判断相左。蒋介石企图啊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但是朱德和毛泽东并没有北上与罗炳辉会合，而是直扑昆明城下，把他的追剿大军远远地甩在后面。蒋介石对他的琢磨不透的对手啊是恨之，可又无可奈何。红军挺进速度比预料的还要顺。当中央纵队正向马荣浩浩荡荡前进的时候啊，要是这一路上，哎，咱老百姓不有句这么土话吗？是一顺百顺。由打贵州地区冲出来，一进云南地界，红军到处打胜仗，非常顺。顺到什么程度？就说奔这个马龙往前前进的时候，由这个昆明方向啊，传来了轰隆隆的雷达声，出现了3架敌机。这时节，咱们的队伍正往前走呢，你隐蔽已经来不及了。卖的，一看雷飞机了，怎么办？战士们有点慌了。这时候，指挥部传来命令：不要慌乱，保持队形，继续前进。奇怪呀、啊，很奇怪呀、啊，这个敌机呀、啊，在天上绕转一圈，啊，绕又转一圈，也没往下扔炸弹，啊，转了3圈，绕飞走了。哎呦！对于敌机这次礼貌空中侦察，啊，干部和战士们大为不解呀、啊。后来才弄清楚，这轰炸机来了，把这红军呢误以为是赶往昆明增援部队自己人，啊，他们怎么？

0: 没想到，前几天还在贵州的红军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昆明城下呢？说那有装啊，服装啊，也是飞机飞高点，另外把咱的旗帜啊先都藏一藏。红军行军打仗啊，这身上全都是尘土啊，衣服也脏，帽徽也看不太清楚了，天都可能还有块乌云，就瞪眼珠子上面就没看明白。最最使这敌人想不到什么呢，就是能来吗？红军不是在那个哪儿吗？不是在这个贵州的吗？能这么快吗？你看这个敌人的飞机刚过去，通往昆明方向的公路上又来了这么一队人马，哗，前边三辆大卡车开道，架子机枪，想掩蔽也来不及了。再一细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标志啊，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这个情况十分紧张啊，部队急忙散开，准备投入战斗。招来的警卫啊，卫国路有几名战士啊，都把这手枪拔出来了。卫国路一挺身，首长您到边上，周恩来一挥手，别慌。护卫花站在了周恩来的身旁。这个敌人的汽车呀，上边这个士兵也发现了这个红军啊，是掉头就跑。两队眼睛要碰上了，也看明白了，来了一伙队伍，不是自己人。哟，一看这装束，这不红军吗？停，车停下了，掉头往回跑。正常不就跑了吗？人家开的汽车。可就万没想到，奇迹就发生了。周恩来的警卫魏国禄提着手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追着汽车，离得好远的赵天啪啪啪就是三枪，大喊一声啊，站住，都给我停下。一刹车，汽车全停下了，比交警喊话都管事儿啊。哈哈，就这一嗓子，这车全停下了。哎呦，大伙还纳闷呢，怎么停下了没跑？哗，把汽车包围了。这儿一包围，干什么的？下来的全是国民党啊，这些士兵还有个军官。红军同志们，谁跟你是同志啊？红军先生们，我们是给养部队。这儿一搜，是国民党的给养车，里边装的子弹，最主要的是药，有不少创伤药，治伤的，治疼痛的。哎呀，这些药对于红军来说可太珍贵了。最主要是发现了这么一张军事地图，这张地图啊，把云南境内方方面面绘制的是清清楚楚啊。周恩来就把这张地图交给毛泽东了，毛泽东把地图打开，不看地图还子罢了，一看地图他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一场斗智的战役又要开始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放榜时刻，我是王威，我是 DT， 跟过来继续揭晓第31期榜单前十名的单曲。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毛不易《不想失去你》，本周空降第十名。
8: Number 10， 通过

0: 星光会，
1: 我随时可以到来。
0: 就到华语金曲星光会好像也迎来了新歌丰收的季节，接下来又是一首新歌上榜，来自郑钧的绿皮火车。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听到郑钧褪去了早年摇滚那些激烈的呐喊，也是郑钧步入到人生后半段很从容的一段独白了。往复循环的吉他的节奏好像也在模拟着列车缓慢前行的那种节奏律动感。
2: Number five

华语金曲星光会来到第31期，以往的30期榜单当中，好像有一个名字七七都在榜，就是周深了。第31期同样也在，位置没有变化，排名第4位的是周深的《每个人》，而这对于周深来说也是一次很特别的回归，因为时隔多年之后，终于用家乡的贵阳方言要唱出写给故土的歌了，来感受跟舒楠的合作，《每个人》Number Four。

0: 新光辉。
1: 说到本期榜单前三甲，薛凯琪《自由的夜》空降第三名。薛凯琪在生日当天推出了这首新歌，也是他全新专辑《Every Piece of Me》的首播主打歌，由 Masca 来作词作曲。面对20年前黄伟文为他写下了《给10年后的我》，45岁的薛凯琪用《自由的夜》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2: Number three。

0: 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三十一期榜单排名第二十位的不变，李佳薇、甲乙丙丁，希林娜依高的 Glue 本周下滑至第十九位，而接下来是新歌上榜了，豆豆忘记了也没关系排名第十八，唐汉霄的后视镜空降第十七，王后与黄龄合作的过海本周下滑至第十六位，而金志文的新歌见怪不怪上榜第十五名，孟非传的回归之作陪我勇敢排名第十四，薛之谦的媚人下滑至第十三位，刘宇宁的新歌我想上榜排名第十二，而上周的冠军单曲窦靖童欧阳娜娜合作的被驯服的象本周下滑至第十一位。来到本期榜单第十位是毛不易的空降不想失去你，周深爱了陈嘉桦全世界的雨本周下滑至第九位，陈小春的新歌上榜人一个空降第八，而范晓萱的老朋友依旧在榜排名第七，蔡健雅同样五周在榜单曲不愿醒的梦排名第六，郑钧绿皮火车空降第五位，周深的每个人依旧榜位不变排名第四，而空降季军的单曲是来自薛凯琪自由的夜，而之前我们提到强势竞争单曲梁咏琪的远距离以及丁世光的凌月，谁会拿下本周冠军马上揭晓，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第三十一期华语金曲星光会亚军单曲梁咏琪远距离，葛大为填词，徐佳莹谱曲，黄韵玲担任制作人，这首歌以电话拨号作为开始呢，也在描绘着身处不同城市恋人之间的那种远距离恋爱，而这首歌曲也有他送给西班牙籍老公 Sergio 的彩蛋了，大家要保持收听，上周季军本周上升一位
2: Number 2。

0: Hola，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2: 恭喜丁时光凭借灵乐拿下了第31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而这首歌曲他也是全情投入，包揽了词曲编曲以及制作，全身心的投入也换来了各位喜欢。所谓灵乐就像是一场 crush，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到这首歌曲，也希望你会瞬间爱上它。上周亚军，本周拿下冠军，灵乐。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
0: 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美好的相遇。
3: 见的宠物，而且其实人养家猫的这个历史也很长了，在我们看来。但是呢，说这个家猫它跟狗的驯化程度不太一样，说这个没有狗的驯化程度那么深，然后呢，甚至没有雪貂的驯化程度高，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4: 这个所谓的驯化程度哈，它其实并不是有特别科学、它严格的这种所谓的标准。我觉得这可能也算是就是所谓的我们说一种评价吧，它其实谈不上我们说这个谁一定就更高，谁一定更低。
3: 嗯，
4: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去特别关心探讨，哎，比如说猫和狗这个驯化之间的一个差别。
3: 嗯，
4: 那其实呢，我们如果去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个狗，我们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那狗最早作为狼的这样的一个一些个体，它接近人类，然后其实和人类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呢，人类和狗它可以共同来进行狩猎，所以呢，这其中呢，就相当于是一种互帮互助的，因为人类在狗的这个帮助下，它可以更容易的去狩猎到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
3: 是，
4: 而狗可能也得到了更多的食物。而我们再去考虑，比如说其他的家畜，哎，包括家禽，那人类驯化它的目的呢，可能是为了，比如说像马，我们把它作为交通工具，
3: 嗯，
4: 我们驯化这个牛和羊，可能作为这个劳动工具，
3: 嗯，
4: 也可能直接把它当做一个肉食的来源，包括这个家猪，
3: 那
4: 以及呢，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鸡鸭鹅，可能都是类似的目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去讨论这个猫，其实呢，你会发现这个猫的驯化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特别的，
3: 嗯，
4: 因为呢，猫可能它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帮助人类，比如说去捕猎这个功能，
3: 那不是抓耗子吗？
4: 哎。猫这个捕耗子，你想想，这个捕猎它不是为人类去捕获食物
3: 啊，
4: 就是我说跟狗的这个捕猎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再想想，这个猫被驯化，它也不是说人类要把猫作为食物，更不是说把这个猫作为劳动工具。
3: 对，
4: 那其实有一些研究认为啊，这个家猫它的驯化的时间为什么会比较短？原因是在于呢，其实是人类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叫农业社会定居生活之后，当人类已经开始有农业生产，我们开始有去这个我们说收藏啊，这种贮藏我们的粮食的时候，
3: 有粮仓了，
4: 对，你有粮仓之后，它自然会吸引到像老鼠这样的啮齿类动物，
3: 嗯，
4: 那人类当然是不喜欢老鼠的，对吧？那些老鼠可能会吃掉人类的食物，
3: 嗯，
4: 而这个时候呢，当时在这种我们说这个北非像西亚这样一带，那非洲野猫也是在这儿生活的一个物种，
3: 嗯，
4: 它可能发现在这个地方能够更好的捕食到它喜欢捕食的啮齿类动物，它也就进入到人类的这种谷仓附近的这种生活，而人类也会发现这个猫在这儿它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3: 嗯，
4: 它可以去减少老鼠的这个量。而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人类自然也就允许家猫在这儿的出现，而这样的一种相处方式可能跟我们所谓的人类主动把这个动物带到身边进行驯化还不太一样。
3: 是，
4: 所以呢，有些说法会说这个家猫的驯化叫它和人类相互驯化，那当然这是打的一个双引号
3: 是
4: 啊，这也是我们说的一种调侃。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出家猫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比较特别之处。
3: 对，
4: 但是呢，话说到此，其实我们说的是在历史上，在数千年前到数万年之间人类和这些动物的关系。
3: 嗯，
4: 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些动物呢视角我们放到最近的几百年，那其实呢这个又不太一样了。因为在最近的几百年间，人类呢，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科学发展水平已经很快很高了，人类已经能够懂得一些遗传驯化的这样的一些道理。
3: 是，
4: 那所以呢，我们开始去培育 啊，或者说更快的去培育一些家养动物的品种品系。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去想想你饲养的所谓宠物狗宠物猫，它所谓的这个品种啊，它的这个什么品系啊，其实大多数是在最近的几百年之内，或者说呢甚至是100年之内筛选出来的。
3: 没错，
4: 它其实跟最早我们说这个家猫主动靠近人类的这种互相驯化其实也不一样。这是一个现在的这些家猫的品种啊，包括我们说家犬的品种，其实更多的是人类主动进行这样的一个遗传育种的一个结果。
3: 嗯嗯，好，那既然说到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回到野生动物啊。你看如果有人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很好的现成的食物，哎，野生动物呢因此也可以更加省力了，然后更加安全的去生活，就这个事儿它有什么问题吗？你比如说它从野生的变为所谓这个人类家养的，然后呢那有的朋友可能甚至会想，你看这个救助期间那这个野生动物也是需要人去喂养的吗？那放归之后，那如果比如说也有好心的游客去做投喂，这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放归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呢我们说野生动物它的生存它并不是仅仅在于它的这只个体的一个存在，它其实是要在它的环境中有它的生态学的意义。也就是说这只个体它代表的是这个种群之中的一个个体，如果它的行为已经表现成哎这个亲近人类啊，看到人就过来，它其实已经不是它的自然行为了。那它这样的一些行为呢，也许我们能够改变几只这样的个体，但是你不可能改变整个种群。
3: 是，
4: 所以这只个体虽然也许在哎人类的不断投喂下它可能活下来，它可能也吃得挺胖，大家看得也挺开心的，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它的同量的物种中的其他个体再建立联系，所以本身而言它这个生命的一个意义其实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对于大自然的生命而言，它的存在意义一方面是个体的生存，另一方面它要繁育后代，它要能够在野外能够跟它的其他的这样同种群的个体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这才是它的一个存在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来说，那这个对于这只个体本身也是不利的。然后呢我们再说人类的投喂，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动物园的饲养呢，其实按照现在的先进的啊动物园，包括我们说采用一些更先进理念的动物园，它的饲养一定是特别严格的。它里面的比如说动物的食物的这些营养元素的配比，它跟野外食物之间的相似度其实都要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而不是说哎我们这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我把我喜欢吃的一些食物扔给动物，这个动物好像吃的胖胖的就挺好，其实不是这样。它可能人类给它扔了很多吃的是不健康的，甚至可能会导致它出现一些疾病的。

0: 所以呢，即使是在野外，我们看到也许有些案例，包括前些年我们中国也有些地方说所谓的这个，哎，这个狼好像被投了，像狗一样就过来了，
1: 对对对，网红狼什么的哈，
0: 对，这些其实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值得去提倡的。我们应该的做到的是和这些动物保持合理的关系和距离，包括我们这一次新闻的主角这只斑海豹，如果它再三出现比如说一定要亲近人类的，我觉得从科研机构的角度，从救助机构的角度，可能我们还是应该把它再收纳回来，再进行相应的，我们说这种所谓我们叫使它能够意识到人类应该跟它保持合理的隔绝距离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比如说如果我们再去救助它，那我们再去进行这个救助饲养的时候，可能也要规避人类的形态的出现，我们让它能够意识到自己应该在自然界里面去取食，而不是说跑到人的旁边去这个所谓的乞食，所以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1: 是，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在自然条件下一只野生的斑海豹的幼崽，哎，它是可能怎样去逐渐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的，就是从游泳啊、潜水啊、然后捕食啊，包括识别危险信号啊，这些主要是靠它的先天的能力，还是可能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后天的练习和经验呢？
0: 都需要。
1: 嗯，
0: 先天的能力呢，其实代表的是，比如说他自己的从父母身上所继承的这些遗传特征。
1: 嗯，
0: 对这个环境的感知能力等等等等。但是呢，对于像斑海豹这样的物种，包括跟很多的海豹物种一样，它们要在这个环境中去生存，其实是离不开它的母亲对它的这个照料，以及带领它去学习一些生存本领。所以呢，这个话题呢，其实就像我们说做很多野生动物救助的时候一个难点。也就是说呢，如果一只这个幼年的野生动物个体，比如说像斑海豹，它也许在很小的时候被人救助了，哎，在人工的条件下虽然活得不错，但是它可能缺乏野外生存的能力，它缺乏在野外捕食能力。所以呢，我们这里面特别经典的案例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说像这个华南虎，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中国的动物园华南虎的繁育做得很好，但是问题是可能我们已经没有一只华南虎能够教会它的后代怎么去在野外去生存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这个华南虎的这个放归这样的实验。所以呢，这就是一些例子。也就是说呢，这个动物它其实在野外的生存，它可能低等一点的、低级一点的，比如说一些哎，像这个昆虫啊、爬行动物啊，它可能父母它不需要去照顾这个后代，它的后代自然依靠它自己的所谓的天性，它基因里面所带来的它身体的一些特征，它去生存。但是对于相对比如说这个社会行为更复杂的，我们说高等一些的，比如说像鸟类、像一些哺乳动物，它可能真的需要父母对它进行照顾，或者说父母要教会它去学习的本领。所以我觉得这只斑海豹可能在它的成长过程中，也许还有更复杂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故事在里面。
1: 所以我们这么看哈，对我们准备放归的这些动物，然后我们的救助人员要兼顾我们去好好照顾好它，然后呢同时还要去减少人对它造成的影响，减少它可能会对人产生的依赖，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其实还是挺复杂的，还是挺难的。
0: 对的对的，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真正能够做到特别好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很多救助机构没有努力去往这方面去做。包括我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省市的一些这种救助站，其实现在大家也在逐渐的去从这个把动物救活，然后最终我们现在的目标已经能够主要的希望能够把它正常的放归野外，使它能够重新的回到野外正常生存。我们的目标呢也有所转变了，那原本救活就完了，可能救活之后这个动物也没有办法再回到野外，可能就送到动物园进行展示了。但是我们现在更希望的是它能够健康的回到它的野外的群体之中，能够正常的去完成它的生命历程。
1: 所以一只比如说像获救的斑海豹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才可以被判定为它适合放归，才符合放归的条件了呢？
0: 其实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动物，它的放归可能都有很多的标准。那我们对于斑海豹呢，其实可能我们国内的这种救助一些案例可能不算特别多。那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至少要达到这只斑海豹呢，它能够在野外能够正常的自行的去捕捉到充足的食物， 啊，这才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比如说，如果我们救助它，它可能在人工的池塘里面，一开始喂的是，哎，比如说一些啊、处理过的一些鱼类，比如说已经死掉的，对吧？我们投给它，它直接吃。那接下来可也需要它能够直接去捕食到这些海洋中的这些鱼类，一些主动捕食，而且能够捕食到准确的这样的一些适合吃的种类。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呢，我们这个斑海豹的救助的经验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救助站，它救助一些像猛禽，像一些这个猫头鹰啊，像老鹰啊，那其实这些它的一些这种放归的标准，一方面是它的这个身体，它的这个体重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它的一些肌肉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合适的水平，尤其是可能有一些是受伤的，它的这个骨折是不是痊愈了，它的羽毛是不是长齐了啊，接下来我们再能去评判它在人工的这个救助站的这种环境下是否具备，比如说我们给它投喂一个老鼠，它是否能够自己主动的去捕捉到，那捕捉这样的一个接近野外的这种条件之后，最终然后达到我们说一些选定的标准，然后再把它带到合适的野外进行放归。所以呢，相对而言，我们有一些啊国内的著名的野生动物的救助的这些点，他们对于猛禽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和放归，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啊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那当然呢，也包括我们说对于一些食草动物，那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救助标准可能会简单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呢，食草动物呢，比如说像救助的这些羚羊啊，像这个鹿啊，像这个啊这些动物，那能够在自然条件下去取食，其实基本上也已经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了。但是对于我们说一些真正的这个食肉动物，就是什么哺乳动物之中的食肉动物，它可能就相对来说要更复杂一些。那包括属于同样也属于我们说食肉目的这个脊足类动物，当然其实可能也会更复杂更难一些。
1: 嗯，所以呢，这个放归可能某种意义上，不是终点，它可能是另一个起点哈。我们还需要更长期的去跟踪观察，这个野生动物它的这个生态、它的生境的条件怎样。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科普，然后更多的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哈，即便它可能有很多这个情况是亲人的这种行为，但是呢，也要跟它保持足够的距离，这个是对双方都是一个保护哈。我们也谢谢何鑫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下午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天气公报，预计未来3天，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南部、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在我们国家，一个时段连绵不断的雨，除了夏天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就是秋天下在华西地区的华西秋雨。常年华西秋雨一般是从9月2号开始的啊，今年开始的日期呢就偏晚了。那么眼下阴雨是否意味着华西秋雨已经开启？今年它为什么会迟到？华西秋雨偏晚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解答。
6: 到底什么样的雨才能叫做华西秋雨？
7: 华西秋雨它指的是我国华西地区秋季，主要是9月到11月出现的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阴雨天气。那民间有人管它叫秋眠雨，也有人叫它秋林。为什么要专门给它起个名字？我想因为它足够的特殊并且重要，需要一个专门的标签来监测和研究。首先呢，它是非典型的秋季天气，当全国大部地区秋高气爽的时候，华西 地区呢却阴雨绵绵，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气候现象，而且呢它具有明确的历史渊源。那气象学上呢，华西地区的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由竺可桢还有涂长旺。

0: 亮等科学家划定了华西气候区。到了50年代末，由高游锡和郭其运在研究中国秋雨后，正式提出了华西秋雨这一个概念。另外呢，华西秋雨需要被专门的监测和防范，因为呢它恰好发生在秋收秋种的关键期，那持续的阴雨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严重的秋雨呢可能会引发秋汛、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因此需要有统一的监测标准来发布预报和预警。所以呢，华西秋雨这个名字既是一种对特殊气候的精确概括，也是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
1: 华西秋雨的雨量怎么样呢？又有什么典型的特点？
0: 华西地区主要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云南等地。从气候上来看呢，华西秋雨平均在9月2号开启，11月3号结束，因此9月、10月为最主要的秋雨时段，前后大约是两个月。那华西秋雨的特点是降雨绵长，雨日多，但大雨少，降雨量呢总体是少于夏季的。比如说四川的像雅安、康定，那九月的阴雨日数有19、20天，但是只有一两天会出现大雨。此外，华西秋雨的夜雨特征明显，古诗说巴山夜雨涨秋池，那华西秋雨尤其是四川盆地的秋雨在夜间是更为明显的。这主要是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温差加大，所以大气更加的不稳定，垂直运动更活跃。此外呢，通常在夜间呢，低空急流会加强，这也就意味着水汽条件更好。再加上华西地区地形复杂，那夜间山坡冷空气下沉，那迫使谷底的暖空气抬升，凝结成雨。那这几个方面共同导致了华西一带夜雨更为明显的特点。
1: 判断华西秋雨有没有开始的标准是什么呢？目前华西地区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像监测梅雨哪一天入梅和出梅一样，那气象部门对华西秋雨的也制定了相应的监测标准。那监测的范围呢，分为华西地区的南北两个区域。那地域上呢，以秦岭为界，南区呢包括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湖南的西部。在北区呢，它主要包括陕西的南部、宁夏的南部，还有甘肃的东南部。那每年呢，从8月21日开始，如果华西地区的南区或者是北区内至少一半的监测站的日降水量那达到或超过 0.1 毫米，那这一天就算该区域的一个秋雨日。那接下来再看一个连续五天的时段，那如果五天都是秋雨日，或者五天中仅仅只有中间的某一天，也就是第二、第三、第四天中的一天不是秋雨日，就达到了开始判定的条件。这五天当中第一个秋雨日便被确定为该区域的开始日期。那南北两个区域谁先到达标准，那这个开始的日期就作为当年整个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所以华西秋雨是否开始，简单来说就是看一片区域内一段时间的多雨的天气，既要看降雨的范围，也要看能不能持续。那今年的情况在北区已经有不少站点已经连续两三天的秋雨日了。那未来几天呢，在北区降雨将会减弱，所以能不能到达华西秋雨开始的标准，我们还是要等待气候中心最后的判定。
1: 今年的华西秋雨比常年偏晚，主要原因是什么？
0: 有气象记录以来，大部分年份华西秋雨在九月之前就已经开启，但也有不少年份是在九月份以后开启的，最晚的时候甚至要到九月底才会开启。那今年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较常年九月二号肯定是偏晚的，主要是因为八月下旬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总体偏北，同时呢，冷空气 活动是比较弱的，这种配置呢是不利于暖湿气流向华西地区输送，也无法在此与冷空气形成有效的符合，从而呢导致华西地区降水持续的偏少，达不到华西秋雨启动的标准。
1: 华西秋雨偏晚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今年呢华西秋雨已经迟到，但是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华西地区的南区的雨量将会偏多。今年是厄尔尼诺年，那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在11到12月将达到本次厄尔尼诺的峰值。一般呢根据研究呢，当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往往是偏强的，其西侧或者西北侧的暖湿气流更容易向华西秋雨的南区输送，并与南下的冷空气在南区交汇，这就容易导致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还有湖北西部以及湖南西部等地降水会偏多。这就意味着降雨的总账没少，但是时间窗口被压缩了，而且分布会不均匀。那这种降雨模式最直接的就可能会造成洪涝或地质灾害风险的提升。那由于雨量偏多，并且部分区域有可能出现强降雨，那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土壤水分的饱和，诱发滑坡、还有山洪或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提高警惕。而且在这期间呢，正好是秋收秋种的关键阶段，所以也是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晴好的间歇期呢，加快秋粮的收割晾晒，保证呢颗粒归仓。同时呢，也要避开连续阴雨时段，适时的开展播种。此外，对于四川盆地还有像湖北西部等地呢，最近一个月降雨是偏少的，部分地区的水库呢储水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秋雨呢正好提供了宝贵的水源，有利于保障今冬明春的用水。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有的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是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打游戏能提升智力水平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 为什么有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
3: 实际上，手机信号满格和能不能上网并不是一回事。手机显示的信号格只代表和基站之间的连接强度，而上网则是数据能否顺利传输的问题。信号格数多，只说明门是开着的，但门后的路是否通畅是另一回事。在家里出现这种情况，常见的原因包括基站拥堵、同频干扰等因素。比如基站同时连接的人太多，或者同时进行过多任务。这就像高速公路入口很宽，但后面的道路堵车，车辆依然无法快速通行。而在密集住宅区，附近多个基站可能使用相同或相近频段。手机显示的信号强弱主要反映无线电波的强度，并不能代表网络速度。如果运营商网络出现故障，数据连接异常，或者手机与网络之间的通信协议出现问题，也会导致有信号没网络。所以手机右上角的信号满格，更准确的含义是手机能和基站联系上，而能够正常上网还需要基站、运营商网络和数据服务器等多个环节都畅通。下次遇到信号满格却没网，不妨尝试一下协修快速排查，开关飞行模式，让手机重新搜索网络，重启手机路由器，登录路由器后台，查看是否设置的限速与黑名单，同时也要确认是否已经按时交费。如果这些方法都无效，可再联系宽带运营商进一步解决。
1: 打游戏能不能提升智力水平？
3: 一种有影响力的神经科学观点认为，我们大脑的本质就是一个贝叶斯推理机，它不断地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世界做出预测，然后根据接收到的感官输入来修正这些预测，最终形成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最佳猜测。这个不断预测、比较、修正的过程被认为是我们学习和适应环境的基础。打游戏，尤其是那些规则复杂、需要快速决策的游戏，本质上就是让大脑反复进行这种预测、反馈、修正的循环。 新手在游戏中频繁判断失误，意味着大脑的预测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很大。为了降低误差，大脑会主动优化它的内部模型，让下一次预测更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游戏高手的判断力远超常人，他们的大脑已经为这个特定的游戏

0: 训练出了一套高度精密的预测模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游戏里练出来的预测能力能不能迁移到数学、逻辑推理或现实决策中？目前的科学研究并没有给出一致的肯定答案。打游戏确实能显著提升与游戏相关的特定技能，如反应速度、视觉搜索、多任务处理，但这些提升能否转化为一般智商的提高，或者能否广泛迁移到不相关的领域，证据仍然不足。效果好坏取决于游戏类型、训练方式以及游戏是否挤占了睡眠、运动和学习的时间。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4: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3: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1阶段会议。

0: 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

0: 四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 牛。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大胜巴林队，取得两连胜。稍后我们会点评中国男篮的表现。中国篮协宣布，明年将举行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就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恢复升降级将对 CBA 联赛带来哪些改变？稍后为各位解读。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两场事关保级的比赛，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谁掌握了保级主动权？稍后为各位解析。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今天进行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表现有喜有忧。女单陈毅4-0战胜德国选手韩莹，陈幸彤4-0战胜埃及的梅谢福。男单周启豪1-4输给了日本的张本智和，这样中国男单选手全都被淘汰，无缘四强。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丁俊晖发挥出色，6-2击败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目前他和阿里卡特的半决赛正在进行中。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棋手杨鼎新输给了韩国的卞相一。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小兹维列夫直落3盘击败了俄罗斯的卡恰诺夫，8号种子希尔顿3-1逆转11号种子蒂亚福。美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鏖战3盘以2-1战胜对手，继法网温网之后，今年第三次闯入大满贯青少年女单决赛。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国选手朱珍珍搭档上帝结衣夺冠。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亚运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如何传递经验带动新人成长？是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
5: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我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4: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她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6: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她是完全不怵对手。
4: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

0: 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 27%。 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1: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0: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2: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说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0: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3: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一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0: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5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事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4: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0: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05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亚运会男篮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男篮大胜巴林队，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6: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吧。昨天呢，我们是99-61大胜了哈萨克斯坦，今天又大胜巴林，这两场球分别赢在哪些地方？
6: 应该说本场比赛对巴林的40分大胜呢，其实是有一些超出了我的预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咱们击败哈萨克斯坦是意料之中，但是呢，巴林男篮上一场比赛是带了一些爆冷性质的，击败了亚运会的卫冕冠军菲律宾啊，他们是击败了菲律宾。包括咱们可以往上上诉一下，在2022年，当时呢，咱们和巴林有过3次交手，一次咱们险胜，一次呢赢了12分。还有一次呢，咱们是加时击败了巴林。可以说呢，巴林队从他们自己心里面认为，我们或许可能跟中国男篮是一个级别的球队，或者说呢，我是稍微要弱一些，就稍微比中国男篮的实力要弱一些，但是呢，差距没那么大。因为巴林队呢，这一次还是有一个规划球员在阵中，叫贾卡尔·萨姆森，上个赛季呢是效力于 CBA 的浙江广厦，是广。

0: 煞的外援，今年夏天呢是转投了北京首钢。换句话说呢，巴林队从一开始就觉得本场比赛可能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但是呢，比赛一开始，中南蓝就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了什么叫亚洲的怎么说老牌强队。在整个第一节，中南蓝上来就是打了一个9-0，然后呢，在巴林队打开进球账户之后，咱们呢也是继续的扩大了分差。第一节比赛打完呢，我们已经是32-11，领先对方21分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是建立了非常稳定的领先了，一节比赛10分钟赢20分。那么到第二节呢，用这个咱们主教练郭士强的话来说呢，就是在第二节一上来，队员一看这个分差比较大，所以有几次进攻呢打得相对简单了一些，被巴林队呢抓住机会打了一些反击球，然后呢分差被缩小了。在整个第二节呢，我们是14-18，反而是落后了巴林队4分。那经过中场休息调整这15分钟呢，再回来之后，中南蓝呢就继续在攻防两端压制着对手。你比如说对咱们说比赛的一个情绪表，你比如说三分球，今天呢中国队一共是投了35个三分，命中了其中的14个，命中率是40%，既有产量也有效率。而我们同时呢防的巴林队三分球只有22中4。当你一场比赛只进4个三分球的时候，想要跟中国队掰一掰手腕，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第三节、第四节，咱们又是进一步的拉大了分差，每一节比赛都赢对方至少12分。那么等到比赛打完，最终比分是105-59，咱们是以46分的巨大优势击败了巴林。这个巨大分差的失利呢，让巴林队有一些心态失衡了。比赛完了之后，他们的主教练、他们的队员都没有握手，直接退场了。只有巴林队一名球员过来跟咱们进行了握手。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没有风度的表现，可能也跟他们在赛前自视甚高比较有关系，觉得自己可以又有规划，结果呢比赛一打完全是跟他们想象的迥然不同，最后的分差呢46分，可以说也是双方实力的真实体现。
1: 两场比赛下来，有没有表现的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同时也有没有让你觉得全队还需要继续加强磨合的地方？
0: 应该说从两场的大胜里面找表现不好的确实比较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一场比赛赢30多，一场比赛呢赢将近50分，想要去找一些软肋确实比较不容易。但是呢，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南蓝其实呢还是有一些让咱们眼前一亮的地方的，或者说呢让人觉得欣喜的地方。你比如说咱们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像廖三宁啊，连续两场比赛都是中南蓝在后场的稳定的发动机。前面咱们一直说三宁呢他是一个突击型的选手，专注于自己拿分，另外呢外线投射上也不是特别稳定，但是过去两场比赛廖三宁都是咱们的后场比较令人放心的存在。你包括第一次代表中南蓝打亚运会的庞东林，当然了庞东林前面呢代表中南蓝也打过一些世预赛的正式比赛，应该说呢比较适应这种国际比赛的节奏了。那么他两场比赛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包括今年才只有19岁，是第一次为国出战的李月洲啊，代表国家队成年队出战，因为他前面打过国青。那代表成年队出战李月洲呢，应该说也是表现得非常好，尤其是今天对阵巴林的比赛，作为一个19岁的小将，今天一上来毫不怯场，当然了上一场也不怯场啊，今天是6中6，三分球2中2，拿了18分，在整个球队得分仅次于廖三宁。那过去咱们老说中国队打法不够先进是吧，老是内线去取分，被打呀，篮筐附近去终结呀，现在看呢不全是了，因为我们的三个后卫，刚才我说廖森宁啊，像这个庞登林啊，李月洲啊，三个后卫年龄有这个咱们说叫代差吧，有中生代有新生代，但是呢每一个人登场都可以给球队带来很大的我们说帮助啊，包括你像这回被重新选入球队的于家豪。于家豪呢前面因为伤病没有打世预赛的比赛，那这回呢因为杨亚军的退出，那他是替补进到了国家队，他的表现呢其实也是非常让人放心的。上一场比赛对哈萨克斯坦，他的正负值是全队最高的正22，今天呢于家豪打的时间不长，只打了12分钟，但依然有6分6个篮板，这样比较全面的表现。换句话说呢，在两场大胜之后，每一个球员身上都有着不少的闪光点。那如果让我找一个唯一我可能比较担心的地方，就是两场比赛确实太轻松了，因为我们知道在 小组赛之后，咱们是八强、半决赛和决赛。那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焦灼的时刻，甚至有一些落后的时刻，我们要去努力追分的时刻。那没有在前面小组赛经受这样的挑战，可能呢会让队员的心理有一丝放松。但是我相信呢，钟南蓝最近出战，不管是哪一届比赛，不管是世界杯预选赛啊，还是亚运会啊，应该都是以一个哀兵出征的心态，因为前面咱们确实是输过太多比赛了，所以即便这两场比赛是大胜，那我也相信呢，中国男篮的后面的比赛，即便遇到一些下风球，可能他们一样可以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去努力争取胜利。
1: 嗯，你刚才点到这个小将李月洲啊，在本次亚运会上应该是上演了自己代表男篮国家队出战的首秀哈，表现夸了，他表现出来的潜力怎么样？
0: 我觉得李月洲的比赛气质非常好，因为我第一次见这个小朋友呢是在秦皇岛，当时呢国青队组织一些媒体去现场看他们的训练比赛，那么当时呢国青队是找了两名球员出来接受采访，一个呢叫怀思南，目前呢在 NCAA 的普渡大学效力，也被认为是未来有机会冲击 NBA 选秀的球员，这是内线。那么后一线上呢就是李月洲，当时呢李月洲跟我们也聊了一下，然后当时中国男篮的咱们叫青训总监，中国篮协青训总监张斌老师，原来是打二中锋的，也是王治郅他们的老师，包括我杨安森他们的老师，就说呢李月洲这个小朋友其实还是挺有特点的，他跟咱们的传统一号位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特别敢于出手，用一个比较现代的词语，就是他是一个具备持球大核潜质的后卫。因为咱们的一号位过去都是举个例子，你比如像纪伟对吧，我上来之后我先专注于去串联球队，给队友去送出助攻，我个人进攻呢可能要稍微往后放一放。然后呢艾伦呢也是一个突击型的后卫，他个人拿分没问题，但是呢你让他把整个球队串到一块儿，这个呢不是艾伦最强的点。另外还有像比如说高世炎这样的防守型后卫，也是一个我们说比较有特质的后卫。那李月洲呢就属于那种我可以自己得分，因为咱们看去年广东全运会李月洲场均得分接近30分，作为一个后卫这个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全运会已经是咱们国内同年龄段水平最高的比赛了，李月洲现在19岁进一队，在浙江队可以打上轮换，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包括在上个赛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李月洲作为一个新人后卫是命中过三分球绝杀的，也说明他是一个很敢于去出手的球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李月洲的传球确实也是让人眼前一亮，你像今天对巴林的比赛他有3个助攻，上一场对哈萨克斯坦他也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助攻，而且他很多助攻不是那种我站着然后传给你你来投这种，他是把自己往空中一扔，我突进去过掉人，然后有人协防包夹来了，我再用一种拧着麻花的方式传给你，这个少年人的这种新锐气息让人眼前一亮，所以又能攻又能传。另外呢他登场之后感觉一直在加速，一直在过人，可以给中国男篮的这种比赛节奏带来一些变化。反正这两场比赛大胜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就是李月洲的这种进步或者说这种表现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让人觉得中国男篮的后卫线未来呢我们多了一个可以倚仗的球员，也希望他能够快速成长，因为他是一个目前看上去除了身高对抗，因为他毕竟年轻嘛，除了这两方面呢有一些薄弱，其他方面是让人觉得潜力非常大的后卫。当然了身高啊对抗啊后面都可以练，但是有一些像球感像比赛气质像得分能力，这些呢是可以从小看到老的，他从青年队就显现出了自己有这种持球大核的潜质，咱们也希望他能够最大化的进步的越多越好，身上的武器越多越好，进攻技术越多越好，希望他能够快速成长。
1: 上一场比赛王俊杰和赵嘉毅是因为生病的原因没能出战对吧，这场他们健康恢复的怎么样，有复出吗？
0: 王俊杰这场复出了，然后嘉毅呢这场比赛还是没有打看上去还是中国队希望他能够完全彻底的康复了再回归比赛，因为小组赛呢本身挑战也不是特别大。那王俊杰呢因为上一场比赛没有打，今天复出之后呢上半场比赛应该说表现还是有一些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但是呢到了下半场比赛适应了比赛节奏适应了场馆这种我们说环境的王俊杰呢还是显现了自己的实力，今天王俊杰是11分4个篮板，命中率呢稍微低一些10中4，但是呢这4个进球全部来自于下半场比赛，他下半场是5中4，上半场是4中0，确实还状态比较一般，但是呢他的11分球4个篮板全部来自于下半场比赛，换句话说呢经过半场比赛的我们说找状态找感觉， 完结呢，已经显现出了自己可以说是亚洲顶级四号位的潜质吧。所以对他的状态，我不是。

0: 担心，我也希望能够在下一场对菲律宾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赵佳毅复出登场，并且呢快速找状态，进入比赛状态，然后迎接后面的八强赛。
1: 嗯，讲到菲律宾了，这是9月14号，应该是下周一就要打菲律宾，这也是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我们都记得杭州亚运会当时非常遗憾啊，领先那么多，但是最后被菲律宾逆转，没能夺冠。就是这一次菲律宾队他们来的是全部主力吗？实力怎么样？
0: 不是，您说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上届亚运会是最多领先18分，当时我在这个看台上，在媒体席，包括比赛最后几分钟，我觉得这胜负已分了，大局已定了。我就去奋彩区了，他奋彩区要走过一个很长的走廊，
1: 嗯，
0: 等我下到走廊里面，发现咱们已经输了。当时我觉得我真是难以自信，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输的。当然了，说来话长了啊，这个确实已经是好几年前了。今时不同往日，这一次呢，菲律宾队没有派出自己的全部主力，因为菲律宾他们在世预赛的这种状态比咱们还要紧张，因为他前面世预赛跟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到一个组了，所以上来之后呢，梆梆梆全输了。整个这个上一阶段，就是世预赛的第一个前三个窗口期，他们一共只赢两场比赛，可以说出局已经岌岌可危了。所以他们把自己的主将全部留到了世界杯预选赛，希望能够通过更好的表现去搭上世界杯的这种班车。所以这次来菲律宾的这个菲律宾队呢，来亚运会的菲律宾队是二队的性质，包括咱们上届亚运会那个吃禁药就这个药罐子那个布朗利，这回呢有伤也没有来。那菲律宾呢是用了一个实力并不如他的后卫，所以这一次呢，菲律宾的小组赛第一场比赛先输给了这个巴林，然后今天呢他们是31分大胜哈萨克斯坦，说明他们的实力呢还是有一定基准的。而且这个队呢，他是那种咱们知道喜欢打快、喜欢扔三分球、特点比较鲜明的球队。那即便咱们上两场比赛都是大胜对手，但是呢下一场比赛对菲律宾还是不能大意，不能让对方冲起来、疯起来。那今天打完巴林的比赛之后呢，郭尔强指导也说了。说我知道上一届比赛菲律宾是赢了我们，半决赛击败了我们，他们是卫冕冠军。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后天的比赛，对菲律宾的比赛，就是一场普通的小组赛。我会把这场比赛当成一场正常比赛来准备。当然了，我相信话虽然这么说，经历了上届亚运会那场18分的被逆转之后，下一场比赛中国男篮毫无疑问是会像今天打巴林一样，第一要赢，第二呢要尽可能的在比赛中展现我们的状态和特点，能够多赢一些分数。最好的。
1: 出征本次亚运会之前，大家都在想每一支队伍啊，每一个项目它有可能在亚运会上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篮协据我们了解给球队定下的任务是夺冠。从目前亮相的各支球队的表现，包括你所提前得到的一些消息来看，我们的竞争对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储备，这支中国男篮在亚运会上争取冠军的希望到底有多大？
0: 这次中国篮协呢给咱们出征的四支队伍，男篮、女篮、三人篮球男篮还有三篮女篮，全部的目标任务就一个，就是力争夺冠。那咱们先说，咱们只说今天只说男篮。那从目前小组赛的这两轮比赛来看呢，我个人认为韩国男篮是咱们争冠路上的最大对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菲律宾咱们说了，他们没有派出自己的一队主力，他们一队在打世界杯预选赛，去打那个比赛了。亚运会是二队，这一点毫无疑问。另外一个呢，像日本队也一样，你像他们上个窗口期打卡塔尔，八村垒啊、河村永辉啊，能回来都回来了。但是呢，打完那个比赛之后，这个队的球员基本上就没有人入选到这一次亚运会的十二人大名单。十二人大名单呢，日本队是算二队。另外呢，他们的规划球员也不是霍金森，是科克。那咱们应该还记得我们在冲绳客场击败日本的时候，当时呢，日本的规划就是科克。科克呢，防挡拆出不来，他是一个很有对抗，但是呢速度非常慢的内线，所以他用科克的话呢，我其实也是不担心的。菲律宾、日本说完了，因为奥辛呢是不参加这个亚运会的比赛，所以就剩韩国了。韩国两个点，一个呢，人家在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上完客场主场连赢咱们两场，包括他们在主场赢咱们的时候，分差一度是将近30分，这个确实是让人记忆犹新。另外一个呢，我们都知道韩国的不管是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他们对于亚洲级别的比赛，对于亚洲的冠军，可以说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渴望。为什么呢？因为拿到亚洲冠军，不管是亚洲杯、亚运会，他就可以免兵役。所以这一次呢，韩国队的主力像李贤栋，对吧？前面已经开拓者队签了一个训练营合同了，但是呢，还是放掉了开拓者那边的事情。他都因为开拓者放弃了日本 B 联赛的长期威尔卡外援身份 ，B 联赛我都不打了，我要去开拓者队去打训练营合同，去冲击更高目标。但是呢，在那之前， 他还要先来打亚运会来冲击冠军，这样的话他可以免除兵役。这个的话呢，这一点应该会让韩国队在比赛中爆发出很强的能量，他们的主力呢基本上也是精英进出，所以咱们这一次再遇上韩国队，我相信如果能够遇上的话，对于中南联而言，想要去击败他们，还是要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辛苦才行。
1: 我记得以往啊，就是中韩在亚运会上那真的是宿敌了，就是有过领先很多被对方逆转的这种惨痛的教训，也有被对方领先最后时刻我们绝杀的那种经典。但无论如何，大家都会讲韩国男篮他的三分球，对吧？

0: 这个全运会的集训备战，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员的状态它是有一个波峰和波谷的，刚刚打完全运会的这种比赛，那他状态势必是有一个往下走的过程，然后呢刚往下走过了不到两周，世预赛就开始了，整个队员的情绪状态其实是比较疲惫的，然后呢韩国队反而是轻装上阵，人家当时已经联赛开始了，队员是处在一个联赛的过程中，整个人的状态其实是比较我们比较兴奋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不得不说郭志强指导呢也是第一次指挥球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这样的比赛，他当然了他指挥过很多比赛，但是世界杯预选赛呢毕竟是一个对他而言全新的事物啊，我到现在也觉得当时呢我们的集训备战包括针对性其实有一些不足，因为对方咱们刚才你也说了特点就是三分球，李贤仲包括这个李正炫他们其实就这两个主要的分点，结果呢咱们主场让李贤仲三分线外嗖嗖嗖全扔前进，因为当时我们是用一个后卫去对他，用后卫轮番去缠他，李贤仲就喜欢后卫防他，因为他是一个两米的锋线啊，我在季联赛我都能投，你用后卫防我那我肯定是甘之如饴，对吧，人家在客场投得很准，回到主场李贤仲被咱们按住了，然后咱们用锋线去防了，结果呢李正炫又开了，因为李正炫是一后卫，所以两场比赛咱们因为郭志强指导老说嘛，我要赢比赛我要防对方重点人，对方就俩重点人，因为韩国队没有规划嘛，他们这个篮协的财力有限，没有规划球员，就这华山一条路就扔三分球，就两场比赛你分别漏对方一个外线三分点，结果是输了，但是我相信这个再一再二不再三，你已经两场比赛被对方扔进那么多三分球输了，那你第三次如果再遇上的话，你的针对性布置一定要去实现，这是一个。所以我觉得中国男篮这两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今年夏天中国男篮长期的集训让队员状态维持的还是不错的，不管是咱们在诸暨主场打黎巴嫩那场世预赛还是前面的比赛，说明咱们的集训让队员的这种整体的攻防在一个比较好的节奏上，之前咱们也担心说你像胡金秋这样的劳模会不会因为长期的训练比赛没有休息感觉有些疲惫，
1: 对，
0: 但是呢我跟国家队这边也聊了一下，他们说这个对大邱的使用目前是有点那种保护性使用，一场比赛就十分钟，你先发然后跑一跑磨一磨，但是呢打个十分钟左右，你像今天打这个巴林胡金秋就打了十二分钟，上一场比赛是十一分钟，就是你不要太辛苦，等到关键比赛再发力，前面的比赛呢就是一边打一边调，主要是双方主要是全队在一块磨合一下，去找到更好的比赛配合的感觉，包括这回大胜巴林也证明了前面中国男篮的集训，包括像世预赛对黎巴嫩那样的比赛也是进一步激发了男篮的状态，所以这回如果再遇上韩国的话，我相信中国男篮能够在名古屋完成对韩国的复仇。
1: 嗯，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请华谦继续保持在线，接下来目光我们要转回到国内，要谈这个 CBA 联赛，因为不仅仅要关注这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篮球男篮和女篮的国家队，也要关注他们培养成长的土壤，就是中国的职业联赛。这两天中国篮协宣布了2027年4月要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就意味着 CBA 联赛要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各种足球联赛好像天然的就具有升降级，对吧，无论你最顶级的是叫超级的还是叫 A 级的还是叫甲级的，总之好像没有这个升降级大家就觉得这个没有意思，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刺激。但是在 NBA 好像确实人家就没有升降级，所以很多朋友觉得好篮球是不是天然就没有升降级，不是。 CBA 联赛95年创办之初是有升降级的，但是从2004到2005赛季那个时候他推出了取消升降级实行准入制的改革。你先帮我们稍微把这个时钟拨回到从前，当时取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现在想恢复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好的。一开始呢咱们取消升降级其实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是2004到2005赛季，当时呢被就没有打好保级赛的两个球队，一个是浙江一个是辽宁，当时辽宁队面临着队史可能第一次降级，结果呢2005年当时呢时任篮管中心主任的李元伟就推出了咱们叫北极星计划，或者说呢 CBA 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再进行升降级了，它是推行一个叫准入制或者是不定期的扩军，因为当时我们知道 CBA 和 NBL 它是有着上下级的关系，每年呢就是 NBL 升两个队，然后 CBA 呢下两个队，当时联赛规模是14个队，但是呢到2005年的时候，当时呢

0: 中国篮协其实在有意的扩大 CBA 联赛的规模，让更多的球队进入进去。而当时呢，也有很多 NBA 球队、NBL 球队证明了自己具有更进一步的实力，所以呢，中国篮协就说咱们就不降级了。这十四个队，咱们一直保留，然后呢，不定时的从 NBL， 比如说一年升一冠军，还是说今年就升两个队。因为2005年当时是福建和河南两队升进了 CBA， 后面你像包括同曦啊、四川啊，包括像这个再往后像重庆，当时叫重庆鳌龙，都是因为这种方式去进入了扩军之后的 CBA。那么当时没有升降级呢，协会也是有自己的考虑。首先一个就是，如果有这种升降级，可能会出现很多这种咱们叫默契球，对吧？那个时候因为足球的这种咱们叫这个反黑反腐，所以也是方兴未艾。所以那时候篮协呢就说，咱们把这个能不能规避一下，咱们就不升降级了，你就不会降级，所以你在 CBA 呢就好好的做你的青训，好好的运营自己的球队，把球队呢做成当地咱们叫城市的名片。所以CBA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推出了准入制，不再实行升降级。那么至于到为什么时隔22年之后，中国篮协又要去推行升降级呢？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啊。首先一个就是经历了长期的准入制之后，包括从2017年开始，已经有9年了，没有这种咱们说新的 NBL 球队升入到 CBA 来来回回就这20个队，已经过了10年了。从2017年开始就没有升级，2017年开始就没有扩军了。当时是姚明成为篮协主席之后的第一次发布会，当时就说原则上5年不扩军，但事实证明已经10年没有扩军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咱们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嘛，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1: 嗯，
0: 因为你在这个联赛里面，每年我不管是打得好还是坏，我的分红其实是可以稳稳到账的，因为有一些咱们说一些强队，他们的观众度还可以，所以赞助商呢也在给 CBA 持续的咱们叫提供资金支持。那么有些队伍一看，我不管好还是坏，我每年成绩是前十还是这个前十五还是倒数第一，不影响我分红，那我进去的动力肯定没有那么足了。你像上个赛季四川队0-42负，这个在职业联赛其实是非常罕见的，零赛季全败，包括如果你算上上个赛季的48连败，这个确实有点让人觉得影响了这个 CBA 联赛的形象和品牌，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中篮协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规划，就是我希望把 CBA 联赛弄得更激烈一些，变成一个更为激烈的联赛，去让队员呢在这个联赛去经受更多的考验。如果你都是一些温吞水的比赛，常规赛大家打一打走走过场，其实呢对于球员的进步不是特别的有利。再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已经有十年了， CBA 就在这20个队的20个城市在进行。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幅员辽阔，有很多地方的球迷，他们也希望能够在家门口欣赏到最高水平的篮球比赛。那如果你一直不过军，或者你一直不开升降级，那你比如说像安徽，像重庆，现在重庆没有了，像安徽，像这个中国香港包括像这个长沙等等，这些地方的球迷也希望能够看到我们说最高水平的 CBA 联赛。那你始终不给他们这个机会，我觉得对于他们的球迷而言呢也是一个缺憾。所以种种因素的考量之下，前面呢也经过了长期的调研，从2026到2027赛季，中国篮协呢也是要在 CBA 推行咱们叫升降级了，所以以后就会有变化了。
1: 这个升降级的这个说法呢由来已久，就一直在讨论，我们也听到过很多所谓可以探讨的具体执行的版本，比如说什么8进5啊，就 CBA 的后四名 NBL 的前四名打一个比赛，前五名晋级啊，但现在又说是4进2啊等等，这个具体为什么会有这种数字的变化，最终定下来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0: 据我了解呢，升降级的这个主推的咱们叫主推的一方是中国篮协的竞赛部啊，竞赛部在全程的弄这个事情。那么一开始为什么是8进5呢？8进5就是 CBA 联赛的倒数四名和 NBL 的正数的前四名，然后呢打一个，当时还没有定比赛形式，不管是赛会制也好啊，还是这个小组赛主客场也好啊，当时没有定。为什么是8进5呢？就是说想给 NBL 里边开一个窗口，就是说我们8个队打，前五名晋级到明年的 CBA 联赛，就至少保证会有一支 NBL 球队能够进入到 CBA， 让 NBL 球队呢看到一些希望。但是呢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呢，在征求意见的时候被一些 CBA 俱乐部提了反对意见。为什么呢？他们担心万一是

0: 八进五 ，CBA 比如说我本来有这个四个队，我怕我掉下三个，八进五进了一个 CBA 四个 NBL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们只是一种担心嘛，所以就是有一些
1: 这么没有信心
0: 比较大的意见，嗯，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咱们说很多 CBA 球队他其实是有这种担心的，比如说因为当时赛程没有定嘛，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小组赛八个队分成一个小组，咱们分别打一轮，可能偶然性比较低一些。但你如果是五个场两场淘汰，这个一切都有可能啊，对吧？就跟现在的形势一样，咱们就打两场，万一我爆冷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圣乔治附加赛，它也是外援的四节七人次。如果我有两个或者三个好的外援，那我可以把整个球队的下限推得非常高。所以 CBA 球队呢是提了一些意见，说这个四个太多了。然后呢 ，NBL 球队呢，其实有很多队伍，他们的准备也没有说完全完成。篮协这边呢，经过了考察之后，觉得 NBL 呢一下升上四个队，可能也没有那么现实。就是 NBL 球队呢，目前投入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范围，因为有长期进入到 CBA， 好多队伍都解散了，都退了。那他们现在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出色，所以最后是调成了现在的这种，本来说是八进五，后来呢说过八进四，现在又说这个是四进二，就是 CBA 的倒数两名。跟 NBL 的正负两名，倒数第一打这个正负第一，倒数第二打正负第二，打一个主客场的两回合的比赛，最后算总分，谁总分高谁就晋级到下赛季的 CBA， 这是从八进五到四进二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1: 我看这个通知里面把升降级的进程分为叫赛前评估、附加赛、赛后评估和结果公布共四个阶段，就是赛后评估还放在附加赛之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即使赢了附加赛能不能升级也存在着一定的变数，这个评估什么，评估财务状况吗？
0: 有很多吧，因为有几个点，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财务状况是一回事，就是我会从头审计你的这个不管是球员薪水还是支出收入，你的财政一定要是健康的，这一点是咱们说是必须要完成的，这个符合条件才能够升级。万一你审核，比如说咱们举个不恰当例子，你有一年合同对吧，我给了球员一个正式合同，但是私下我又给钱了，我一审核发现不行，没过，那你可能还不能够进入到 CBA， 这是一个。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很多审核，你比如说有没有欠薪，你赢了，但是呢我在这一审核发现你欠薪了。包括他们这个升降级规则就说得很明白，如果在 CBA 有长期超过三个月这种欠薪，可能你就直接失去了 CBA 参赛资格了，所以这也是审核的一个部分，保障运动员的权益，这也是一个。包括现在中国篮协一直在力推的咱们叫青少年友好主场啊，友好赛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在赛场我有一些不理性的行为，比如说我往场地里扔水瓶了，我冲击裁判了，还是说我大范围的这种这个赛场有这种批评声音了等等，影响了你的这个分值，扣分扣太多了，你的主场不行，你的主场不够文明，不是青少年文明主场，所以也不具备这种升级的资格。换句话说呢，这个赢了比赛并不是说我就一定进了，你还需要在财务状况上，在健康成这财务健康上，包括在打造咱们叫青少年友好主场等等方面去做得很好，才能够在审核过程中通过，并且呢通过之后篮协才会官宣进行晋级。赢球这是第二步。
1: 理解了，就是这个赢球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是吧？
0: 没错，
1: 很有意思啊。这个关于这方面的话题，以后有时间我们还可以慢慢的再谈。无论如何，规则拿出来了，现在就要看各队的适应情况，以及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大家能不能够拿出真刀真枪的表现。谢谢今天晚上邵华先长时间关于亚运以及 CBA 会要恢复升降级这方面的篮球资讯，给我们提供你的评论，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足球。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18轮的两场补赛，天津金门虎1-0战胜辽宁铁人，武汉三镇1-1被河南队绝平。这两场比赛对这个赛季中超的保级形势到底会产生多少影响？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足球评论员曾侃。曾侃，晚上好。
5: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我们快刀斩乱麻，这两场踢完之后，这个结果你觉得对升降级形势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
5: 首先先来说一下，就是

0: 刚刚进行完的三阵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到了最后的这时刻，河南队绝平的这个进球啊，一下子就影响了几支球队的命运。首先呢，就是三阵现在落后安全线，也就是落后身前的天津金门虎呢，直接是来到了四分。那么这场比赛之前，其实两支球队的差距呢在一场球，但是呢，这场比赛因为金门虎之前赢了，然后呢，那么现在三阵呢没有能够拿到三分，最后时刻被绝平，一下子现在呢分差是来到了四分。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进球，武汉如果拿下的话呢，武汉24分，金门虎和铁人都是25分，河南26分，那么一下子保级形势全部乱套。但是因为河南队的这个绝平的进球，现在的金门虎还有包括铁人，另外包括河南队的都可以暂时的去松一口气。所以我觉得古斯塔沃的这那个头球啊，可以说是本赛季中超联赛，如果回头我要评选这个传奇瞬间的话，一定会把这个给列在里边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其实会看到的是呢，就是我觉得金门虎跟这个就是金门虎的比赛和金门虎的这个状态可以说是最好的。那么金门虎目前是来到了这个倒数第三的这个位置，积分上面是追平了辽宁铁人，也就是说呢，他首次在本赛季积分上面追上了没有被扣分的球队。我们如果不把罚分算在里边的话，纯比赛拿分，金门虎目前可以排到联赛当中的第九位。而且金门虎呢，下半赛季的这个状态太好了，他们下半赛季的这个整体的拿分呢是排在中超联赛的第三位，仅次于北京国安还有青岛西海岸。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呢，应该来说，接下来的武汉三镇和浙江队的这个补赛异常关键。如果三镇六天之后在客场拿不下浙江的话，那可能保级形势就会比较明朗了，答案就出来了。但是现在可以说悬念比原来更大了。
1: 现在看一下这个积分榜，青岛海牛14分，在很多球迷看来，这几乎就已经是提前宣判了。虽然理论上还有希望，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现在呢差着这四分，也就是超过一场球的差距。但同时和天津金门虎同分的辽宁铁人，今天是不是这场比赛赛后的这个结果也意味着他们并不安全？其实某种程度上，河南队虽然还领先着27，深圳新鹏城28，也不敢讲他们就100%安全。
0: 对，应该说呢，包括浙江其实也没有完全上岸了。也就是此时此刻，中超联赛从第九名重庆铜梁龙之后，第十名浙江 FC 绿城队开始往下，大家其实都有保级之忧的。而且其实我在刚才听你在讲这个积分榜的时候，我更关心的是什么，是几支球队的状态。我们首先来看辽宁铁人，辽宁铁人目前呢排在倒数第四啊，积分榜上看起来呢跟金门虎同分，但是呢名次上面高一分。可是他们自从第21轮主场3-1战胜申花之后就没赢过球，最近六轮只拿了一分，而且这一分呢还是在直接的竞争对手河南身上拿的，那是一场4-4的进球大战。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河南队的话，其实更是如此。河南队的话呢，第20轮比赛2-1战胜泰山之后也就没赢过球。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是6轮不胜，那么而且这6轮里边呢输了一场，另外都是平局。要知道的是，河南队到目前为止比赛整个赛季平局有9场，有6轮是在最近几轮。所以其实河南队跟辽宁铁人队他们在最近这几轮的状态是不如现在的积分榜上面比他们更低的金门虎和三镇的。所以就着方亮你刚才所讲到的这个积分榜的形式，如果说真的稍微打点马虎眼，那可能真的就是付不起的代价。
1: 嗯，接下来武汉和天津毫无疑问相对还是最危险的，后面几轮他们分别的对手是谁？
0: 武汉呢，首先呢还有一场补赛，六天之后呢跟浙江打补赛，而且还是客场。这一场比赛在考虑到目前武汉三镇被绝平之后呢，落后金门虎4分。好了，这一场比赛是武汉三镇真正的生死战。这一场比赛如果说拿不下来，这场比赛对于三镇来讲只有3分是有意义的，1分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场比赛呢，首先对于三镇来说呢必须要拿3分，然后10月份的第27轮就得在客场跟辽宁铁人直接玩命。那么最后的3场比赛里面呢，武汉三镇相对来说好一点，有2个主场，分别是对阵申花和泰山。那么最后一场收官之战呢，是对阵玉坤的客场。那么金门虎在接下来的4场比赛里边，其实客场是为主的，4场球里面3个是客场，而且其中最关键的2场保级战是2连客，分别是对阵下一场比赛只要平局就可以夺冠的成都蓉城，另外还有刚才你所提到的依然有保级之忧的河南。 南队，然后最后是主场对的海港，然后最后一轮呢再是打这个大连。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呢，就是从赛程上面来讲，武汉呢最悬，但是金门虎的挑战呢也很多。所以我个人感觉，首先来看一下就是六天之后武汉三镇队跟浙江的那一场补赛吧。相信那场比赛是从第十名浙江队开始往下所有球队都会去看的一场比赛。
1: 嗯，六天之后那也就意味着是在亚运会期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王玉栋事件目前是在代表亚运队备战啊，那就是这轮中超赶不上了。王玉栋不打，浙江队的进攻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0: 我觉得影响非常大。而且我们必须得看到，除了王玉栋他现在自己就因为国四号球队的征调他打不了之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卡多索的受伤。我还在今天咱们节目连线之前，我跟俱乐部呢也有过一些交流，就是目前卡多索的这个受伤呢还是在恢复阶段。那么六天之后能不能够赶得上，即便赶得上的话，他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到底好不好，这是未可知的。如果说王玉栋因为国四号的征调打不了，卡多索也上不了，其实浙江队是缺中锋。那么中锋位置上面，你要么是用这个老将高迪啊，要么的话呢就是小将但是屡遭伤病的宁方泽。那么实在不行的话，还有陶翔龙从边路来到中间去客串。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定是呢动一个点而牵一个面，浙江队的进攻的整体实力是大打折扣的。而且王玉栋其实跟米特里策是非常来电的，因为浙江队其实在前场他是中偏左是他们的优势权，也就是说呢王玉栋的穿插，米特里策在左路，还有两人身后的这个托里奇。但是现在我觉得少了这么一个点之后的这个左边路和内部的三叉戟是大受影响，所以看看武汉在下一场比赛能不能够去这个把握个开局。但是我觉得还得多讲一句，武汉三镇队在比赛最后时刻被绝平的次数太多了。你看今天的这场球啊，包括之前几轮的都有八十分钟之后的这种丢球。好了，那么浙江队看看，如果说武汉三镇队不可以在上半场比赛建立优势的话，浙江队还是有实力可以在比赛可能尾声阶段把这个命运，把这个比赛的局面给再掰过来。
1: 嗯，保级本身就是一个很残酷的话题，特别需要刺刀见红的这种信心。但这个时候如果总是出现最后时刻被绝平被绝杀的场景，它一定不仅仅只是技战术层面有需要检讨和总结的地方。但好在机会还有，接下来就看命运能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希望各个队都争气，都对得起自己球迷的期待。也谢谢曾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征全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超联赛最新的激烈变化的保级形势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这段时间，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门口天天都排着长队，有人呢早上7点就到了，还有人专门从其他地方赶过去，不为别的，就为看一幅画《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究竟有多难得呢？他上次公开展出还要追溯到2011年故宫的院内展览，这次他作为太平年天下同宁展五代十国历史文化与影视艺术大展的重磅展品亮相浙博，也是诞生千余年以来第一次来到杭州。展期从8月22号到9月20号，馆方实行分批次限时观展，每组15人，单次观展限时6分钟，展期内每周六开设深夜专场，开放至次日凌晨6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参观者愿意等呢？那就不得不说一说这幅画背后的故事了。《韩熙载夜宴图》画的是南唐的一场夜宴。1000多年前，南唐后主李煜想任命韩熙载为宰相，但又听说他生活荒纵，就派了宫廷画师顾闳中潜入韩府，把夜宴现场画下来做背调。顾闳中凭记忆画出了这幅长卷，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5个场景，随着卷轴的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游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尤为精妙的是啊，韩熙载在不同段落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送客

0: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一千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1: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0: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1: 所有男嘉宾都是一水的黑色浮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0: 韩熙载击鼓伴奏，宠姬王屋山献上六幺舞，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1: 六幺者，陆耀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六幺舞。手袖为荣，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低回连破浪，凌乱却迎风。
0: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1: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他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0: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1: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
0: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政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9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2: 刚才我们跟着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了韩熙载的那场夜宴，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可画里那个一直没笑的人让整场宴席多了一层心事。其实宴席从来都不只是请客吃饭，中国人的宴席常常装着比饭菜深厚的底蕴。鸿门宴上觥筹交错间暗藏杀机，酒杯一举就能决定楚汉的走向。兰亭雅集里40多个文人在溪水边

0: 喝酒写诗，喝到微醺，有人提笔写下一篇序，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文会图里，文士们围坐案前，有人品茶论道，有人独坐静思，有人酣醉其中。宋徽宗赵佶用画笔记录的这场文人雅集，比任何文字都更直观地告诉我们，宋代文人的风雅在茶，在诗，在画。宴席散了，人走了，但那些杯盘碗盏之间发生的事被记了下来，传了下来，成为了历史的切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韩熙载的夜宴出发，走进那些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走向的千古一宴。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收录了不少关于宴饮的诗篇，其中呢有两首很有意思，一首叫《小雅·鹿鸣》，另一首叫《小雅·宾之出言》。鹿鸣这首你可能很熟悉，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周王宴请群臣时唱的乐歌，宾主尽欢，其乐融融。而小雅宾之出言则不太一样，他写的是宴会从有序到混乱的全过程，没醉的时候举止端庄，醉了以后仪态全无。一场宴席两种写法，隔着2000多年，我们还能从这些诗句里想象出周代宴席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诗经·小雅·宾之出言》，听听2000多年前的宴席上发生过什么。
1: 《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叫《宾之出言》，描写了先秦古人的一场高规格宴会。这一篇的开头写：“宾之出言，左右至至，边斗有楚，遥何为侣。”前两句说这个宴会开始前，大家都很有礼貌，很有秩序。后两句呢，了解青铜器的朋友们知道，边斗有楚中的斗指的就是一种高足盘子，专门用来放腌菜啊、肉酱之类的礼器。边斗有楚就是说杯盘碗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这一段先秦古人通过描绘饭桌上青铜器的摆放，让咱们感受到这是个很端庄的宴会。事实也确实如此，诗篇里写：“宾之出言，温温其恭。”说来的宾客都是些温良有礼的人，可他们是真有礼还是假有礼呢？是假有礼。当宴会出现一样器皿，这些人立马就原形毕露，这个器皿就是爵。酌比康爵，以奏尔时，斟上满满一杯酒，向此时该尽兴的人致敬。诗篇又写：“其位醉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微醺的时候一个个更有威严了。但是呢，约祭醉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喝醉了后就举止不端。怎么个不端法呢？宾祭醉至宰豪宰闹，这些人开始乱叫乱闹，乱我边斗，吕舞其妻，还打翻了杯盘碗筷，跌跌撞撞的乱跳。这儿又出现了斗这个器皿，只不过之前是边斗有楚整整齐齐，现在是乱我边斗，混乱不堪。不仅如此，诗篇里有写：“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为罚德。”说这些看似温良的人，在醉酒后有一种态度，就是如果一个人喝多了要走，那大家就会送上祝福；可要是喝多了还不走，那就会被认为是缺德。这事儿给咱就觉得，那我不喝酒的话，别人自然就没话说了吧。但这次宴会的宾客显然不这么觉得，因为诗篇里有写：“彼醉不脏，不醉反耻。”说这个宴会上的人认为，没喝醉的人都是怂包，该羞耻，这无疑是错误的行为了。所以诗篇最后讽刺了这些人几句，说：“游醉之言，彼出铜鼓。”意思说醉汉说话不着边际，敢说公羊不长脚。这首诗篇聊到这儿，需要说明一下，宾之出言是后世对西周晚期宫廷宴饮场景的描述，因此这首诗篇里提到的斗和爵存在着时间上的错位，应该只是作者对食器酒器的代指。而且从目前考古研究了解到，青铜爵并非饮酒器，而是祭祀中的礼仪道具，因此无论是诗篇里的青铜器还是诗篇本身想表达的意思，咱都不能仅从字面上直白的理解。 那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冰之出言》是收录在《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咱们知道《诗经》有《风》《雅》《颂》三个篇章，每一篇章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比如《风》所收录的多为民间风化，《颂》多收录的是帝王歌颂。而雅呢，它的意思是雅正，是官方发布的内容，用来以正视听。所以冰之出言被收录在雅这一篇章，自然就有了自上而下的教化意义。它在提醒整个王朝，饮酒过度是有伤礼乐的事儿。那怎么喝酒才算符合礼乐呢？先秦古人对此也做了明确的表述，《礼记》中记载，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思，礼以三爵而悠悠以退，说君子喝酒三杯往上都不符合礼乐。这类话如果直白地说出来，就像是在教训，没人愿意被教训。于是《诗经》里的诗篇就会用一些表达方式来消磨掉教训的痕迹。比如咱刚说的那篇《冰之出言》，这场宴会从开始的边斗有楚到后来的乱我边斗，这其中的含义不只是摆放整齐的盘子被打翻了而已。豆咱提到过是一种用来装食物的礼器，那礼器正则礼乐正，礼器倒则礼乐崩。这首诗篇是在用礼器来比礼乐，所以乱我边斗四个字背后想表达的是谨防礼崩乐坏。诗经的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很熟悉，名为比喻，名为象征。诗经所记录的内容我们也很熟悉，现如今我们依旧能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先秦古人生活的缩影，他们就伫立在历史长河的远方，不断向后世呼喊，因此我们永远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所以不管是青铜器这样的文化象征，还是先秦文学这样的文学作品，都值得我们再一次学习。
0: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诗经》里描绘的周代宴席，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宴席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诗经》里那些周代的宴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饭局。秦末天下大乱，秦朝大势已去，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咸阳，天下群雄逐鹿，两支最强的队伍浮出了水面。项羽率领40万大军驻扎鸿门，刘邦的10万兵马驻守霸上，两军实力悬殊，一触即发。刘邦自知不敌，请项伯从中说情，随后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谢罪，这才有了那场改变历史走向的鸿门宴。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鸿门宴到底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细节？谁才是这场千古饭局的总导演？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一起回到2000多年前的那场宴席上，听一听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13: 要组一个饭局，就需要有人传局，有人为了吃传饭局，有人为了名传饭局，还有人呢稀里糊涂就传了一个饭局。鸿门宴这场跌宕起伏的宴席背后就有一个传局者，堪称这场千古大戏的总导演。没有他来传局，鸿门宴压根儿就组不起局了。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公元前206年，在项羽和章邯苦斗之时，刘邦趁机先入关中，有人劝说刘邦据关中为王，刘邦呢也认为此计可行，就照着办了。刘邦这么做与项羽分庭抗礼之心已经昭然若揭。项羽啊，他听说沛公已定关中，大为震怒，下令准备与刘邦兵戎相见。这个时候啊，刘邦拥兵10万，号称20万，主军霸上。项羽呢拥兵40万，号称100万大军，驻扎在新丰县的鸿门。刘项双方啊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啊，还有人不嫌事儿大，告诉项羽，沛公啊他想在关中称王。项羽的重要智囊范增趁机进言项羽，说刘邦如今入了关，他既不搜刮财物，又不宠幸女色，很显然啊，这表明他的志向不小啊。我曾经命人观望他那边的云气啊，显示出龙虎的形状，出现五彩，这是天子之气啊，应该赶紧灭了他，不要错过了时机啊，过了这圈就没这店了。然而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展前夜，项羽的堂叔项伯出于个人的情谊，居然跑到了刘邦的大营，向对自己有救命交情的张良通风报信。张良当然要向刘邦汇报啊，而老江湖出生的刘邦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你。所以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一手促成了鸿门宴这段传奇历史。项伯回到鸿门的大营，哎，先是去替 刘邦说情，说侄儿啊，你看，要不是人家刘邦先攻下关中，你又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进了呀？这项羽啊，竟然答应了项伯的这个请求，所以紧接着在鸿门宴上，范增不甘心啊，他就指使项庄拔剑起舞，意图见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也拔剑起舞，并实时运身子遮护刘邦，而使得这个项庄啊，他行刺未遂。鸿门宴后仅仅四年，项羽啊，便由天下霸主走上了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君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事莫知，鸿门一见事犹危，射阳不欲留乎旧，楚汉兴亡未可知。这首诗呀，就指出了项伯呀，他事实上是一位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中国人请客吃饭是有规矩的，怎么安排座位大有讲究，这种讲究不是现在才有的，自古就有。咱们来看楚汉之际的鸿门宴，就能看出各种门道了。在大堂上以南向为中，在小的房间内以坐西面东为中，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而地位最低的是坐东面西。鸿门宴是在军帐内举行的，遵循的是室内的座次规矩。我们来看看东家项羽他的这个座次安排。项羽东向而坐，项伯是项羽的叔父，辈分高，也东向而坐。范增呢，是项羽的干爹啊，他占了第二尊位，坐北朝南。刘邦这个时候势单力孤啊，而且又是来请罪的，所以呢只好屈居下座，坐南朝北。张良以及后来闯进来的樊哙则只能位列末席，面西或坐或立。项羽让刘邦北向坐，这就有点过分了。中国人好客，我们都讲远来的是客，刘邦的权势再小，那他也是主宾啊，按规矩那得上座。可结果呢，得了个饭局上我们说端茶倒水的位置。从这顿饭局的座次安排上，也体现了项羽骄傲专横的性格，当然也体现了刘邦的忍辱负重。楚汉相争之时啊，先民还没有发明椅子啊、板凳这些家具，大多数当时在室内啊，就是铺张席子，席地而坐。一般呢是两席着地，同步呢落在这个脚踵上边，这种做法啊比较端庄。那当然，中国人讲座还有一种做法叫祭，啊，就是小腿跟脚面呢触地，大腿呢跟小腿呢撑直角，大腿呢跟这个腰部垂直，啊，这是一种恭敬和警戒的坐姿，所以又称微坐，啊，我们常讲的正襟危坐，就这个意思。鸿门宴中啊，樊哙突然撞倒卫士闯入，进入帐中以后啊，项羽马上按剑而击，那就是按着剑，然后突然就身子挺起来，那就是随时准备站起来拔剑格斗，显示出啊他当时心里是非常紧张，充满戒备。我们看在这场饭局上，不仅有项羽刘邦两拨人马的 明枪暗箭、尔虞我诈的这种智力较量，也透露出古代的饮食礼仪。

0: 从中啊可以窥见当时待人接物的风俗习惯、社会风尚等等。时至今日啊，我们请客吃饭依然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座次门道，不然坐错了位置，饭也吃了，人也得罪了。谈落这个不懂事儿的评价，那可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做人啊，还得守礼呀。
1: 鸿门宴是一场暗藏杀机的饭局，但宴席并不都是刀光剑影，有一类宴席不争天下，只谈风月，酒喝得从容，话说得雅致，诗写得不急不躁。东晋有兰亭雅集，四十多人曲水流觞，王羲之一篇序写成了天下第一行书。宋代有西园雅集，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16位文人墨客在驸马都尉王申府上泼墨挥毫。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宋徽宗所作的《文会图》中，文士们围坐案前，向世人呈现出了近千年前的宋朝人对茶的理解。在宋代的一幅《春游晚归图》中，一位老臣骑马踏青归来，身后侍从扛着桌椅食盒，可见啊，宋人连春游都要带着一场宴席。兰亭有酒，西园有诗，文会有茶，春游有宴，四场雅集，四种风雅。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走进历代名画中的文人雅集，听一听古人的聚会到底有多讲究。
2: 人生有时同期而聚，无论是立春书帖、谷雨品茗，还是夏至关联、秋分赏月，甚至是大雪纷飞、围炉夜话，总有一样适合你。3月初3，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伏戏。起源于周朝的伏戏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9年3月初3，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都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伏戏。
3: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2: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3: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2: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了。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须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生。

0: 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1: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集的源头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0: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活的文化符号。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与真正的知己相伴，又何尝不是对雅致生活的追求？心有灵犀，无需言说，便默契自成。相识相知，即便万水千山，也温暖相依。北宋元佑年间，驸马王申约请16位好友于汴京西园聚会。为了这次聚会，王申请来的都是神仙级的文人雅士，书法宋四家中就来了3位，米芾、黄庭坚以及苏轼。绘画有宋画第一人之称的李公麟，诗文有唐宋八大家中的2位，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也就是苏轼的学生们，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更是全员到齐。西园雅集之所以流传千古，原因就是这场雅集集中了当时北宋最顶尖的文人，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苏轼。苏轼一生被贬3次，即便如此，他依旧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哪怕风风雨雨仍旧泰然处之。
1: 我记得罗曼·罗兰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那苏东坡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他永远都通达乐观的，他可以化逆境为顺境，就是说他永远让自己跟环境相协同，即便是在很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也能够发现点点滴滴的日常的快乐。
0: 风雅是刻在骨子里的，居有诗情，时有画意，对来者可笑谈，与往者可高歌。哪怕是潮起潮落，但有诗书为伴，有知己同行，又何处不风雅呢？

为涤凡子，酒为忘忧君。一个品味人生的回甘，一个忘却世间的烦扰。酒和茶始终相伴在文人的左右，浸润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成了文人雅集里不可或缺的主角。如果说谁是历史上最懂得风雅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心目中，也许最好的宫廷盛宴应该是一场茶酒之会，地点应该是皇宫里的庭院，树下设一大案，案上果盘、酒樽、杯盏琳琅满目的不老少，一群文士围坐案旁，或正襟危坐，或交头接耳，或自斟自饮，或窃窃私语。还有林间散步的，一个个如衣冠巾、置珠在握的样子，像极了唐朝李世民的十八学。

0: 是，
1: 所以后来的皇帝们，那个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劳，堪比李世民，啊，自己身边的这帮、文人士大夫辅佐自己的，也能跟十八学士相媲美。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十八学士基本上是由文人来构成的，以茶代酒啊，就标榜了宋代的时候，他一直以文来治天下。
0: 对了，就是茶，这才是重点。在文人学士们围坐的答案边上，有三张不起眼的小桌子。左边的小童正在炭炉上用陶罐煮茶，这煮茶用的水必须是新鲜甘甜的冷泉水。中间的青衣小童正用长柄勺将茶罐里的茶粉舀出来。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显肌肤。经过多道工序的茶汤被注入温润如玉的剑盏之中，乳白色茶汤与五彩斑斓的剑盏相映成趣，这被称为点茶。赵佶一生爱茶，他亲自撰写的《大观茶论》成为宋朝茶道的经典。从品种繁多的茶叶到五花八门的茶具，甚至水的来源与出处，都有一套非常复杂而讲究的流程和礼仪。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之中品出风雅的味道。
1: 茶包括它的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但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的载体来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是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俗日常的娱乐。
2: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叫家常事，只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0: 风雅不关贫富，也不论高低，心有所往，即便是一日三餐的烟火里也充满着雅趣。在朴素的生活里将日常升华为艺术，这不仅雅，还雅俗共赏。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繁盛，饮茶品茗成了一等一的风雅之事。春游晚归途，卷本团扇化，不到一品方尺。但八九百年前一场风雅的聚会被画笔精巧地记录下来。这幅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画家并没有直接描绘聚会本身。一位骑马的士大夫走在回城的路上，他刚刚结束了一场春天里短暂的聚会。从仆人们肩扛手提的器具上看，这场聚会一定非常的讲究。仆人扛着的椅子是可以被折叠的，被称为太师椅。这位背着的应该是帷帽，四周有薄纱用以防风遮阳。而挑着的担子一头是用以收纳各种物品的游山具，类似于现在的登山包，另一头则是尚未熄灭的炉火。
2: 这个火炉里面呢，好像是火苗还依然在燃烧。加热这个瓶子的话呢，我们在宋代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加热这个酒瓶，还有一种呢是加热这个煮水的茶瓶，那么这通称为汤瓶。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说是温酒的话呢，酒壶一般不会直接在火上直接烧的，所以这里面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煮茶的这个汤瓶。
0: 一对栅栏隔出两个天地，柳荫道的尽头隐约能看见宫室的飞檐翘角。从画面上看，这位士大夫的脸上没有倨傲的神气，有的是与生活和解之后的淡然。他偏头回望，似乎还在回味刚才的那份悠然闲适。他不在画里，而在画外。
1: 他所表现的人物的特征不多，但是从他那个腰带上面挂的那个金鱼带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品级非常高的官员。因为金鱼带从唐朝开始的话，一般来说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挂金鱼带，这是他出入大内的通行证。老人正走的话是就是城市，对他来说就相当于回到他原本的生活里边去。在他一回首的那一刹那，看到的不光是那个山水田园，其实是更恬静、更轻松、更愉悦的一种他理想中的生活。
0: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去细细咂摸生活的滋味。

0: 刚才我们聊了我国古代的文人雅集，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场宴席规模可能有点大，它就是千叟宴。从康熙到乾隆，两代帝王在此进城摆下宴席，请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从各地赶来的老人。他们有的年过花甲，有的已届耄耋。康熙和乾隆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宴席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又留下了多少让人唏嘘的细节？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进一步去了解清朝规模最大的宫廷盛宴——千叟宴。
1: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
2: 这顿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
1: 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部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此时10几岁的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莹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地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叟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叟宴组织了2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给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顿饭花了小1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然而，千叟宴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心里可就发毛了。千叟宴逐渐传成了夺命宴。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吃席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千叟宴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库本找70、80的这个老人凑数，税是够的，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说现在有高铁飞机从深圳飞到北京啊，最多也就4个小时。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 康乾盛世啊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彩礼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历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千叟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索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
0: 宴席是历史的切片，记录他们的是一幅画、一篇序、一首诗。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科。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浮光》

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消灭的病毒。而中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球早了整整16年。1961年，随着最后一位天花病人痊愈出院，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神在中国土地上绝迹。然而就在天花被中国人民逐渐攻克时，另一个被老一代人视为恶魔的疾病突然爆发，那就是后来常说的小儿麻痹症。而后来乙肝的流行则让数亿人长期携带病毒。那么小儿麻痹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病？它为什么让中国最终选择口服活疫苗？糖丸是怎样在昆明荒山里的实验室诞生的呢？乙肝疫苗又是怎样从自费变成免费，并最终让中国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疫苗往事下，脊灰糖丸与乙肝免疫突围战。1955年，就在天花即将被中国人民逐步击退时，江苏南通出现了一种怪病，1680人突然瘫痪，还有466人死亡。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儿童，好好的孩子突然就瘫了瘸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几年后，这种病又在广西南宁发生大流行，当时正值暑天，家家户户却害怕地紧闭门窗，不让孩子出门玩耍。这个怪病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医学上叫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人一旦感染了脊灰，没有治愈的办法。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是因为得了脊灰，不得不坐在轮椅上。这种病无法治愈，就只能预防，这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一个比种豆应对天花更大的难题，因为中国尚不具备研制生产脊灰疫苗的能力。1957年到1958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文仲全分离出了两株脊灰病毒，并试制出试验性脊灰灭活疫苗，但是试制的疫苗需要多久能够投产，没有人敢打包票。毕竟一个全新的安全有效的疫苗研制成功平均需要10年的时间。考虑到全国脊灰流行的严峻形势，卫生部决定派人到苏联学习。195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的顾方舟、董德祥，北京生研所的文仲全、成都生研所的蒋静武一同前往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制造。他们考察的对象原本是灭活疫苗，也就是死疫苗，这种疫苗已经在美国被批准上市。但是顾方舟了解到一个新的情况，美国、苏联正在研究减毒活疫苗，也就是活疫苗。恰好一次国际性的脊灰疫苗学术会议正在莫斯科召开，顾方舟在会上听到了两派人的激烈交锋。一派主张用死疫苗，理由是安全，他们认为活疫苗刚刚发明，毒力可能反阻， 简单的来说，就是孩子吃了以后排泄出来，会通过粪口传播，传播过程中疫苗病毒会不会恢复毒力？另一派则主张活疫苗效果更好，因为死疫苗主要在血液产生免疫，活疫苗可以同时在血液和肠道内产生免疫，而且毒力反阻只是理论推测，当时还没有实例。两派争得不可开交，最终也没有明确的结论，没有人能解答我们国家选择哪一种是对的。顾方舟颇费了一番思量，给卫生部写信说明情况，建议采用活疫苗这条技术路线。卫生部经过研究采纳了他的意见。对这条技术路线的选择，顾方舟后来算了一笔账，死疫苗打一针就几十块钱，而且不是打一针，得打三针，过一段时间还得补打第四针。中国有多少孩子呢？一年就有1000到2000万新生儿，光是经济账算下来，国家就承担不起。中国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力量，用死疫苗还得组织大规模生产，还得培训一支防疫队伍，给孩子打针不是那么简单。这笔账算下来，活疫苗几乎是当时唯一现实的选择。路线既定，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北京生研所、成都生研所以及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共同组成了协作组，顾方舟牵头任组长，开始研究试生产。1960年初，500万份脊灰减毒活疫苗在北京试生产成功。疫苗出来之后，顾方舟等人先自己试了，结果没有问题，但是得脊灰的主要是小孩子，还需要10名左右的孩子来做安全试验。顾方舟的大儿子刚好是1960年出生，还不到1岁。作为组长，他主动提出，我家小东算一个，你们还有谁愿意参加？最后，整个协作组和北京生研所脊灰室的人，包括工人，都让自己的孩子参加了试验。让孩子试药，对任何一个父母来说都是煎熬。顾方舟后来回忆，观察期要个把月，难以想象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幸好，孩子们试喝之后平平安安。第一期、第二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之后，第三期临床试验正式开始。这是在北京、上海、青岛等10几个城市跟各地防疫站合作，让400多万名适龄儿童服用疫苗观察效果。这么多孩子

研究所专门从事脊灰疫苗的研究和生产。研究所的地点位于玉案山上的花红洞，是距离昆明市几十公里的一片荒地。选址在这里，主要还是因为这里猴子多。当时昆明还没有通火车，没有人愿意到这偏僻的山沟里。最后顾方舟挺身而出，主动带着全家从北京搬去了昆明。山上电压不稳，没有冰库，毒种需要冷藏，只能在山下找医院租冷库。工作人员常常趁着夜里温度低，走路下山把毒种背回山上。当时的产品质量良好，全靠严格规范的无菌操作等技术支撑。就这样，1960年，荒野中拔地而起的昆明所生产出了第一批疫苗，连续三批合格，被国家批准。第二年春天，昆明所正式投产，一批批液体活疫苗从这里运到全国各地，中国孩子从此有了抵御小儿麻痹的武器。疫苗批量生产之后，北京是最早接种脊灰疫苗的试验性地区，医务人员先集中在发病率高的市区，对6岁以下的孩子普遍接种，后来疫苗多了就往外扩，近郊远郊全都服用，这样一圈一圈地完成了普种。北京市逐年增加的脊灰疫苗几乎全部都来自昆明所。当时创建没几年的昆明所，除了想方设法提高产量，还在试制新的糖丸疫苗。顾方舟发现，给孩子们滴液体疫苗的时候，孩子们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容易害怕。他想到孩子们都喜欢吃糖，就提出把疫苗做在糖丸里，这样孩子们爱吃，糖丸又比液体更容易保存，方便在偏远地区推广。1962年，昆明所与上海信宜药厂协作试制糖丸成功，第三年生产了1000万人份，之后产量逐年增加，到1980年后年均达到1亿人份剂量。随着脊灰疫苗等供应量的增加，一些地方开始改变季节性、突击性的接种方式，尝试按计划程序给孩子们打疫苗，这就是后来被叫做计划免疫的做法。这些成果令人欣喜，再加上成功消灭天花的经验启发，1978年，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加强计划免疫工作的通知，从此我国开始实施计划免疫。当时是用4种疫苗预防6种传染病，包括卡介苗、脊灰疫苗、白百破疫苗和麻疹疫苗。这4种疫苗可谓我国疫苗行业的4大王牌。疫苗效果好，生产能力也能满足全国儿童的需要。这4种疫苗所预防的传染病，也是世卫组织重点要通过免疫接种预防控制的疾病。1975年，在全球消灭天花有望和部分国家成功控制儿童传染病的经验启示之下，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提出了扩大免疫规划的概念，要求各成员国防止天花、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结核病等传染病。1981年之前，虽然我国还没有正式参加这一活动，但我国实施的计划免疫与它异曲同工，有些地区的实践甚至更早，接种的疫苗种类也更多，免疫策略与疫苗程序并非一成不变。通俗地说，接种什么疫苗、何时接种是不断调整的，疫苗是否纳入免疫规划以及接种程序的调整，都需要经过科学综合考量，包括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群疾病的流行以及危害程度、疫苗供应保障能力、接种实施可及性等等。或许很多人还记得小时候吃糖丸疫苗的情景，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糖丸了。糖丸是减毒活疫苗，一些有严重免疫功能缺陷的孩子服用之后，极个别会发生肢体麻痹，这种与疫苗相关的脊髓灰质炎麻痹病例发生概率虽然低至100万甚至200万分之一，但是没有任何孩子和父母愿意摊上，因此
根据世卫组织

要求，我国自2016年5月起规定，第一剂脊灰疫苗必须接种灭活疫苗，后续再口服减毒活疫苗滴剂。这个改变正是糖丸发明者顾方舟晚年一直挂念的事。他曾向卫生部建议，至少先给孩子打一针死疫苗。如今，这个愿望不仅实现，甚至比他预期的更好。现在，我国规定孩子前两剂接种灭活疫苗，后两剂口服减毒活疫苗，以更大程度避免相关麻痹病例。每一个孩子从出生之后24小时内就要接种两种疫苗，一种是卡介苗，另一种是乙肝疫苗。伴随着新生命的啼哭声，孩子的人生第一针往往是父母最熟悉的疫苗。但是人们也许想不到，作为四大王牌之后被纳入计划免疫的第五种疫苗乙肝疫苗的历史并不长。孩子们有机会接种它，仅仅是最近40年的事情。曾经，我国是名副其实的乙肝大国。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般人群的乙肝病毒携带率高达9.75%，也就是说，全国大约有1.2亿人长期携带乙肝病毒。感染乙肝病毒后，可能会发展成为乙肝病人。如果没有治愈，就会发展成慢性乙肝病人，再经过长期的发展，就会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要阻断乙肝流行，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疫苗。然而，乙肝病毒不能在实验室进行离体培养，无法用分离病毒、培育毒株、培养病毒，继而制作疫苗的传统方法研制。这个难题直到20世纪60年代乙肝表面抗原的发现才得以解决。在乙肝病人的血液里有三种颗粒，即大圆球状颗粒、管状颗粒和小球状颗粒。其中第一种是真正的乙肝病毒，有传染性和致病性，后两种颗粒只是乙肝病毒的外壳，也就是乙肝表面抗原。乙肝表面抗原没有传染性，但可刺激产生保护性抗体，即乙肝表面抗体。有了乙肝表面抗体，一般就不会感染乙肝病毒。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利用乙肝表面抗原研制乙肝疫苗。1972年，我国开始进行从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液中分离提取乙肝表面抗原的研究。1975年，北京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陶启敏研制出我国第一代乙肝血源疫苗，命名为7571疫苗。他像众多疫苗科学家一样，在自己身上注射了疫苗，结果体内果然产生了抗体，而且没有发生异常反应。不过，由于没有经过疫苗各期试验，7571疫苗还不具备投入生产的条件。真正让乙肝疫苗实现生产走向市场的是赵凯院士和他当时所在的北京生研所。攻关团队按照灭活疫苗的思路来做，考虑怎么纯化，怎么灭活。1985年，乙肝血源疫苗通过临床试验研制成功，并通过了我国新药审评，获得了新药证书。面对乙肝流行的严峻现实，北京生研所无私地将这一技术资料分享给了长春、兰州、上海等生研所。很快，我国乙肝血源疫苗的年产量达到2000万人份左右。1986年，我国的新生儿开始用上了中国自主研制的乙肝血源疫苗。事实证明，乙肝血源疫苗的效果很好，但它仍有难以克服的缺点。它是从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液当中提取的，对携带者健康不利，也不能排除携带其他未知病毒的风险。生产人员接触血液可能意外感染，此外产量低，成本高，只能作为过渡产品。7571间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的研制被列为国家生物技术攻关项目。虽然有两种研制成功，但都没有形成规模生产能力。为了满足需求，1989年经国家纪委和卫生部批准，
北京生研所联合深圳

康泰公司以700万美元从美国默克公司引进重组酵母乙肝疫苗工业化生产技术。与当年手工作业相比，引进的全封闭式自动控制生产线大大提高了产量，每条生产线年产可达3000万剂，对母婴传播的阻断率高达90%。有了充足的疫苗，1992年，我国将乙肝疫苗纳入了计划免疫管理。当时是推荐所有新生儿于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首针乙肝疫苗，并于1月0和6月0时各接种一针。但是由于国家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疫苗和接种费用均由家长负担。2002年之后，乙肝疫苗免费，只收取10元接种费。2005年，乙肝疫苗免疫完全免费。疫苗从收费到完全免费，对乙肝防治的效果是显著的。我国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提早完成了世卫组织提出的目标。统计表明，我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已由1992年的9.27%降至2014年的0.32%，到2024年稳定在0.3%。全国慢性乙肝病毒感染人数已由1992年的1.2亿例减少至如今的7000万例。2007年，继乙肝疫苗之后，我国继续扩大免疫规划，将甲肝疫苗、流脑疫苗等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至此，我国儿童基础免疫形成了11种疫苗预防12种传染病的局面。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简单的来说，免疫规划工作就是为大众筑起健康的防火墙。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种痘运动算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人们切身感受到了疫苗的好处。从最初的不理解甚至拒绝，到如今对疫苗的期待，人们对疫苗的态度改变了太多。此后，疫苗研发仍在继续。面对新的公共卫生挑战，中国疫苗体系也在不断的前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按时接种疫苗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公共卫生防线最朴素的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一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一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2: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道透好狐狸声，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和猎神呐、啊，往日穷人爱三寸呐、啊，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穆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遏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四集。
1: 不同于老师戴墨南，钱小青性格内向，因此话总是很少，大多数时候他都沉默着，只在需要自己开口时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往往都能切中要害。
2: 小青确实有内秀，心也沉得下来。老师，我教的学生不错吧？
3: 反正啊，比我教出来的学生好。好了好了，都别站着了，去沙发上坐。
4: 哎，方老师，我扶您过去吧。
3: 好。最近戏里都还好吗？
2: 小青，你和方老师说吧。
4: 哎，方老师，您放心，戏里很好。去年啊，又做了扩招，新一届已经有五个班了。
3: 好。好，多多益善嘛。墨南，你也要多帮衬一点。
2: 放心吧，老师，戏里的工作现在小青做得很好。我呢，就安安心心搞我的学术，做个吉祥物。
3: 没个正形。哎呀，
2: 好了，工作也聊完了，老师，该拆礼物了吧？
3: 哎呀，都讲了多少次了，不要买，不要买。花这个钱做什么呀？
2: 人活一世不易，当然每一年都要好好庆祝一下了。
3: 你呀，总有理由。
2: 哎，小青，把方老师的礼物递过来。
4: 哎，
2: 把东西给我吧，你先去接电话。
4: 哦，好。
2: 怎么了，小青？谁打来的？
4: 夏汤文管会的何主任。
3: 那快接呀，快去。
4: 哦，我去接一下。喂，何主任，啊，我是钱小青，啊，方便，您说。
5: 哦，
3: 哦，
2: 来吧，老师。
4: 是吗？
2: 看看我都给你准备了什么。
4: 那太好了。哎呀，老师知道一定是。
5: 别拆礼物了。哎，你看你方老师。
2: 这么多年了，什么都没有夏汤这两个字重要。
1: 从钱小青提到夏汤文管会开始，方小云的注意力就没有从他身上移走过。这些年，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方小云很少再做那个梦了。他常常望着窗外出神，想着如果自己再年轻十几岁，能做的事情是不是更多。但可惜他已经老了。
4: 好，再见。
3: 小青，是什么事啊？你也学坏了，学会吊人胃口了，快讲，
2: 快说吧，小青，再不说啊，你方老师要把我们都踢出师门了。
4: 夏汤或许有发掘的可能了。
1: 2014年，随着经济腾飞，城市也在快速发展扩张，不少荒地都被利用了起来。彼时夏汤正在规划经济开发区，遗址刚好位于开发区的规划方向上。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遗址，避免遗址受到破坏，文管会向省考古研究所提出想全面了解一下遗址的范围和年代。就这样，夏汤迎来了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勘探发掘机会。
2: 老师，蜡烛点上了，许个愿吧。
3: 好。
1: 方小云双手合十，闭上双眼， 房间里的灯都被关上了，在昏暗之中，只有蛋糕上烛火明媚地跳动着。大家都知道方小云会许怎样的愿，但每个人都笑着期待着，望着方小云那渐渐翘起的嘴角。烛光映亮了每个人的脸。
2: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方老师。
5: 生日快乐，方小云同志。
2: 谢谢。
4: 我去开灯。
2: 刚才老师许愿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烛火何尝不是篝火呢？我们不就是围在篝火旁边的人吗？
6: 万年前人们就是这样围坐在篝火前，分享共同的喜悦、困惑与理想。
2: 小青，这句话说得好。
4: 这不是我说的，是戴老师。
2: 老师你看，你教出来的学生还是很有水平的。来，老师，你来切蛋糕。
3: 老张，你和我一起吧，我总是切不好。
5: 你大胆切，都是自家人。
1: 2014年12月，对夏汤的第三次勘探开始了。通过勘探发现，夏汤遗址的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地层厚度约为2.5米。为了了解这2.5米厚的文化层都包含了怎样的文化内涵，考古人员挖了2个5×5的探方。这次的钻探位置和过去两次都不同，由于了解了遗址的整体面积，因此钱小青选择在遗址中心的最高处进行钻探。这一挖便挖出了夏汤的真正面貌。
7: 这次钻探成果十分显著，土层中的包含物非常丰富。我们研究了出土的陶片，并对土层中的木炭进行了碳十四测年，最终我们得出结论，土层的文化内涵包含了上山、跨湖桥、河姆渡和好川4个文化阶段。我们确认夏汤遗址是一处距今约10000年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考古研究意义。后续我们也会申请对夏汤遗址进行发掘。
1: 2018年，夏汤遗址正式得到了发掘许可，考古队入驻夏汤，准备对遗址进行发掘。就在考古队入驻夏汤后，钱小青得到了一个令他悲痛万分的消息。就在同一天，方小云去世了。钱小青赶回来和戴墨南一起参加了葬礼。葬礼结束后，他就要立刻赶回夏汤。临走前，他开车把戴墨南送回了学校。一路上，这对师生没有说一句话，这样的沉默在此时尤为刻骨铭心。
2: 小青，小青，你要是着急的话，就把我放在校门口。

0: 我走进去就好。老师，雨太大了，我把你送进去吧，不差这会儿。
1: 好。
2: 校内车请进。驶入校门口时，钱小青学着方小云的样子，两短一长，按起了喇叭。过去方小云四处出差，每次戴墨南听到这熟悉的自行车铃，就知道方小云回来了。他的老师总会回来的，可如今却再也听不到这样的铃声了。

0: 了谁。节哀，我们在，方老师的灵魂和精神就在，我们回来了，就是他回来了。
1: 我只是觉得可惜，再晚一年，老师就能亲眼看到夏棠发觉。
0: 或许方老师不觉得遗憾，但这两年身体一直不好，三天两头就要去一次医院，后来甚至一度昏迷，性命垂危。
1: 是啊，那么多生死关头他都挺过来，怎么就
0: 方老师的意志那么顽强，怎么会坚持不下来呢？
2: 我想他应该是听到考古队入住夏棠，就彻底放下心了。
3: 如果当我离开，这个遗址还没能被发掘，你答应我一定要替我坚持下去。我们现在有小千这样的孩子继续活在那条延长线上，即使见不到，好像也没有那么怕。
1: 孔成不必在乎，自有后来人。
0: 是啊，方老师为夏棠执着了一生，如今已经得到最好的回应了。
1: 不知道老师在那一边有没有穿过那片树林，坐到篝火旁啊？
0: 会的，一定会的。
4: 钱小青回到夏棠时已经很晚了，但他一放下东西就立刻前往了发掘现场。这是钱小青从戴墨南和方小云那里学来的习惯，只要在现场，每天一定要去发掘现场散步巡视一圈。此时天已转晴，空气中混杂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正当钱小青散步时，一个步履蹒跚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钱小青认得这个人，这个人守了夏棠遗址30多年，他正是刘桂生。
5: 刘老，您慢点。
6: 哎，小钱老师，你回来了。
5: 啊，刘老，这刚下过大雨，路面不好走，您怎么出来了？
6: 哈，我来现场夜巡嘛。
5: 您放心啊，现场啊现在都已经布置上监控了，监控室24小时有人值班，很安全的。
6: 我知道，我夜巡了30多年了，早就成习惯了。要是不让我走上一圈，我实在是睡不着觉啊。哦，对了，小钱老师，你们方老师怎么样了？他身体好一点没有？
7: 方老师去世了。我这次回去啊，就是为了参加他的葬礼。
6: 我今天还在想，30多年前

0: 我和他就是在这汤墩子上握着手，30年多快呀，
1: 30年也很漫长。
0: 是啊，从方老师到戴老师才到你小钱老师，整整3代人呐、啊、这汤墩子下的村子才得以重见天日。
2: 对这个遗址来说可是10000多年呢、啊、
0: 哎呀，10万年说的我都不敢想了。
1: 刘老，我代表我、戴老师还有方老师还有考古研究所的同事们，感谢您30多年来的坚守。如果没有您和文保小组，我们的工作不会开展得这么顺利。
0: 我做的这点事儿啊，和你们相比真是微不足道。30多年前我就和方老师说过，你们把我们的根找到了，你们让我们的历史活起来了。
1: 刘老，我能像方老师一样也和您握个手吗？
0: 当然，当然可以。
1: 以前每次新生入学的时候，方老师都会和大家说一句话，后来戴老师讲，现在我也讲，方老师会说，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好好为人类做点事情吧。
0: 真是一句了不起的话呀。
1: 了不起的是您，听了您的话我才真正领会到这句话的意义。
3: 正如1984年的那个傍晚一样，34年后钱小青在汤墩旁紧握着刘桂生的手，他们互相对望着流着泪。彼时与此刻意义不同，但同样珍贵。随着发掘工作如火如荼的开展，一幅属于人民属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卷轴正徐徐展开。下汤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始了。在发掘前，谁也没有料想到下汤遗址会给予大家怎样的惊喜。然而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下汤如同历史的魔术师一般，不断从自己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掏出一个又一个让大家为之震撼的文化成果。
4: 小心啊。
5: 哎，好的，老师。
4: 好。
6: 那个编号那个东西漏了啊。
7: 你那边出土的陶器有数量怎么样了？
5: 太多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陶器，这么集中啊。
7: 啊，老师，还有记号笔吗？我这写编号的笔没水了。
1: 对，老师，你慢点。
8: 我没事，还没老到那个地步呢。你走你的。
1: 哎，一会儿下课，您千万注意安全啊。
8: 小青啊，你就放心吧。
3: 钱小青把戴墨南请到了考古现场，他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迫不及待地想分享给自己的老师。
8: 哎，小青，你说要带我看什么呀？
1: 老师，你往前看。
8: 这啊，
3: 映入戴墨南眼帘的是他从事考古工作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震撼情景。在他面前是一方用红烧土铺就的平整土地，就像一个广场一样。在这片红烧土广场上遍布着成片成群的器物坑，里面堆满了各式陶器。
8: 这上面的红土
1: 是红烧土，我们都已经研究过了，这些土啊是被火烧红之后人为铺在这里的， 再加上这么集中丰富的器物坑，
8: 说明当时祭祀仪式的活动十分发达，这里也许就是一个祭祀场所。
1: 没错，
8: 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1: 不仅如此，整个下汤遗址的聚落要素非常完备，结构也相当清晰，这可能啊是目前保存的最好的新石器时期的聚落了。而且我们还发现了非常完整的水稻驯化发展过程，这里啊出土了距今4万至2.7万年前的野生稻，还有很多具有驯化痕迹的碳化稻谷。老师，说不定下汤的考古发现能帮助复原稻作农业的全过程啊。
8: 真好啊。
3: 戴墨南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他说不清这眼泪是为何而流，是震撼于下汤的考古发现，还是感动于这么多年的坚守没有白费，亦或是震惊于方小云的一个念头竟会催生一个注定在考古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发现。戴墨南抬眼望去，是满眼的红色，在这片红烧土广场上，不仅土是红色的，所有的器物也都是红色的。那时的人们将赭石磨碎，作为颜料涂抹在器皿之上。戴墨南忽然觉得十分感慨。
8: 小七，你看，10000年之前，我们的先祖就这么喜欢红色。如今我们的象征，我们的信仰依旧是红色。小青，这就是万年中国红啊。
3: 这些考古工作者发掘的不仅是下汤的根，也是一个民族的根，有一些难以说清道明的精神文化基因，就这样跨越万年，依旧流淌在每个华夏儿女的血脉里。红色是血的颜色，是火焰的颜色，是太阳光中波长最长的光谱色，是大雅之色，是驱邪之色，是象征永恒生机与希望之色，是信仰之色，是民族之色，是家国之色，更是传承之色。在下汤，戴墨南做了一个梦，梦中他来到了一片昏暗的森林，虽然是夜晚，四周伸手不见五指，周围还有阵阵的诡异声响，但戴墨南却并不觉得恐惧，因为他认出了这里。
8: 是不是常做的那个梦吧？

0: 是那些原始人。
1: 听到声音后，戴墨南快速在丛林中穿行着，随着欢呼声越来越近，在戴墨南面前出现了一个熟悉又温暖的背影。
0: 墨南来了，来，过来看。
1: 戴墨南凑了上去，他和方小云一起拨开眼前的树丛，在他面前是那片熟悉的红烧土广场，原始人们正围在巨大的篝火旁载歌载舞，随着鼓器集体敲击发出一声巨大的声响，他们停了下来，开始四处张望着。很快他们就回头望见了戴墨南和方小云。戴墨南的梦没有在这时醒来，他和方小云一起与这些祖先回望对望着，他们都笑了，篝火的火光映亮了每个人的脸。
0: 墨南，辛苦你了。
2: 老师，我想你了。
0: 老师一直都在呢，我这辈子没说过什么不谦虚的话，今天我想说一句，你我小青鬼生同志还有研究所的同志们，我们是真的为人类好好的做了件事啊。
1: 2025年下汤遗址先后被选入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2024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下汤遗址贯穿了新石器时代史中，首次揭露了上山文化时期土台林立的新型聚落格局，是上山文化遗址群乃至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聚落要素最为完备、结构最为清晰的定居村落之一。这些发现不仅为研究中国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重要样本，也为研究区域文化演变和万年稻作农业史提供了连续性的新材料。可以说，下汤遗址是中国一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在今天的中国，考古工作每天都在进行着，有许多刘桂生这样的文保员，也有无数像方小云、戴墨南和秦小青这样的考古工作者，是他们的努力和坚持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把我们的根牢牢地扎在这片土地上，使我们可以汲取的千万年历史文化养分努力向上生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滩》，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伯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成尧，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2: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第四天，在服贸会现场 ，AI 赋能成为教育服务专题的一大亮点。展区内各种类型的教育智能体、机器人惊艳亮相，共同探讨教育发展新路径。
0: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的第四问是：未来课堂在哪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 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4: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他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他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3: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5: 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3: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

0: 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新介绍，
1: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的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0: 当我走到乐动精小健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2: 然后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3: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却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提供的其实就是告诉学生们机器人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0: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6: 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来听的是看新人青春登场，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7: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我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8: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铁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9: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不怵对手。
8: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

0: 会超过三分之二，零五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1: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0: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2: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0: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3: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一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0: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五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是近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事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4: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0: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零五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5: 昨日新闻重现。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医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呢，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就联合印发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该规定呢，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醒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醒药品出院带药的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醒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醒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

0: 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醒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1: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待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0: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醒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2: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醒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直接用药需求。
0: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3: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醒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0: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醒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醒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你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醒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醒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醒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4: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0: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醒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
5: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醒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醒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快于正常手动操作。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的报道。
8: 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9: 好，来，
8: 录下来了没？
9: 录下来了。
10: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11: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
10: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12: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10: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他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13: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10: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14: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10: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15: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能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呢，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之外，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来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11: 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

0: 还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1: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2: 以前这个拼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1: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3: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对于患者来说，患病、就诊、治疗、病历等健康信息是属于隐私的，也是敏感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负有保密义务。那么擅自泄露患者信息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如果产生纠纷，患者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6: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与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吃饭闲聊，欧阳达竟然提到了心内科新收的一位患者鲁大东。
7: 就像你们科室的那个鲁大东，从他的临床指征上来看，他确实很符合左心辅助的适应症。不过我听说梁美他还没有确定是要用 ECMO 还是用左心辅助。一旦最终用的还是左心辅助的话，那病人跟病人家属，我不一定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啊。
8: 病人什么情况，是不是用产品，那都是病人的隐私。我希望以后你能离我的病人跟家属远一点。
6: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听到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说起医院刚收住院的患者情况，意识到患者的隐私信息被人泄露了，擅自泄露患者的健康信息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9: 剧中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主要向东丽医院推销心脏专科的医疗器械，他通过观察与医务人员、护工、保洁、患者家属闲聊，不仅知道患者的姓名、病情，甚至知道患者家属的姓名、选择治疗方案的情况。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些都是患者的隐私。
10: 患者个人医疗隐私范围广泛，涵盖病历资料、检验化验报告、个人就医信息等内容。此类信息若发生泄露，极易被不法商家利用，不仅会侵犯患者人格权益，还可能被恶意干预诊疗方案，损害患者就医切身利益。
9: 剧中周晓峰严厉地拒绝了欧阳达的好意，让他不要到处打听患者的隐私。我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东丽医院心外科主任盛年却主动告诉欧阳达，心内科有位适合使用左心辅助的患者。
11: 最近有个病人挺适合这款产品的，但是是心内那边收治的，我收了也不算。如果病人他自己有意愿，我当然没问题。
9: 依据法律规定，除合法诊疗需求外，未经患者同意，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得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组织无关医务人员观摩诊疗过程，不得随意对外披露患者真实病情，也不得将患者的真实姓名、病情及诊疗过程用于商业宣传。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12: 剧中呢，盛年在未经过患者鲁大东同意的前提下，向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了鲁大东的病情的行为，这种行为呢，已经涉嫌侵犯患者隐私权。

0: 查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推广医疗器械游说主治医生选择左心辅助手术方案的行为，也可能不当干预患者治疗方案选择，进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损害后果。
1: 在照办之前，我要再强调一个纪律方面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严格保护病人的隐私，这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从业原则和基本素养，无论是在院内还是院外，一定要避免向无关人员透露病人的私人信息，讨论病人的病情。张震，你去跟护理部还有后勤部门也传达一下，包括护工、保安、保洁等外包劳务人员也都要通知到。
2: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早交班会上，主任周晓峰再次强调医务人员保护患者隐私的法定义务和职业纪律。陆金伟分析，
0: 周晓峰要求涉事医药公司更换工作人员，要求医院全体医护及相关人员严禁泄露患者信息，及时制止隐私泄露的行为，能够有效避免鲁大东损害后果的扩大。
2: 赵玉提示患者，如果发现自己的病情、个人信息等隐私被医院或医务人员擅自泄露，应当第一时间固定泄露的相关证据。
3: 证据包括录音、聊天记录等，可以先与医疗机构沟通协商维权，要求其停止侵害。如果因隐私泄露遭受了名誉损害或者经济损失，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依法维护自身隐私权。
2: 陆金伟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建议，应当严格建立并落实患者隐私保护制度，
0: 从病例的存储、人员管理、信息传递等多环节要做好管控，严禁向医药推广人员、商业机构等无关的第三方披露患者病情的信息，要坚守职业底线，杜绝借助患者隐私谋取不当的商业利益，避免引发民事侵权纠纷与行业行政处罚。
4: 本期法眼提示，保护公民健康信息是守护个人隐私与人格权益的必然要求。健康数据包含病史、体检等敏感内容，一旦泄露，易遭滥用、诈骗，同时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相关医疗机构和公民个人都应依法管控健康信息，规范采集使用，筑牢数字时代个人信息防护屏障，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5: 昨日新闻重现，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每年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出生缺陷啊，指的是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是造成流产、婴幼儿死亡和先天残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先天性心脏病是我国婴幼儿多发常见的出生缺陷之一。如何在孕育的起点筑牢出生缺陷防治屏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准妈妈小李在不久前进行的产检中，被告知影像检查提示胎儿出现3.5中重度反流，这让她非常担心。为此，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组织多学科会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科胎儿医学亚专科副主任医师周继子介绍，他们会随着孕周对孩子情况进行进一步评估，并对产后的检查提前部署。
3: 因为随着孕周的变化，胎儿的心脏也会长大嘛，它功能也会有所改变的，看一下它这个变化的趋势。
2: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和三级筛查体系的构建，胎儿心脏缺陷目前实现了可筛查、可评估、可干预的目标。从备孕评估、孕期监测，再到产前干预、分娩管控、产后接续治疗，实现了对母婴的全程守护。
4: 一级预防阶段的话，主要就是从源头上减少先天病的发生。比如说育龄期的妇女，她有糖尿病史啊，家族的先天病史，在怀孕之前就对她有个指导，纠正她的这个血糖啊，补充这个叶酸呀，降低有可能后期发生这个心脏包括神经系统其他一些出生缺陷的作用。孕期的时候，就是14周之后一直到24周，这个中间都是可以对胎儿的心脏的严重畸形来做筛查和诊断，针对性的就是一些严重复杂的先天性的心脏的畸形，可能涉及到出生的时候就得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救治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的畸形，我们叫动脉导管依赖型的这种复杂先行，孩子出生之后他就会表现为一种缺氧啊、发紫啊，不了解他的这个疾病的特点，医生可能第一反应救治就会给他吸氧，反而是个致命的打击。就像这一类都是我们必须在产前就把这部分疾病要筛查。
2: 2024年起，北京儿童医院建立母胎医学多学科门诊，为孕妇和胎儿提供一站式诊疗连续服务。在接诊时，马宁最常被问到的话题就是，为何孕期需要多次对胎儿进行排畸检查？这些检查是否会对胎儿有影响？对此，马宁解释，影像超声检查对母婴是安全的，所以会作为孕期检查的主要手段之一。
4: 比如说最早吧，我们做 NT 是异常增厚的，给临床就一个提示，哦，这个孩子有可能基因染色体会有问题，那可能就在建议这样的孕妇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超声的检查过程当中，报告上可能会提示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异常，但是呢，他比如说心脏看见了一个强光点，然后肠管呢看见了哪有一段扩张，或者说看颅脑哪有一点点囊肿，这些我们叫超声软指标。这一个个的问题吧，单独的一个个看上去都不严重，但是如果这几个软指标要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从我们影像学的角度来说，提示他有可能有潜在的这个遗传上的染色体或基因的问题，临床还会再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
0: 有些人可能认为哈，自己和配偶身体健康，那孩子一定是健康的。但实际上呢，隐藏在基因里的隐形暗号可能也影响着新生命的健康。同时，生活习惯、孕育年龄等因素也是可能成为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诱因。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因染色体导致的唐氏综合征等疾病均属于出生缺陷。有人认为夫妻双方都很健康，婚检、孕前、孕中的筛查没有必要，这是出生缺陷预防的主要误区之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魏苑解释，
5: 其实每个人都携带了一些可能会致病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我们叫隐性遗传病，不发病。但是如果两个夫妻双方正好同时携带了同样疾病的同样位点的致病基因，就会有几率传给我们的胎儿，新生儿就出现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孕期的一些遗传病的筛查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同时夫妻双方的生活习惯、健康状况等因素也会直接增加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可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新

0: 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吸烟包括二手烟、酗酒、不当使用药物、长期处于甲醛、重金属、辐射等有害环境等因素，都会导致胎儿发育的异常。
1: 这个环境不是单纯的就是咱们居住的这种物理环境，它有可能就是怀孕期间这个孕妇，比如说你有感染呀，胎儿暴露在了一个被感染的环境，早期可能暴露在一些药物对它的这个影响里边，那么这些就会增加心脏发生先天性心脏病的这样一个风险。
0: 专家提示，备孕期间需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对于高龄备孕、有遗传病家族史、既往不良孕产史高危人群，需要提前咨询产前诊断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备孕方案。备孕建议，
2: 如果是夫妻双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甲状腺疾病，在孕前呢就可以进行积极的干预。那我们现在国家也开放了早孕门诊或者孕前的这样一个咨询门诊，都可以获得特别好的遗传学和生育相关的咨询。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面对这些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
5: 可是现实当中呢，很多人往往是不敢救也不会救，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面对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意外，如何守护好黄金救援时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帮我打120，拿出颤仪，观察患者呼吸，100、102、103、104、1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开启胸外气道压。1、2、3。
7: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8: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
7: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四分钟被称为钻石四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9: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金库，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7: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四步法，即先确保环境安全，在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9: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搏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这个患者呢进行施救。
7: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9: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1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7: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9: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根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反而呢会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以往的找矿、采矿等工作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的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呢？
5: 自然资源部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图系统，另一项呢则是智能找矿系统。他们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11: 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物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啊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饰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10: 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屈洪刚表示，
11: 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人难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
10: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1: 该系统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4: 如果说刚才记者介绍的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续工作，那么接下来智能找矿系统如何帮助

0: 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2: 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三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查靶区，生成三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1: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屈洪刚说，
2: 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浅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啊，在其中啊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1: 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屈洪刚表示，
2: 这套系统让找矿更高效，决策更智慧，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同时，我们也已经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开展相关的交流研讨，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
4: 晚高峰，观军情。
3: 德国海军 F-125 型护卫舰近日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一枚以色列弹道导弹。德国海军对这次试射成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标志着德国在海上威慑和战备方面开启了新篇章。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5: 据了解，德国海军此次试射的是一枚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制造的劳拉地对地导弹。劳拉导弹重约 1.6 吨，标准型射程为90公里至430公里，改进型射程可能超过500公里。那么这次试射为什么受到德国军方高度评价？对此，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劳拉导弹精度高，突防能力强，填补了德国海军面临的短板，使德国海军具备了由近海防御转向远程对陆精确威慑的能力。
6: 它其实就是可以用集装箱发射，把集装箱模块放到甲板上，对整个军舰呢不需要改造。其实这一点呢，对于德国来说特别重要。德国的 F-125 护卫舰虽然很大，有7000多吨的排水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垂发系统。那现在呢，你把集装箱放到甲板上就能发射。第二个就是它是准弹道，在飞行中段呢，它可以呢机动调整，到了末端的时候呢，它可以以60到90近乎垂直的角度哈，从天顶俯冲，这个末端速度呢可以达到5马赫，所以留给防空系统拦截的窗口很短，有更强的突防能力。另外，原概率误差呢小于10米，比一般的弹道导弹呢肯定是精度更高了。这个劳拉试验成功就证明了北约的护卫舰也可以发射弹道导弹了。其实冷战结束之后呢，德国海军它的定位呢基本上就是近海防御、护航反潜，它不强调独立的远程纵深打击。但是这一次呢试射了劳拉弹道导弹，如果我们从一个战略的角度去看，它也标志着德国国防政策与海军作战思路的转向，也开始呢向远程对地打击的方向发展。
5: 目前德国正计划建立远程打击机体系，不仅升级已有的金牛座巡航导弹，为海军军舰加装劳拉舰载弹道导弹，而且德国总理默茨7月初还宣布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境内部署。综合相关信息，邵永玲认为，德国远程打击力量正由空军独撑转向 海陆空三军体系互补。
6: 首先我们看的金牛座呀，它是挂载在战机上面的，而劳拉呢，它是用军舰来发射的。你比如说空中发射，在战时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制空权，就要依赖空军基地战机，你可能涉及到一个飞越他国领空的问题。而海上的平台只要在公海，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它整个的打击的点位呢会更多一些，空军战机挂载这种远程的巡航导弹，你可能也就挂一到两枚，但是军舰上呢，它可以搭载更多的导弹。第二呢，劳拉呢，它是弹道导弹，弹道导弹的速度呢就比较快了，末端可以达到4到5个马赫，但是金牛座呢，它整个的速度大概就是0.8到0.9个马赫，无论是威力还是突防能力，它肯定不如弹道导弹。德国呢还要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所以我们看到未来其实德国是陆海空三军都有自己的远程打击手段，其实组合使用取长补短，这样的话呢从体系作战的角度来说呢肯定会更合理更科学一些。
5: 那么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德国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将对欧洲威慑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对此邵永玲认为，
6: 首先我们说北约欧洲的打击火力结构发生变化了，过去呢欧洲的远程打击就完全靠美国，那劳拉一旦要列装了，德国的护卫舰就可以在波罗的海前沿部署战术弹道导弹了，这个射程呢可以覆盖加里宁格勒等等。第二，其实本来现在俄罗斯与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博弈就很激烈，未来劳拉如果真的在德国服役了，相当于说北约这些欧洲国家德国就有了在几百公里之外对俄罗斯的重要目标发动打击的能力，那我想俄罗斯呢肯定会针锋相对的采取一些措施。第三点呢，德国作为二战的战败国，过去在军事发展上一直是非常克制的，但是现在德国转型太快了，要买战斧，要买劳拉，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欧洲的防务格局来讲它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未来在欧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发动机，可能在军事上也会逐渐的成为一个领头羊。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有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斑海豹娜娜被放归之后，如今赖着不走，野生动物亲近人类是否等同于被驯化？常见的宠物家猫还没有被完全驯化，这是真的吗？以及今年的华西秋雨迟到了吗？一场秋雨的形成是哪些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华西秋雨迟到会带来哪些影响？从春到秋，一只长相可爱的斑海豹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人们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娜娜。娜娜的经历颇为传奇，2024年6月她首次现身广西北海涠洲岛海域，同年9月台风摩羯过境之后，有北海的网友发现她的背部还有尾鳍多处受伤，随后被当地渔业部门救助，后又转至辽宁接受治疗。在经过康复和野化训练之后，今年4月16号全国斑海豹保护宣传日当天，娜娜和另外四头康复了的斑海豹在大连三山岛被放归大海。可是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赖着不走了。她不仅频繁现身附近的海滨浴场，甚至主动接近人类，这些举动让她迅速成为了当地的网红，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去打卡。尽管带来了人气，但是娜娜最近还是被送走了。当地表示，沙滩上游客众多，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上千人。尽管已经安排了人员在沙滩附近巡视，提醒游客不要去近距离抚摸，保持2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远观拍照，严禁投喂等等，但是实际管控仍然存在难度。此外，娜娜长期在浅水区活动，而且近期当地已经出现了降温，天气转冷之后她可能难以适应，因此决定把它送到更适合生长的地方去了。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如果它愿意亲近人类，为什么不能让它留下来呢？从接受救助到恢复独立生活，一只野生动物究竟要经历什么？我们对它的喜爱怎样才能转化为真正有益的保护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之前呢我们其实做过哈这个斑海豹放归的这个相关的科普，当时也是请到您，现在这个事儿看来是有续集了。那首先先来带我们理解一下赖着不走这个行为哈，就是斑海豹它是不是本身就有停留在同一片海域然后反复上岸这个习性？我们怎么区分它这个行为到底是自然的习性，还是说它是一个主动亲近人类然后向人类讨食和形成食物依赖这样的区别呢？
1: 事实上呢，其实斑海豹啊，它相对而言的话是一个分布范围很广的啊海豹的种类。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斑海豹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辽东湾啊，就是在渤海、黄海这一片区域出现。
0: 嗯，
1: 它属于斑海豹的这个种群之中分布最靠南的。那当然呢，其中也有一些零星的个体可能会进一步向南啊，比如说呢，出现在我们国家的东海的海域，乃至于像我们这一次这个新闻的主角这个娜娜，出现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海域。
0: 嗯，
1: 所以本质上而言，那我们在这个新闻里所看到这个娜娜呢，它已经出现在一个这么南的一个海域，我觉得本身这只个体呢，可能跟它原本的这个族群已经丧失了原本的一些联系。因为斑海豹呢，虽然并不算是我们说这个特别严格的啊，有特别深的家族纽带的动物，但是总体上它们还是会以群体的形式啊，相对而言的话，这个栖居在相对不太远的一片区域。也就是说呢，一个种群之中，哎，比如说在辽东湾的这些海豹呢，可能基本上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去捕食的时候可能会相对分散，但是比如说在进行休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些这种礁石、一些暗线来进行栖息。所以呢，这只娜娜呢，其实它本身它到底来源于是否是我们这个辽东湾的这个种群，还是比如说更靠北边的啊，我们说这个像斑海豹最靠北，它能分布区域能达到像白令海，再往北能到环北极这一带，所以就很难说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只个体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案例。
0: 明白。
1: 那当我们在这个新闻中把它进行救助，然后把它再释放回这个辽东湾的这片区域的时候，我觉得呢，它可能跟其他的原本生活在辽东湾的这些斑海豹的群体，也许是有一定的 别，所以呢可能并不合群，所以可能会有出现比如说再靠近人类，或者说呢频繁上岸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0: 明白了。那既然这个斑海豹属于是海洋动物哈，它频繁上岸的理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一只正常的这个斑海豹，它是怎么去安排它在海里面和在岸上的这个生活的呢？
1: 对，如果是一只正常的，我们说这个斑海豹啊，那它作为这个我们叫鳍脚类或者叫鳍足类动物的一个代表，它们其实在演化上已经高度适应我们说这个海洋的生活了。但是呢，从自然的实际的很多的调查和研究来表现，那斑海豹呢，包括还有跟其他的很多的鳍足类动物一样，如果不是在一个特别频繁的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它可能确实比较喜爱去寻找一些比较适合的我们叫休憩的场所。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它可能会寻找这些礁石，包括呢也可能会寻找这些真正的我们说这个大陆的岸线。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对于在辽东湾这片区域，那我们中国的这个沿海，以及呢我们说这个黄海对面的像这个东亚朝鲜啊这样的一个沿海，那其实人类的这个社会发展也已经是高度扩张了，可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所以对这些动物而言，它如果在这些真正的海岸线上，它可能并不一定能找到特别合适的这种大陆岸线的停歇点，它可能还是会选择离大陆岸线稍微有一点距离的这些无人能够攀登的一些礁石作为它的停歇点。所以呢，这个停歇对于这些鳍足类动物来说的话是很有重要作用的。因为对于我刚才提到，它在长期的在海洋中这个捕食之后，那如果它能够找到一个停歇点，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进行休息，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算是补充这个所谓的这个元气了啊，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捕食。所以我们说呢，这只这个娜娜最终出现这个老师要上这个真正的这个岸线啊，不是上一些这种礁石的话，那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它可能还是另有隐情。
0: 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啊，就是如果一只野生动物，然后它表现出了对人类的这个特别的亲近，或者说不怕人类，原则上比如说我们想象，如果有一名游客，然后呢他在这个野外看到了一只野生动物，不仅不怕人，然后呢甚至还表现出了某种亲近的行为，这似乎是应该好像是个很温馨的画面哈。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它拍下来了，然后发送到网上了，大家也一定觉得这是一个挺温暖的一个画面。所以野生动物是很容易和人类形成某种亲近关系的吗？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形成某种就像家养的这个动物一样的吗？就是他们是怎么样学会，比如说我通过亲近人类找到人类，然后就有可能获得食物啊，或者是某种安全感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呢？
1: 我觉得呢，对于野

0: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0: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3: 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研究员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13: 哎，我们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您刚才说到野生动物从整体上来看应该是比较惧怕人类的，当然呢不排除有一些个体它有一些特异性的一些反应也好，它可能相对比起来不是那么特别的去害怕人类，甚至还会有主动亲近人类这样的行为。那像这样的野生动物，它和我们真正的家养宠物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您继续。
14: 对，这个它和家养宠物之间的差别呢，当然是十分巨大的。
13: 嗯，
14: 我们去探讨呢，有些野生动物它有一些过度亲近人类的一些行为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行为出现，它背后呢一定有更深层次的一些故事。也就是说呢，可能比如说我们在野外遇到某个动物，哎，它特别不怕人，还会主动靠近人，甚至向人做出一些乞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3: 嗯，
14: 那就可能说明在这只个体的成长过程之中，也许就经历过比如说被人类哎这个的不断的投喂，或者说呢甚至可能哎在他生活的这片区域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呢确实是出于善意，出于爱心，可能对于这只动物呢是表现出了很多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经常说这样的友好呢，当然我们并不说它，我们不能说这是坏事儿。
13: 嗯，
14: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遇到野生动物都是这样很善意的，我们去爱护它，哎，我们这个以这个所谓投给它吃的作为一个这个对它表示这个爱心的一种方式。
13: 嗯，
14: 因为呢，我们经常会讲，如果一个野生动物的个体它长期它是哎很喜欢哎靠近人类，那假设真的遇到一个要伤害它的一个人类的个体的话，那这种肯定就是遭殃了。或者说呢，也许会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比如说也许有我们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可能某些区域呢哎有人知道某一个这个个体哎他这只动物啊特别不怕人，还会靠近人，那也许就会被人偷偷盯上，对吧？他可能会以这样的方式把这个动物更好的吸引过来，然后可能把它抓走啊，然后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伤害的行为。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讲，即使是我们在进行野生动物的救助的时候，经常也有一个环节，就是要规避人类对它的影响。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一些救助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救助的这些老师，他甚至呢会给自己有一些打扮，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人，比如说穿戴一些可能这个更自然的一些方式。
13: 对，
14: 甚至呢当我们去救助一些尤其是那些幼年个体的时候，尽量避免以人的形象进行出现。比如说我们救助一些小鸟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方式是给这个胳膊上手上戴一个像鸟妈妈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手套，然后呢只以这个方式去接触小鸟，使得这个小鸟它能够正常的去认知哎自己的种类，自己的同类，而不要去把人类当做一个能够去亲近能够去靠近的一个对象。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讲，那如果就我们说的这个野生动物，它某一只个体它出现这样的行为，那它的背后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故事。

0: 故事吧。那如果我们去把它跟这个家养的宠物去相比，或者说我们把它去跟人类驯化的动物去相比，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可以说的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人类驯化的这些动物，比如说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像这个狗，我们叫家犬，它可能的故事确实也许是这个几万年前狼能表现出了亲近人类的一些这种行为， 然后又因为古人类给它进行了投喂，然后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逐渐这个狼融入到了人类的群体之中。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其实是经历了上万年这样的一个驯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呢，它可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筛选，最终使得人类把狼培育成了我们说的家犬这样的一种形态。因为从科学上来讲，我们说这个无论这个狗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 它其实仍然是狼这个物种。那所以从狼的身上我们能找到一些案例，那可能我们人类驯化的比如说像这个这些其他的家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家禽可能都有类似的故事，但是它一定不是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哎某一个野生动物我现在在尝试驯化，哎这个其实是不现实的，它可能也没有办法
1: 去达到人类在过去的几万年到几千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去驯化这些家禽家畜的这样的一个复刻的过程。明白了，一个呢是首先比如说有一些野生动物它可能表现出了亲近人的这个行为，这是有个体差异在的，它这个个体可能经历了一些不同的故事导致它现在有这样的行为。然后呢您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漫长的时间之内这个动物和人之间的这个协作或者是甚至是共生的这种关系，可能是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家养宠物去养的一个原因。那和这个种群之间的关系大吗？ 比如说有没有无论如何也不会亲人的这种野生动物，我们比如说就拿今天这个举例来说，我们说这个海豹，海豹它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因为它这个生物本身就是那种所谓叫比较温顺的，所以才更有可能和人进行这种比较好的这个互动。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大家经常跟海豹分不清楚的，比如说跟这个海狮和海象相比，所以这个是不是
0: 海象更有可能成为亲近人的这种野生动物的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呢，这个倒很难去下这个定论。因为呢，其实野生动物的这个范畴实在是太广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在我们通俗用语之中，这个野生动物之外的，比如说我们常常比如说这鱼类，比如说昆虫，是的，这些它是不可能表现出这个 大多数种类吧，我觉得它可能不会表现出一个特别亲人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但是我们也能举出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池塘长期有人投喂这个鱼饲料，对吧？那这些鱼可能也会有一些感知，也许人过来的时候它就会往这个边上游，
1: 对，
0: 这也算是一种亲人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在说的我们日常用语之中野生动物常常说的是像陆生的脊椎动物，那比如说我们说哺乳动物啊、鸟类啊、两栖爬行类，那其实呢这其中啊 确实是有很多动物呢，如果是经历过人类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善意的行为，它可能表现出亲人的一些状态。但是我觉得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就像我们一开始今天节目我所讲到的，这些动物呢大多数也都经历过在它的演化历史上可能也都经历过人类的一些这种伤害行为。所以总体上的野生动物见到人类还是属于我们叫规避为主。那 如果不规避的、不躲藏的，它可能在这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可能已经被人类消灭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分情况而论。
1: 但是我觉得您刚才举的那个鱼类的那个例子很有意思哈，你比如说正常来讲鱼呢肯定是很怕人的嘛，但是呢经常如果有人去投喂的话，它有可能也会有这种趋向于这个向人游过去的这种感觉，哪怕你不是投喂，对吧？你就是人就是过去了，你的手过去了，它就会自然的游过来。那这儿可能就有问题，就是我们说比如说饲养， 包括驯服，还有咱们刚才更常提到的驯化，就这些概念，当然还可能包括这个救助啊，然后投喂啊，就这些概念，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野生动物是不是很容易可以被人类驯化？这个事情，到底取决于哪些条件呢？
0: 我觉得呢，这几个词之间啊，应该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呢，我们去饲养它，那其实这个倒是一个不太难的事儿。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动物园呀，像这个水族馆呀，
1: 啊，
0: 其实你把这个动物养在这儿，那当然你只要有合适的空间，然后呢有合适的饲料，
1: 嗯，
0: 那如果再加上合适的我们叫做这样的一些丰容的这样的一些条件，
1: 嗯，
0: 那如果一个优秀的动物园把这些都做好，那其实世界上很多很难养的动物，其实我们也都看到是能够成功被人类进行饲养，甚至在人工条件下它可能还能够实现繁殖，
1: 是的，
0: 哎，这就是饲养。但是我们说这个驯服，那这个就不太一样，
1: 嗯，
0: 你想想我们常常会说驯服，那其实就是要比如说动物园里养的某个动物它能够听饲养员的一定的指令，
1: 啊，
0: 那其实呢可能在于饲养员在饲养它的过程之中从小跟它建立了一个比较深的联系，也就是通过我们说像条件反射这样的一些方法，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动物它能够听懂一定的指令的背后呢，一定是饲养员说出某个指令之后可能这个动物做出了某些反应，然后我们再给它一定的奖励，
1: 嗯，
0: 使得它能够被我们所谓的我们叫做驯服，能够去做出一些这种回应，
1: 嗯，
0: 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驯服啊，在现代的动物园或者水族馆的这种饲养下，其实我们这种驯服呢往往是服务于对于野生动物有益的一些事情，
1: 嗯，
0: 比如说呢对于野生动物进行医疗的检查，
1: 哎，
0: 我们饲养员做出某个手势某个动作某个声音，那这个动物呢比如说它能够把自己的前胳膊伸出来，那这样我们更方便的去测量一些体征数据，去给它这个比如说打针，
1: 是的，
0: 那这是有用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比如说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有些所谓的驯服它其实可能是依靠我们叫惩罚性的这种训练，
1: 啊，嗯，
0: 比如说大家我们现在都可能比较趋于淘汰的像动物表演，
1: 嗯，
0: 像这种马戏团，它可能很多动物呢也许是有奖励性这种驯服，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是我们说叫惩罚性的驯服，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动物它做不出某个动作，那我们这个动物可能会遭受一些伤害，
1: 嗯，
0: 使得它被迫要去完成这样的一些行为，那这也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称之为叫驯服，但是这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而且也是应该被淘汰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最深的这个叫驯化，那驯化其实一定是代表的这个动物它跟原本的野生的状态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并不仅仅只是行为的不同，它可能这个动物本身的外部的一些形态特征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大家都能够很明白的区别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家牛啊和这个野牛，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啊，这个家的山羊和真正野的山羊，那以及呢就像我们说这个家犬，大多数的家犬我们还是能够分辨出来，但是也许大家也会说有些家犬的这个外形还跟狼是挺像的，但是至少在行为上肯定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驯化的动物啊，其实在科学界也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那比如说呢我们刚才提到像这个狗，虽然被驯化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从科学上我们还是认为这个狗还是属于狼的啊，这样的这个物种，所以呢我们在科学的学名的书写上是把狗是书写为这个狼的一个亚种而已，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会说，那对于像家猫，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家猫它的来源可能是非洲野猫，
1: 是，
0: 但是呢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那家猫可以作为非洲野猫的一个亚种，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家猫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物种，所以呢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认定的标准。那对于我们说人类驯化的这些家畜和家禽，它其实是有相对来说比较长期的驯化的历史，而且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研究会研究它最早是在哪一片区域被驯化，它的基因呢和它原本的这个祖先型有多少的差异，这才叫驯化，而不是说我在动物园里我把这个动物养得很听话这就叫驯化，这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哎，这些概念区分清楚了哈。您刚才提到这个家猫和狗，我听过这么一个说法，说猫你别看作为一个非常常见的宠物，而且其实人养家猫的这个历史也很长了，在我们看来，但是呢说这个家猫它跟狗的驯化程度不太一样，说这个没有狗的驯化程度那么深，然后呢甚至没有雪貂的驯化程度高，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0: 这个所谓的驯化程度哈，它其实并不是有特别科学它严格的这种所谓的标准，我觉得这可能也算是就是所谓的我们说一种评价吧，它其实谈不上我们说这个谁一定就更高谁一定更低，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去特别关心探讨，哎，比如说猫和狗这个驯化之间的一个差别，
1: 嗯，
0: 那其实呢我们如果去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个狗，我们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那狗最早作为狼的这样的一个 啊一些个体，它接近人类，然后其实和人类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呢，人类和狗它可以共同来进行狩猎，所以呢这其中呢就相当于是一种互帮互助的，因为人类在狗的这个帮助下，它可以更容易的去狩猎到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
1: 是，
0: 而狗可能也得到了更多的食物。而我们再去考虑比如说其他的家畜，哎，包括家禽，那人类驯化它的目的呢，可能是为了比如说像马，我们把它作为交通工具，
1: 嗯，
0: 我们驯化这个牛和羊可能作为这个劳动工具，
1: 嗯，
0: 也可能直接把它当做一个肉食的来源，包括这个家猪，那以及呢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啊鸡鸭鹅，可能都是类似的目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去讨论这个猫，其实呢你会发现这个猫的驯化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特别的，
1: 嗯，
0: 因为呢猫可能它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帮助人类比如说去捕猎这个功能，
1: 那不是抓耗子吗？
0: 哎，猫这个捕耗子你想想，这个捕猎它不是为人类去捕获食物
1: 啊，
0: 就是我说跟狗的这个捕猎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再想想，这个猫被驯化，它也不是说人类要把猫作为食物，更不是说把这个猫作为劳动工具。
1: 对。
0: 那其实有一些研究认为啊，这个家猫它的驯化的时间为什么会比较短？原因是在于呢，其实是人类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叫农业社会定居生活之后，当人类已经开始有农业生产，我们开始有去这个我们说收藏啊这种。贮藏我们的粮食的时候，
1: 你有粮仓了，
0: 对，你有粮仓之后，它自然会吸引到像老鼠这样的啮齿类动物，
1: 嗯，
0: 那人类当然是不喜欢老鼠的，对吧？那些老鼠可能会吃掉人类的食物，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当时在这种我们说这个北非像西亚这样一带，那非洲野猫也是在这儿生活的一个物种，
1: 嗯，
0: 它可能发现在这个地方能够更好的捕食到它喜欢捕食的啮齿类动物，它也就进入到人类的这种谷仓附近的这种生活，而人类也会发现这个猫在这儿它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1: 嗯，
0: 它可以去减少老鼠的这个量。而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人类自然也就允许家猫在这儿的出现，而这样的一种相处方式可能跟我们所谓的人类主动把这个动物带到身边进行驯化还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呢有些说法会说这个家猫的驯化叫它和人类相互驯化，那当然这是打的一个双引号
1: 是
0: 啊，这也是我们说的一种调侃。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出家猫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比较特别之处。
1: 对，
0: 但是呢，话说到此，其实我们说的是在历史上，在数千年前到数万年之间，人类和这些动物的关系。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些动物呢视角，我们放到最近的几百年。那其实呢这个又不太一样了，因为在最近的几百年间，人类呢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科学发展水平已经很快很高了，人类已经能够懂得一些遗传驯化的这样的一些道理，
1: 是，
0: 那所以呢我们开始去培育啊，或者说更快的去培育一些家养动物的品种品系。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去想想你饲养的所谓宠物狗宠物猫，它所谓的这个品种啊，它的这个什么品系啊，其实大多数是在最近的几百年之内，或者说呢甚至是一百年之内筛选出来的。
1: 没错，
0: 它其实跟最早我们说这个家猫主动靠近人类的这种互相驯化其实也不一样，这是一个现在的这些家猫的品种啊，包括我们说家犬的品种，其实更多的是人类主动进行这样的一个遗传育种的一个结果。
1: 嗯嗯，好，那既然说到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回到野生动物啊。你看如果有人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很好的现成的食物，哎，野生动物呢因此也可以更加省力了，然后更加安全的去生活，就这个事儿它有什么问题吗？你比如说它从野生的变为所谓这个人类家养的，然后呢那有的朋友可能甚至会想，你看这个救助期间那这个野生动物也是需要人去喂养的吗？那放归之后，那如果比如说也有好心的游客去做投喂，这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放归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呢我们说野生动物它的生存它并不是仅仅在于它的这只个体的一个存在，它其实是要在它的环境中有它的生态学的意义，也就是说这只个体它代表的是这个种群之中的一个个体，如果它的行为已经表现成哎这个亲近人类啊，看到人就过来，它其实已经不是它的自然行为了，那它这样的一些行为呢，也许我们能够改变几只这样的个体，但是你不可能改变整个种群，
1: 是，
0: 所以这只个体虽然也许在哎人类的不断投喂下，它可能活下来，它可能也吃得挺胖，大家看得也挺开心的。
1: 嗯。
0: 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它的同样的物种中的其他个体再建立联系， 所以本身而言它这个生命的一个意义其实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对于大自然的生命

0: 而言，它的存在意义，一方面是个体的生存，另一方面它要繁育后代，它要能够在野外能够跟它的其他的这样同种群的个体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这才是它的一个存在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来说，那这个对于这只个体本身也是不利的。然后呢，我们再说人类的投喂，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动物园，动物园的饲养呢，其实按照现在的先进的啊动物园，包括我们说采用一些更先进理念的动物园，它的饲养一定是特别严格的。它里面的比如说动物的食物的这些营养元素的配比，它跟野外食物之间的相似度其实都要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而不是说哎，我们这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我把我喜欢吃的一些食物扔给动物，这个动物好像吃的胖胖的就挺好，其实不是这样。它可能人类给它扔的很多吃的是不健康的，甚至可能会导致它出现一些疾病的。所以呢，即使是在野外，我们看到也许有些案例，包括前些年我们中国也有些地方说所谓的这个哎，这个狼好像被投了，像狗一样就过来了，
1: 对对对，狼什么的哈，
0: 对，这些其实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值得去提倡的。我们应该的做到的是和这些动物保持合理的关系和距离，包括我们这一次新闻的主角这只斑海豹，如果它再三出现比如说一定要亲近人类的，我觉得从科研机构的角度，从救助机构的角度，可能我们还是应该把它再收纳回来，再进行相应的，我们说这种所谓我们叫使它能够意识到人类应该跟它保持合理的隔绝距离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比如说如果我们再去救助它，那我们再去进行这个救助饲养的时候，可能也要规避人类的形态的出现，我们让它能够意识到自己应该在自然界里面去取食，而不是说跑到人的旁边去这个所谓的乞食，所以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1: 是，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在自然条件下一只野生的斑海豹的幼崽，哎，它是可能怎样去逐渐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的，就是从游泳啊、潜水啊、然后捕食啊，包括识别危险信号啊，这些主要是靠它的先天的能力，还是可能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后天的练习和经验呢？
0: 都需要。
1: 嗯，
0: 先天的能力呢，其实代表的是比如说他自己的从父母身上所继承的这些遗传特征，嗅觉力，与这个环境的感知能力等等等等。但是呢，对于像斑海豹这样的物种，包括跟很多的海豹物种一样，他们要在这个环境中去生存，其实是离不开他的母亲对他的这个照料，以及带领他去学习一些生存本领。所以呢，这个话题呢，其实就像我们说做很多野生动物救助的时候一个难点。也就是说呢，如果一只这个幼年的野生动物个体，比如说像斑海豹，它也许在很小的时候被人救助了，哎，在人工的条件下虽然活得不错，但是它可能缺乏野外生存的能力，它缺乏在野外捕食能力。所以呢，我们这里面特别经典的案例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说像这个华南虎，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中国的动物园华南虎的繁育做得很好，但是问题是可能我们已经没有一只华南虎能够教会它的后代怎么去在野外去生存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这个华南虎的这个放归这样的实验。所以呢，这就是一些例子。也就是说呢，这个动物它其实在野外的生存，它可能低等一点的、低级一点的，比如说一些哎，像这个昆虫啊、爬行动物啊，它可能父母它不需要去照顾这个后代，它的后代自然依靠它自己的所谓的天性，它基因里面所带来的它身体的一些特征，它去生存。但是对于相对比如说这个社会行为更复杂的，我们说高等一些的，比如说像鸟类、像一些哺乳动物，它可能真的需要父母对它进行照顾，或者说父母要教会它去学习的本领。所以我觉得这只斑海豹可能在它的成长过程中，也许还有更复杂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故事在里面。
1: 所以我们这么看哈，对我们准备放归的这些动物，然后我们的救助人员要兼顾我们去好好照顾好它，然后呢同时还要去减少人对它造成的影响，减少它可能会对人产生的依赖，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其实还是挺复杂的，还是挺难的。
0: 对的对的，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真正能够做到特别好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很多救助机构没有努力去往这方面去做。包括我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省市的一些这种救助站，其实现在大家也在逐渐的去仅仅啊从这个把动物救活，然后最终啊我们现在的目标已经能够主要的希望能够把它正常的放归野外，使它能够重新的回到野外正常生存，我们的目标呢也有所转变了。 那原本救活就完了，可能救活之后这个动物也没有办法再回到野外，可能就送到动物园进行展示了。但是我们现在更希望的是它能够健康的回到它的野外的群体之中，能够正常的去完成它的生命历程。
1: 嗯，所以一只比如说像获救的斑海豹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才可以被判定为它适合放归，才符合放归的条件了呢？
0: 其实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动物，它的放归可能都有很多的标准。
1: 嗯，
0: 那我们对于斑海豹呢，其实可能我们国内的这种救助一些案例可能不算特别多。那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至少要达到这只斑海豹呢，它能够在野外能够正常的自行的去捕捉到充足的食物啊，这才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比如说，如果我们救助它，它可能在人工的池塘里面一开始喂的是，哎，比如说一些处理过的一些鱼类，比如说已经死掉的，对吧？我们投给它，它直接吃。那接下来可也需要它能够直接去捕食到这些海洋中的这些鱼类，一些主动捕食，而且能够捕食到准确的这样的一些适合吃的种类。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呢，我们这个斑海豹的救助的经验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救助站，它救助一些像猛禽，像一些这个猫头鹰啊，像老鹰啊，那其实这些它的一些这种放归的标准，一方面是它的这个身体，它的这个体重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它的一些肌肉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合适的水平，尤其是可能有一些是受伤的，它的这个骨折是不是痊愈了，它的羽毛是不是长齐了啊，接下来我们再能去评判它在人工的这个救助站的这种环境下是否具备，比如说我们给它投喂一个老鼠，它是否能够自己主动的去捕捉到，那捕捉这样的一个接近野外的这种条件之后，最终然后达到我们说一些选定的标准，然后再把它带到合适的野外进行放归。所以呢，相对而言，我们有一些国内的著名的野生动物的救助的这些点，他们对于猛禽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和放归，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那当然呢，也包括我们说对于一些食草动物，那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救助标准可能会简单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呢，食草动物呢，比如说像救助的这些羚羊啊，像这个鹿啊，像这个这些动物，那能够在自然条件下去取食，其实基本上也已经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了。但是对于我们说一些真正的这个食肉动物，就是什么哺乳动物之中的食肉动物，它可能就相对来说要更复杂一些。那包括属于同样也属于我们说食肉目的这个鳍足类动物，那其实可能也会更复杂更难一些。
1: 嗯，所以呢，这个放归可能某种意义上，不是终点，它可能是另一个起点哈。我们还需要更长期的去跟踪观察，这个野生动物它的这个生态、它的生境的条件怎样。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科普，然后更多的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哈，即便它可能有很多这个情况是亲人的这种行为，但是呢，也要跟它保持足够的距离，这个是对双方都是一个保护哈。我们也谢谢何鑫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南部、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在我们国家，一个时段连绵不断的雨，除了夏天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就是秋天下在华西地区的华西秋雨。常年华西秋雨一般是从9月2号开始的啊，今年开始的日期呢就偏晚了。那么眼下阴雨是否意味着华西秋雨已经开启？今年它为什么会迟到？华西秋雨偏晚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解答。
2: 到底什么样的雨才能叫做华西秋雨？
3: 华西秋雨它指的是我国华西地区秋季，主要是9月到11月出现的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阴雨天气。那民间有人管它叫秋眠雨，也有人叫它秋林。为什么要专门给它起个名字？我想因为它足够的特殊并且重要，需要一个专门的标签来监测和研究。首先呢，它是非典型的秋季天气。当全国大部地区秋高气爽的时候，华西地区呢却阴雨绵绵，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气候现象。而且呢，它具有明确的历史渊源。那气象学上呢，华西地区的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由竺可桢还有涂长旺等科学家划定了华西气候区。到了50年代末，由高尤西和郭其运在研究中国秋雨后，正式提出了华西秋雨这一个概念。另外呢，华西秋雨需要被专门的监测和防范，因为呢它恰好发生在秋收秋种的关键期，那持续的阴雨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严重的秋雨呢可能会引发秋汛、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因此需要有统一的监测标准来发布预报和预警。所以呢，华西秋雨这个名字既是一种对特殊气候的精确概括，也是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
2: 华西秋雨的雨量怎么样呢？又有什么典型的特点？
3: 华西地区主要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云南等地。从气候上来看呢，华西秋雨平均在9月2号开启，11月3号结束，因此9月、10月为最主要的秋雨时段，前后大约是两个月。那华西秋雨的特点是降雨绵长，雨日多，但大雨少，降雨量呢总体是少于夏季的。比如说四川的像雅安、康定，那9月的阴雨日数有19-20天，但是只有一两天会出现大雨。此外，华西秋雨的夜雨特征明显。古诗说巴山夜雨涨秋池，那华西秋雨尤其是四川盆地的秋雨在夜间是更为明显的。这主要是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温差加大，所以大气更加的不稳定，垂直运动更活跃。此外呢，通常在夜间呢，低空急流会加强，这也就意味着水汽条件更好。再加上华西地区地形复杂，那夜间山坡冷空气下沉，那迫使谷底的暖空气抬升凝结成雨。那这几个方面共同导致了华西一带夜雨更为明显的特点。
2: 判断华西秋雨有没有开始的标准是什么呢？目前华西地区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3: 像监测梅雨哪一天入梅和出梅一样，那气象部门对华西秋雨的也制定了相应的监测标准。那监测的范围呢，分为华西地区的南北两个区域。那地域上呢，以秦岭为界，南区呢包括

0: 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湖南的西部。在北区呢，它主要包括陕西的南部、宁夏的南部，还有甘肃的东南部。那每年呢，从8月21日开始，如果华西地区的南区或者是北区内至少一半的监测站的日降水量那达到或超过 0.1 毫米，那这一天就算该区域的一个秋雨日。那接下来再看一个连续五天的时段，那如果五天都是秋雨日，或者五天中仅仅只有中间的某一天，也就是第二、第三、第四天中的一天不是秋雨日，就达到了开始判定的条件。这五天当中第一个秋雨日便被确定为该区域的开始日期。那南北两个区域谁先到达标准，那这个开始的日期就作为当年整个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所以华西秋雨是否开始，简单来说就是看一片区域内一段时间的多雨的天气，既要看降雨的范围，也要看能不能持续。那今年的情况，在北区已经有不少站点已经连续两三天的秋雨日了。那未来几天呢，在北区降雨将会减弱，所以能不能到达华西秋雨开始的标准，我们还是要等待气候中心最后的判定。
1: 今年的华西秋雨比常年偏晚，主要原因是什么？
0: 有气象记录以来，大部分年份华西秋雨在九月之前就已经开启，但也有不少年份是在九月份以后开启的，最晚的时候甚至要到九月底才会开启。那今年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较常年9月2号肯定是偏晚的，主要是因为八月下旬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总体偏北，同时呢，冷空气活动是比较弱的，这种配置呢是不利于暖湿气流向华西地区输送，也无法在此与冷空气形成有效的符合，从而呢导致华西地区降水持续的偏少，达不到华西秋雨启动的标准。
1: 华西秋雨偏晚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今年呢，华西秋雨已经迟到，但是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华西地区的南区的雨量将会偏多。今年是厄尔尼诺年，那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在11到12月将达到本次厄尔尼诺的峰值。一般呢，根据研究呢，当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往往是偏强的，其西侧或者西北侧的暖湿气流更容易向华西秋雨的南区输送，并与南下的冷空气在南区交汇，这就容易导致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还有湖北西部以及湖南西部等地降水会偏多。这就意味着降雨的总账没少，但是时间窗口被压缩了，而且分布会不均匀。那这种降雨模式最直接的就可能会造成洪涝或地质灾害风险的提升。那由于雨量偏多，并且部分区域有可能出现强降雨，那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土壤水分的饱和，诱发滑坡还有山洪或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提高警惕。而且在这期间呢，正好是秋收秋种的关键阶段，所以也是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晴好的间歇期呢，加快秋粮的收割晾晒，保证呢颗粒归仓。同时呢，也要避开连续阴雨时段，适时的开展播种。此外，对于四川盆地还有像湖北西部等地呢，最近一个月降雨是偏少的，部分地区的水库呢储水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秋雨呢正好提供了宝贵的水源，有利于保障今冬明春的用水。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有的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是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打游戏能提升智力水平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1: 为什么有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
4: 实际上手机信号满格和能不能上网并不是一回事，手机显示的信号格只代表和基站之间的连接强度，而上网则是数据能否顺利传输的问题。信号格数多只说明门是开着的，但门后的路是否通畅是另一回事。在家里出现这种情况，常见的原因包括基站拥堵、同频干扰等因素，比如基站同时连接的人太多，或者同时进行过多任务。这就像高速公路入口很宽，但后面的道路堵车，车辆依然无法快速通行。而在密集住宅区附近，多个基站可能使用相同或相近频段，手机显示的信号强弱主要反映无线电波的强度，并不能代表网络速度。如果运营商网络出现故障、数据连接异常，或者手机与网络之间的通信协议出现问题，也会导致有信号没网络。所以手机右上角的信号满格更准确的含义是手机能和基站联系上，而能够正常上网还需要基站、运营商网络和数据服务器等多个环节都畅通。下次遇到信号满格却没网，不妨尝试一下协修快速排查，开关飞行模式，让手机重新搜索网络，重启手机路由器，登录路由器后台查看是否设置的限速与黑名单，同时也要确认是否已经按时交费。如果这些方法都无效，可再联系宽带运营商进一步解决。
1: 打游戏能不能提升智力水平？
4: 一种有影响力的神经科学观点认为，我们大脑的本质就是一个贝叶斯推理机，它不断地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世界做出预测，然后根据接收到的感官输入来修正这些预测，最终形成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最佳猜测。这个不断预测、比较、修正的过程被认为是我们学习和适应环境的基础。打游戏，尤其是那些规则复杂需要快速决策的游戏，本质上就是让大脑反复进行这种预测、反馈、修正的循环。新手在游戏中频繁判断失误，意味着大脑的预测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很大。为了降低误差，大脑会主动优化它的内部模型，让下一次预测更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游戏高手的判断力远超常人，他们的大脑已经为这个特定的游戏训练出了一套高度精密的预测模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游戏里练出来的预测能力能不能迁移到数学、逻辑推理或现实决策中？目前的科学研究并没有给出一致的肯定答案。打游戏确实能显著提升与游戏相关的特定技能，如反应速度、视觉搜索、多任务处理，但这些提升能否转化为一般智商的提高，或者能否广泛迁移到不相关的领域，证据仍然不足。效果好坏取决于游戏类型、训练方式以及游戏是否挤占了睡眠、运动和学习的时间。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联合演习，并借演习之名加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第二个话题是，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此外，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成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那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那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500，那么跟这个歼16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指挥体系。从这个空警500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作战飞机或者是辅助飞机呢形成一个有效体系。那么像直20也过去了，这应该说呢也是单负整个一个编队或者体系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基准，所以第二方面是体系对抗的这种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从这个演训到展示的一种这个迅速转化，而这种转化来看的话，还是在这个空军这个发展史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展示。特别参加这个航展，应该说在很多时候呢，展现出我们空军的这个风貌，包括我们的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行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应该说呢是一次很好的大国空军的展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俄领导人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月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那魏老师，美俄近期通过情报、外交和元首多层渠道频繁接触，那这些能不能为推动俄乌谈判取得进展呢？
3: 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沟通，针对目前的俄乌冲突进行讨论。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方面是急于在外交层面拿到更多的分数，试图呢在调停的过程当中

0: 中取得进展，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阻力。首先呢，俄罗斯针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姿态和态度并不是完全信任，因为现在美国仍然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针对乌克兰还是进行这种有偿的军事援助。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会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建议，或者说呢相关的主张，可能会有变化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洲在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他的北约盟友，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因这个乌克兰危机，因目前的冲突出现误判。但是呢，想要针对这个双方进行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9月7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演习将持续到18号，约400名北约成员国军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美国没有派兵参加这次演习。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盈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冯德莱恩的访问恰逢北约演习开始之际，这是一种巧合吗？
2: 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政策宣示。因为我们都知道，丹麦呢是欧盟成员国，当然也是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呢，很显然展现出欧盟内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种选择，就是告诉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这个政治领导人，不要呢基于丹麦的这个领土。在之前呢，欧盟也公开的宣示说，这个格陵兰岛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领土，所以这是一种政策方面的宣示。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现出呢，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个团结一致立场。不管是这个欧洲派过来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些这个参演的军人，还是这个在这个向格陵兰岛投资，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欧盟对于维护丹麦的领土主权、维护欧盟的这种领土主权方面的团结一致。所以从彭德莱来看的话，在演习这个开始之日就进行这种访问呢，出现在这个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特别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太空司令部9月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与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荐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那魏老师，美国持续推动太空军事化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0: 美国太空军在轨道层面首次进行太空实飞演习，其中实飞是关键词。实飞指的是针对航天器或者是轨道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进行实际控制，让它展示这种机动变轨的能力。这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暗藏进攻的意图。这说明美国太空军已经开始利用在轨长时间部署的，比如说 X-37 这种小型的这种无人航天飞机进行轨道作战、进行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因为现在美国太空军啊，不仅仅要针对轨道的目标进行侦察、进行跟踪、进行定位，而且呢，它未来也要在轨道层面部署所谓的太空作战无人机，其实呢，就是类似于 X-37 这种小型可重复使用、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无人的航天飞机。因为它呢，可以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破坏，甚至是进行俘获。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在轨道层面的这种军事动作越来越具有这种排他性，越来越具有这种攻击的属性。那么对于太空资产的和平利用，或者说呢对于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安全性，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0: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从八月末开始，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多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那么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9月8号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级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个，覆盖陆海空各军兵种，参演人员数量为4700人。超级神鹰之盾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印度等国今年首次参演。今年的演习新增多项现代化战术演练项目，例如防御无人机袭击。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8月30号登场，预计开展反舰、防空、反潜等海上作战训练。
3: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从东方之盾26的陆上联演，到太平洋先锋的海上演习，再到自由之刃演习围绕陆海空还有太空网络等多领域展开，那美军通过开展联合演习究竟要在亚太区域演练哪些战术战法呢？
5: 从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美国带着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这个实战性。因为在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以自由之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次东方之盾演习，它主要是由地面部队，就是陆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部队呢，来演练这个导弹进攻能力。特别是低风导弹这次部署过来的话，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这个熟练场地，第二个呢就借着演习之机呢把这种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我们都知道2020年前后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就希望呢在这个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呢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所以一方面他鼓励日本、韩国发展远程导弹，同时呢他自己也想的办法呢把低风导弹在内的这种导弹系统呢部署到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到第一岛链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演习结束以后，他这次说呢是这个封存，他不是说就是也一直夹在这个地方，但是他随便随时可以这个拉出来机动，因为低风这个导弹系统呢，他应该说呢机动性非常好，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这个进攻性的这个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6演习，它更多呢是这个由地线队主导的，有多国家参加的争夺制海权制空权，就在某一个海域，如果说对于某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这围剿的话，那么就要动用这种这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力量来进行作战行动。而自由之刃这个应该是

0: 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拜登上台以后呢，竭力的想打造美日韩三国的这个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呢，在当年的这个戴维营这个峰会期间呢，就达成了这样一个意向，2024年开始呢进行这种演习，而这种演习来看的话，针对性呢也非常的强，包括我们看这次演习，涵盖了反导、防空、网络、外空等各种作战的这种科目的这个演练，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演习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带的盟国频率在加大。那么针对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方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1: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0: 这针对性非常强。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美军航母是再度缺席，那么超级神鹰这段演习的部分登陆训练也被压缩了规模，您观察这些说明什么问题？
0: 两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去年他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确地表示，这个他的主要的看的场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他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这个漫不经心。那么他第二方面呢，他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一些国，甚至呢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加强在这个地区同盟国的这个承担原来由美国所谓承担起来的这个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包括这个航母这个紧缺的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常驻西太平洋地区，就是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华盛顿号打击群呢不得不在这个中东地区看着伊朗，所以呢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没有航母打击群。这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发展上呢，应该说他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瓶颈，就是说他的舰艇不足，而且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显现出不足。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他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1: 像您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26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延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低风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或者是20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和岛屿的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同样呢，由于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是海军的马克41的垂发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单元，它也可以发射标准六。当然呢，发射标准六并不是要打空中目标，而是要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两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

0: 封锁，也可以啊，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嗯，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地方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地方系统呢？
0: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针对伊朗进行这种车轮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陆军它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它既要辅助美国海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进行制海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就会装备更多的低风系统，包括后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要把它的火力进行进一步的延伸，靠前进行设置。那么针对周边的国家，尤其是亚太范围内的国家，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属性。而且呢，低风系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是随时可以进行开火的。可以说呢，它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前置的方式，要针对比如说俄罗斯要进行直接的威胁。因为在日本北部部署这个低风系统，不仅会针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情况进行干扰、进行阻挡，那么如果它换装了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比如说能达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针对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呢，在美军近期的联合演习当中啊，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2: 我觉得至少有4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种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种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早苗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这个走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这种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2月8号，那么在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众议院这个2/3以上的席位，就是意味着呢，接下来呢，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解除二战结束以后的方方面面的限制呢，没有法律方面障碍，所以呢，这个积极的跟有关国家从军事角度进行互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政治配合的一种这个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借船出海，因为日本非常清楚，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那么自卫队要摆脱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对他的限制，要成立真正的国防军，除了国内立法之外呢，这个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域外国家甚至大国对他的这种限制。如果说能够借着美国之船、借着这个欧洲国家之船出海的话，日本自卫队实现国防军化这个发展趋势呢，应该说会轻而易举的得到这个满足。这是这个日本的考虑。 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日本自卫队至少有4名军官呢已经参与到北约对乌援助军团的这样一个工作当中，这些军官来看的话都是有目的的，他们可以随时的进出乌克兰，可以呢随时参与到

0: 北约成员国和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援助或者作战的这种指挥控制以及后勤补给等各方面的这个工作当中，所以借船出海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考虑，这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呢，还是进行这种有实战背景的演习，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不管是自由之刃呢，还是这个其他的演习，东方之盾，那么都是这个非常具有指向性的、有针对性的这种这个指向性、针对性来看的话，可以加强日本自卫队跟有关国家未来参与到地区冲突或者是发起这个地区战争的这样一些军事准备。所以他的目的呢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再加上当前东北亚地区或者西太平洋地区出现这样复杂的局面，那么日本现在积极参与到各种演习而全程参加，应该说呢有他自身的诉求或者有他自身的目的。
1: 那陶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军的目前在演习当中呢要向盟友转嫁这是自己的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日本也在积极参与美军主导的演习。那接下来美军的演习当中，会不会出现日本有可能主导这个演习的情况呢？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表面上美国似乎呢给了日本更大的空间，给了韩国更大的空间。但是呢，在未来，如果是一旦在这个作战来看呢，除非美国躲得远远的，美国不想直接参与，就像这个在中东地区，他现在不参与，对于伊朗打击和都很难这个脱身，都很难体面的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即使是在这个美国让这个日本让韩国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或者义务，但是呢一旦打起来的话，我相信呢从这个兵力调动、从指挥控制来说的话，美军不可能把指挥权交给日本军人。
1: 好，我们关注到近期日本的军事动向当中呢，发现了在日本防卫省近期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当中呢，特别提出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首次被列入了采购计划。魏老师，想请您解读一下这款导弹有什么样的性能，日本为什么要急于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呢？
2: ASM-3 是日本航空自卫队所使用的一种空射型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它的个头不太大，但是呢飞行的速度比较快，因为它采用的是冲压发动机，主要是利用 F-2 支援战斗机进行挂装，一架战斗机可以挂装并发射4枚，主要是针对大型的水面战舰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想了一个办法，要让它既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可以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外形优化，估计它的这种制导的系统也会进行一些改变。但是呢，在 ASM-3 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对空导弹，并不是空中格斗导弹，所以它根本就不是打战斗机的，瞄准的是什么目标呢？而是周边国家或者是日本自卫队眼中对手的这种大型的这种高价值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空中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所以呢，本质上来讲，它应该是一种射程比较远、威力比较大，而且呢会配备有破片战斗部的这样的一种反辐射导弹。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正在不断的强化它的空中的进攻能力，不仅针对在周边海域航行的船只和舰艇要构成直接威胁，也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大型军用飞机，尤其是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包括其他的一些辅助类的特种的这种飞机，要构成更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杀伤能力。可以说呢，日本它在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配备方面没安好心，这种突袭和偷袭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1: 那魏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日本这款远程这个空空导弹，距离真正投入到演习当中还有多远的距离？
2: 我认为呢 ASM-3 这种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尤其是它在配备了冲压发动机之后，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测试。那么它的搭载平台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是 F-2 战斗机，另外一个是 P-1 反潜机，所以反舰型号基本上是成熟了，那么应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进行这种批量化的生产，让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这样的一种全新的匕首或者是标枪。但是呢，如果把它改造成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要针对这种大型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要构成威胁，那么它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制导模式或者说它的这种飞行的状态都要进行调整，所以基本型的反舰型号 应该是成熟了，后续会进行批量化的生产。而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可能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目前呢只是处于测试的初级阶段。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在8月30号举行的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6国参加太平洋先锋演习当中呢，韩国以台风天气导致的航行安全问题为由呢，取消了派遣军舰参加的计划。联想到此前美国曾大幅压缩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随后举行的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则没有受到影响。想请教滕老师，韩国军舰缺席这次演习只是一次意外吗？另外就是对于美军主导的演习，韩国的心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我觉得并不是意外，因为台风的话它毕竟有过去的时候，你绕过台风那个风台风眼的话，你完全可以到这个演习区进行这种演习。但是呢，其实体现出呢李在明对于美国特别是压缩了以自由之盾演习的一种这个姿态。因为从这个李在明政府来或者从韩国方面来考虑，他希望呢美国呢不要从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地方呢放松对于北方这个压力。那么特朗普呢似乎呢心不在焉，而特朗普政府呢更希望能够这个演练新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包括我们刚才讨论一系列针对性强这个进攻性强的这种这个演习。那么现在如果要继续在朝鲜半岛遂行所谓的5027或者5015作战计划的话，那么还是老套路。所以呢韩国方面来看的话，他已经看到了美国呢不太这个愿意呢再走老的这个演习路子，而且更多希望呢把这个韩国呢拉到这个一岛链上去。比方说这个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当中呢，其中就有相应的科目呢希望韩国的军舰飞机到这个一岛链，而不是仅仅在朝鲜半岛地区呢参与到这个演习行动当中。这当时来看的话，也是让李明博难以就要韩国难以接受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韩国以这个台风影响为借口，这个取消了派军舰参加演习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一次这个因为天气的问题而取消的计划，更多的体现出李在明政府，体现出韩国对于美国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它的这种收缩，以及对于朝鲜半岛事务这种这个放松呢，是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不会改变这个自己现在既定政策，就会更加这个有针对性、有这个实战意义的这种演习，而且呢不断的鼓动日本呢冲在前边。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和韩国之间在这个地区事务，特别是维护半岛安全，还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全面的进行这种攻防准备，这种这个裂痕呢已经出现。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
4: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昨日新闻重现，
2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地区。近期中东多地战事升级，引发外界担忧。美国与伊朗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频繁展开互袭，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交火，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5: 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此前，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另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
1: 好，首先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进入9月份以来啊，美军对伊朗的打击目标选择呢，突然从军事目标转向了油轮，而且是停靠的油轮。您怎么分析美军打击目标的这种转变呢？
2: 美国现在正在针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也就是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它本质上来讲是交织在一起，它是一种联合运用的这种模式。因为美国海军出动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 朗进行海上封锁，主要呢是要针对伊朗进行这种经济层面的绞杀战，让伊朗的油轮无法这个驶向海外，无法进行这种石油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要从这个源头上针对伊朗它的这种经济要进行打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石油的出口，那伊朗想要获取更

0: 多的资金，想要获取更多的资源，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呢，海上封锁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美国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水面战舰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不可能拦截所有的这个油轮。那么即使出动舰载机包括其他的兵力啊，比如说 P8A 海神反舰机以及一些这种无人机，在相关的近海沿岸区域和相关的海域进行搜索，也不可能保证针对所有的油轮进行围追堵截。所以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是更进一步采取了更具有挑衅性的这种作战行动，直接轰炸在港口内部的油轮，就是把伊朗进行石油外销、石油外运的这种海上的运输工具要把它给打掉，试图呢针对伊朗的经济要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当然了，伊朗肯定会对美军的这种袭击行动或者是这个打油轮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进行对等的反击和报复。
1: 好，我们请教滕老师，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我们注意到伊朗呢对于美军的这种袭击呢，一是对美军的驻中东的基地还有美军的军舰进行打击，并且打击了这个美方的相关的油轮，同时呢还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应对。比如说伊朗媒体9月6号说，伊朗成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说呢，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所以您怎么看伊朗从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到筹划地区国家举行会议，伊朗是不是已经找到了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封锁的应对之道呢？
2: 应该是这样，刚同学也讲，这是一场美国施加在伊朗身上的混合战争。那么面对混合战争来看，它不仅仅是这个军事方面，包括这个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的问题，还有这个控制经济领域里边的主导权问题。所以现在伊朗在这个当下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我觉得是针对当前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呢要把经济方面这个和战争方面这种这个双轨呢并在一个这个指挥部控制之下。比方说这个之前我们看到，那么特朗普呢也对伊朗甚至呢还有跟伊朗发生经贸关系的一些国家进行这个所谓空前的、前所未有的这种经济制裁。所以这是一场这个经济绞杀战，就是希望呢通过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伊朗的金融这个运转等各方面呢绞杀伊朗。这应该说呢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战争。那么从军事行动来看的话，美国现在确实尽管弹药紧缺，那么兵力不足，但是呢他还在这个波斯湾地区甚至阿曼湾区域呢进行对伊朗的相应的封锁，那么不时呢还对于伊朗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这个远程打击。所以伊朗现在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它有当下形势应对的这种这个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做这个持久战的这个准备，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认为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延续到这个特朗普这个结束他的任期。但是从目前来说，即使是美国不再对伊朗这个速度武力或者是呢采取空前的军事制裁，那么这另外一个地区国家呢可能会走向前台，这就是以色列。毕竟以色列现在似乎呢静观其变，站在一边呢看着伊朗和美国之间一轮的这种这个相互的攻击。那么如果说美国真的这个不体面退出的话，那么我相信以色列呢肯定会冲在前面，不管是打伊朗还是打击所谓伊朗的代理人，从这个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等。我相信呢伊朗不可能呢让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他必须要跟伊朗决出一个雌雄，决出一个胜负来。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同样也在这个争取地区国家，一方面他不断的呢来打击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军事呢，他的目标呢就很明显，就是驱离美国出中东。那么如果说地区国家对于美国所谓的这个保护能力发生质疑的话，那么肯定会呢跟伊朗呢坐下来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包括地区的这个安全机制建设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伊朗呢四面出击，应该说呢是显现出呢它是越战越勇，在这个地区事务方面呢似乎呢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1: 我们继续关注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啊。魏老师，我注意到呢近期呢伊朗先是宣称击落了美军的 MQ-1 无人机，同时呢又宣称说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 特别是在8号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说该潜航器可以用于执行水下监视监察、侦察监视还有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那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说呢，这艘被伊朗捕获的无人潜航器发生了故障，没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的设备。所以您怎么看美军把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到这一次的美伊战事当中，那先进无人装备被伊朗俘获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3: 像死神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美国空军在伊朗周边部署了很多，有的呢会窜入伊朗的空域境内进行侦察或者说进行袭击。现在伊朗打美国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是非常有经验，据说已经打下了几十架啊，可以说呢这个美国空军的这种无人机部队是损失惨重。既然从空中进行偷窥去搞情报变得不安全，这个很多无人机都被打下来了，所以现在美国也换套路了，从水下偷偷摸摸的去进行侦查。派出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进行潜航，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针对伊朗的港口进行渗透式的这样的一个摸底，看看港口内部有哪些这个油轮啊，确定了位置之后，可能会把坐标发送给美军的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呢，利用这个远程火力和战斗机针对这些油轮进行轰炸。因为你派出这种水面的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巡逻艇在相关的区域是有兵力布局的，可能会对它进行拦截，可能会对它进行消灭，所以只能从水下派出一个水下的间谍，要悄悄地进行这个渗透，要进行侦查。第二个任务呢，就是执行反潜任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区域有很多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这些水下的小型目标，美国传统的反潜兵力根本就找不到，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水文情况很复杂，这些伊朗的小潜艇、微型潜艇个头又很小，噪音分贝也不高，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是以小对小，就是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去找伊朗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那么辅助反潜作战。第三类任务呢，就是反水雷啊，那美国非常担心伊朗在波斯湾布雷，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一旦布雷之后呢，可能水面的扫雷舰也过不来，那怎么办呢？就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针对锚雷进行定位，然后呢引导一些其他的兵力进行扫雷，但是呢被抓住之后呢就比较尴尬。我认为呢，首先就是丢脸，很先进的无人潜航器刚刚交付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刚执行任务就被伊朗给逮到了，然后呢进行了公开的展示。那美国海军起码是缺少预案，因为从物理的层面来讲，它都没有自毁，你这么机密这么先进的一个装备落到了伊朗手中，那肯定美军相关的责任人是要负责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丢订单，因为制造这个无人潜航器的公司已经被安杜里尔给收购了，不仅要向美军去进行推销，还向美国的盟友大肆兜售，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出了丑，估计这个订单可能就要减少了，谁也不敢买，不太靠谱啊。按照美军的说法，刚投入使用就出故障了，那以后美国的盟友要采购，那可能就是一个水下的不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其次呢，如果伊朗真是仿制成功了，那中东地区、中东周边的美国的这些海军基地还挺危险的，伊朗也搞出一个3吨多能进行水下连续潜航的无人潜航器，他就不进行水下侦察了，不加装这个情报搜集系统，装上一个战斗部，那直接渗透到巴林的第五舰队的基地内部搞一个爆炸，那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个美国海军这损失还挺大的。
1: 好，接下来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9号表示说，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就结束。然而呢，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呢，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其总统任期结束。您怎么看在对待结束对伊战事问题上，美国政治高层的判断，为什么会有这样自相矛盾的情况？
2: 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特朗普在2月份对伊朗发起攻击呢，他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看到了伊朗从去年年底开始全国性的骚乱，那么伊朗人呢走向街头要面包要鸡蛋，结果呢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一打的话，那么伊朗人呢更加团结了，所以这应该说呢是特朗普一拍脑袋做出决定的这样一个恶果。那么同时呢也看出特朗普内阁当中呢，他在国安团队方面呢没有敢说话的这种这个真正的幕僚，更多呢是喜欢吹捧，喜欢拍马屁 可以说也是特朗普这种这个一意孤行呢，是很难得到有效的论证。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觉得他至少呢在这个整个一个对于一战略方面呢出现了重大失误。第一个呢，目标不明确，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一会儿说呢要伊朗弃核，那么现在呢又说这个要控制霍姆斯海等等吧。那么他一个这个好战略，他必须要清晰的到底想干什么。但现在包括对美国的这个政治层还有军方来说，他并不是清晰。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美军现在的力量不足呢已经非常明显，不管是导弹的这个不足，还是这个兵力不足，包括航母的这个不足。其实一个好战略他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支撑。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有这个决心。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来回的飘忽不定呢，他的决心呢应该说呢也没有这个认真正定下来，所以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这个足够的力量，再加上这个决心飘忽不定，所以是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那么从这个能不能结束这场冲突这场战争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已经不取决于特朗普说什么时候结束，而取决于呢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像伊朗来看的话，现在似乎越战越勇，那么借这个机会来看呢，不断的扩大战果，希望呢把美国从中东地区赶走，同时呢对以色列施加这个重大的影响。这是现在伊朗越战越，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那么所谓的伊朗的代理人，不管是胡塞武装还是黎巴嫩真主党，现在也在这个做出相应的反击。所以从这个政治层面这种判断自相矛盾呢，体现出特朗普在对伊政策、对伊战略方面的这种就重大的缺失。
1: 我们注意到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呢仍在持续。近日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局势出现了重大升级。而胡塞武装11号称呢，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魏老师，您怎么看待也门局势未来一段时间会怎么发展？
3: 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挺能打，因为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发动了一次这种海岸进攻作战，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短时间内就几乎控制了红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港口和区域，包括海峡通道内部啊扼守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岛屿。也门胡塞武装的兵力构成啊，可以说差距挺大的，因为很多的步兵都是来自于部落的武装人员，没有什么单兵的制式装备，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但是呢，他的高技术部队作战能力很强，有射程数百公里的甚至是近千公里的弹道导弹，有巡航导弹，有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 FPV 无人机，甚至呢还有侦察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系统可以为这些没有重装这个地面装备的或者是武器的这样的一些武装人员提供目标信息，他们知道打哪，然后呢也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支援，这个弹道导弹打得还挺准，那么还有这种无人机去进行情报和信息的搜集。所以从目前来看，也门政府军包括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和也门政府军这个进行联合作战的这个武装力量挡不住他的攻势，所以不排除后续沙特会采取一些介入和干预的行动，确实冲突有扩大的可能性。
1: 最后想请教滕老师，您看美伊互袭加剧，也门战火重燃，您认为中东局势接下来还会如何演变？
2: 现在有两个方向嘛。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呢不体面退出去，把这个烂摊子呢交给地区国家，包括沙特，包括这个以色列，包括伊朗呢，可能打一场混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呢做大，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2011年打了阿富汗之后，这个2003年这个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呢，那么伊朗呢在中东没有天敌了，所以建立起所谓的抵抗之湖、什叶派之湖。所以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呢伊朗可能会成为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博弈呢可能会走向前台。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王兵，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 用你的方式承担，
6: 用你的方式分享，
2: 用你的方式战斗，
6: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2: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这段时间，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门口，天天都排着长队，有人呢早上7点就到了，还有人专门从其他地方赶过去，不为别的，就为看一幅画《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究竟有多难得呢？他上次公开展出还要追溯到2011年故宫的院内展览，这次他作为太平年天下铜铃展五代十国历史文化与影视艺术大展的重磅展品亮相浙博，也是诞生千余年以来第一次来到杭州。展期从8月22号到9月20号，馆方实行分批次限时观展，每组15人，单次观展限时6分钟，展期内每周六开设深夜专场，开放至次日凌晨6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参观者愿意等呢？那就不得不说一说这幅画背后的故事了。《韩熙载夜宴图》画的是南唐的一场夜宴。1000多年前，南唐后主李煜想任命韩熙载为宰相，但又听说他生活荒纵，就派了宫廷画师顾闳中潜入韩府，把夜宴现场画下来做背调。顾闳中凭记忆画出了这幅长卷，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5个场景，随着卷轴的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游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尤为精妙的是啊，韩熙载在不同段落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送客，细看之下却并不像一个单纯沉湎于声色的宴席主人，反而从眼角眉梢、肢体动作中透露出一种微妙的沉郁。那么这场宴会上都有哪些人，又有什么精彩的节目，韩熙载为何始终不曾展露笑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这幅画里的夜宴，听一听千余年前的觥筹交错之下到底藏着怎样的心事。
2: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1000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3: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2: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3: 所有男嘉宾都是一水的黑色幞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2: 韩熙载击鼓伴奏，宠姬王屋山献上6幺舞。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3: 六幺者，鹿药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六幺舞，首秀为荣，踏足为

0: 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日有诗云：低回连破浪，凌乱却迎风。
1: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0: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它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1: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0: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
1: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政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9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2: 刚才我们跟着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了韩熙载的那场夜宴，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可话里那个一直没笑的人让整场宴席多了一层心事。其实宴席从来都不只是请客吃饭，中国人的宴席常常装着比饭菜深厚的底蕴。鸿门宴上觥筹交错间暗藏杀机，酒杯一举就能决定楚汉的走向。兰亭雅集里40多个文人在溪水边喝酒写诗，喝到微醺，有人提笔写下一篇序，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文会图里文士们围坐案前，有人品茶论道，有人独坐静思，有人酣醉其中。宋徽宗赵佶用画笔记录的这场文人雅集，比任何文字都更直观地告诉我们，宋代文人的风雅在茶、在诗、在画。宴席散了，人走了，但那些杯盘碗盏之间发生的事被记了下来，传了下来，成为了历史的切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韩熙载的夜宴出发，走进那些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走向的千古一宴。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收录了不少关于宴饮的诗篇，其中呢有两首很有意思，一首叫《小雅·鹿鸣》，另一首叫《小雅·宾之出言》。鹿鸣这首你可能很熟悉：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周王宴请群臣时唱的乐歌，宾主尽欢，其乐融融。而小雅宾之出言则不太一样，他写的是宴会从有序到混乱的全过程，没醉的时候举止端庄，醉了以后仪态全无。一场宴席，两种写法，隔着2000多年，我们还能从这些诗句

0: 放腌菜啊、肉酱之类的礼器。边豆有楚，就是说杯盘碗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这一段先秦古人通过描绘饭桌上青铜器的摆放，让咱们感受到这是个很端庄的宴会。事实也确实如此，诗篇里写宾之出言，温温其恭，说来的宾客都是些温良有礼的人。可他们是真有礼还是假有礼呢？是假有礼。当宴会出现一样器皿，这些人立马就原形毕露。这个器皿就是爵，酌比康爵，以奏尔时，斟上满满一杯酒，向此时该进献的人致敬。诗篇又写其位最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微醺的时候一个个更有威严了。但是呢，约祭最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喝醉了后就举止不端。怎么个不端法呢？宾祭最至宰豪宰闹，这些人开始乱叫乱闹，乱我边斗，屡舞其妻，还打翻了杯盘碗筷，跌跌撞撞的乱跳。这儿又出现了斗这个器皿，只不过之前是边斗有楚整整齐齐，现在是乱我边斗，混乱不堪。不仅如此，诗篇里有写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为罚德。说这些看似温良的人在醉酒后有一种态度，就是如果一个人喝多了要走，那大家就会送上祝福，可要是喝多了还不走，那就会被认为是缺德。这事儿给咱就觉得，那我不喝酒的话别人自然就没话说了吧。但这次宴会的宾客显然不这么觉得，因为诗篇里有写彼醉不脏，不醉反耻，说这个宴会上的人认为没喝醉的人都是怂包，该羞耻，这无疑是错误的行为了。所以诗篇最后讽刺了这些人几句，说游醉之言比出铜鼓，意思说醉汉说话不着边际，敢说公羊不长脚。这首诗篇聊到这儿，需要说明一下，宾之出言是后世对西周晚期宫廷宴饮场景的描述，因此这首诗篇里提到的斗和爵存在着时间上的错位，应该只是作者对食器酒器的代指。而且从目前考古研究了解到，青铜爵并非饮酒器，而是祭祀中的礼仪道具，因此无论是诗篇里的青铜器还是诗篇本身想表达的意思，咱都不能仅从字面上直白地理解。那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宾之出言是收录在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咱们知道诗经有风雅颂三个篇章，每一篇章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比如风所收录的多为民间风化，颂多收录的是帝王歌颂，而雅呢，它的意思是雅正，是官方发布的内容，用来以正视听，所以宾之出言被收录在雅这一篇章，自然就有了自上而下的教化意义。他在提醒整个王朝，饮酒过度是有伤礼乐的事儿。那怎么喝酒才算符合礼乐呢？先秦古人对此也做了明确的表述，礼记中记载，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思，礼以三爵而悠悠以退，说君子喝酒三杯往上都不符合礼乐。这类话如果直白地说出来，就像是在教训，没人愿意被教训。于是诗经里的诗篇就会用一些表达方式来消磨掉教训的痕迹，比如咱刚说的那篇宾之出言。这场宴会从开始的边斗有楚到后来的乱我边斗，这其中的含义不只是摆放整齐的盘子被打翻了而已。斗咱提到过是一种用来装食物的礼器，那礼器正则礼乐正，礼器倒则礼乐崩。这首诗篇是在用礼器来比礼乐，所以乱我边斗四个字背后想表达的是谨防礼崩乐坏。诗经的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很熟悉，名为比喻，名为象征。诗经所记录的内容我们也很熟悉，现如今我们依旧能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先秦古人生活的缩影，他们就伫立在历史长河的远方，不断向后世呼喊，因此我们永远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所以不管是青铜器这样的文化象征，还是先秦文学这样的文学作品，都值得我们再一次学习。
1: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诗经里描绘的周代宴席，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宴席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诗经》里那些周代的宴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饭局。秦末天下大乱，秦朝大势已去，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咸阳，天下群雄逐鹿，两支最强的队伍浮出了水面。项羽率领40万大军驻扎鸿门，刘邦的10万兵马驻守霸上，两军实力悬殊，一触即发。刘邦自知不敌，请项伯从中说情，随后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谢罪，这才有了那场改变历史走向的鸿门宴。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鸿门宴到底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细节？谁
10: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 FM 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向世人呈现出了近千年前的宋朝人对茶的理解。在宋代的一幅《春游晚归图》中，一位老臣骑马踏青归来，身后侍从扛着桌椅食盒，可见啊，宋人连春游都要带着一场宴席。兰亭有酒，西园有诗，文会有茶，春游有宴，四场雅集，四种风雅。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走进历代名画中的文人雅集，听一听古人的聚会到底有多讲究。
1: 人生有时同期而聚，无论是立春书帖、谷雨品茗，还是夏至关联、秋分赏月，甚至是大雪纷飞、围炉夜话，总有一样适合你。三月初三，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通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伏羲。起源于周朝的伏羲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东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伏羲。
2: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1: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2: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幸可乐也。
1: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虚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3: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集的源头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1: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活的文化符号。 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与真正的知己相伴，又何尝不是对雅致生活的追求？心有灵犀，无需言说，便默契自成。相识相知，即便万水千山，也温暖相宜。北宋元佑年间，驸马王申约请16位好友于汴京西园聚会。为了这次聚会，王申请来的都是神仙级的文人雅士，书法宋四家中就来了3位，米芾、黄庭坚以及苏轼。绘画有宋画第一人之称的李公麟，诗文有唐宋八大家中的2位，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也就是苏轼的学生们，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更是全员到齐。西园雅集

0: 之所以流传千古，原因就是这场雅集集中了当时北宋最顶尖的文人，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苏轼。苏轼一生被贬三次，即便如此，他依旧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哪怕风风雨雨仍旧泰然处之。
1: 我记得罗曼·罗兰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那苏东坡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他永远都通达乐观的，他可以化逆境为顺境，就是说他永远让自己跟环境相协同，即便是在很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也能够发现点点滴滴的日常的快乐。
0: 风雅是刻在骨子里的，居有诗情，时有画意，对来者可笑谈，与往者可高歌。哪怕是潮起潮落，但有诗书为伴，有知己同行，又何处不风雅呢？茶为涤凡子，酒为忘忧君，一个品味人生的回甘，一个忘却世间的烦扰。酒和茶始终相伴在文人的左右，浸润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成了文人雅集里不可或缺的主角。如果说谁是历史上最懂得风雅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心目中，也许最好的宫廷盛宴应该是一场茶酒之会，地点应该是皇宫里的庭院，树下设一大案，案上果盘、酒樽、杯盏琳琅满目的不老少，一群文士围坐案旁，或正襟危坐，或交头接耳，或自斟自饮，或窃窃私语。还有林间散步的，一个个如衣冠巾、置珠在握的样子，像极了唐朝李世民的十八学士。
2: 所以后来的皇帝们，那个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劳，堪比李世民，啊，自己身边的这帮文人十八辅辅佐自己的，也能跟十八学士相媲美。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十八学士基本上是由文人来构成的，以茶代酒啊。这标榜了宋代的时候，他是以文来治天下。
0: 对了，就是茶，这才是重点。在文人学士们围坐的大案边上，有三张不起眼的小桌子。左边的小童正在炭炉上用陶罐煮茶，这煮茶用的水必须是新鲜甘甜的冷泉水。中间的青衣小童正用长柄勺将茶罐里的茶粉舀出来，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显肌肤。经过多道工序的茶汤被注入温润如玉的剑盏之中，乳白色茶汤与五彩斑斓的剑盏相映成趣，这被称为点茶。赵佶一生爱茶，他亲自撰写的《大观茶论》成为宋朝茶道的经典。从品种繁多的茶叶到五花八门的茶具，甚至水的来源与出处，都有一套非常复杂而讲究的流程和礼仪。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之中品出风雅的味道。
2: 茶包括它的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但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载体来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是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
3: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叫家常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

0: 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
1: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2: 风雅不关贫富，也不论高低，心有所往，即便是一日三餐的烟火里也充满着雅趣。在朴素的生活里将日常升华为艺术，这不仅雅，还雅俗共赏。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繁盛，饮茶品茗成了一等一的风雅之事。春游晚归途，卷本团扇化不到一瓶方式。但八九百年前一场风雅的聚会被画笔精巧地记录下来。这幅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画家并没有直接描绘聚会本身。一位骑马的士大夫走在回城的路上，他刚刚结束了一场春天里短暂的聚会。从仆人们肩扛手提的器具上看，这场聚会一定非常的讲究。仆人扛着的椅子是可以被折叠的，被称为太师椅。这位背着的应该是帷帽，四周有薄纱用以防风遮阳。而挑着的担子，一头是用以收纳各种物品的游山具，类似于现在的登山包，另一头则是尚未熄灭的炉火。
1: 这个火炉里面呢，好像是火苗还依然在燃烧。加热这个瓶子的话呢，我们在宋代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加热这个酒瓶，还有一种呢是加热这个煮水的茶瓶啊，那我这称之为汤瓶。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说是温酒的话呢，酒壶一般不会直接在火上直接烧的，所以这里面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煮茶的这个汤瓶。
2: 一对栅栏隔出两个天地，柳荫道的尽头隐约能看见宫室的飞檐翘角。从画面上看，这位士大夫的脸上没有倨傲的神气，有的是与生活和解之后的淡然。他偏头回望，似乎还在回味刚才的那份悠然闲适。他不在画里，而在画外。
3: 他所表现的人物的特征不多，但是从他那个腰带上面挂的那个金鱼带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品级非常高的官员。因为金鱼带从唐朝开始的话，一般来说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挂金鱼带。这是他出入大内的通行证。老人正走的话是就是城市，对他来说就相当于回到他原本的生活里边去。在他一回首的那一刹那，看到的不光是那个山水田园，其实是更恬静、更轻松、更愉悦的一种他理想中的生活。
2: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去细细咂摸生活的滋味。

0: 刚才我们聊了我国古代的文人雅集，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场宴席规模可能有点大，它就是千叟宴。从康熙到乾隆，两代帝王在此进城摆下宴席，请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从各地赶来的老人。他们有的年过花甲，有的已届耄耋。康熙和乾隆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宴席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又留下了多少让人唏嘘的细节？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进一步去了解清朝规模最大的宫廷盛宴——千叟宴。
1: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
2: 这顿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
1: 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部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

0: 十几岁的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莹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的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寿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寿宴组织了两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该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顿饭花了小1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然而千寿宴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爷心里可就发毛了。千寿宴逐渐传承了夺命宴。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吃席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千寿宴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库本找70、80的这个老人凑数，岁数够的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说现在有高铁飞机从深圳飞到北京啊，最多也就4个小时。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力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千寿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夺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
1: 宴席是历史的切片，记录他们的是一幅画、一篇序、一首诗。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科。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

0: 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四十九集。
3: 青浦县多年来都想修一条直通上海市区的公路，几年前终于开始动工，但直到现在也只铺成了土路，造了几座木桥。崔文泰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车开到这地方，他走投无路了。年初一上午在银行门口，林问刚把皮箱放进轿车后座，他就觉得一阵头脑发热，有那么一瞬间他好像闻到了金条的气味。他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气味，只觉得心砰砰跳，太阳穴好像要炸开，周围马路上那些人和车都变成了漂浮的影子，回想起来就像是在做梦。可是自己做的一连串动作他倒记得清清楚楚，踩离合器，推动变速杆，松开离合器，松开刹车，踩油门，转动方向盘。问题是做那些动作完全没有通过他自己的脑子，就连后来猛踩油门把车从侦缉队特务面前一下冲过去的动作，也好像完全不是他自己做的。他一路咒骂那些过马路的行人、黄包车、对面开来的车、在他前面的车，连站在路边的人他也不放过。他倒是记得去加油，但巧不巧他刚加完油就看见自家车行的老板从马路对面奔过来。他想起车子从昨天开出来以后就一直没回车行，连电话也忘了打一个，心里一惊，这才发现自己稀里糊涂地把车子开到锦记车行附近的加油站了。他连忙上车，油门一加就跑，全不顾车子后面，站在马路中间岔开双臂又叫又跳脚的秃顶胖子。他在路上开了半天，脑子才慢慢清醒了一点。他心里有数，这一把他赌大了。他崔文泰何德何能竟敢同时开罪国共两党。他想唯一能救自己的就是后座上皮箱里的那五根大金条了。到这个时候他又不敢停下车去打开皮箱看看，倒也不是担心路上遭人抢，那种心情有点类似于近乡情怯，因为他做梦都想要挣一笔大钱，而皮箱里那几根金条就是他这辈子见到过的最大的一笔钱了。他虽然不敢立刻打开皮箱看金条，却停车在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报纸，查到当日标金的报价，心里不禁大喜。他想趁着天黑去找小五子，有了这笔钱他心里就有底了。叶启年真要对他穷追不放，他就离开上海。他开车是一把好手，到哪儿都能找到饭碗，这倒真应当感谢老方啊。有时候想起老方，他心里也不是一点愧疚都没有，但他真没想要害他送命啊。他只是告诉人家老方很可能去了剃头铺。那天他把老方送到北四川路，看着他下车后钻进了弄堂，立刻猜到了他打算去哪里。他没想要害他送命啊，最后这个结果不全是他造成的，虽然想起这些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但他现在有了五根金条，可以兑换几千大洋，说不定自己也可以做老板，在什么地方开一家车行。他可以去新开的满洲国，到了那里叶启年总归鞭长莫及了吧。
2: 他没敢进小五子家的弄堂，车子在马路对面停下，他望了几分钟，最后决定离开。他看到两个人，天这么冷，他们站在弄堂口做什么？他们知道小五子吗？知道他家在哪儿吗？这些事情他都没法确定。可这会儿他要是进了他家的门，小五子那几个姐姐会给他什么脸色看？对这一点他倒十分确定。他想了想，开车走了，但他没地方去。他一路向西开到苏州河边，穿过一大片农田，天上开始落雪，车子在田间小路上颠簸了很久，又转上了白里南路。他不能回头，也不能停下来。他猜想到这个时候，上海每一个警察署都拿到了他的照片。他不仅是个共党要犯，还会被当成金条抢劫犯通缉。中共地下组织不仅不会庇护他，他们也要找到他这个出卖了同志的叛徒。除了车灯照亮的一小段前路，四周一片漆黑。崔文泰穿过华伦路，路已快到尽头，往前全是荒田野地。他只得转入罗别根路，沿着小河向南行驶，上了虹桥路，前面隐约有一些亮光。等他把车开到那里，才知道是机场。灯光下雪花飞舞，几个军警站在岗亭外面，惊异地盯着这辆车看。他心慌意乱，猛转方向盘，车子转上了机场大门左侧一条土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猛踩油门，车轮在土坑和石头间蹦跳，一头扎进黑夜里。土路似乎漫无尽头，路上有很多板桥。天快亮时，他才发现那是一条正在建造的公路，刚刚铺完泥土路基。他不知道那是朱沪县道，也不知道自己把车开进了淀山湖区。他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凌晨时，他开车路过一个村庄，路边石碑上刻写着松泽两个字，这个地名他同样不了解。但是车子越来越难开了，有很多小河岔，还有大片荒滩，长满干枯的芦苇。再往前路就断了，他不得不停下车，在驾驶座上坐了一会儿，又摸出香烟抽了几口，然后到后座上打开皮箱往里一看，感觉自己眼前一黑。
3: 几个小时后，他才回过神，又发动汽车，把车慢慢地开进芦苇深处，在湖边停了下来。幸亏天气寒冷，虽然刚下过雪，但滩泥冻得结结实实，车轮没有陷进沼泽里。他步行走出荒滩，四面全无人烟。崔文泰六神无主，在淀山湖区晃了十来天，先是在朱家角镇上找了个小客栈住了两天，就开始心慌。这里靠近青浦县城，说不定马上就会有通缉告示贴到街上。于是他坐小船去了湖西，跑到一个名叫商榻的小镇上。从前行商于苏州、松江两府，都走水路，两天行程，晚上便在这里歇脚。商榻的意思就是商贩下榻的地方。镇上有不少客栈，每天只要花两角洋钱，晚上还能吃一碗稻草扎肉，喝两口绍兴老酒。这里四面环湖，让崔文泰觉得十分安全。但他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发现自己没钱了。那天晚上，他把剩下的那点钱换成扎肉和酒，醉倒在客栈的八仙桌上。天亮后，他就坐船离开商榻，他决定悄悄回上海。他还有一辆汽车，到期，他可以把车卖了。

0: 这样他就能从容地卖掉汽车，然后远走高飞。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跟自己一起走，如果他不愿意，那也行，他可以安顿好了再回来找他，或者另找一个女人。他的人生起起落落，见过偌大世面，他相信有朝一日自己肯定能再一次咸鱼翻身。今天是正月十二，他要记住这一天，这是他崔文泰重整旗鼓的第一天。
1: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掩护着军委纵队向湘江西面那座名叫老山界的大山匆忙而去。红军官兵知道，只要进入苍苍茫茫的大山，危险就会相对减少。老山界山口附近有一个名叫千家寺的村庄，这里成为红军进入大山前最后一个需要付出生命的地方。为了坚决防止红军南下进入广西和尽快把红军赶入贵州，贵军对刚刚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进行了穷凶极恶的追击。12月2日早八时，贵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致电第43师129团团长梁金，说在千家寺附近有近5000的红军在休息，要求129团迅速绕小路向那里迂回。梁金找来当地的一名苗族人当向导，129团随即出发。说是小路，实际上无路可走。天快黑时，129团才接近目标。梁金在一个山脊上用望远镜看了看，他看见了军长夏威所说的那支红军队伍。田野间枪架成行，整齐地排列着，附近炊烟四起，红军战士有的围坐休息，有行动往来者，似将用晚膳的时候了。梁金立刻命令部队分三路，顺着山涧隐蔽接近。在距离红军不到800米的地方，贵军突然发起了攻击。贵军的攻击达到了袭击的效果，从红军部队瞬间发生的混乱来看，他们对贵军如此顽强的追击并没有思想准备。红军官兵在混乱中本能地拿起枪还击，然后逐渐形成阻击线。红军的阻击线一旦形成，贵军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山涧突然燃起了千万只火把，这些火把聚集在一起，向着大山深处绵延数里的蜿蜒而去。当贵军终于冲破红军的阻击线时，发现红军做好的饭还热着。留下阻击贵军的依然是红五军团的数百名官兵。这些疲惫的红军在大部队迅速离开千家寺后，顽强地阻击着洪水一样汹涌而来的贵军。不久，他们就被贵军从四面包围了。贵军129团从正面袭来，127团从另一个方向包抄上来。这个团在包抄的时候快靠近山口了，却听见激烈的枪声。远远看去，崎岖的山路上红军部队正向大山腹地前进。为了不使自己的攻击变成被红

红军包围，一二七团竟在原地等了一阵。等红军大部队远去之后，他们才突然从山脊上冲下来，用火力封锁了山路。红五军团的官兵后路已绝，并且受到两支桂军的前后夹击。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战斗，两支桂军把还活着的十几名红军挤压在一个小山窝中。一阵猛烈扫射之后，桂军在这个遍洒着红军鲜血的山窝里缴获了红军的一些政治书籍，其中一本名为《侦探须知》的书被上交给白崇禧，白崇禧命人稍微删改之后下发到部队。红军的侦探须知成了桂军的军事教材。桂军接下来的搜山行动十分不顺，在一个岩洞里，他们发现了大约30名红军官兵。桂军劝说他们投降，结果遭到红军的激烈抵抗。趴在洞口劝说的一名桂军副连长被红军一枪打死。桂军立即开始了报复性攻击，岩洞里的红军官兵最终全部战死。另一股桂军搜查到一处红军曾经宿营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用竹木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面贴着很多标语，看来是红军开大会用的。在台子下边，桂军发现了十几名红军官兵，看上去是因为负伤和重病已不能行动了。桂军军官们聚在一起紧急磋商，他们认为红军不可信任，弄不好这些人是伪装留下来的，等桂军对他们丧失警惕后就会突然发动袭击。磋商的最后决定是全部枪决。一阵乱枪之后，大山寂静下来。在确定红军已经到达贵州边界后，桂军停止了追击。湘江一战，中央红军由从苏区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其中仅牺牲和失踪的红军官兵就高达35000人。在险峻崎岖的山路上行进的时候，挥之不去的压抑情绪一直笼罩着红军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灵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痛。李德掏出手枪企图自杀，被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制止。李德的绝望不仅来自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红军前途的未知，更来自政治上的极度恐惧。中国红军的遭遇令他无法向共产国际交代，无论他有多么理由充足的辩解，中国红军的巨大损失也会让他难以自圆其说。而博古自从过了湘江，就进入了一种茫然状态。这个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要承担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更重要的是，即使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仍然想不清楚红军到底要走向哪里。茫然无措令他曾经咄咄逼人的自信荡然无存。博古开始用目光寻找他一直不愿意看见的毛泽东，他希望在毛泽东的表情上发现某种证据，以证明这个非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开始幸灾乐祸了。但是博古始终没能看见毛泽东走在哪里。其实红军主力部队已经损失大半，即使在黑夜的大山里行进，
红军依旧保持着

以军委纵队为核心的甬道式的行军序列，这让无论是李德还是博古，谁都无法看见红军军团指挥员们的表情。战争的残酷，对于林彪和彭德怀这样的军事指挥员来讲，已不会构成严重的影响。尽管在他们无声的内心世界里，有一处深情的角落，永远属于跟随他们出生入死的士兵，但是只要战斗的脚步还在前行，他们在沉闷中思索的只能是下一步的战斗将会发生在哪里。

0: 山界是当地少数民族对越城岭的称呼，这是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山。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陡峭的山崖上呈之字形盘旋而上，队伍的一侧就是万丈悬崖。卫生队的一名担架员掉了下去，官兵们把火把聚拢来寻找他，见他卡在悬崖上的一道石缝里，红军官兵就垂下绳子拉他，拉上来了却发现这个眼睛被血浆覆盖的战士已是奄奄一息，大家就轮换着抬着他走。爬到半山的时候，火把因燃尽而一一熄灭。红一军团的官兵好不容易在山坳里发现一户姚民，还在姚民的木屋里发现一锅煮在火塘上的稀粥。红军官兵人人喜出望外，但却在姚族老人惊恐的神色面前停了下来。红军给钱，老人不敢收，官兵们就把自己装米的袋子解下来和老人换，老人点了点头。红军官兵刚舀了一碗粥，就听见指导员在黑暗里发火，说有人把老人的篱笆拆了做了火把。于是他们赶紧端着粥出去，写了张不准拆篱笆做火把的标语，然后用稀粥当浆糊贴在篱笆上。红三军团第五师终于走进一块平地，军团命令官兵休息并想办法弄点吃的，但是小村寨里跑的一个人都没有了，于是部队派人上山去寻找。官兵找回了一部分村民，并向他们求购大米，双方讨论的价格是6块大洋100斤。条件讲妥了，但是不少连队不愿意买，说不但价钱太贵，而且卖的米是糯米。糯米是做滑竿的财主们吃的，吃了这东西脚软走不动路。经过调查，不是卖大米的人故意和红军作对，而是这块平地里只出产糯米。于是红军只好买来吃，竟然发现米很黏，而且很好吃。继续上路的时候还是没有火把，大山伸手不见五指，只看见团部的那盏马灯在远处发出微弱的光亮。突然队伍不动了，接着命令传下来让就地休息。狭窄陡峭的山路上根本躺不下来，只能坐着，可还是立刻就响起了一片呼噜声。红军干部们不敢睡，他们用力吸着被当成烟草的树叶，直呛得剧烈的咳嗽。天蒙蒙亮的时候，队伍又开始向上蠕动。在阴冷潮湿的山雾中，红军官兵们这才发现，昨晚他们的队伍居然停在了一处高高的悬崖上。进入老山界后，红九军团第22师师长周子坤的妻子曾玉经历了人生的一场苦痛。这位已经怀孕的女红军刚一进山就觉得肚子剧烈疼痛，于是休养连命令担架队用担架抬着她走，但是没走多远就遇到贵军的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扔下担架跑了。红军官兵立即把曾玉扶上马，迅速撤离战场。马背上的颠簸令曾玉无法支撑，血顺着双腿涌流而出。三名女红军将他从马背上架下来，一步一个鞋印地寻找安全僻静之处。没有任何接生设备，甚至连一张干净的纸都没有， 一个孩子在一丛茅草中出生了。曾玉把浑身是血的孩子抱在怀里，就是不肯松手。可是贵军的枪声已经越来越近，在大家的催促下，这个没有衣服的孩子被用几把茅草裹了裹，在最后的时刻丢弃了。枪声和孩子尖利的哭声交织在一起，桑玉一步一回头，前面是一条山间的溪流，刚刚生完孩子的曾玉一脚下到冰冷的水里，直到上了岸，依旧能够隐约听见孩子的哭声。曾玉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战士们找来破桌子当担架抬着他，并给他找来了唯一能够找到的补养身体的东西——豌豆叶。昏迷中的曾玉始终把双臂抱在胸前，他就这样紧紧地抱着自己的骨肉，直到红军走出老山界。黑暗中，宣传队的小红军站在高处嘶哑地喊着，
1: 还有十几里就到山顶了，爬上去国民党军就追不上了，我们英勇的红军就要胜利了。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4: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5: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不谈高深的理论，就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庖丁解牛》出发，来聊一聊我们每一个人都关心的话题——养生。一提到养生，我们往往会想到什么呢？是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健身房里挥汗如雨，还是吃各种营养补剂？这固然呢，都是养生的一部分。但在庄子看来，这些还都仅仅停留在养生的表层的层面，也就是所谓养形的层面。而庖丁这位普通的厨师，却为我们揭示了养生主，养护生命的主宰，是养神养心的至高奥秘，告诉我们养生的方法莫过于顺任自然。庄子是这样讲这个故事的，说有一个叫做丁的屠夫，他非常的善于解剖牛，他的刀用了19年杀了数千头牛，还是像刚刚磨出来一样新。他解剖牛的时候，牛感觉不到痛苦，他的刀在牛的骨缝之间游走，还能够发出悦耳的声音。他杀牛就像是给牛解开身上的捆绑一样，他的杀牛的动作就像是桑林之舞的美好舞步，他宰牛的声音是合着经手之曲的动听节拍。牛的躯体好比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庖丁就是一个善于养生的人， 在我们常人眼里冰冷无情的刀，庄子却用来比喻生命，而养生就像是刀入牛体，按照牛的自然筋骨而行，就能够自如地对付各种繁难复杂的关系，从而获得生命的主动和自由，反之则会劳心伤神，疲于应付。庄子认为，善于养生的人，处事都遵行自然的轨迹，不刻意而行，不损身伤神，就像庖丁解牛，不去碰牛的筋骨盘结处一样，能够游刃于是非善恶的空虚之处。对应到我们的养生，这意味着什么呢？认清生活的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身体的天理。熬夜颠倒黑白，就是在砍骨头。认清人际的边界，与人相处，尊重彼此的差异和空间，是关系的天理。过分控制，强求一致，就是在割筋肉。我们还要认清情绪的规律，喜怒哀乐发生发展平复，是情绪的天理。强行压抑或过度沉溺，都是在损耗心力的刀刃。养生首先不是去做什么，而是要先去看清楚。看清楚什么呢？看清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运行规律，然后去顺应它，而不是去对抗它。庄子不愧是一个诗人哲学家，他用一个本来是充满血腥的杀牛的故事，把养生的主题演绎得充满了艺术的美感。面对种种复杂的盘根错节，人们要找到其中的缝隙，顺其自然的曲直而动，就能够养生保全。在庄子看来，一个人若要养生，必须要内外兼修，才能够获得肉体的高寿和精神的长久。如果只是为了延续生命而养生，那不过是浪费地球资源而已。而只是为了求得精神的超拔，不断的拼命工作和思考，伤害了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不明智。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叫做善报的人，隐居山林，与世无争，活到了70岁，鹤发童颜。可是有一天，他在山林中遇到了老虎，被老虎吃掉了。还有一个叫张毅的人，八面玲珑，在社会中如鱼得水，所得颇多，可是在40岁的时候突发内热病死掉了。善报没有抵御过外部的袭击，张毅败给了自己的内心，两个人都不是真正善于养生的人啊。现代经济社会的高节奏使人们长期处在白热化的竞争气氛中，人的心里常常紧张、苦闷和失望，致使情绪啊非常容易起伏。想在这样一个远离自然的社会中处事自如、养生保健，就要学学庖丁解牛，平时潜心观察，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硬碰硬，就能够保全自己。庖丁解牛揭示了人们如何在荆棘遍地的环境之中找到一个休憩之所。庄子还讲到，彭祖是轩辕皇帝的第8代传人。传说有一次，圣贤君主尧帝得了厌食症，彭祖就做了治羹，用食疗的方法把尧帝给治好了。彭祖首创了食疗和气功健身的方法，传说他因为善于养生而活了800岁，以延年益寿而闻名于世。这样一位老寿星是怎样养生的呢？我们看看庄子笔下的彭祖吧。彭祖啊，他每天练习吐故纳新，将自己身体中的肮脏的气息呼出来，将新鲜的空气吸进来。他还模仿熊来攀树悬吊，模仿鸟在高空中展翅的姿势进行肢体的锻炼，以增强体质，去病增寿。 一个人如何理解生命，理解生命和外物的关系，这对养生来说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彭祖长寿不只是食疗和练气功，最重要的是养心。一个人如果每天呢心性不佳，心绪不宁，势必啊吃不香睡不甜，干什么都心猿意马，心浮气躁，还能谈得上健康吗？养心是针对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压抑、不和谐、郁闷而言的。要抛却这些不良的情绪，培养自己恬淡自然的心境。一个心情总是很抑郁的人，怎么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呢？那些长寿的人的共同点就是心胸宽广，不为鸡毛蒜皮的事儿耿耿于怀。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正确地评价自己，永远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要与自己过不去，凡事量力而行，有一个宽广豁达的胸怀和与人为善、体谅他人的个性。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一生饱经风霜坎坷，却健康长寿。有一次有人询问他长寿的养生秘诀，他指着自家厅堂墙上挂着的一幅字画微笑不语。那是一幅莲花图，配着一幅对联，不思八九，常想一二，横批是如意。人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也就是说生命里不如意的事儿占了绝大部分，而让我们高兴的、欣慰的、快乐的事儿只占十分之一二。我们如果要过快乐的人生，就要常想那十分之一二的好事儿，懂得珍惜，这样就会感到庆幸，不至于被那十分之八九的不如意、不好的事儿打倒了。养生养的是生命的质量，而非长度。因为你就算活得久，可是跟彭祖相比也是短寿，所以庄子说不要让身体成为名誉的负担、谋略的场所和世事的纷扰之地。例如有的人购买彩票中大奖之后会突然精神失常，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因为中举太高兴了，居然得了失心疯，疯疯癫癫的，结果只好去找范进最害怕的岳父胡屠夫，打了他一个大嘴巴才把范进打醒。庄子曾经形象地比喻说，山林里的野鸡走十步才能找到一口吃的，走一百步才能找到一口喝的，却逍遥自得。而笼子中的鸟儿饮食充足，羽毛光亮，但有翅膀却难飞，蹦跳不能，无精打采。当你的形体得到满足的时候，心就被安逸的枷锁套牢，丢失了自由。一颗充满欲望的心是劳累不堪的。要学学彭祖，饮食得当，身体锻炼适宜，养心养气，淡泊名利，平和心境，就能

0: 长寿。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什么是甲状腺结节。
4: 近年来，随着健康体检的逐渐普及，结节两个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各种结节也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病。当甲状腺结节五个字赫然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大多数人心里都会猛地一紧，紧接着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至：为什么会长结节？会癌变吗？要不要马上切除？这些纠结与不安究竟是过度紧张，还是面对疾病时本该有的警惕？今天的节目中，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的辛世杰医生带您科学认识甲状腺结节。
5: 首先要说说什么是甲状腺。甲状腺长在什么位置？这边有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甲状腺，看上去像一个蝴蝶。
6: 哦，
5: 它分成左右两叶，中间还有颊部，还有一个锥体叶，往下是气管，上面就是喉结节。男性比较明显，位置就在这里。当你咽口水、咽唾沫的时候，你像你就很明显了。哎，那么它在它的下面。医学上呢，上面这部分叫做软骨组织，所以你按一按这地方还很软乎嘛。软骨下面就是气管，这就是我们的甲状腺组织。甲状腺是人体内一个大的腺体，它具有分泌甲状腺素的功能。那么甲状腺产生这个激素以后呢，通过动脉系统就运到了全身。甲状腺素起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兴奋我们的大脑神经，第二呢控制我们人体的代谢。兴奋大脑的神经呢，我们平时的行为是靠它控制的。我们比较兴奋啊，每天呢早晨起床晚上睡眠都是跟它有关。控制人体的代谢呢，它主要是吃饭。有了很好的标准的甲状腺素含量，一日三餐非常标准，吃多吃少都是跟它有关。同时它会把摄入的食物变成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呢会用我们在平时的工作啊，如果出现问题，甲状腺素低了呢，人就没有精神，食欲不振，严重的情况下呢会出现呢免疫性水肿，这个比较专业了。如果甲状腺素要多了的话，那就更麻烦了，人们会很焦虑，情绪会高涨，夜不能寐，吃的很多但就显得很瘦。更严重一些呢，心跳很快，爱出汗，总要去厕所，女性呢会出现月经的紊乱。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这个激素是跟我们人体的兴奋性和代谢有关的。
6: 原来我们这个甲状腺这么的重要，可以调整我们整个人的兴奋状态与否。那这个甲状腺结节是怎么产生的呢？
5: 我想啊，就此啊拿一个模具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6: 好的，
5: 我们讲过甲状腺是分泌甲状腺激素的，那么甲状腺激素是个什么东西呢？你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除了给你做超声，它还会给你验一个甲状腺的功能。在甲状腺的功能上，它有一个 T3 T4。 T3 和 T4 就是甲状腺合成和分泌的两种

0: 甲状腺激素。
1: 那么 T3 和 T4 是什么区别呢？差了一个碘原子。
2: 这个黄色代表碘原子。
1: 碘原子
2: 就是吃盐获取那个碘吗？
1: 哎，对。哦，对。所以要你多吃点食物嘛。盐里加碘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平时饮食碘的摄入要高，那么增加营养，让孩子们多吃饭，不要偏食，是吧？多喝水，还有一些从各种水的成分里还有吸收一些碘。我们这个 T3 T4 是储存在甲状腺细胞，其后呢，如果人体需求，它通过动脉血释放到全身，到全身又发挥作用。比如调节身体代谢等等。
3: 当 T3 T4 这两种激素水平不足时，人体就会下达指令分泌促甲状腺激素，更多促甲状腺激素的产生会刺激甲状腺加紧工作，生产出更多的 T3 和 T4。 如果促甲状腺激素持续升高并持续刺激甲状腺，就会导致甲状腺弥漫性增生肿大，在部分人群中就可能发展为甲状腺结节，这也是甲状腺结节产生的原因之一。
2: 所以说碘、甲状腺素、T3、T4 整个的平衡，我们不要去打破它，对不对？
1: 对，
2: 让它保持一个供需的平衡是最好的，否则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
1: 是的。
2: 但是好像现在有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样呢？
1: 与三四十年前比呢，结节确实多了，比如说肺结节、乳腺结节、前列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其中你刚提出来的之一。人们也确实担心了，我们作为医生呢，在门诊或者在平时的生活中，会有很多人问我们这些结节的问题。甲状腺的结节呢，检出的话能达到70-80%，但是呢，真正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呢不多，不会超过10%，所以大家呢总体来讲不要太焦虑。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 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以过硬能力坚守祖国空防一线。
14: 重点关注，由陆军军医大学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诊断系统首次在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中投入运用。
13: 新闻聚焦，武警广西总队组织八桂尖兵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
14: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称，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近期将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3: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甘彪，在创业致富的同时牵头建立寻亲志愿者团队，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的感人故事。
1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大力传承空中铁拳精神，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始终坚守在祖国空防一线，带领飞行大队圆满完成各类演习演训、中外联训等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请听报道，布嘉文搏击长空，书写圣战航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玲，特约记者徐书航、孙金磊、邢立伟。
13: 蓝天之上，战鹰翱翔。空军航空兵某部组织的一场高强度红蓝空战对抗训练正在进行。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驾驶战机成功地规避对方雷达搜索，抓住稍纵即逝的进攻时机，对蓝方目标实施致命一击。飞行结束后，布嘉文和队员们走下战机，快步来到复盘室剖析训练时的飞参数据。他告诉记者，他们要通过观看完整的空战过程，重现战术行动的决策链条，从而更好地提升训练质效。
4: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基于当时的环境和基于你当时人的精力和状态，包括你当时的态势感知等等吧，你其实并不能够做到对于空中所有态势的清晰的回顾，有的东西是需要通过地面的事后复盘才能找到失利的真正的原因。
13: 步步争先，步步为营。作为一名90后飞行员，布嘉文在同批飞行员中创下多个首次与最快的记录。首个单飞，率先完成三代机改装并担负战备值班，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夜间长机、伺机长机及飞行教员认定，通过严苛考核成为单位最年轻的超视距空战教官。去年布嘉文随部队参加联合训练，在无预警机支援、无地面引导的陌生战场环境下，他驾驶长机率队出击，在超视距范围率先完成发现、攻击与防御机动，并协同僚机实现二次攻击，最终以双杀战果成功摧毁地面目标。飞行员聂小帆：
15: 一个是临机决策的能力，第二个是对整个战场态势的把握，他能够作为一个战场的指挥者，理解作战意图、战术指挥的一个能力。
13: 在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官兵的眼中，布嘉文不仅飞行技术过硬，更是一位善于思考、精于研究、敢于创新的飞行员。在日常进行模拟器训练时，他主动修改训练的背景条件，倒逼自己在被动局面下寻找破局的思路。在列装某新型弹药时，他带头成立战法研究小组，历经上百次模拟试射推演，总结出十余套不同态势下的使用方案。布嘉文还十分注重特情预案研究，梳理出几十种空中特情，并详细整理处置口诀和处置流程，为安全飞行筑牢扎实根基。布嘉文：
4: 我感觉就是这些训练吧，其实都是我们必须经历的训练，我们只有真正的把它练到了，真正的把它掌握了，可能还会有一些突破，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了，我觉得才能够提升我们每一名飞行员的能力。
13: 习主席强调， 要抓好基础训练和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练，立足复杂困难条件，加强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训练，加大同其他军兵种部队协同训练力度，推进战训深度耦合。这两年，布加文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将视线投向更广阔的联合战场，从数据链互通到指挥流程对接，他们不断提升一线自主协同能力，在体系的熔炉中淬炼联合锋芒。在一次体系对抗考核中，面对装备性能更具优势的对手，布加文和战友们凭借协同战术和灵活的体系配合，在关键节点抢得先机。布加文介绍说，在联合体系支撑下，现有装备通过战术创新与高效协同，能够发挥出超越自身性能的关键作用。
4: 更多的提高的是对军兵种知识的了解，在做这些任务规划的时候才会做得更符合实际，更有针对性。现在军兵种之间的配合训练越来越多了，彼此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也越来越好了，我们在执行未来联合作战也会更有底气。
13: 经飞苦练强本领，创新带教育尖兵。担任飞行大队大队长以后，布加文坚持训在前，冲在前，严在前。他大胆创新带教思路，将前舱指挥权交给年轻飞行员，不断锤炼年轻飞行员的自主判断与临机决断能力。他还注重用数据驱动训练，每次复盘讲评，战术动作的优劣都通过数据直观呈现。标准加数据双引擎的驱动，让年轻飞行员步入了成长成才快车道。近年来，他带领官兵攻克上百项难题，带教出几十名成熟战斗员。谈起大队长布加文的培养方式方法，飞行员吕文涛表示，
16: 按照这种方式不会给你一种揠苗助长的感觉，通过架次的积累、进度的积累、工序的规划、动作的规划，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实施，这为后面长机培养打下了一个基础嘛。
13: 70多年前，布加文所在单位的前辈们刚刚飞行了几十个小时就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在装备落后、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取得辉煌战果，铸就了赫赫有名的空中铁拳精神。近年来，布加文和他的战友们大力传承圣战基因，锻造空天利剑，一次次飞向高原，飞赴大漠，飞越岛链，从最低气象条件起降到长航式机动，从挑战装备极限发起攻击到展开自由超视距空战，持续提升打赢能力，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发起冲锋。
4: 铁拳精神它的本质就是铁拳般的凝聚力、铁拳般的突击力和铁拳般的打击力。那么作为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向党致最坚、强军走在前和传承永不断。我们要传承老一辈在战场上敢打敢拼、英勇无畏的这种战斗作风，也正是因为有这种血性和担当，才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底气。
1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周娜、刘小薇报道，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目前进入合练阶段，中方医疗队首次投入运用 AI 智能诊断系统。在演习现场，记者看到卫生列车医疗保障车厢内，一名模拟伤员刚完成胸部 X 线拍摄，图像就同步传入 AI 读片哨兵，1到2秒后，系统自动标出可疑异常，并生成可远程调阅的辅助诊断结果。在另一个区域，医疗队员手持便携超声探头扫查模拟伤员腹部， AI 超声哨兵实时给出急腹症、脏器损伤等风险提示，为后送决策提供服务。据了解，这套 AI 智能诊断系统由陆军军医大学自主研发，包含 AI 读片哨兵。

0: 海南岛战役美亭决战中的一次重要战斗。1950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军118师353团渡海作战，向敌前沿核心指挥所发起强攻。战斗中共有400余名官兵负伤，68名官兵倒在番群岭的红土之上。因为追击任务紧迫，条件有限，烈士遗体只能就地掩埋，自此无名长眠76年。据发掘团队介绍，这次发掘工作是他们历次发掘中出土军事类烈士遗物最丰富的一次，包括多型号子弹、手雷以及帽徽、奖章等烈士个人遗物。这次发掘出土的一件重要遗物是一枚49师5角星帽徽。团队成员表示，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军队军帽的帽徽，上面有黄色81字样，是印证烈士解放军身份的核心证物。
1: 役前教育是预定新兵迈向军营的第一堂课。连日来，各地兵役部门扎实开展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帮助他们夯实入伍思想根基，强化军政素质，为顺利迈好军旅第一步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的综合报道。
2: 我朝准备。
3: 在江苏，各地兵役机关科学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基础军事科目训练，常熟市依托辅助定兵系统规范组织开展队列、体能、内务等训练。丰县人武部按照前期摸底、中期分析、后期施教的原则，为预定新兵量身定制训练计划，提升训练效果。同时，他们还邀请优秀现役军人和退役老兵分享军旅故事，充分激发预定新兵建功军营的热情。江苏省丰县预定新兵韩东池表示：
4: 我将传承3代从军的光荣家风，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军人，在火热军营里书写迷彩青春。
3: 未进军营先铸军魂。最近一段时间，兵役机关还组织预定新兵到各地革命纪念地红色旧址、国防教育基地开展思想教育。
5: 那么只要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呢，就有铁军的身影。
3: 在湖北重阳，人武部组织参观北伐天寺桥战役遗址纪念馆，通过珍贵史料与鲜活故事，让预定新兵沉浸式感受叶挺独立团的铁军风骨与革命信仰。在吉林延边，安图县人武部组织预定新兵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纪念馆，实地学习东北抗联斗争历史，感悟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红色历史成为新兵入营前生动的教育教材。安图县人武部王刚：
6: 我们将役前教育搬进红色阵地，不仅有利于东北抗联精神的传播，也更加坚定了预定新兵建功强军事业的决心。
3: 为切实端正预定新兵入伍动机，帮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江西多地兵役机关依托役前教育开展专题学习。井冈山市人武部创新役前教育模式，通过参观武器装备展、参与 VR 模拟射击体验等系列活动，帮助预定新兵了解我军新型武器装备，增强民族自豪感，坚定强军报国信念。江西省井冈山市预定新兵林家阳：
7: 通过这次参观和模拟训练教育活动，让我进一步体验了军旅生活，磨砺了意志，更加坚定了我矢志报国、建功军营的决心。
3: 为进一步提升预定新兵综合素质，安徽省各地兵役机关组织开展预定新兵综合素质考核，通过各项基础体能科目，全面检验预定新兵的耐力、爆发力与身体协调性，精准摸清应征青年的体能底数，确保选拔出素质过硬、与部队需求相匹配的优质兵员。芜湖市鸠江区征兵办公室何建强：
8: 这次我们组织预定兵员役前教育训练考核，目的的是检验役前教育训练成果，筛选身体素质过硬的优秀兵员。本次考核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确保考核结果真实可信。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宝绿、卢永刚报道。 武警广西总队八桂尖兵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近日在某训练基地举行，参赛官兵围绕个人全能、专业技能综合演练三大类30多个科目同台竞技。这次比武有效检验了部队基础训练质效，掀起了群众性练兵热潮，为各单位

0: 找准短板弱项，精准施训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1: 记者姚梦媛、易雪报道。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抽调内科、外科、康复理疗科、心理科等十多个专业的骨干专家组成医疗队，前往四川黑水革命老区开展联勤军医老区行活动。医疗队专家为老区群众耐心问诊、细致检查，针对高原常见病、慢性病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他们还为当地百姓普及健康防病知识，为红军遗属、退役老兵及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送医送药，送去人民军医的关怀。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9月1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在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德国国防部9月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据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北约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皮斯托里乌斯这次访美将在德克萨斯州出席一批德国所购 F-35 型战斗机的亮相仪式。
0: 当地时间9月12号凌晨，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称，鉴于目前已经确认此前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米桑省境内一处地点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针对米桑省行动指挥部成立调查委员会，并解除该省行动指挥部司令职务。此外，11号晚间，伊拉克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重申伊拉克与沙特关系深厚，并就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还表示将继续加强沟通协调与磋商，推动双边合作，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做出努力。
1: 也门胡塞武装9月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为您播出最美退役军人甘彪，9年拍摄发布6000多条视频，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马勇、彭迪，播音胡成成、朱江。
1: 甘彪，四川临水人，1986年出生，2002年入伍，2004年退役。告别军旅后，他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2014年返乡创业。从流动烧烤摊到实体门店，靠吃苦耐劳在餐饮行业闯出一番天地。在创业致富的同时，他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从2017年起开启公益寻亲之路，牵头集结爱心人士组建寻亲志愿者团队。9年来累计发布6000余条寻亲信息，成功帮助100多个家庭团圆。近年来，甘彪先后被评为四川省学雷锋先进个人、中国好人，2025年荣获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3: 今年刚迈入不惑之年的退役军人甘彪，不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也不是守护一方平安的警察，这些年却收到了140多面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帮助失散家庭寻亲圆梦的感人故事。甘彪告诉记者，从事公益寻亲这些年，他发布了6000多条短视频，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重新团圆。
4: 最快的时间给人家有几个小时找到的，最长的有4-5年。我不是为了当网红， 为了让这些寻亲家庭更快的能够早日的回家，还是离不开在部队当兵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坚持，就是要么把它做好，一定把它做得更完美。
3: 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短视频创作者，干彪经常手持设备拍摄素材，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右手无名指残缺半截，这是军旅生涯给他留下的永久印记。服役期间，干彪在一次演习抢修履带时不慎砸伤手指，但是为了保障演习顺利推进，他强忍着伤痛坚守岗位，直到演习结束才上报伤情。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断指残缺再也无法复原。
4: 好，然后当时受了伤之后，满头大汗，虚汗出完，人又像虚脱一样，流了很多血，撕心裂肺的痛，就是骨头和骨节它是脱离的，叫粉碎性骨折。就是为什么说在部队能锻炼完这种精神毅力，我能做工地做这么多年，就回到地方，我不管再苦再累，我就能就是咬着牙吧。
3: 两年服役期满后，干彪远赴广东惠州打工，在一家包装公司担任技术员，一干就是十年。2014年，干彪带着妻子返回四川省邻水县老家创业，摆摊经营烧烤。创业初期的时候，条件十分艰苦，夫妻二人推着三轮车在火车站步行街摆摊。刚开始一天营业收入只有几十元，但他和妻子始终坚持诚信经营和严控食材卫生，逐渐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4: 我的子女当时跟我帮忙嘛，他说姑父，你今天买了50块钱，还不是不做了？他这个好难做，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当过兵的人嘛，我觉得这个不所谓啊，这才开始嘛，我们为什么要灰心呢？哪怕50来，变成1块钱不卖，我还是要坚持。
3: 坚持半年后，干彪的烧烤生意终于有了起色，后来租下门面，开启了烧烤店。夫妻二人每天悉心筹备食材，热情服务顾客，日子过得安稳有序。2017年的一个傍晚，一位流浪老人的到来改变了他平静的生活。
4: 我去问的时候，他不说话，就把手一拳说的，然后我们就明白，肯定就是需要吃的。第一天给了，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就是给了有半年。因为我妻子跟我一样，都是一个心软的人，我们见不得别人受苦，就是哪怕我们自己就有微薄收入，我觉得能给别人帮一把就帮一把。
3: 这名老人来自异乡，不仅存在听力和语言障碍，而且记忆模糊，身边也没有亲人陪伴，常年靠拾荒种菜度日。那时短视频刚刚兴起，干彪萌生了为老人拍摄视频寻亲的想法。起初多条寻亲视频发布后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4: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如果你去世了怎么办？他就说埋，指着就是他种的菜地。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心里面我都有点感觉，哎，很不舒服了。为什么呢？我都想到这个人，中国人一个古话叫落叶归根，人老了，可能就是要回到故乡。我就发了疯似的，每天就发视频。他的亲人越早看见他越好。
3: 2019年2月，第426条寻亲视频发出后，终于迎来转机。老人的家人通过视频联系到干彪，赶来认亲后，把老人接回了家。这场历时2年的寻亲经历，不仅帮助老人找到了亲人，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心愿，也让干彪坚定了继续投身公益寻亲的决心。
4: 曾经有人就问我，他如果说遇到有人讹你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想的是我们把自己的心态摆正，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公道自在人间，做人就是要坦坦正正。如果你要想到去人家讹你，你都不去做好事了，这个社会他就谁都不敢做好事。
3: 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寻亲群众慕名前来求助，从四川邻水本地到全国各地，求助的信息源源不断涌向干彪。2021年10月，干彪得知一位97岁老人有寻亲诉求，主动上门拍摄素材发布视频。历时3个月的寻访，终于帮助老人联系上已经78岁的女儿。回忆起这对失散75年母女团聚的情景，干彪内心触动，眼眶泛红。
4: 你想想，女儿都78岁了，第一次叫妈妈，就当时我们看着都流泪了。老太太说：“别哭，我没有养你，但是我现在就给你这个红包，120块钱月月红。”这当时这个场面非常感人。
3: 随着寻亲求助的信息越来越多，干彪的烧烤店成为全国寻亲群众的线下接待点。白天他专心经营门店，以营业收入支撑寻亲产生的交通、帮扶等各类开支。 晚上门店关门以后，他就埋头剪辑视频，核实线索，发布一条条寻亲信息。为提升寻亲的成功率，他把完整的寻亲故事拆分梳理，分期发布，让寻亲信息在持续的流量推送中不断扩大传播范围，以便更快地锁定线索，促成团圆。
4: 我希望真实的去记录，我还经常和对方出现在一个视频里面，我还剪辑了，为什么呢？我要让对方看到我和他们是在一条线上，他们没有被抛弃，他们永远是有志愿者，无偿来帮助他们。
3: 寻亲公益远不止拍摄视频这么简单，每次接到寻亲求助，干标常常停下店里的事情，专程陪同求助者走访相关的村镇，核实相关信息，拍摄关键素材，有时还要驱车数百公里实地核查有关情况，而所有的开销都由他个人承担。遇到生活困难的求助者，他还会主动帮扶。
4: 其实我从来没算过这个账，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叫贴钱做公益，但是我这种贴钱我很高兴的贴钱，我觉得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做了有意义的事情。林中有两条小路都望不到头，我来到岔路口处理了好久。
3: 九年来，干标拍摄发布了6000余条寻亲视频，助力上百个失散家庭团圆，140多面致谢锦旗，见证着一名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向善不停步的善举和坚守。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寻亲，最终实现团圆，去年他牵头组建了由23人组成的寻亲志愿服务队，把一个人的善举转化为团队公益力量，进一步拓宽了寻亲帮扶的覆盖面。同时他还义务推广家乡文旅，积极参加当地国防教育，多维度践行退役军人的社会担当。面对未来，干标表示公益寻亲将是他坚守一生的事业，他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4: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人的兴趣啊，我可以做到一生，这就是我的一个退役军人他的社会担当。作为一个老兵，退役不退色，不忘初心，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传递老兵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2: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1: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

0: 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 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辛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辛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

0: 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当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 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百利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6: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5: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 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2: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2: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2: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起点上，如何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
0: 智能填图、智能找矿两大重磅勘查系统发布，国产 AI 找矿侦探

0: 如何破解地下矿藏勘探难题。
1: 想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播出，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六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频发，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双线告急，红海局势如何影响美伊战事，干扰全球能源供应。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并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也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该武装警告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更多有关也门局势方面的动态和分析，稍后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阿根廷国防部长12号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消息，有关部门12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起火的船只上再次清点出多具遇难者遗体，这使得该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76人，目前仍有13人失踪。这艘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9号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画面显示客轮已被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熏黑的金属。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选手闫子仪当地时间12号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米05的成绩获得亚军。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以6-4、4-6、6-0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3站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 VR 短片《歌环》当天获得威尼斯沉浸大奖。该片由张雨绮、陶石新执导，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印度新德里时间4:07。当地时间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

0: 新德里在当天下午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1: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对于未来金砖合作，习近平主席提出哪些新的主张？中印领导人在会见中关注了哪些重点问题？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情况。
2: 好的，习近平主席当天中午乘坐专机抵达了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左右，在国际会展中心印度会堂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会议开始前，印度总理莫迪为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举行了迎接仪式。在同习近平主席握手合影时，莫迪总理还特意转身面向合影的背景板，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背景板上的印度古典建筑。那随后，习近平主席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那在莫迪总理致欢迎词并发言之后，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他在讲话中强调，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面对当前的世界形势，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具体来说呢，有4个方面，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在讲话的最后，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了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并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那与会各国领导人呢，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对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表示了支持。会议呢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在会议期间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那昨天会晤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会见莫迪总理的情况。
2: 好的。那在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在印度会堂会见了莫迪总理，两国领导人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着重要责任。就如何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谈了4点看法。一是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其中强调中印两国呢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第二是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是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呢是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莫迪总理在会见时则表示，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不是挑战。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会见莫迪总理呢是习近平主席昨天的最后一项活动。那今天呢，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将举行，习近平主席也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0: 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8: 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9: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四天，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10: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他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他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9: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系统呈现了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11: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9: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欣介绍，
12: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的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9: 其实过去几年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很多，搜题、讲题、批改作业、回答问题，但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孩子发问的背后到底是哪里不会，是卡在了计算上，还是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点上。 AI 在教育当中要实现的远远不止于帮助孩子回答一道题目。当我走到乐动精小健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13: 然后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

0: 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小孩运动经常会扭到什么膝盖啊、脚啊，经常会有。
1: 棒这边它会有肌肉发力还是
0: 对
1: 骨骼发力？
0: 对。
2: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3: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他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2: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说到矿业，很多朋友感觉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远，仿佛只是深山戈壁里的产业。但其实只要您细细打量身边，就会发现像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其实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
8: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矿产资源的勘察开发，一头连着百姓柴米油盐的民生保障，一头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与国家安全。以往找矿、采矿等工作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是地质工作者们努力探索的方向。
7: 在昨天闭幕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土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它们能够在矿藏的勘测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视角，一一去了解一下。
9: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10: 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物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饰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9: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是在数据与知识驱动下，将空天地多元数据的智能融合利用 AI 地质图生成等技术嵌入地质调查全流程，对数据治理范式、野外数据采集方法和手段、综合分析方法、图件编制流程与成果表达体系进行系统性智能化重构。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10: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线，看透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人难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对内可以加快摸清我国地下的地质家底，对外呢，可以凭借多语言能力把这套中国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工作水平，推动全球地质数据共享。
9: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0: 智能填图的研发与推广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支撑矿产资源保障等限制条件下的必然发展。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填图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8: 再来看智能找矿系统，从地底找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后要经历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勘查、资源评价等一系列工作，直至矿山开发开采。
7: 如果说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续工作，那么接下来就要逐步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而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个环节的好帮手。那它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 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10: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发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机组地质填头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3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隐蔽区、勘察靶区，生成3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9: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察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察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屈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0000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和预测评价，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
10: 这套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钴、镍、铅、锌、铬、钾、盐、铀等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勘察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上100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察项目上广泛落地适用，不仅适用于地表露头区，还尤其适用于深部隐伏区、覆盖区。大家知道，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填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
1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0: 更智慧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同时我们也已经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开展相关的交流研讨，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为全球矿产勘察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近日，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热议。发帖人表示，母亲突发心梗后，因锁屏画报影响手机使用，导致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7: 发帖人11号在网络平台上澄清，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
8: 事情本身澄清了，但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关注：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容易误触？关闭入口是否足够便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的报道。
15: 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
16: 按一下熄屏键出现不同的画面，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15: 记者发现有的品牌手机的锁屏画报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手机界面特定区域，不会解锁手机，而是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界面，左右

0: 滑动可以切换图片，有的则直接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信息流区域，根据图片会自动显示 APP 广告和一些文章。而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1: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0: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2: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一起出门，孩子奶奶就是说想给我们一家拍个照，他就点亮那个屏幕，没想到那个手轻轻一滑，就以为进到相机页面，结果直接跳出来的是锁屏的画报广告。他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他越退不出来。
0: 年近七旬的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手机里的各种画报他不清楚是怎么出现的，也不会关闭。
3: 系统自带我觉得它不太好，不一直反正有一段时间了，最早它没这个，后来不知道，我也不糊里糊涂，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就有了这个了。
0: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最少的只有2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负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4: 上滑下拉作为广告重灾区，锁屏页面也要见缝插针，各家基本是亮屏无广，左右滑进入阅图的套路。负一屏作为隐藏广告入口也不可忽视啊。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0: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负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里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5: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0: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5: 有什么样的广告平台能够比手机原厂商更能够对手机实际使用者的消费者画像进行精准的勾勒呢？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它通过将这种的流量广告的平台植入到操作系统的原生功能之中，你无法去除关闭。
0: 包冉建议，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5: 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

0: 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3: 今天请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张扬，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
4: 爱不怕远，张华先生，谢谢你，你用一个人的坚守，让信义文这个名字永远活在大山的书声里。
5: 新一季初秋的微风掠过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的山谷时，信义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200多名彝族孩子站在操场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国旗缓缓升起。56岁的张华就安静地站在他们身后，看阳光暖暖地斜照在孩子们的身上，满脸笑意。
6: 我的应该是第二次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之前我参加，
5: 这是张华第二次参加信义文小学的开学典礼。过去6年里，他十几次来到大凉山，每次来都不轻松。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乘坐飞机到达成都，再转机飞往西昌，还要再坐盘山大巴，经过近5个小时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千哈村信义文小学。信义文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千里颠簸只是想替妻子看看他惦记的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
6: 借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能传递他这种温暖，且传递忠惠和善敬，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5: 热闹的开学现场，张华被一群孩子围拢在一起，他摸摸这个头，拍拍那个肩，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7: 现在变成4年级了。
5: 大凉山的夕阳变成温润的金橘色，远处的大山一片青黛。走出校门的时候，张华回头看着校门上写的信义文小学5个字，挪不动步。
6: 最初就是我妻子的离世遗愿，他说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他离世之后的抚恤金资助几个孩子完成学业，就是让他们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相当于说他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所以我说这个没问题，我会完成这个使命。
5: 张华和信义文是大学同学，毕业时张华说自己除了大学文凭什么都没有，但信义文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在一起。
6: 我们97年结婚的，但他依然学着一个一穷二白的我，他就说是我们两个只要一条心，凭自己的双手肯定会过上好日子。
5: 两个人都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剧本应该是柴米油盐、怀孕生子，日子平静而幸福，不料想刚结婚1年，信义文就因为病菌转移导致骨骼严重受损，后来又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多年后瘫痪在床。
6: 他很冷静，他说那我的可能就是这一辈的约就完了，就要走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这1个月特别密集的安排后面我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资金啊怎么处理他都有安排。
5: 信义文生前最惦记3件事儿，他嘱咐张华安排完他的后事后一定要继续往前走，不要被悲伤困住，抚恤金全部用来资助孩子上学，两个人多年的积蓄要留作张华未来生活的保障，不能随意动用。
6: 就是离世前1个月他就告诉我说我可能就1个月的时间了，他就特别就是反反复复叮嘱的这笔钱你千万别动，就保障你的生活。就我们俩有时候也开玩笑，我说是你走之后，我说你不能去什么地方，你给我来个信儿哈，最起码让我知道你怎么样嘛。 他说你除非把我的遗愿全部执行。
5: 料理完信誉文的后事，张华就开始筛选公益平台，一个月后确定了四川的一家基金会。
6: 抚恤金15万多些，我凑了个整数，凑了个20万，在第二天就是上班途中啊，我直接去银行就把这个款汇了，就说我这笔资金是我妻子的抚恤金，他的遗愿就是帮助几个困境中的学生完成学业，我个人能力有限，希望贵基金会能够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写完这个我去上班去了，很快就是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基金会里给我打过电话了。
5: 经过仔细询问，张华得知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中学55名孩子读完3年初中一共需要40万元。
6: 写实话算是资金够不够，我妻子公积金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加一部分我的工资，这后面20万也就够了。
5: 先后两次寄出40万元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华，他和妻子定向资助的55名孩子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信誉文索马班。2021年5月，张华第一次前往大凉山，跟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孩子们的家里做家访。
8: 因为我知道彝族的孩子大部分都是4个字，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就把这55个小家伙都记住了，我就好像从心里头就想，感觉就是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女孩写信的时候，她成了，她说张华说你是我第二个爸爸，他们当面不会说，他们特别羞于表达，很感动这个话，因为分量很重。
5: 做完家访后，经过一所小学，张华提出想进去看看。
6: 就进去看的时候，他们正好上课呢，他们这边穿着半袖的，但他们那边已经穿着羽绒服了，因为海拔2800多米，那小孩的手都已经冻得红彤彤的，有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冻疮了。如果要咱们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上课，那肯定你特别心疼。
5: 回到呼和浩特后，张华眼前总是闪过青哈村的孩子在室外上课的情景，一双双冻得通红的小手让他辗转难眠。思来想去，他决定建一所小学，学校就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为了孩子，也为了团在心底无法化解的思念。可钱从哪儿来呢？张华想到了妻子临终前再三叮嘱不能动的积蓄95万元。
6: 我们俩人结婚时候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确实是实现了跟我这个共患难，但是一天福也没享，因为生活改善的时候他已经跟病魔开始做斗争了，身体的疼痛一直没有减轻过，但是他一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总觉得他那么善良，我妻子走的时候才49岁，我说能不能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
5: 信誉文小区教学综合楼2021年6月动工，10月竣工，张华就参加了学校的揭牌仪式，看着孩子们在雨中开心的你追我赶，他望着校门上妻子的名字，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6: 我记得当时那个天下点雨嘛，但是那孩子们雨披都不披啊，特别开心在那个操场来回跑，看到他们那种从容的笑脸还有那种清澈的眼神，哎，真是感觉到特别开心。我现在也觉得这个钱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的一笔钱。
5: 之后的几年里，只要有时间，张华还是会从大青山赶往大凉山，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他至今记得有一个小男孩走到他跟前，一双小手高高举起，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话：“张叔叔，我的手上没有冻疮了。”张华弯下腰，攥着那一双小手，瞬间鼻酸眼热，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
6: 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说是：“谢谢张叔叔。”那一年正因为没有受到风霜雪雨的影响，我才能考上高中。
5: 2020年，张华资助的55个孩子今年共有9人顺利考入大学。参加完小学的开学典礼，他又急匆匆去送考进同一所大学的6名学生入学报到。
9: 终于他也成了一句话，最主要他们说话算数了，他终于来了。
5: 爬楼时，张华把最大最重的包都提在手上，走进宿舍后又踩着凳子给铺在上铺的学生铺被褥整理床铺，发现床板上有凸起的铁钉，他找来小锤轻轻敲平，看到衣柜没有门锁，扭脸又叮嘱衣服潮了要记得拿出来晒一晒。和很多父亲一样，那一刻张华又唠叨又慈祥。
10: 我太强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哎呀，我真想到
1: 想
0: 见到你，
2: 啊，我想着去给你买个礼物的，但是太着急了，就没。
0: 哎呀妈呀，你给我礼物，你就给我礼物了，你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已经给我了。
3: 谢玉文索马班班长吉克牛布今年也如愿考上了大学，开学之前特地和张华约好见一面。张华早早等在饭店门口，一看到吉克牛布的身影，立刻快步走下台阶，和吉克牛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4: 那我就仅代表我们2020级的新语文索马班向你就是表达最忠实的
0: 哎呦，谢谢、啊、我绝对会注意身体，我不仅看你五年，上次要看你五十年，
5: 因为你都是我的孩子嘛，所以我希望你们看着你们不大长。
3: 每一次从大凉山回来后，张华都会到信誉文的墓地去跟他说说学校里的情况，这一次他攒了一肚子的好消息。谢玉文小学已经从最初的两个班扩展到十个班级，老师也增加到快二十个，孩子们变得爱笑爱说话，脸上写满自信。他也很想知道妻子谢玉文会不会责怪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连一次都不敢在他的梦里出现。
6: 这些钱我觉得花在了最该花的地方上头，对我妻子说应该就是应该原谅我，也应该理解我。确实那笔钱你让我去买一辆车或者是买个大房子，我真的没法去做。我觉得恰恰帮助了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更安心。
3: 张华原本以为资助完五十五个孩子建成小学就算替妻子完成了遗愿，没想到新语文小学连同那里的孩子们从此成为余生再也放不下的牵挂。孩子们说他们会像大凉山的索马花一样不惧风大雨急，汲取一缕光便向阳绽放，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新语文小学，会记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爸爸名叫张华。
6: 我始终认为不觉得我有多伟大，做这个事的时候确实承载着我妻子一生的善良，就是包括这次青春好人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应该是我妻子她是最有资格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够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3号凌晨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此次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遭到精准直接打击。
1: 叶海亚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沙特方面也将为此承担严重后果。此外，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上述袭击进行报复。
0: 沙特民防机构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此前，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目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大量兵力，对伊朗进行

0: 上封锁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也门局势突然升级，胡塞武装攻占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复杂的红海局势又将如何影响美伊战事？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的行动显然它是对伊朗的某种策应和支持，也许胡塞武装也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地盘在采取行动，但无疑这种行动客观上帮助了伊朗，比如说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这种石油设施的袭击，那么推高了油价，使得这种石油市场的走向暂时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同时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控制，使得伊朗能够去影响两个关键海上要道的这个通行，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伊朗的这种话语权。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未来伊朗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形成了这种遥相呼应的战略配合的态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
2: 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那沙特和伊朗的通话是否会对解决也门问题有所帮助？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实际上也门的内战没有结束，一方面是也门胡塞武装从北部往南打，另外一方面就是也门现在的政府主要在也门的南部。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的战争一下子又激烈起来了，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就在最近两天的战争中，也门政府现在抱怨沙特没有及时的派空军去轰炸也门胡塞武装，才让政府军最近丢失了这么多领土。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有伊朗，所以伊朗这边跟沙特通话是有助于解决也门地面上的问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门地面上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来决定的，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到底和沙特是要谈判还是要打，主要是取决于也门地面上的形势。就是一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是配合和支持伊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采取军事行动，主要还是要扩大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的控制权，主要还是要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的条件。所以伊朗的通电话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0: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据我了解，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最大设计输油能力是每天700万桶，其中200万桶供国内炼油厂使用，因此供红海盐布港的最大石油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经由红海外运石油对于沙特来说至关重要。目前挑战在于，过去六个月内帮助市场扛住冲击的各类缓冲空间基本已经消耗殆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曾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像那样大规模的释放无法重复实现。如果袭击持续，如果红海航道一段时间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油价就会进一步走高。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日，也是本届服务。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9: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0: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1: 啥好消息啊？
1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1: 是吗？
10: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1: 地址在哪儿啊？
1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9: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8: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方警告欧洲向乌派兵，将意味着与俄开战。乌方称，乌美俄谈判或于10月举行，三方会谈能否打破俄乌边打边谈僵局？
1: 明天起，央行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流动性调控如何实现按日校准？
0: 包装虚假身份套取银行贷款，征信良好的普通人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共犯？
1: 网络上热梗刷屏，严肃场景却提笔词穷，玩梗玩多了，好好说话的本事会不会退化？
0: 法眼看剧，泄露患者病例病情要承担什么责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凌晨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希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